0: 好，事实上呢，我都很想冠上他是什么老师啊，或者是优秀的翻译者。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记得在上次的节目啊，透过他非常丰盛的学经历，了解到哇，他是台大的社会工作这样的一个科系毕业的哦。然后毕业后又到了知名的一些的公司来担任公关啦、执行长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特别是呢，他呢翻译了好多不同类的中英文的这样的书籍。我觉得他的学经历真是太丰盛了。可是呢，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来，我们请瑞琳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然后也来解开这个谜。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琳，我们又见面了，应该说又空中相会了这样子。
0: 是，
1: 那我跟建轩关怀师是怎么认识的？事实上是在5年前，在有一场那个建轩牧师曾经就读的一个研究所，大学的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
0: 对，
1: 那我为什么会去参加那个研讨会？是透过我们的教会的有一位姐妹，因为她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那我为什么会认识那个教会的姐妹呢？是因为5年前的时候，我想要在教会里面重新启动，就是长者的社区关怀的福音事工。那我就请教牧师说我可以请教谁，所以牧师就介绍我那一位姐妹，假设是 A 姐妹好了。那我就跟 A 姐妹有些连结，有些互动这样子。那 A 姐妹，那我看到她跟我讲说，她所念的这个系所是有关于就是生命关怀的，是生死学的。
0: 对，她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
1: 对对，那我就想说，我对于年长者我一直都有一个负担。那我想说，那我觉得这个会对我在服侍或是陪伴长辈的过程中很有帮助，所以那时候我就动念，我想要去考这个研究所，就是透过 A 姐妹。然后 A 姐妹就跟我讲说，他们所有办了一个研讨会，就邀请我去。但我是在那个研讨会认识建轩牧师，但是事实上是一面之缘，我们只交换了 LINE， 事实上之后就没有任何的联系。
0: 是，
1: 对，
0: 是
1: 一直到我爸爸就是进了那个日照中心，才跟建轩关还是有重新的连接。那我要必须说的就是说，在年长者这一块的话，事实上我会对年长者有负担，也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就是在上一集有讲到，我是15岁有受洗，后来在50几岁的时候再重回教会。然后重回教会的时候，我就会对年长者特别有负担，因为我看到在教会看到各个年龄层的都生命那么的丰盛，那我就想到我的父母已经80几岁了，我好盼望他们能够认识神。那我就想说，我想要做年长者事工。那牧师那个时候就那个教会的牧师很支持我，所以我就开始投入这个年长者的事工。那后来会认识就是跟建轩关怀师有关联的那个同学，那位 A 姐妹，是因为我换了一个教会。然后我想要在这个教会再重新启动年长者的服事，因为那个负担又起来了。所以就是2020年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0: 是，
1: 对，就这样子就后来就我爸爸也因此就因为建轩关怀师的关系，就在病房中受洗了这样子。对，
0: 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差不多刚到医院的这个日照中心。
1: 是，
0: 对，然后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你推着你爸爸来到我办公室。我非常的惊讶，我想说不晓得是不是来申诉的。
1: 什么？
0: 因为呢，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宗教医院啊，像我是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关怀师，一个是牧师。
1: 是，
0: 那有时候就会用关怀师的这个身份来去关心我们的不论是病人或者是日照中心的这一些的长辈。
1: 是，
0: 然后那时候知道你爸爸还不是基督徒，然后又想说，哎，怎么会上完课，然后就有一个长辈过来，然后我也会有点小压力，想担心说，哎，他为什么会来找我？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想要来看看我，我整个心情就松懈下来。
1: 对，
0: 有时候怕说，哎，会不会又带着一个牧师的身份，那人家会不会说你就是来传教的？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每一位长辈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死观嘛。那在这个倒数时刻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个能够把他带到更好更美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对他。

0: 他们来说都是好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你刚刚还没有谈到说你是怎么样跟我有一面之缘的，我完全忘记五年前的事情，
1: 我们的神真伟大，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来访问这个洪瑞玲啊，我们讲姐妹啦哈，然后就会觉得说好神奇哦，好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被隐藏的事情还是我忘记的事情，全部都能够彰显出来，
1: 是，
0: 而且是带给我们非常的开心的。那刚刚也提到说，瑞玲姐妹的那个看护啊，也不是自己找的哈，
1: 对，
0: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相遇过程，
1: 对
0: 对
1: 对，就是爸爸他目前所聘雇的那个外籍看护，事实上是也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是神在八年前就布局了。怎么说呢，就是爸爸从520住院，好，我们一直都很担心说爸爸出院之后的照顾，因为妈妈跟我一定没有办法照顾，那我们就一直要去申请那个外籍看护。可是我们知道说外籍看护一般的申请是旷日费时的，要两三个月，不太可能可以顺利衔接，所以就在这种焦虑的过程中，有一次就是跟妈妈去医院探访完爸爸，好送妈妈回去，然后我就回家的途中就远远的被这个姐妹叫住，就 B 姐妹，然后 B 姐妹她就住在我家附近，那为什么 B 姐妹会住在我家附近呢，是因为八年前我的弟媳妇把房子卖给她，我弟媳妇是房仲，那我弟媳妇为什么会把房子卖给她，是因为我弟弟，我小弟哈，我小弟他在八年前的时候他自己跟着我去教会，他本来在刚开始我邀请我父母去教会，他都言辞警告我说，姐你可以带爸妈去教会，你不可以让他们受洗。结果某一年我弟弟竟然自己跟我讲说，姐你带我去教会，然后很快的他自己就受洗了，他现在就在也是在宜兰的教会，就很稳定的聚会，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弟兄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我弟弟那时候已经去教会，他就认识这个 B 姐妹，他就知道说，哎，也许他们会有希望说想要在我们那个附近买个房子，就没想到竟然就成交了，就我就是那回到之后，我在路上就遇到这 B 姐妹，那 B 姐妹就跟我问候，就谈到我爸爸，就讲到说我想要聘请外劳外刊，然后就跟我讲目前他妈妈那个外刊还有中介很好，就介绍我，就没想到当天就知道说有两个外刊刚好就是雇主往生了，所以就有我们可以承接，顺利的承接，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在很快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承接，就是找到了外刊，而且是有经验的，而且是很棒很棒的一个看护，我真的非常感谢神，我都经常也跟这个我们在外刊阿雅，我说阿雅真的很谢谢你，你很把阿公照顾得很好，阿公很开心啊。
0: 是是是，为什么要用这一段的时间呢，来去叙述人跟人的这样的一个相遇哦？其实在倒数时刻的阶段呢，你去回顾你过去那些帮助你的，难道是突然的来的吗？或者是包括你现在有人呢是陪伴你，也有可能是你是那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其实人跟人的相遇啊，能够有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啊，互相的陪伴跟帮助，我相信都是有从神而来的美意啊。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呢，也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瑞玲姐妹虽然过去是一个甲状腺癌的患者，但现在变成了父母的这个陪伴者。当然呢，我还知道她在小组里面担任小组长。那你陪伴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目前我所陪伴的这一些肢体呢，他们主要就是有六个以前有就是有六个人，有一半有三个是80岁以上的长辈啊。包括我的妈妈在内，好，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妈妈，另外有一半有三位是那个精神疾病患者，就身心疾病的患者，就是真的有领残障手册，真的住过精神的病房，这样子就是日间病房，然后出来现在就是回归到社会做过正常的生活，但是你一看你还是知道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特别的，是特殊的，这样子。对，
0: 那这三位就是医生诊断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身心疾病呢？
1: 有思觉失调跟躁郁。
0: 对，哇，真的都是很不容易。

0: 是，
1: 好，那透过这方面的陪伴呢，你有些的经验跟了解，好，我们将会在听完一首诗歌之后，能够来聊聊哈，我们怎么样的来陪伴这样的一个身心疾患呢？
0: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到非常优秀的洪瑞琳姐妹。好，那刚刚我们就有分享到说她从一个癌症患者到变成妈妈，好，爸妈的陪病者，到现在就是也有一段的时间来去关怀着他小组里面的人，其中呢有人就是视觉失调，大家一定会想说什么是视觉失调啊？好，那以前的这个名称呢叫做精神分裂，好，那也有包括忧郁症嘛哈。那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其实啊，我们当在讲一个疾病的名称的时候，比如讲精神分裂，精神分裂啊，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1: 对，
0: 这些都是带有贬低的意味。好，那现在呢，就是把它回归到一个比较让人听的，包括患者本身听的，不是被贴的那么难听的标签。现在叫做失觉失调。
1: 对，
0: 好，那为什么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哈，我就是以原住民为例啦哈，以前我们可不是叫原住民为原住民呢、欸，
1: 对，
0: 好，大家都是讲环呐，好，那后来改变成叫做山地同胞，好，最后就变成讲原住民，好，那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要陪伴这样的一个视觉失调或者是忧郁的患者，那透过瑞琳你在关怀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的陪伴他们呢？
1: 我想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特别的厉害或是特别有爱心或是特别有耐心，而是因为有神的爱给我支撑，而且有一份好像无法去拒绝的一个托付在那里这样子，那我就陪伴他们需要就像圣经所讲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0: 是
1: 不是只有忍耐而且要有恩慈，
0: 是
1: 嘿，那是一种爱的一个操练。我举例说明好了，有一位姐妹她是一路跟着我，她因为疾病的关系，在很多的教会，很多一般的教会可能无法接纳她。然后后来她跟我到了我前一个教会，她在前一个教会遇见我，然后她就跟着我一起小组。她到后来，我因为就神的带领，我离开了前

0: 个教会、
1: 嗯、
0: 那原来的那个教会的牧者有明确的跟他说就是因为教会没有人可以牧养他、
1: 嗯嗯、
0: 就要他说瑞琳姐去哪里你就跟着瑞琳姐去可是这位姐妹她的信仰是非常的特别的、
1: 嗯、
0: 她那个时候她很明确跟我讲说瑞琳姐我不会跟你走嘿、
1: 嗯、
0: 她说我是跟随耶稣所以我要留下来她是要留下来的、嗯、那我就听到她这样讲说对你就是应该要跟随耶稣你不应该跟随我因为我的这个牧养的原则就是不是来跟随我我是把你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不是把你们带到我身边、嗯、对是带到耶稣的身边我说我觉得你很棒这样子又没想到她后来就竟然就离开那我在牧养她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刚开始牧养她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就是他刚开始是拒绝我的、
1: 嗯、
0: 对就我是自己主动就是有一个负担在心里我是追着他跑的、
1: 嗯、
0: 我就每个礼拜我主动打电话给他那时候还没有 LINE、嗯、我又打电话给他就是用他的就是手机打他的视话就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这样说、
1: 嗯、
0: 跟他约说啊，每个礼拜几什么时候我就跟你讲、
1: 嗯、
0: 我们一起来线上祷告一起来读经这样子最后最后就到小组稳定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些就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是、
1: 嗯
0: 我为了要改正他的一些那个习惯那我事实上我可以不用管他、
1: 嗯、
0: 我事实上可以不用管他可是他因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自己有一种自卑也觉得说好像被教会的人、
1: 嗯、
0: 其他人排斥、
1: 嗯、
0: 那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啊、嗯我就送他一些东西我说希望你可以使用这样子就他不愿意然后后来他就我这样跟他讲了之后我觉得我是出于良善我说我觉得因为我说因为你是我的组员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责任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讲这样子结果他当面没说什么就回去之后他竟然打电话去生命线投诉
1: 哦
0: 这是他自己跟我讲的
1: 你叫好心去啊雷惊
0: 对然后他、嗯、那也罢了可他回来跟我讲我就哭了我就在他面前哭了、
1: 嗯、哇
0: 我真的就在他面前哭我说我很难过我跟你讲是为了你我不是说我很爱你就我不敢讲这种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去轻易讲说我很爱你我觉得这句话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我觉得我不敢讲出这样的话、
1: 嗯、
0: 我说我是因为我很在乎你、
1: 嗯、
0: 对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属灵的孩子所以我才跟你说我就讲了哭然后他也我们两个就哭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就过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感谢神也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好像一个共同哭泣好像你真的为了这个为了他流泪他就知道说我对他是真心的、
1: 嗯嗯、
0: 然后我就一直一路以来到现在就是成为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虽然在外表上他看起来还是会觉得他不是我们正常的就是很多、
1: 嗯、
0: 你一般人可能看到他会觉得说你想要躲避他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他有一个非常单纯爱主然后好，愿意祷告，很好的带导者，
1: 嗯、是，
0: 很棒，对。
1: 嗯，那你在除了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哈、
0: 嗯，
1: 就是忍耐又有恩慈以外，你还要陪伴其他的，因为不是只有一位，
0: 是。
1: 好，那你如何的来跟他们共处呢？嗯，
0: 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不要太急着做反应，也不要太急着做、
1: 嗯。
0: 判断或是论断就说你就是怎样怎样你应该怎样怎样
1: 是
0: 需要很多的倾听然后很多的同理然后很多的忍耐跟等候这样子、
1: 嗯嗯、
0: 比方说我有陪伴过一位弟兄他也是就是日间病房、出来的那他很奇妙的是他是因为自己读圣经读旧新约圣经、
1: 嗯、
0: 然后读到他自己慢慢的好转然后就出院了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说他刚开始有人送他圣经的时候他是没办法阅读他是把圣经丢到垃圾桶丢进去然后过没多久不晓得为什么自己又把它捡起来读一读然后又觉得被冒犯了他又丢进去这样子丢了好几次然后才捡回来、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就说他有一段时间每天他就是固定到那个素食店去他就是固定在那边读圣经读读读读读读到后来就觉得他就觉得他得释放了这样子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他还是有一些

0: 状况，比方说他还是会有幻听，
1: 是，
0: 嘿，他还是会，比方说他会觉得说，哎，他会觉得说，哎，那个瑞玲姐，我觉得那个楼上好像有人在讲我的坏话，
1: 哦，
0: 嘿，对，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
1: 嗯嗯，
0: 那我刚讲那个姐妹，她也是。也是会有幻听，就算他是在主里，
1: 嗯，
0: 可是他还是会有幻听。有时候他恐慌发作的时候，他说幻听会叫他说，用很恶毒的话咒骂他，叫他去死这样子，
1: 嗯，
0: 他就会很恐慌，他就会一直要打电话，就会打电话给我，就必须要马上为他祷告这样子。所以，他们，我觉得，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陪伴者很辛苦，但是我知道他们比我更辛苦，
1: 嗯，
0: 因为他们是那种时时刻刻就是那种有一场征战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然后好像是那种生死的对抗这样子。
1: 是是，因为毕竟啊，已经有这样的疾病，然后脑部应该我们就是大脑生病了，
0: 是
1: 大脑生病所产生的这些的幻听、幻觉，其实已经造成他们有啊，真的是比一般人多的恐惧跟担心，再加上有人因为害怕，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更孤单了。
0: 是，
1: 啊，那他们在聚会的过程里面有跟你提到啊，什么是他们比较觉得安心或者是享受的地方呢？
0: 诗歌还有读圣经，
1: 嗯，
0: 反而让我很惊讶的就是，对他们而言，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神的安慰也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弟兄，他每天都很早起来，他就是听诗歌，
1: 嗯，
0: 然后他在听诗歌读圣经的过程中不断的经历神的医治，他就说他会一边听诗歌就一边掉眼泪，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然后读圣经也会掉眼泪，他说又一直哭一直哭，他不知道他在哭什么，好像觉得他过去生命的苦读是每一次每一次就这样听诗歌然后读圣经，然后就一直不断的被洗净被洗净。因为他刚开始来到我们小组的时候，他都觉得说他是一个罪人，他有很多的他觉得他反正他就是一直不断的控告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糟糕等等等等这样子，对，那你无法去理解，无法去理解，我说神已经赦免了你啊，耶稣已经赦免了你，但我们没有办法用那种单纯的教义或者圣经的一句话就丢给他，然后金句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你要怎样你要喜乐，没有办法牧养他们，没有办法，而是要进入到他们的那个就是情境里面，然后要跟他们一同高度，跟他们同喜同悲，就我没有办法就是单纯的丢一句话给他们就好了，而是必须要同理，然后要很多的很多的对谈，很多的陪伴。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神的话语真的是带有能力，而且是大有能力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讲再多世界上的话都抵不过神的一句话，但是我不能随便丢一个金句给他，而是必须要祷告，寻求神，说神啊，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可以给，你要给他什么话，你要我跟他说什么，一定是要这样祷告寻求，然后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启示，才能够把那个圣经的话给他，我没有办法用那种金句就这样 一股脑的丢，没办法。
1: 那你刚刚提到这本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这样的金句，那你一说出去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帮助跟收获的。
0: 我举好 我现在来想一下好了，针对我这些组员，事实上每一年，就是他们跟我两年了，每一年我都会给他们年初的时候有个年度命名，就是我会在祷告然后寻求神，然后我会做一个卡片给他们，就今年的神跟你们应许，比方说是相信是恩典，像我是顺服，然后他们是什么什么这样子，那真的这个弟兄他就是怜悯，就是怜悯，就是在神丰盛的爱里面经历神的怜悯，那个圣经的字句我大概忘记了，但是每当他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就说神是怜悯你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无论你如何神都接纳你这样子，然后最近他也有一些状况，但是我还是就回到神给我的感动，就是 求神，然后也请他就是多多的思索神对他的慈爱跟怜悯，嘿，对，嗯，能够在神的慈爱跟怜悯里面能够得医治，继续的得医治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嗯，我反而哈认为啊，因为我常在医院当中有遇到一些身心患者，那他们也往往回到医院就会自己来牧师室，
0: 是
1: 对，那我真的觉得是说有被关心的身心患者是幸福的，
0: 是
1: 特别是听到你又会主动的联系他们，
0: 嗯
1: 哦，他们真是福上加福，
0: 感谢神，
1: 因为真的在陪伴的过程呢，老实说他们也很辛苦，谁愿意，在
0: 对，
1: 哦，看这样的精神科然后吃这样子的药，
0: 嗯
1: 哦，但在这样的一个有关于精神科脑部的这个就是影响里面，有时候也涉及到遗传啊，
0: 对，
1: 那遗传就是讲到基因的问题，
0: 是，
1: 但也有在这种里面的我们脑部的内分泌，那如果我们的睡眠又不好，更容易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像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忧郁是大脑生病了，好，那过去我们都会比较是往心理的方向想，想说是不是遭遇到什么重大打击，还是让他在精神上没有办法承受，我们过去也许都用着心理学的方式，但现在都是比较重视比如说他为什么睡不着，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比较是从脑神经内科来去了解，嗯，但我们也知道说有些的创伤的确是影响到我们的脑部，
0: 是，
1: 所以这些都要去理清做判别的，
0: 嗯
1: 那像刚刚瑞玲姐你提到的诗歌的部分，
0: 嗯，
1: 好，那通常你播放的诗歌都会有挑过吗？还是就是有不一定的节奏的部分，
0: 我给他们的诗歌通常都是会是祷告后，祷告后然后就是凭神的感动然后再给他们，所以我也忘记我挑了很多，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当下的状况不一样，那事实上除了诗歌之外，我想要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所这个小组里面也那个长辈，我的就是除了我妈妈之外另外两位长辈事实上也有些精神的一个状况，其中有一个长辈就是前阵子他也是忧郁症发作，就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有躁郁症的病史，对，但是我以前并不知道，在牧养他的之前并不知道，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是本来很活泼，然后突然就是足不出户，然后就本来一个很爱漂亮的阿姨，然后就不洗澡不吃饭，然后就整个就是颓废，然后躺在床上两眼无神的呆视着天花板这样子，那当我发现之后我去探访她，我每天都去看她，我只做一件事情，除了为她祷告之外，我就是朗读诗篇给她听，我从诗篇的第一章开始读，然后读到我就跟她讲说，阿姨，我现在哈念诗篇给你听，那你听啊，如果你有感动，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开口来讲，来跟着我念，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很奇妙，他本来是你叫他喝水他也不喝，吃东西他都不吃，对，然后他就是不吃不喝就是躺在床上，然后他就说好，然后他就开始跟着我念，然后念到有感动的我就说，阿姨，我用这个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就说好，那我就用那个有感动的经文，他就为他祷告，一直念从诗篇第一篇一直念到三十几篇的时候，阿姨好了，
1: 太神奇了，
0: 好了，真的，而且是一夜之间，因为我就是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到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有个好像叮一下，就是哎，阿姨好了，真的，就果然那天晚上我就听到他的亲戚陪伴他的那个亲戚就跟我讲说，不晓得为什么他就晚上起来自己煮稀饭，然后就吃了，然后就好了，
1: 哦，太神奇了，
0: 对，
1: 太神奇了，
0: 就那。所以你问我说有特定的诗歌或特定的经文，我真的很难讲，因为就是那个 当下的情境是不一样的，神给我的感动也是不同的。嗯、
1: 是我也就更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啊，也是跟大家说，为什么有些啊，其实多数基督徒都说啊，也那个神是最伟大的医生，
0: 阿门。
1: 啊，他会知道这一个人的情况，这一个人的身心灵的经历，于是我们当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有时候神也透过我们来去传递。因为刚刚瑞琳所说的这个

0: 诗篇啊，也是啊，我在啊，就是同工，因为每个礼拜会有不同的同工来，可是我们现在所共同读的这个圣经的经卷就是诗篇
1: 啊。
0: 那为什么特别要选这一个诗篇呢？因为啊，那个作者是大部分都是大卫哈。那大卫呢，就是无故的，就是被当时的君王追杀。
1: 对，
0: 哎，当初那个大卫还是来帮助这个君王好好的睡觉的哈，因为他睡前都有一些不同的搅扰，睡不着哈，甚至有一些邪灵的干扰，哎，这个大卫是来帮助他的，结果帮着帮着反而被他追杀，
1: 对，
0: 因为就是表现得太优秀了，
1: 是，
0: 好，可能影响到他将来这个孩子的继位的问题，好，所以在他备受这样的一个国王的追杀的过程，其实上他就是唯一能够寻求帮助的，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好，所以这是他在诗篇当中，每次他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困难，好，他就把他的心情抒发出来，然后寻求神的帮助。好，所以我也常常也透过诗篇啊，就是也让我们的关怀的这些的同工知道，每一个病人其实就好像被当年的那位君王追杀，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生病了？
1: 对，
0: 哎，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1: 对，
0: 许多时候医生也不一定能够告诉你哦。好，特别是在这个身心患者的部分，好，或者是癫痫的部分，
1: 对，
0: 哎，所以在无故当中，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试着也许你用手机搜寻，还是你真的就是道教会，还是基督教的书房。能够来了解什么是诗篇，
1: 对
0: 啊，那也许可以。现在还有出版一种哦，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出版就是圣经的经卷，它变成让你可以用写的
1: 啊，有有有，
0: 对，
1: 在
0: 那边抄，
1: 我买过。也送过人，
0: 对。
1: 对，
0: 然后前阵子我有去那个基督教书房嘛，哈，就发现都哇，现在不是只有诗篇跟箴言，现在其他的
1: 书信都
0: 有了，都
1: 有
0: 了，就是哇，真棒哎，
1: 哈，对，
0: 哎，可以让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觉得说，那我的倒数时刻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或许你可以买这样的书籍来，
1: 对，
0: 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写，然后一边放着音乐，好，能够来帮助你，你的心可以安定下来。
1: 对，
0: 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咯。
1: 好。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非常优秀的洪瑞玲姐妹。这一集里面，我们其实所要透过瑞玲姐妹啊，来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的陪伴身心患者
1: 哈。
0: 那从上一集提到你陪伴着你的父母，一直到在小组当中，不仅是有长辈，然后也包括身心患者，那你都怎么样的来去预备呢？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些都不是可以在好好的平常他们就是可能情绪是稳定的，都常常会有起起伏伏的时候，甚至要让他们能够来去听诗歌，甚至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

0: 之篇，
1: 嗯，
0: 好，那你怎么样的来去做分享呢？
1: 嗯，
0: 对，
1: 嗯，好，对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感谢神，嗯，使用我来服侍他们，因为服侍他们对我而言是一个祝福。
0: 嗯，
1: 虽然很多时候我经常会想说，神啊，为什么是我？我还要熬多久这样子？怎么说呢？每一次要小组之前，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尤其是在神的话的一个分享，因为我所牧养的这个小组一半是80岁以上的，甚至是85岁以上的长辈，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很低的，大概只有小学毕业，然后甚至其中有一个长辈是不认识字，但是他感谢神他认得注音符号，所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他有要求我说要我把诗歌要写下来给他，要帮他注音，还有就是当天分享神的话的圣经的经文我也要写下来，然后那个注音给他这样子。那我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都会要手写这样的，真的为他预备。那我当然可以用打的，可是我希望手写，为什么？我要让这个阿姨知道说我很在乎她，
0: 是
1: 我不会因为她不认识字我就不在乎她。
0: 嗯，
1: 哎，这是长辈的这个部分。
0: 是
1: 那在身心患者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属灵的生命也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有时候对我而言在小组中如何去调和两方的程度，然后让两边都能够有所收获，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不是，但是就是不是依靠我自己，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要一直要不断的祷告。而且我发现就是哪一次我没有事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聚会交托给神的时候，那一天我自己带小都觉得好干哦，我觉得我快带不下去了，就一定要祷告，一定要不断的祷告，就是让圣灵来掌管来带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长辈这边我很感谢神，他们很用功，他们都说来小组是来上课，他们很努力很想要学习认识神，因为他们都是年纪大了70-80岁才受洗的，才受洗认识神的。那在身心障碍这群的肢体，就是他们很渴慕能够透过神的话语生命得到更新，所以每一次在小组的时候他们也跟我回应，就说瑞琳姐，我每次来小组好像来做医治释放一样。那有时候在小组里我们的分享，我通常就是说，如果他们讲话是情绪上的发泄我可以接受，但是偏离真理我会指正。对，我比方说有个长辈，他以前是过去有一贯道的背景，然后他会讲他现在还是坚持要吃素，那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次在圣经里面关于吃素这件事情，就饮食的，可是他还是坚持。那因为有一些过去的宗教的背景，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改正过来。那有一次他就在小组里面分享，他说他最近好，就是他很喜欢煮招待朋友到他家里，他就说他最近招待很多朋友，他说因此好，就很多人我们就让大家可以免于杀生这样子。对，我这个我就一定要跳出来说，那我就跳出来说，我说圣经从来没有讲说叫我们不要吃肉，对，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但以理有时候吃素都就是这圣经的，就我就跟大家讲，然后我就特别有讲到，就是说吃素并不表示你就是一个大善人，他跟行善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没有关联这样子。那就引到就是行善，就圣经要我们做的行善是什么，这样就会有这些教导，就是我不会这个部分我不会退缩，但不会，我会坚持这样子。对
0: 对，我想在这双方的一个坚持点都是在于若是以宗教信仰来说，吃素的确是也许就是不想杀生，了解动物在面对死亡的这个恐惧，这是我所认识到的这个素食者。那但他也觉得说这个就是做善事。那如果我们撇开这个宗教信仰不谈的话，光是从营养学来说，其实动物性蛋白质或者是植物性蛋白质，其实蛋白质类我们都是需要摄取的。那有的为什么比较就是对于素食者的部分会有一些的就是 为难的部分。

0: 本地人士他是吃全素，不吃蛋的，
1: 对，
0: 好，那变成相对的他在蛋白质部分摄取就少，
1: 对，
0: 而且有的那个素食啊，
1: 嗯，
0: 他因为有些是油炸，就是说它其实是再制品或者是加工品，
1: 是
0: 反而没有那么的健康。
1: 是
0: 那从营养学来说，就是说哎，其实如果是能够你想要环保，或者是你觉得你爱护动物
1: 啊，
0: 你不想就是所谓的杀生，让他们有这样的恐惧，那我个人就会建议是说，就是你就是所吃的这些的蔬食，不要再去炸过，或者是明明它就是豆皮，就把它变成好像肉，好，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健康的，好，所以当时我就会来去跟这些素食者来去沟通，我觉得有这样的环保的意念很好，但是你在摄取方面还是要去了解，摄取的是天然健康的，要找十几种的这样的素食不同颜色，然后要记得留意你的这个蛋白质是要够的，
1: 是，
0: 否则其实就会伤害到身体，因为我也有遇过一些的素食者最后也是得癌症，那了解他们吃这些素食到底是吃哪些，发现大部分都是再制品，
1: 对，
0: 经过加工油炸，其实这反而是不健康的，
1: 是
0: 对，所以你不容易耶，不仅要关心心理还要去关心他吃什么对，
1: 感谢神
0: 但是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因为的确是在现在的长辈哇，面对着脑部的部分，失智啦，阿兹海默，然后健忘，那即使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老小孩老小孩，
1: 对，
0: 其实就是脑部方面的萎缩，
1: 对，
0: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要就是勉励我们的全球听众朋友啊
1: 我觉得不敢说勉励，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流，那我很感谢神使用我来服侍他们，因为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也让我更加的谦卑，让我更加的明白不是靠我自己，我自己真的完全做不到照我的天然人，我这不是我的兴趣，我的兴趣是喜欢研读神学，我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但是我必须要把就是对我而言，就是我必须要把信仰化成白话，而且用我不轮转的台语跟他们沟通我经常讲到舌头打结，但是我知道这都不是我在做，而是神在做，而且在服侍他们的过程中，我觉得神让我越来越谦卑，让我越来越明白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他，而且要敬畏他，因为只有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我才知道如何来牧养他们。我经常的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帮助我能够帮助他们得着你要他们得着的，我说他们是你的羊，求你来指教我如何来引导他们来认识你经历你，那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还在一个过程，还在学习，我也不知道神要在这一个这一个服事的合场要使用我多久，真的不知道，但是就是能够服事神，能够服事他们，感谢神是上好的福分，阿们
0: 我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访问洪瑞玲姐妹，因为的确要邀请她的过程，本来是单纯想说透过一个陪病者了解她面临的这一些的压力啊情况啊，怎么样的照顾自己，也包括怎么样的来去陪伴着这些生病的人，结果呢越聊就越多，发现说哇还要照顾身心患者，那更是不容易，但是也透过今天的这一个访问呢，也就是让全球听众朋友能够来了解到，一个陪病者其实他有需要照顾自己的地方，
1: 是
0: 也需要有一股这样的一个持续不断供应你力量的，包括我们在这当中有时候真的非常的精疲力尽，因为第一个有许多的病症是不可逆的，你越照顾其实就是在陪伴他走最后的一个阶段，
1: 是
0: 有些时候是超乎你的想象，那我也知道说你在翻译的过程，因为看到你翻译不同的面向。

0: 都还包括大脑啊、营养啊这一些，其实都是有装备的。但今天的访问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发现你全然的啊，几乎都是依靠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神。好，透过圣经、诗篇、诗歌，我记得在先前的节目当中，我有特别的提到，其实包括诗歌，我们都要选。好，如果对于身心患者，好，他其实脑波比较不稳定，
1: 对，
0: 其实比较不适合那种哇太快节奏的，
1: 对，
0: 非常嗨的，
1: 是，
0: 哎，反而要找一些能够让心灵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诗歌会比较好。好，所以我也把这样的一个啊，瑞玲姐陪病的经验，好，也包括我在医院当中的啊这样的观察，希望能够在这一集当中带给大家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好，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一个呢专门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怎么跟长辈相处的一个节目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采访很多好朋友，他们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分享哦，我们怎么样跟长辈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互动的关系，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的生命当中向他们学习他们人生的智慧哦，同时呢怎么样从

0: 和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走出可能曾经受到的伤害啊。那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当中的长者，可能是喜乐的，可能是喜悦的，也可能是觉得忧伤的，后悔的，有很多的可能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年纪长的长辈呢，他们人生阅历就是不同的，而我们跟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他们生命当中得到智慧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多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如有一宝的节目的贵宾呢，是真英啊。真英呢，他想要跟我们聊一聊他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母亲年纪大的时候，妈妈在年纪大的时候是跟他之间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相处的点滴，妈妈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影响真英，后来妈妈年纪大晚年生病的时候，真英跟妈妈之间的相处又是怎么样哦？我们今天请到真英来跟我们聊一聊哦，她来跟我们聊一聊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哦。来欢迎一下真英。 Hello 真英你好。
1: 嘿，那个梁慧娟你好。
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聊一聊你的母亲。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位女性呢？
1: 母亲她就生病过世嘛。那当然我的母亲她影响我也蛮多的，尤其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对待人蛮善良的。那相对性呢，就是说她对亲戚或者说是旁边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之间，他都会很和善很和乐的这样相处。那对于我而言，他给我的影响就是他告诉我做什么事情不要随意，就是说我要放弃那相对性就是如果可以撑过去的话就把它撑过去所以在我母亲身上看到，就是她有一颗毅力的心，
0: 很有毅力。
1: 对，她做许多事情都是含着有那个毅力的精神，但是她不会用她的态度来告诉小孩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她不会，她会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你。
0: 那我们可能要来聊一聊真英的成长背景谈一谈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
1: 我们家以前是做五金加工的工作嘛，生意很繁忙，爸妈都很辛勤的在工作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小孩子都各自玩各自的，那当然在这个孩童时期的时候，在学习的这个路上啊，我走的比较颠颠婆婆的啊，那没有像我哥哥他们是比较顺利这样。那我的母亲呢，就发现到说，我的学习是不是有发生一些障碍？
0: 所以是功课不好是吗？
1: 也不是功课不好，就是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哥哥们，我妈妈也没有什么教育啊，就奇怪，为什么所有的孩子就我的学习特别的很奇特，就是说为什么我每次考试都考不好，有时候甚至考零分。
0: 所以这已经不是功课不好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1: 对，
0: 就是很离谱的，
1: 对，
0: 不好这样子。
1: 对，但是我那时候
0: 多大？
1: 国小。
0: 几年级考零分哦？
1: 我不太晓得是一年级还是二年，我倒忘了。但是我知道是，就是在国小阶段
0: 考零分啊，
1: 考零分，常考零分这样。
0: 哦，是哦。
1: 对，那我的母亲就觉得很诧异，说奇怪，怎么都会考零分？到底是我是不是智力有问题，还是哪里学习状况有什么？然后我的母亲就可能就跟学校的老师因为以前的老师是那个师范的。

0: 师范的老师在实，应该算是实习老师吧。
1: 嗯，
0: 然后我妈就去学校问这些实习老师啊，我的情况、学习情况。之后，我妈妈就用她的方式来教我，
1: 嗯，
0: 让我去了解、理解，这些科目在讲什么，这些用语在说什么，
1: 嗯、
0: 这些词语是在表达什么？哦，让我慢慢的去理解说，哦，原来这个意思在讲什么？
1: 嗯，其实你聊到这边哈，让我想到，其实曾英，其实你现在是一位数学老师嘛，你现在数学很好，而且你还是可以教很多孩子功课的老师，而且你特别擅长教那个成绩不好的。
0: 哎、
1: 是不是你的母亲从小
0: 对
1: 对你有榜样啊？
0: 对。因为我妈妈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我。
1: 嗯，
0: 因为我妈妈教育我的时候，她不会用打，也不会用骂，也不会用一些很严苛的语气来这样子。
1: 嗯、
0: 她会用她的耐心的方式来让我妈妈去理解、去了解。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哈，打个比喻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有没有对那个。鸡兔
1: 同
0: 笼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小学经历过的都有遇过这种鸡兔同笼的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小时候我都搞不太懂这在说什么，
1: 嗯、
0: 因为我在阅读这个问题有障碍，我不懂，
1: 嗯、
0: 我不懂我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运算它。可是学校的老师就是用公式法的方式跟你讲，
1: 嗯、
0: 啊，你看到什么你就要。用什么什么，我很讨厌那种方法。
1: 嗯，
0: 如果假设如果说题目改的不是鸡兔，
1: 嗯，
0: 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就傻眼了。
1: 嗯，
0: 所以我无法去理解，就是说用背诵的方式去做这种运算式的解答。于是我妈妈她用她的方式，
1: 嗯，
0: 什么方式？用画图的方式。
1: 嗯，
0: 她用画图的方式来跟我讲，这样你可以理解这个题目在说什么吗？
1: 嗯，
0: 哦，我就慢慢就了解说，原来这样也可以作答。
1: 哦，原来鸡跟兔子画在一个笼子里面。
0: 哦，不是，
1: 不是啊，
0: 鸡兔同笼的问题，比如说，哎，鸡跟兔总共各多少只？我不晓得，但是这题目就是说，哎。我的鸡呢？啊，不，比如说，哎，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如果说是十只好了。
1: 嗯。
0: 那么嘞，他说，那这个鸡呀、啊，鸡是不是两条腿？
1: 嗯。
0: 兔子是不是四条腿？
1: 嗯。
0: 那这题目说，哎，那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32条腿。
1: 嗯。
0: 请问这题目鸡有多大？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我的母亲当时候教我，就是她不是用数学的运算式，
1: 嗯，
0: 她是用画图的方式来让我去理解，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考试，我都不是在用运算式，我都用画图。
1: 哦，
0: 这个画图很有趣，
1: 嗯、
0: 哦、嗯，你先把所有的鸡只，假设有十只嘛，哈、
1: 嗯，
0: 不管它，你假如说，哎、欸，兔子是不是，哎、欸？兔子是不是有两条腿？
1: 嗯，
0: 但是总共是不是32条腿？
1: 嗯，
0: 你把鸡全部所有的，假设你有10只嘛，你把20条腿通通画满。
1: 嗯，
0: 画满了之后，你就发现，哎、欸，我还有12条腿啊。
1: 嗯，
0: 那怎么办？你把12再除以二。
1: 嗯，
0: 为什么除以二？因为你现在画的是每只动物是两条腿。
1: 嗯。
0: 两条腿呢？它是那个鸡，不是兔。
1: 嗯，
0: 兔子是4条腿。
1: 嗯，
0: 所以呢，你在画那个六只是4条腿的。
1: 嗯，
0: 这样加起来总共就32条腿。哦，我这样讲，我可能因为就很抽象啊。这个用画图的方式、啊，
1: 很清楚
0: 啊。对，你用画图的方式，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
1: 嗯，
0: 鸡有几只？那个兔子有几只？
1: 嗯，
0: 不用算。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妈是用画图的方式来教我数学题目。
1: 嗯嗯，
0: 哦，所以我就是嗯，从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她教导我的方式就是她有耐心，然后

0: 不要看到题目你就放弃，
1: 嗯，
0: 我就不想学。哦，那既然你找不到学习方法，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1: 嗯，
0: 我母亲就用那个画图的方式，所以我就从我母亲身上学到，就是说，哎，耐心很重要。然后对一件事情毅力心，想要学习毅力心也要有。
1: 嗯，

0: 对待我的学生。
1: 哦，是感觉上你的母亲她的身教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因为你在她身上有很多的榜样。哦，
0: 嗯，
1: 因为我了解您是教数学老师的。哦，而且呢您教了很多比较特别的孩子。哦，你的耐心跟这个爱心真的是看得很明显的了。哦，那在小的时候，
0: 对
1: 妈妈就是用这种很有耐心的方式来陪伴你了。啊，哈，
0: 对，
1: 但是慢慢你长大了嘛，
0: 对，
1: 那长大的过程当中，感觉上你知道你跟妈妈听起来跟妈妈感情是蛮好的。
0: uh-huh.
1: 但是会不会有还是有这种长大之后的这种成人的女儿哈，
0: uh-huh.
1: 成年人的女儿跟那种那时候应该算是中年的啊，
0: uh-huh.
1: 中老年人的这种母亲相处上面的为难呢？
0: 为难的话其实应该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会比较多。
1: 哦，嗯，
0: 那一到了这个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少。
1: 哦，
0: 这种摩擦就比较少。那比较多的这个争执点，哦，比较会无法去做很好的磨合会是在我那个高中时期的时候。
1: 哦，
0: 对，那段时期是蛮多叛逆的。
1: 叛逆啊。
0: 对对对。那可是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到了大学毕业之后步入社会工作嘞，跟母亲之间的相处就慢慢的就比较好多。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有点在赎罪吧。
1: 赎罪。
0: 为什么？因为在我高中时蛮叛逆的。
1: 嗯。
0: 有时候会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态度不好。
1: 嗯，
0: 语气也不好。
1: 是，
0: 然后耍脾气耍个性，然后甚至就是有时候爸妈会关心你的安危。
1: 嗯，
0: 你会也会觉得说管太多了。
1: 是
0: 哦，然后就是管东管西的，限制东限制西这样子。嗯，但我是慢慢发现就是说当时的父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
1: 嗯，
0: 这也是我步入工作社会之后我才有所警觉警悟这样。
1: 嗯，
0: 那渐渐的我也学习了怎么样子的约制自己。
1: 嗯，
0: 这规范自己。因为呢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是比较放肆的。
1: 嗯，
0: 放肆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比较对长辈啦，
1: 嗯，
0: 对自己的兄弟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亲戚家，比较会很多语言上不客气。
1: 嗯嗯，所以高中时的我比较叛逆了。
0: 嗯，
1: 所以真正长大成年之后的话，就是反而关系就慢慢修复了嘛。
0: 对，
1: 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听真英在谈他跟母亲之间的相处啊，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真英啊，她来聊一聊呢她跟母亲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哦。真英，你刚才有谈到妈妈的身教对你的影响哦，但其实当我们成人了之后，妈妈也就年纪越来越大了嘛，那当她进入到中年老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她跟在你小的时候印象中的妈妈有什么不同吗？
1: 不同，差异不大。所以差不多是说，她给我的就是，就是不要轻易的做一件事情，不要轻易就是你要放弃。这是她觉得你不管是做人做事，必须要有所坚持。只要是对的，你就坚持这样去做。那遇到一些困难，如果能够忍耐度过去的话，就把它度过去啊。
0: 那除了妈妈的对你教导说要有毅力的这件事情上，在妈妈身上还有什么样子的学习？
1: 学习的地方蛮多的啦哦，比如说打个比方，她很喜欢为她的孙子制作一些童装。然后每次他要上台北看孙子的时候，他就会很雀跃的、很喜悦的，就是在家里面为他的这个孙女啊，就缝制这个衣裳，可是呢，我当时的我啊，我就觉得，我的母亲为什么这么没日没夜都在拼命赶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你有了年纪了，不要这么晚还在那边缝制衣服，但是这是他的兴趣啊，可是我不喜欢啊，为什么？11点多了还在那边弄衣服，如果你白天弄，我就觉得还好，
0: 因为其实你已经累了要睡觉了，那个车衣服的声音蛮大声的，
1: 车衣服这声响是倒还好，我的重点是在于说，
0: 怕妈妈睡眠不足噻，
1: 对，可是他就是那种毅力呀、我就是要觉得哪个步骤要做完它，我不管做到几点，我就是要把它做完，这是他认知里头的一个步骤，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他争执这些，但是他有他的坚持，所以他都用他的身价告诉我，今日事今日毕，对，这样一个心态，来让我理解说这是他。而不是我哦，所以他有他的步骤，他的坚持哦，所以他也有时候会告诉我说有时候面对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一些遇到一些状况啊，如果能解决，能够在今天解决，我们就把它解决，不要拖到明天或后天，不要常常跟自己讲啊累了累了，反正明天再做。那如果明天又累啊，后天再做。我的母亲就是不轻易的说把事情留到明天。
0: 那除了像这样子的这种好的习惯之外，妈妈应该有还有些其他的一些优点嘛？
1: 她的优点就是怎么讲？她对身边的家人或

0: 亲戚啊、有无形的帮助。
1: 嗯，
0: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无形的帮助？也是我母亲过世之后呢，我走几趟亲戚家，这些亲戚们啊，长辈们啊，每次看到我都是哭哭啼啼。
1: 嗯，
0: 我就说为什么我为何要每次去亲戚家，而且他们都要对我看到我就抱着我那么哭，哦，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可是他们哭也是因为怀念我母亲。
1: 嗯，
0: 那为什么怀念？他会说我的母亲呢、啊，在我母亲啊，在他们年纪轻的时候，他们有那种革命情感。
1: 嗯，
0: 哦，他们会互相的帮助。那时候我的母亲呢、啊，我的父亲呢，都会适时性的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哦，即使我们当时我们家不是那么的宽裕富裕，
1: 嗯，
0: 可是我的爸妈他们愿意为身边的亲人，
1: 嗯，
0: 亲戚能够帮助就帮助，
1: 嗯，
0: 那可是我的父母亲呢，在我们小孩身上，
1: 嗯，
0: 其实上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还蛮严厉的这样子来教育我们，可是对我们亲戚是真的是还蛮多无形的帮助，
1: 嗯，
0: 哦，所以就这也是我在我母亲过世之后走访这些亲戚啊，从这些亲戚们的口中告诉我，过往的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他们点点滴滴是如，对、
1: 嗯，所以他们也是很大方的，
0: 对，
1: 愿意用金钱去帮助别人，
0: 对，
1: 然后也愿意用他们的行
0: 动
1: 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亲朋好友。嗯，
0: 所以这个我的父母亲他用这种身教的方式来也影响到我哦，所以我对身边的人、家人，
1: 嗯，
0: 也是会比较有这种心情出来，
1: 愿意付出了，
0: 对对，
1: 愿意付出，嗯，是，
0: 嗯
1: 哼，那妈妈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是算是离开你们几岁的时候？
0: 差不多在我母亲大概在70岁那边吧。
1: 嗯，70岁现在还算蛮年轻的、哦。
0: 对对对，以现在来说应该算是蛮年轻的岁数，对。
1: 嗯，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身体不舒服的吗？
0: 发现身体不舒服应该是在他生病前5年。
1: 5年。
0: 对，生病的
1: 前5年。65岁。
0: 差不多那个时候年纪他。发现他身体有状况，然后去大医院做健康检查、
1: 嗯、
0: 然后才发现说他有肝炎这样子、
1: 嗯、
0: 那时候是肝硬化的现象、
1: 嗯、
0: 然后就做一些反正就是做一些保守治疗啦、
1: 嗯、
0: 当时的医生说就与他和平相处吧，就多久就算多久这样子、
1: 嗯、
0: 那虽然有一些当时有一些治疗的状况出来、
1: 嗯、
0: 但是我母亲依然决然的就说她不接受换肝手术，
1: 嗯，
0: 也不做其他的一些什么化疗、
1: 嗯、
0: 治疗等等，就说不然就自然的，
1: 嗯，
0: 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好像是肝硬化，后来好像也肝癌嘛，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即使家人想出很多治疗方法方式、
1: 嗯、
0: 最后都是被我母亲给推翻掉了，
1: 嗯，
0: 因为他觉得反正人嘛就是自然的，
1: 嗯，
0: 就好了，他也不用说哦我一定要活多久，
1: 嗯，
0: 那但是在我母亲心里面他希望在他还在世的时候，
1: 嗯，
0: 能够做什么他就尽量去做，能够为家人做什么，为朋友做什么，
1: 嗯，
0: 他能做他就会去做，这是他在那这个过世前那5年当中，
1: 嗯，
0: 他所影响我，而且那个时候我也生病了，
1: 嗯，
0: 我那时候我也生病了，那生了一场大病呢，我的母亲也是没日没夜在照顾我，
1: 嗯，
0: 这也是让我怎么讲，也蛮感动的、
1: 嗯、
0: 也蛮感念我母亲，因为在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呢，
1: 嗯，
0: 康复了大概2年吧，2年到3年、
1: 嗯、
0: 我的母亲就走了，所以我心里面都是很感谢很感念我母亲，说如果当初没有我母

0: 亲的这样子的就是
1: 照顾，
0: 对，把我的身体给养起来的话，
1: 嗯，
0: 可能我也没那么快就可以很正常
1: 康复起来，
0: 康复起来，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还蛮谢谢我的母亲，
1: 嗯，是。那最后妈妈最后晚年哈，就是要走之前的那生病以后的那个肝癌、肝硬化之后那五年的，它是慢慢恶化的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你那时候知道妈妈的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妈妈也持续的在做治疗，但是她也不想要就是再麻烦别人了，她也不想要做痛苦的治疗了，她想说自然的时间到了就走嘛，
0: 对对。
1: 那妈妈那个时候，她生前她有做了什么样子的算是准备吗？
0: 有没有准备我是不了解了，因为怎么讲，我只知道说我的母亲那几年呢，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说我的母亲她需要我什么，需要我做什么，我就依着她的意思指令，但比如说他想要去哪边，他想吃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带他去见见哪些亲戚或家人，只要是我没有上班或假日，我就是陪他，每到之处啊，就每到这个拜访亲戚家的时候，那亲戚都会看到我跟我妈都会说，哎，你们不像母女啊，你们好像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1: 像好朋友
0: 好姐妹，
1: 嗯，
0: 不像母女，
1: 是
0: 像姐妹，好姐妹这样子。
1: 嗯，
0: 我妈很喜欢，我妈听的时候很开心。
1: 嗯嗯，
0: 就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样子亲切亲密这样子。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想做的是让我妈妈开心。
1: 嗯，
0: 只要她开心，就是我想我要给她的。
1: 嗯，是是。那跟妈妈的这个相处，在她最后的日子呢，那时候有心里面有准备吗？知道妈妈要走吗？
0: 我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我的母亲会就是说她的症状会在什么时候就结束掉。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妈妈那个时候当下她是罹患这个肝癌。只是说我的这当时的意念就是我能够陪我母亲多久，我就陪她，我有空我就陪她，那就是她想要去哪边，她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我就依她的意思，那就是不要让她太劳累，太操心太操烦，那她如果想要上台北这个看孙子，我就请假陪他上台北。
1: 所以你的方法就是陪伴他了，
0: 就是陪伴他。
1: 其实长辈很需要就是陪伴呢。
0: 对，
1: 长辈说实在话，他也不要求什么，就是孩子能够陪陪他。
0: 对，
1: 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很满足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那时候的心态就是陪伴。那只要他快乐，我想这是我想要给他的，也算是给他一个，算是在弥补我的当时年轻不懂事，常给他顶嘴啦，让他伤心啦，怎么等等哦，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赎罪吧，
1: 赎罪吗？妈妈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你那时候多大的年纪啊？
0: 差不多36还37岁吧。对对对，
1: 是。其实那时候也还算年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算是工作上还算是在冲刺啊。是，母亲走了之后，说实在，我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啊。然后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有点快要瓦解掉。那我也在，就是说，在我的双亲过世后，说在五年内，我有时候走不太出来。但是我的家人啊，尤其是我的嫂嫂们，我的哥哥们，他们还蛮爱护我的，就给我很多精神上、心灵上。

0: 的一个支撑、支持、关心，嗯嗯、让我慢慢慢慢的就是不要受到母亲过世的这样父母亲过世这样的事情而一直让自己很沮丧的。
1: 嗯嗯，所以我知道，因为你是单身嘛，
0: 啊、哦、对
1: 对。那如果说有自己的家庭哈，可能就很忙了哈。
0: 哦，
1: 对，那因为是单身哦，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你有很更多的时间，
0: 嗯，
1: 可以去重新去回忆、回想妈妈在世的时候的状况。
0: 哦、对， 对， 对，
1: 是。你刚才提到妈妈了哈，但是我们在想说，其实爸爸的状况呢是怎么样？
0: 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蛮严肃、严厉的一个长者长辈嘛，哦、
1: 嗯嗯，
0: 那当然以前嘛，我们小时候男生大部分都是要父权嘛，父权时代、
1: 嗯、
0: 男生是比较具有他的那个怎么严厉啊，或者说是有不可侵犯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小孩会比较害怕的那种、
1: 嗯、
0: 那种，所以我们家是爸爸是半黑脸，妈妈是半白脸这样、
1: 嗯，
0: 哦，所以我的母亲其实上是，都有时候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做事情，不要让，就不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1: 嗯，所以家教其实也是蛮严谨的。
0: 对对对。然后，怎么讲？就是我的母亲，她就用她的身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哎，有些事情什么是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1: 那爸爸的角色是比较严厉嘛，哈，
0: 对，一板一眼，
1: 对对。那聊一聊，就是说，妈妈跟爸爸，就是在晚年的时候，
0: 嗯哼，
1: 那时候因为知道是妈妈先走嘛，
0: 嗯哼，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妈妈先走。那爸爸那时候，跟你的互动呢？妈妈、爸爸妈妈晚年的时候跟你的互动是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0: 那时候我母亲就是病危的前几天了，
1: 嗯，
0: 有苏醒过来。那个时候她有把我们小孩全部就叫到她的床榻面前，就讲说，哎，如果哪天哦妈妈走了，
1: 嗯，
0: 那爸爸你们做孩子的就要就要细心的去照顾他，
1: 嗯，
0: 哦，让他不要处在那种忧伤的那个情境之下，哦，
1: 嗯，
0: 那我们都点头答应母亲会好好照顾爸爸这样，
1: 嗯，
0: 那母亲走了，可是我的父亲呢就一直都处在那种想念母亲的状态，
1: 嗯，很悲伤，
0: 很悲伤，对。那我们做孩子也都会很顺着爸爸，
1: 嗯，
0: 要陪伴他。可是我的父亲太过思念母亲了，
1: 听说常常在哭哈，哦。
0: 对，可是我爸他在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就我妈过世前一年，我爸其实他有做肝癌手术，
1: 嗯，
0: 哦，那时候手术还蛮成功的，哦，
1: 嗯，
0: 那医生说，哎，我爸那个手术非常棒。而且只要术后啊、照护啊、饮食啊，
1: 嗯，
0: 都哦很好，这状态都是 OK 的话，其实我的父亲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1: 嗯，
0: 还可以活好几十年这样。
1: 嗯，
0: 这些话都那时候当下我们都听在耳里，我的父亲是 OK 的。
1: 嗯，
0: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走了，
1: 嗯，
0: 我的父亲就是几乎每天半夜都在啜泣的，
1: 嗯。
0: 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他难过我也是希望他不要太过伤心，
1: 嗯，
0: 那我的父亲想去哪里我们也会做孩子，我们也会陪伴他想去哪里这样，
1: 嗯，
0: 可是没办法，
1: 身体好像衰老得很快
0: 很快，
1: 妈妈一走爸爸一下子就病都
0: 对，
1: 好像就是身体都垮下来了，
0: 因为没办法想我妈妈想得太，
1: 嗯，
0: 所以他太过思念我母亲了，
1: 嗯，
0: 所以就没办法，就也一年吧，就也跟着走了这样，
1: 嗯，好像还不到一年呢，
0: 嗯，
1: 差不多一年左右，
0: 差不多
1: 就跟着走了，
0: 對對對，跟着走了这样，
1: 嗯，
0: 那就是其实我的父母亲这件事情啊，蛮影响到我一点，就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啊，哦，
1: 嗯，
0: 能够多一些机会，
1: 嗯，
0: 哦。这是要去珍惜的，
1: 嗯，
0: 对，还。

0: 就是，嗯，我有时候也会有空就会跟就会去找找以前的，就是有常在互动的一些亲戚
1: 嗯。
0: 哦，长辈哦，就去陪伴他们，
1: 嗯，
0: 哦，让他们也能够说，不会因为我的父母亲离开了，
1: 嗯，
0: 哦，我们就不往来了，这样，哦，我们还是会很习惯性的时间，
1: 嗯，嗯，
0: 就会去找找这些亲戚，这样
1: 是
0: 子。
1: 是，所以真英其实感觉上你是还蛮喜欢哈跟长辈相处的，有去看看一些亲朋好友，特别是老人家，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很开心哦。嗯，聊一聊这个部分，为什么你会这么的喜欢跟长辈在一起？
0: 因为我很喜欢听长辈说故事，
1: 哦，
0: 我很喜欢听他们天南地北讲他们的故事。
1: 嗯，
0: 那我从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听故事？听故事有里面有它的意义性在。比如说他们如果聊到某个事件上，我就想听听这些长辈们他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些事情。
1: 嗯。
0: 因为呢，以前呢，他们的老一辈，遇到事情都有他们的解决方法。虽然我们现在科技都很发达，有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可是有些东西不见得透过科技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一些老方法，说不定老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
1: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想得起来吗？
0: 举个例子啊，嗯，
1: 一时之间想得到吗？
0: 这个有点怎么讲？我有点好像不太能够阐述，是因为呢，像以前人哦，在
1: 嗯，
0: 处理一些，比如说，跟户政之间。户政单位处理一些户政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也许，比如说，什么有税基上的问题啦，税务上的问题啦，或者说是有什么什么，这个怎么举例啊？这句有点点不知道看能不能讲哦。就是说老一辈有老一辈的方法处理事情，哦，那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条条框框要按照步骤走。哦，当然是这样会比较好啦。那我会举例这个，就是说，比如，这怎么讲呢？就比如说，以前我们收到一个政府，就寄来一个什么单子，我们看到不晓得什么意思，莫名其妙怎么被罚款？莫名其妙怎么会被课征？这是什么事情？我们不了解啊。那我当然会打电话去问，那打电话去问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可是这理由听起来就觉得蛮莫名其妙的。这个事件上根本与我们无关啊，怎么会到我们这一代要课税呢？比如说举例好，就像说我外公在我小时候他就过世了啊，可是很奇特，就是为什么我会收到一个。我要继承外公的这样子的一个遗产的这样一个税要缴，我说奇怪，好多年都没缴什么任何税，怎么突然间蹦出一个单子要我们缴这样一个税？这样，那于是我就打电话去问税捐单位，他就跟你讲怎么样怎么样，之前有缴，现在没缴，所以你们要补缴。那补你们有逃漏税，说还要再怎么缴什么滞纳金，反正一堆名目出来。那我看到里面就说，不止我们要缴，还有其他的继承人也要缴这样子。于是我就不懂这什么意思，我就会拿去问长辈。我说这个在讲什么？那长辈就会跟我们讲以前的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才会产生这种事件出来。诸如此类，就是说这个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会拿这些单据去请教懂的长辈。那长辈他就告诉我以前人的做法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外公还有这笔土地，这土地在哪里我们也不晓得，那我们也去问，舅舅啊或这些到底以前是发生什么故事，然后又会去问其他长辈说，这件事情发生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要怎么去进行？因为你收到单子，

0: 如果你马上去缴纳，当然对政府来说没事啊。但是我们就莫名其妙，这是什么东东？
1: 嗯，是。所以你谈到的就是说有些家族的一些事情啊，长辈老一代人会更加的清楚。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会想要回这个乡下，或者说去探访长辈，因为我想听他们说一些他们曾经遇过的一些事情。
1: 年轻的时候，
0: 对，应该是说预防吧，预备吧。如果未来要是真的遇到什么事情状况的时候，要是我这些长辈走了，
1: 嗯，
0: 哦，我至少还有说，哎，好像曾经长辈有做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还没处理，或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嗯，或者是说他们对待一件事情，他们会用什么方式去处置他，
1: 嗯，
0: 或者说是去找谁这样，
1: 嗯。所以你想要了解家族的事情，在长辈还在的时候，就更多的了解，
0: 嗯，
1: 能够做好准备，
0: 嗯。哎，
1: 嗯。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如有医保的节目，今天为你邀请到的真英呢，他来聊一聊呢，他跟他父亲母亲相处，以及跟一些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啊。我们等一下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真英哦，她来聊一聊跟她的父母还有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那节目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我想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我们想要请这个真英来跟我们分享，你认为就你的经验当中，你认为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
1: 其实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长辈嘛，长辈他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都会有很大的退化。那有就是我的大哥，他以前曾经跟我说过，就是我们要常陪伴老年人的原因是在于预防他痴呆。而且我们说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那陪伴是一个方法。为什么？陪他讲话，听他说故事，不要，因为老年人嘛，最害怕就是孤单，没有人听他们说，听他们说话。那老年人其实说实在，他们很喜欢讲他们。

0: 你的过往的这个故事，比如英雄事迹啊，或者什么，不管它，一些这个辉煌的事情，不管是有辉煌不辉煌都无所谓，真真假假都不要去，不要去这个去
1: 在意，
0: 对，重要就是让长辈们讲话，陪伴他，然后呢，不管他话语当中有这个愤慨的啦，有这批评的啦，听他讲的时候，适度性安抚他的心情，
1: 嗯，
0: 好，然后让他就是说，反正这些都是过往云的事情了，这就能放掉就放掉，
1: 鼓励他们可以放下了，
0: 对，然后就开开心心的，
1: 嗯，
0: 然后唱唱歌啊，或者说是看你们想讲什么，
1: 嗯，
0: 或者说是对什么事情有什么看法，
1: 嗯，
0: 就能够多陪伴他们，跟他们聊天，我想。这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陪伴，
1: 嗯，
0: 有机会就陪伴他们，
1: 嗯，
0: 与他们讲话，然后让他们心里面不要有很多的这种这有孤独感，那适度性的，就是现在LINE也很方便嘛，一些长辈们，我们有时候会给他们长辈图啊，道早安啊，道晚安啊，这样。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至少他还会跟你回应，就表示他还 OK。
1: 嗯，
0: 如果哪一天他不跟你回应了，
1: 嗯，
0: 那你可能就紧张了。
1: 是。曾英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就是这些年来呢，父亲母亲对你的影响哈，
0: 哎，
1: 那他们要晚年的时候要走的时候，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以及呢后来呢爸妈过世之后，你去拜访一些其他的长辈，然后好像也把对父母的爱延伸到他们的身上了，
0: 对，
1: 是，然后陪长辈说话，陪他们聊天，哎，就好像又回到以前跟爸爸妈妈，
0: 对，
1: 那时候他们还在的时候的日子了，哦，
0: 对，
1: 我想今天非常开心呢，就是曾英来跟我们聊一聊哦，他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啊，那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以及他所敬爱的长辈如何身教的来影响了他，我们非常谢谢曾英，谢谢，
0: 谢谢杨姐，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医保的节目呢，节目时间到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听听不同的人跟长辈不同的互动的故事，然后要祝福您跟你所爱的长辈也有美好的相处，也知道找到好的方法让你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很开心很快乐，那我就祝福你了，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继续上一周访谈周生安老师，因为我之所以会继续不断的访谈同一个老师，我想这个原因啊，我再重述一遍，因为我们爱在深秋其实很重要的是灵性的健康。灵性的健康虽然在过去世界卫生组织谈到健康没有灵性这个元素，当初只有讲生理、心理和社会，那么大概近

10年以上了，应该有，就是开始把这个灵性健康列在这个全能健康的四这个元素当中，就原来是3个，现在变成4个，而且全球各国的这个相关议题的研究论文也越来越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站在身为一个人的立场来说，我们绝对绝对的是相信灵性健康是全能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而事实上它不但重要，而且它应该居首位，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临床的案例。我们为什么会达成共识？很简单，因为当我们谈到生理、谈到心理、谈到社会，我们本来就是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万物之灵。好，那既然是一个有灵的活人，那灵才是我们整个活力的一个，应该说一个主要的泉源。那只有当我们灵里面健康了，我们什么都来劲。讲得更具体一点，其实灵健康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脉络决定了我们所有的动力。因为我们常说我们的表达的语言，我们讲出来的，用我们的声带发声发出来的这个语言，只有在我们所有的语言，就是我们要表达的，只有7%，93%呢，有我们的肢体语言和我们的行为语言。那这个肢体语言和行为语言，基本上面就是我们只要醒着，当然睡的时候你也记不得嘛。好，我们醒过来之后，我们的意识是清楚的，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那这些表达的本身，因为是内心的，所以它绝对是跟我们的灵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持续的在探讨爱在深秋，人很不简单的活到深秋，要能够活得健康，活得好。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吗，活得长其实不重要，是活得长还要活得好。那活得好，这个跟灵性健康有关。那么进一步我们发现，音乐基本上是人的灵所感受到的，让他可以，我们讲健康促进也好，讲他这个得到舒畅也好，舒服也好，不管他怎么形容，总而言之就是他的灵里面满足了。那这个变成很重要很重要需要探索的一个议题。好，那从过去我们这个访要邀请这个圣安老师来接受访谈，我们已经发现单单的从这个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然我们的前提是我们深信有一个造物主唯一的，而我们人是他创造的，那他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满足他所造的人活得好。那么音乐呢，从单单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站在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来看，他就发现上帝真的是造物主。因为所谓真的是造物主，从

圣经的，因为我们认识上帝只能先从圣经开始嘛。那圣经所提供的这些宝贵的资讯，为什么要特别讲音乐人？因为音乐人他可以一开始就从音乐的角度去看见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当中，其实就充满了音乐。那因此这个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复习一下，在上一周我们跟山老师在这个谈音乐的过程，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既然音乐要成为我们灵性健康的一个很重要促进的工具也好，方法也好，那么我们必须要兵分两路。一个就是音乐基本上是非常的主观的，谈到它带给各个人的一个满足。好，那为什么要强调各个人的满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客制化的部分，因此这个部分不谈为什么，我们只谈你有没有满足。如果你听了你就觉得是一种享受，是带给你满足，那就够了。只是说可能我们要记一下，说究竟你听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自己的这个情境当中，换句话讲的具体，就是说在你当时心灵的需要的部分你要知道。因为得到满足你可能只是很简单讲 我听了以后就很舒服，那你还是要知道一下是为什么原因你听的这首音乐让你觉得舒服。舒服就是满足了嘛，满足就是你的前提是你有了需要，那你当时你的需要是什么，这个音乐带给你什么满足。好，这个是一个部分。当然从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是期待不管是创造音乐的这个创作者，或者是这个提供音乐欣赏的这个提供音乐的选择的人来说，他应该要能够了解为什么这个这样的音乐是能够满足当时在场的人的需要。因此今天我们这个山老师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他站在不同的场域。好，不同场域就表示这个场域基本上面他会聚集有一些共同需要的人在这里。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哪一些音乐是在这种场域当中聚集的人他所需要的。举例说他列出来说可能在餐厅，那在餐厅一定是吃饭的地方。那么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享受吃的满足这个前提之下，什么样的音乐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好让我们吃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满足。好，所以就会从这个场域来探讨。我们今天我们在不同的餐厅我们其实都很喜欢那个餐厅有放一些音乐。那个选择放音乐的人是怎么选择的，他的考量是什么啊。那或者我们现在是在医院，或者我们在书店，或者我们在大卖场，或者我们在怎么样怎么样的营业的一个场域，那么这个场域要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稍微学术或者比较硬一点的，所谓我们绝对是从人本主义，就是人的需要的角度来说，才有办法知道要怎么提供什么样的音乐。如果我们现在是卧室，那不管你是午觉还是晚觉，晚上要睡觉，那么在卧室的音乐应该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子。我们今天从这几个不同

的角度，但是都是场域来试 来探索哪些音乐是我们应该要提供的。好，我就做这样的一个开场白，然后把时间交给尚涵老师，他来告诉我们从一个专业的音乐人的角度来谈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应该要怎么样的

次来到陈哥的节目。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访谈的时候， 我真的要说开了我的眼界，听到陈哥分享他听到那个格罗菲写的这个大峡谷这一个曲子的时候，他听到的那个驴子上山的一个在一个小径里面上山的那样的音乐，他可以解析成是像一对夫妻在走这个婚姻的道路啊，这样子的描写对于一个已经70多岁的一个人生历练如此老练的这样子一个人来说，他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让我学习很多，而且非常 surprise，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学到非常的多。我稍微回应一下上一周这个就是陈哥所分享的这样子的感受，我觉得我学习到的是不同专业训练的一些背景的人，他们听到音乐的感受啊，还是会或者是不同的个性哈，都会有听到这个音乐，他们的反应、反响、回应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些感受都是非常好、非常真实，而且真的我是觉得太有意思了哈。那么这就回到我跟陈哥的信仰，就是上帝造人实在太有意思了。我不断的感恩，就是我更加认识原来上帝造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唯一独一的宝贝，而且他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然后不同的恩赐影响之下，那么的各他又让人又跟上帝一样有创造的能力，有这样子创造的欲望，那么所以每一个不同恩赐的人、不同个性的人，他利用了这个创造能力以后，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又可以丰富更多人的那种每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各种的艺术，不管你是在服饰上面啊，你可以把一件衣服做得很漂亮，或者你可以是把一个器物，比如说一个杯子，你可以让它做得非常的美丽，那让人在生活当中就都有不同的那种美的感受。这个，然后我们学习去聆听每一个不同的个性的人、不同专业的人，他去这个听了音乐以后的感受，你从这个分享当中可以了解到每一个人的这个个性如何哈。那么我想音乐或者是艺术哈，我们更广泛的说艺术，看了一幅画我们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各自发出来的那种回响、那种心得，你从那个对方的分享当中，其实我觉得艺术每一项不同的艺术都可以是个很好的媒介，去成为了解人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哈。所以谈到灵性，我回到陈哥给我的那个大议题，就是第三人生在深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陪伴旁边身边你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也许也是孤身一个人，但是你需要陪伴的时候，更高层次的一种陪伴，不只是人有一个人在旁边而已，而是更高层次的一个陪伴的时候，你了解到这个很好的一个触媒，很好的一个媒介，你借由这个媒介，也许两个人一起看部电影，两个人一起听一首音乐，两个人一起看一幅画，然后引起了话题，然后各自分享，尊重别人的那个分享以后，你们会彼此更加了解。如果各位还是夫妻的话，我觉得还有夫妻的那一层关系，或者是亲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触媒，在这个陪伴的时候，大家可以有更深

0: 真的一个认识，而不是泛泛的只谈你吃饱了没，你睡饱了没而已。好，你今天有没有身体不舒服？其实我觉得音乐、艺术、绘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好的触媒。那么在环境当中引到今天的这个主题，第二个层次，我就想上个层次，上个礼拜的这个音乐的设计，我是想引领大家开始有一点对音乐，原来音乐是那么可爱，有这么多的想象力的空间。而今天我们在回到一些实际的生活里面，生活的层面，所以我就想到大家总是会在生活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各个不同的场域的时候，那么你觉得那个场域里面应该有些什么氛围？而也许你挂一张画在那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放一盆花在那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吊一个吊饰在那个空间里面，这些都是具象的摆设。可是如果今天就是一个场域，然后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你进去以后，它会有一些化学效应的，那个就是音乐，让你进去以后会感觉到你很舒服，或者是你会感觉到很快乐，或者你会感觉到很紧张，或者你会感觉到什么东西。那这是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自己旅游世界各地的时候，我发现有些时候的场域空间的那位设计者，他是有思考到这个声音听觉的部分。人类除了视觉的响应之外，听觉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在里面。比如说在这个我去参观在台湾的这个永和有一个宗教博物馆，他的那个设计师是汉堡德先生。这个宗教博物馆进去的时候，他一进去就是一个水幕的这个墙，然后有水声，你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廊道，是一个水幕的墙，那个水幕你会听到一片的水声，不是很大声的，是清流的一个水幕墙，你眼睛看到一片水幕，然后你就听到潺潺的小声的流水声。他跟我们自己介绍的时候是说，这个汉堡德先生自己亲自跟我们介绍，是说他觉得因为是宗教博物馆，每一个宗教信仰都会觉得水是很重要洗涤人心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他就设计了一道水幕墙。当你进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这个洗涤自己，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场域，把自己的心灵可以放下来安放在此。所以他希望大家经过水幕墙，然后听到那个水流声，没有任何的音乐，但是就是水声跟一个视觉的水幕墙走过去，于是心安放了以后，继续进到宗教博物馆去欣赏里面的馆藏。所以那个声音的设计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教堂的设计，在国外的教堂是很重视这一块的。所以在任何的场域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音响，有些什么样的声音出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我想是不是我们叙述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就听一首音乐，然后大家觉得这首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合里面，等音乐放完之后回来以后，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哥怎么说。
1: 我们就
0: 这样子可以吗？
1: 就用听这个音乐作为一个段落。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也请听众朋友们来想一想，你觉得这个音乐应该放在什么场域里面。好，我们来听音乐。

0: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相会。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看起来已经对于我这个主持人来说，已经达到了让我可以睡午觉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对我说不出来这首曲子的曲名，但是很熟。而且为什么说让我都快睡着了，因为他就是闭起眼睛听这个音乐，就是等于看到对这个舞者或者是一群舞者，他们非常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曲调之下，然后跳舞。那为什么会让我睡着？因为他让我的这个整个心情是顺着这个音乐哈。确实就是这个主观来说就是一种享受，慢慢的步入舞池，然后慢慢的享受这个在音乐中轻快的踏着舞步哈，来享受。特别如果是这个舞者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特别的情愫在的话，那我想这个更是美哈。所以我只能讲这个主观听了这个音乐之后的感受。那如果说你一定要问我说在什么场合听，我觉得如果是在睡觉前卧室，我也觉得可以得到一个很舒服的这个感觉啊。如果是在餐厅，我倒不觉得要放这样的一个音乐好，因为对于吃东西会不会吃得更舒服，感觉不会。那如果说我好像是在被三老师考试了哈，如果说是在医院在接受治疗的过程，我也不觉得这个音乐是合适的一个场所。那假如是在卖场啊、书店啊、营业场所，我觉得都不是。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是一个选择题的话，我大概会选说在卧室，在要进入睡眠，要让我们可以进入一个非常舒适的睡眠，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感受来形容的话，我如果三选一哈，就是三老师出的这个场所的题目来讲，那我会选择卧室。我不晓得这个蔡老师的这个是这一题会不会得及格的分数，我不敢说。
1: 听众朋友不要有标准答案，就我觉得好像台湾这个教育长大的孩子，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有标准答案。其实在艺术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答案，只是有些人会这样处理，有些人会那样处理。刚刚这首曲子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哈，那其实他如果你说要目的性的话，其实当初这种曲子的这个创作是为了要在晚宴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贵族的他们在那里这个吃饭的时候哈，各位可以想到皇宫贵族在皇宫里面，在这个贵族的家里面的那个大大的餐厅，一个长桌哈，那他们就会请到几个弦乐家，这里面全部都是弦乐哈，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样子，然后就在旁边演奏这样子音乐来助兴。就是其实中国也有这样子的音乐，就是这个宫宴里面也是有助兴的音乐，不过中国的宫宴通常都会是编钟在敲哈，这个是才会觉得说好像那个，或者是编钟边庆这样子的音乐才是宫廷里面这个吃饭的时候那种欢愉的快乐。可是在西餐厅里面，在西方的这个吃饭的时候，他们西方的感受是这个样子。但是千万，我再次强调，千万不要有标准答案这个问题，你可以做自己的选择。那么导师刚刚因为陈亮陈哥是

0: 医院的这个主管，是医院的这个专业哈。我倒是建议，可不可以医院里面可以放这样子的音乐，反而可以让大家的那个紧张的感受可以解除掉哈。因为毕竟在诊间里，诊间可能不需要哈，但是在那个走廊，或者你进到医院以后的那个氛围，好，就是可不可以稍微这个平静一点？那么当这个吵杂的人生里面有这样子音乐产生，就说那个心灵的那种紧张，我突然想到，最近有不是最近啊，这前一些年有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就是英国在他们的捷运站旁边就放古典音乐，然后这个那种青少年的肇事率，哈，就是那种暴冲的肇事率就降低了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作用力在里头哈。那所以在哪儿都没有关系，不过我要说他原来创作就是为了是要饮宴使用的哈，没有关系啊。我刚刚已经看到陈哥快要睡着，我怕节目就要我主持。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陈哥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补充，我要放下一首音乐，可以吗？
1: 我唯一的一点补充啊，是没有错。既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嘛，哈，但是看起来有一个有一个部分应该是共识。不管你说建议在医院，或者在车站，或者在这个人潮多的地方，哈。那表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效益，这个效益就是让人的情绪可以放松，或者他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心情可以放松。
0: 是的，
1: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们应该会有共识啊。这个不管是要睡着了或怎么样，就是放松了嘛。
0: 对，
1: 啊，就是放松了。所以我从就是如果不谈主观，要说客观啊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客观它里面的元素哈，就是帮助所有的人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是在吃饭，在这个候诊，在这个等车，在这个赶路，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它是可以帮助你神经轻松下来，然后这个倒是没话说啊。所以这是我的回应哈，我觉得确实没有标准答案。如果说是要在什么场合来放，但是它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效益，就是让人的可以放松下来，可以让他这如果从健康来讲的话，绝对有帮助啊，绝对有帮助。好，
0: 是的，好，我们再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曲子，先不说是什么音乐。大家听听看。

0: 嘿，这首曲子让陈哥回应一下，感觉如何？我们不把音乐切掉，来，陈哥。
1: 我从一开始听啊、哦，我就觉得他至少会让听者哈、哦，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因为他是轻松的，然后是这个就是那个 melody 是舒服的，好，所以因为山老师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嘛，好，那我们纯从自己的听的感受来说的话，这首曲子应该没有说一定要在什么样的场合放是最合适，因为它会让听众得到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很轻松。哦，就是很轻松，所以这是我最直白的感受。
0: 建议所有的业者，如果不管你是从事任何行业，如果你的那个场所是一个 open 的场所，我就都建议这个音乐是都可以放，它还是莫扎特的。所以为什么？虽然有一本书叫莫扎特效应哈，那然后其实有反对的意见蛮多，整个的那个就是反驳那本书的那个理论也不断的出现，大家是有在一个论战，不一定说听莫扎特就会很聪明这件事情，其实什么音乐听起来几乎都是有聪明，不是所有音乐哈，就是还是要有选择。那么当然就像陈哥刚刚说的很直白的，就是它是很轻松的，它是很简单的哈，然后愉悦的，这些当然在你读书的时候你使用它是很好的。那么你如果比如说假如你是会需要去陪伴老人家，其实在医院里面放这样，或者说现在很多的老人院，我真是觉得这样子音乐是很好的一个让大家心情自然。就像其实刚刚那首曲子也是很适合放在老人院里头，老人他就是一个氛围，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氛围，好像你放了芳香精的那个意思是一样，只不过芳香精是在你的嗅觉，而这个是在你的听觉上你放松。所以如果懂得的人就是把芳香精放进去，好，各种精油的组合，然后加上音乐的这个听觉，是，我觉得整个场域就会非常的舒服。
1: 它的曲名叫什么？
0: 这个是莫扎特的那个小提琴的奏鸣曲，根本没有什么曲子的名字，奏鸣曲是一个很中性的，它就是一个曲子的形式啊。但是他的曲子的感受就是这样。那么莫扎特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我跟陈哥说，这个之前我们节目谈到贝多芬就是非常的刚烈，因为他28岁就开始已经开始耳聋了这样。可是莫扎特他只活了37岁，但是他一生都悲苦的不得了。但是你听他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悲苦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但是他是非常饿的，非常又多又有生孩子，又有婚姻，又有家庭，各种重担。好，然后小的时候也不好过，因为被爸爸牵着鼻子到处整个欧洲这样子巡回的那个，5、6岁就开始这样巡回整个欧洲这样跑，那个时候不是坐车，是坐马车。这样稀里哗啦一直这样， 他一生不是平顺的，可是所有莫扎特作曲的曲子里面他用到小调的成分很少，他用到大调的成分非常的高比例，只有最后一首，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是比较熟悉音乐，他最后一首安魂曲那才是真的用到比较沉重的音乐。
1: 我们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1: 这个莫扎特刚好是他等于把他外在的

0: 这个所带给他不是那么喜悦的这个环境哈，因为跟着他爸爸到处跑嘛，对不对？
1: 对。
0: 可是他里面却，上帝让他，想起来的这些，就是他里面涌出来这些乐曲哈，反而是让他可以平衡，让他可以健康。否则他
1: 可以这么
0: 陷在那个困难里面嘛？
1: 是。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像贝多芬那样的会去噔噔噔噔，为什么？他不是，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对，他的个性是很调皮的。好，所以各位如果去看一下那个阿玛迪斯那个电影的话，不过那个阿玛迪斯的那个真实的成分，我们是有一些音乐专业的人是觉得他过分戏剧化，他也没那么的怎么讲，调皮的过头哈。可是他毕竟是不像贝多芬的个性，所以个性不同，奏出来的东西不同，处境不同，处遇不同，但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不同，写出来的音符也不同。对，有意思。
0: 这样说起来，这个莫扎特的创作的曲子绝对不能用在准备作战前。
1: 有一个人不能最不能的是肖邦，你听了肖邦的音乐绝对不能打仗。待会儿好吧，先破题，我就是要放一首肖邦的音乐，听了这个音乐你绝对不能。所以我们有说，就是在那个书本里面有说，就是心理学家说，如果要让对方这个溃敌的话，前天晚上全部放肖邦的音乐，明天你就不用打仗就可以胜利。可是莫扎特的音乐不见得，它会让你舒服舒畅，可是心态是正，非常正能量，应该是这样讲。对，所以陈哥要回应吗？
0: 没有，我的回应啊是，我忽然想到说，毕竟我们不是西方人嘛，哦，我们是华人嘛，所以说，同样用刚才，不管是莫扎特的小夜曲哈，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奏鸣曲，那毕竟是西方社会熟悉的乐曲，
1: 是，
0: 那也许圣安老师可以帮我们有机会准备一下我们华人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们好今天在。好，既然他没有受限在什么样的场域，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个音乐出来的时候带给大家是一种放松的，这个愉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兴起这样的一个气氛，那如果可能的话可以选一些曲子，我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嘛，所以我们既然听了这个圣恩老师很用心帮我们预备的曲调，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等于把西方的这些听得很舒服的乐曲之外，我们也有一些一想就可以想到华人用什么样的一个乐曲，也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就走进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殿堂，让我们放松。
1: 嗯，我马上回应陈哥，华人东方的音乐的这个理念跟华人的音乐的这个想法，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在整个的音乐的学术这个位置上面来说的话，华人的音乐是没有在这些场域里面来使用。华人的音乐学音乐的概念，就请记得像孔子说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科目，那么礼之后是乐，好，那么音乐是用来做什么？它不是用来娱乐，它是要来陶冶人性的，所以音乐是在提升人的灵性生活。因此音乐，各位现在听到的华人的音乐啊，好像就是很多的大乐团，或者是说那个好几个音乐器一起演奏。对不起，这些全部都不是华人音乐的美学，不是东方音乐美学。东方的音乐美学是古琴，

0: 一人一把古琴，而且我只弹给一个人听。所以伯牙叔齐他只弹给一个人听，当这个知音走了以后，他就把那把琴给断了。他说我知音难觅了，我不再弹。所以这是华人，这是中国人的音乐的想法，对于音乐的使用的看法。所以音乐是提升灵性这个部分，在华人反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娱乐的这种音乐，做这样子娱乐性的演出的音乐，那么好的音乐是宫廷里面的人才听得到，一般的人的市井小民里面很少有这样子音乐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比较是知书达理一点书香人家的话，那么你就是弹古琴弹古筝或者是琵琶这一类的。那么琵琶都还稍微层次低一点，因为琵琶可能就会是在青楼里面的女子去弹，所以那个娱乐性稍微强了一点点啊。那最能修身养性的就是古琴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弹的话，我觉得类似像西方这样子的感受的音乐，东方是很少的。那么现在各位听到的那个是把中国的音乐已经西方化，东西融合了，我们才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是另外一个课题，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就我反而觉得如果真的是灵性培养，咱们就要听古琴的音乐，而且是一人弹一把古琴，不是合奏，它是独奏。
1: 嗯，所以我也很直白的回应了哈。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哎，这个我们华人都一直是在，如果孙中山先生没有革命的话，我们真的是在一个阶层之下哈。这个就是阶级哈，阶级带来。把人都开始这个没有办法得到共同的一些满足好了好，所以这个不得不叹口气哈。我们实在充满了感恩的是说，幸好当初我们的蒋总统，老蒋总统，蒋中正先生，带了一批人到了台湾，好，让我们享受了这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好，然后才有机会去知道成为一个人的这个有以人为本啊，享受人人应该有的这个合乎人性的一些对待啊，这个实在是何等幸福的事情啊。
0: 陈哥没话说了，
1: 不是你说不下去了，因为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感动到说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可能在华人5000年的文化当中，我们是一批可以从出生就没有受到任何瑕疵的不当的这个瑕疵的这样的一个对待的人哈，我们应该是充满了快乐的。这是所谓的真正的自由人。好，我们要结束了吗？还是说这个三老师还有准备一个这个刚才提到什么是
0: 肖邦的音乐，
1: 肖邦的音乐，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一起进入睡眠前告一个段落。
0: 没问题，大家准备一个躺椅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带这个耳机，然后我们在肖邦的夜曲
1: 告一个画，画下一个休止符。好，
0: 有非常美丽的一首肖邦的夜曲让大家来听听看。那或许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先
1: 就不是、啊、就是随着肖邦的夜曲走进这个节目的尾声。
0: 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会了。
1: 下次再会。
0: OK, 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节目搭领人生，我是搭领人生的主持人雅珍。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可能大家都还蛮常听到一个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为什么很多骨科医师都在谈论这一件事情，而骨质疏松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我需不需要去注意我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那既然补钙是重要的，我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补钙了，那已经骨质疏松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的搭领人生就来一起来讨论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先做个小小的测验。大家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补钙的最佳的时机是几岁呢？大家心里面觉得是30岁，觉得是50岁，还是年纪比较大了再来补才是最佳的时机？大家觉得是几岁呢？那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都买了钙片吃，那我们那个钙片到底要怎么吃？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买了钙片，可是呢有时候就是记得就吃，然后不记得就忘记就没有吃了。常常出国的时候会买一大罐的钙片回来，那国外的钙片就是很大一罐嘛，就觉得

也很便宜，很划算。出国，尤其去美国啊、加拿大那种美洲国家，可能就买那个保健食品回来。那现在上网买保健食品也都还蛮容易的，所以也很容易的买到钙片。那既然买回来了，好像有买就安心了哦。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每天正常的吃钙片。那今天就要来问大家，那补钙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到底这样子有没有效果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之前，也要让大家来想一想，究竟有肾结石的朋友，到底可不可以补充钙质？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哦，我有结石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补充钙质。好，那大家刚刚那三个问题，大家都心里有答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达令人生就要来回答这接下来的问题。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大龄人生。那我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雅珍，职业是一个社区药局的药师。那我从事社区药局药师的这个工作呢，已经20多年了。那谈到骨质疏松，真的是看到太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了。那我来讲一下最近在我们药局里面遇到一个阿姨的故事哦。我们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阿姨，因为我们也经营很多年了，所以她就一直在我们的药局领药。阿姨她本身不是很胖的那一种长辈哦，她就瘦瘦的，然后平常吃东西我想应该都还算蛮清淡的。那有一阵子就没有看到她再来我们药局了，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再来的时候是家人是推着轮椅带他到药局来的。那我们就问说，他怎么会突然坐轮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说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就不小心跌倒了，整个屁股就是先坐到地上了。那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但后来哇，一用力要起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太过疼痛了。后来就他的髋骨就是有一些粉碎性骨折，然后荐椎也有一点骨裂受伤，那当然就是太痛了，因为髋骨骨裂是一件非常疼痛的事情，所以直接家人就送到医院去了。那送到医院去之后住了几天，那后来当然也手术啊，反反复复的动了2次手术。那后来出院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肌肉没有力量让自己站起来哦，所以后来就坐轮椅。那当我们看到阿姨还是可以出来晒晒太阳，还是蛮替她开心的，可是她就问我说，我怎么只是一个没有站稳跌倒，怎么就这么严重？

之前还可以自己出门啊买菜啊，现在要坐轮椅。那其实我们看到长辈哦，六七十岁的长辈一旦坐轮椅，我们也会很替他担心，怕他之后也行动或许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这个阿姨其实那时候就问我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自己的骨头不好，可不可以早一点预防哦？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阿姨的故事，让我想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想到我们的骨头，什么时候要开始来照顾我们的骨头呢？那其实我们的骨头从如果用年龄来看到它的骨质密度的变化，我们人大概是到35岁的时候，30、35岁左右，会到我们人一生当中骨质密度的高峰，就是最高的那个点，大概在35岁。那一旦过了35岁之后，每年它大概会以 0.5% 到 1% 的速度在渐渐的流失骨质。那这个流失并不是说女生有生理期就流失的比较快，其实它不分男女的，它都是在35岁之后，那个高峰期一过就会开始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了，35岁，那大家想想现在今年几岁哦？如果说你已经是在35岁之后，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去想一想说，哎，那我要怎么样留住我的骨本，不要让我的骨头的密度不断的在流失哦，越来越疏松。那当然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骨质密度会越来越刚硬，所以你会发现说，小孩子如果他打个棒球或许不小心跑步的时候骨折了，他再恢复的时间是还蛮快的，可是如果是到成年50岁以后，他的恢复就不见得那么快了。这当然就是因为 骨头密度随着年龄，在35岁以前他会继续的往致密的方向不断的在上升，但是到35岁之后他就会往下掉了，所以35岁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在35岁以前，大家就先把骨本存起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都想说我们要存股，对不对？但是其实骨头也是一样的，把我们骨头的那个骨本也趁年轻的时候存起来。所以小时候投资小朋友钙片啊，我知道有一些妈妈会给自己的小孩吃羊乳片，或者是要小孩子长比较快比较高，也会给小朋友吃钙片，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投资，在对于他们未来年长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存的骨本。那现在的年轻人很想问一下大家，有不喝咖啡的吗？像我每天一定是至少一杯咖啡的人。那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有抽烟的习惯哦，不管是抽烟、喝咖啡，或是熬夜晚睡，这些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会让骨质流失比较快。那再加上大家现在也不见得都会到户外去晒太阳嘛，大家可能也像我女生，就是比较害怕会晒黑，所以没有晒到太阳，维生素 D 也不足，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也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应该要去注意，去把我们的骨头钙质存起来。所以在补钙不是说只有年长者才会有骨质疏松，那现在的年轻人，在上班族20、30岁这个区间的人，大家可能爱美加上控制体重，现在有一些减重的方式速度是很快的，譬如说打针，或者有一些现在新一代的减重的药品，当我们的体重下降太快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瘦了我们不要的脂肪，

重，那也同时掉肌肉。那有一个合并的就是，当你肌肉掉的时候，当你一下子瘦很快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随之在流失。

那下一个阶段就是骨质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是50岁了。大概在50岁的时候，女性的50岁很多女生在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进入了更年期，那女性荷尔蒙的往下掉还有男性荷尔蒙的往下掉都会影响到钙质的流失。我们的骨头在50岁之后每年它流失的速度是更加速的，大概是会以 1% 到 3% 来流失哦。尤其是如果还有合并一些疾病，那个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在50岁的时候，我们从35到50这个15年的期间，如果这段期间都完全没有去补充钙质，也没有意识到的话，那到50岁它就会是一个更快速的流失，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溜滑梯一样哦，这个骨头怎么一去不复返的，越来越疏松了哈。那以我们台湾的统计哦，其实女生有骨松，大概在65岁的时候，至少三个人是至少会有一个人。那男性的话是四个人会有一个人骨松，所以骨松它真的不是只有说好像女生有更年期是女生的专利，在男性身上我们其实也常看到它其实是有骨松的状况，只是没有人意识到它去检查，所以很容易它变成一个沉默的疾病。骨质疏松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我们的血压，你可以每天量血压，你会知道你的血压高或是低，你会知道血压要不要被控制。它也不像血糖或者是血脂肪，你都是可以抽血然后知道自己的状况。那骨头因为平常你也不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默默的流失，然后流失在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定期的去检查，尤其是在50岁左右都还蛮建议去做一个检查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骨松，那如果是初期的骨松会有哪一些症状？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骨质疏松症。那为什么骨质疏松它会这么的重要，是因为骨松的最后其实导致的就是骨折。那一旦骨折，尤其在年长者身上要再恢复有时候比较难，尤其是髋骨或是大腿骨骨折要再站起来，它不像大家想的说啊，就这么容易就一定要恢复，有时候是需要很多的努力。那现在因为医学比较进步，我们当然是会更多人可以更快的经由手术或者是复健的来恢复，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他就开始坐轮椅之后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卧床。所以在我们台湾人的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但还是要去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可以健康有活力的好好的活着，这也是为什么骨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骨质疏松它不只是骨头的事情而已，通常它会跟着肌少症会是相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一个人骨头不够坚硬，肌肉也不够强壮的时候，他就在遇到一些冲击力道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那怎么样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或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已经年满50岁了，或者是你是已经在经历停经或者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都建议到骨科去照一下低剂量的 X 光。那照了之后你会知道说那自己的 T 值，这个 骨密度的一个专业的值，你的指数在哪里。正常人每个人的骨质应该是正常要大于负一，就是你的数值是负一或是零一二三，这都是正常的，那表示骨质很好。那测这个基本值你也会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譬如说是一个负 2.5 以下的状况，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你一定是需要到治疗的地步了。那如果骨质不 OK 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所以先确定自己的骨头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没有一些自我检测的方式呢？那当然是有啦。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有

听过很多长辈会说，我都假劳斗丢，就是我年长了，所以我的身高就降低了。那如果说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有矮上4公分，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群了，甚至可以就是确定就是有骨质疏松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可以自己来测量的是，你可以找你家的一个墙壁，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找一个墙壁，然后你把你的头贴到你的墙壁，就是你整个背贴到墙壁，然后头也要顶到墙壁。那很多有一点驼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靠到墙壁上的。我们正常的状况，如果是一个没有骨松的人，他的后脑勺离墙壁是不会超过1公分的。那如果是不超过1公分，或者是可以贴着墙壁，表示你没有骨质的疏松。但如果那个后脑勺跟墙壁的距离到3公分了，就表示或许有可能胸椎都已经有一些压迫了。到后脑勺间隔墙壁到6公分，几乎是可以确定说它是在胸椎已经是有压迫性骨折的状态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找一面墙，你去贴墙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也可以借由到卫生所或者是家里附近的诊所去测量自己的身高，是不是有比年轻的时候矮4公分。还有一个是测量肋骨下缘，听众朋友可以摸一摸自己肋骨最低的那个点，然后再摸一摸自己髋骨最高的那个点，那大概是在我们腰间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肋骨的下缘跟髋骨，我们那个髋骨的最上缘，你可以摆下一个手掌。那就是一个正常大于5公分的状态，一个正常没有驼背、没有胸椎压迫的人，他那个间距是很大的。可是会看到有一些长辈或者是身高比较娇小的人，他的肋骨下缘到髋骨的最上缘，甚至只能塞2根手指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骨质疏松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他只是脚去踢到一下那个台阶，脚拇指就裂了。如果有那种撞一下骨头就裂了，那其实也不用检查，就是确定是骨松了，因为一般人的骨头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撞击就裂了。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可以自我检测、初步检测的方式。那还有一个危险因子，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子，就是太瘦了。如果你的 BMI 值是小于18.5，它也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 BMI 是不是小于18.5，是不是很瘦？这大概是我觉得体重重的人听到会很开心哦，原来体重比较重是比较不会有骨松。是的，的确是这样。当你的重量比较够的时候，你的那个骨质，因为你的肌肉的应力会比较大，你会把骨质就是让它可以在你的骨头里面比较不会流失哦。但当然啦，最重要的还是如果有时间身体做一个检查也是很好的。那有一些人就说，那如果我去医院检查，那我怎么知道我吃钙片，那我的骨头有没有进步？我们一般人骨头真的是没有办法长那么快的，所以都建议哦，大概每2年测量一次，并不会每年或是每半年就去测量，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医生要确定你的骨质不会流失太快。一般的人骨质要长回来，大概要18到24个月，所以它是一个耐力赛，它需要投注钙质，你也需要运动，同时呢，你要持续的去追踪它，而且它并不是很快就可以达成了，
在这段时间之内还要保持一定的肌力运动跟正常每天的运动走路都是很

需要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骨质既然养回来那么的不容易，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现在正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你就可以赶快趁现在赶快补骨质。那即便你现在是进入更年的状态，也去确定自己有没有骨松，然后开始来重视自己骨头的状况。那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可以去警觉它的呢？如果你会觉得说你的下背会有出现疼痛的感觉，有时候你常常就说我也没有很累啊，怎么常常腰酸背痛，然后一下这痛那痛，可是也没有撞到，那痛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每天都觉得背很紧，或是下背啊，或是靠近腰的那个地方很酸痛。它其实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腰酸背痛，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虚弱没有力气，或者是你提东西你会觉得没有力气。如果你很瘦肌肉又很少，那就会是一个骨松的高危险群。所以也可以从这些日常你会不会酸痛，有没有变矮，然后有没有停经，这段时间是不是体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正在做一个乳癌的治疗，一些荷尔蒙的疗法哦，那或者是你有在吃类固醇，尤其是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人，他必须要长期的来吃类固醇。如果你是这样子有在吃免疫制剂有在吃类固醇的人，除了在治疗本身的疾病之外，真的不要忘记来补充钙质。我们药局有一个风湿性免疫科的病人，他就是风湿性关节炎。他在40多岁的时候牙齿就已经松动都掉光了，因为他长期吃高量的类固醇。那在一开始治疗当然是希望他的关节不要发炎嘛，但是长期以来就是牙齿开始有状况，但牙齿会影响的就是他的咀嚼，所以他变得吃东西会很不方便，也容易胃不舒服。所以骨头要照顾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脊椎之外，牙齿也是骨头，脸头部也是骨头。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想说，欸，我们要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脸，让我们充满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们以盖房子来说好了，我们的骨头就有点像是水泥，它是打底的。好，那 你上面不管是你还要再做什么软装，你这个地基你是需要先打稳的。骨头就像是我们的地基一样，当脸部的骨质开始流失的时候，所有我们的脸部的肌肉也会随着 骨头一起往后退，因为我们的肌肉啊肌腱啊就是扒在我们的脸上的。所以有好的骨相，我现在常常看到段盈盈就说什么叫做好的骨相，好的骨相其实是可以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生更是应该去好好的 hold 住自己的脸的那个骨架。所以补充钙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大家都会想要去投资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当你的骨头是比较健壮的时候，你的肌肉会就不会往后退，你不会因为骨质的流失好像就是脸就垮了。所以补好骨头骨钙质也是照顾好我们的脸抗老的一个秘诀。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大家的骨头不知道是不是都照顾好了呢？那今天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我们钙质骨头在我们身体里头随着年龄的变化，35岁是一个高峰期，随着35岁之后，我们的骨质就会渐渐的每年以 0.5 到 1% 渐渐的流失了。到50岁的时候，它流失的速度又更快。那50岁常常是我们人生有一些荷尔蒙变化的关卡，包括女性可能进入停经，男性的荷尔蒙也开始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骨质流失的速度就更快了，每年以1%

到 3% 在流失。那骨质疏松它并不是只是女生的专利而已，而是不管是男性跟女性都应该来关注哦。当骨质不好的时候，会影响的就是我们头部的骨质也会流失，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观，那牙齿也可能会比较容易崩坏，或者是如果你想植牙的时候，你的骨槽是不够稳固的，你也很难植牙。所以骨头还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脊椎，那当脊椎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容易压迫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肺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心脏，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有力的去走路，或者是提东西，或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姿势是可以维持的。那初期的症状会有一些下背容易疼痛啊，或是肩膀疼痛啊，但是骨质的流失真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自我检测之外，如果你已经是50岁了，那就会建议每两年还是去做一下低剂量的 X 光的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如果是你目前的年龄是70岁80岁，那真的还是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那如果发现骨头的那个骨质那个 T 值是小于负一，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小于负 2.5 的话，也开始要进入一个比较积极的把我们的骨头补回来的一个动作了。那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大家一想到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存那个骨本哦？那存骨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问大家说，那存骨本最佳的时机是几岁以前？其实是35岁以前，你越年轻把骨本存好，那未来因为流失是随着年龄会发生的事，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存一点是好的。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啊？我有买钙片啊，那钙片要怎么吃比较好？我们吃钙片，如果钙要吸收，它其实是需要利用到胃酸的，所以钙片会建议就是饭后吃，当胃酸分泌出来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钙质更好的吸收，所以会建议最佳的时间大概是饭后30分钟左右。那有一些人的胃比较敏感，容易胃痛的人，饭后吃也会减少胃的一些刺激。那当然我们现在的钙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钙片，也会根据不同的吸收率，我们来看你的骨质是怎么样，还是找专业的药师医生来给你做建议。我觉得找一个你信任的药局去推荐给你适合的钙片，那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也会问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呢？是一天就是要吃几颗？当然在每个不同的时段是要补充不同的钙质啊，但通常如果是到50岁之后，都会建议一天至少是可以吃到两颗500毫克的钙质。在我们吃钙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会忘记，如果要我一大早就吃我可能还记得，或者是睡前吃我记得，可是如果要我吃到一天两次很难哦。但钙质在我们的身体吸收其实是这样的，它就是有限嘛，它在一段时间可以吸收的量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身体的容量，所以钙质是分次吸收会是最好的，所以还是蛮建议就是早上晚上然后 来吃钙片，分开吃，然后记得吃，这个是最棒的。那钙质它有一个灵魂伴侣是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是我们钙质吸收到我们骨质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的维生素哦。所以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维生素 D 其实都是不活性的 D， 那只要是肾脏功能正常，这个不活性的 D 进到我们的肾脏之后，

会转化成活性的维生素 D， 然后帮助钙质吸收。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既然维生素 D 很重要，所以在我们台湾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当然是我们可以去晒太阳。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可是我很怕黑啊，那怎么办？或者是很多人现在外出也会擦防晒哦。的确，这也是会去影响到维生素 D 的吸收。再加上大家可能平常白天都是在上班嘛，要晒太阳也比较困难，所以也蛮建议就是补充钙质的时候是一起补充维生素 D 的，这都可以让钙质的吸收事半功倍。所以吃维生素 D 搭配钙，让它们变成一个很美好的组合，这是很重要的。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在吃钙片的过程鼓励大家要有耐心。我知道很多人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吃钙质有吃跟没吃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的确啦，就是吃钙质它就吃的你没有感觉，它并不会说哦，我吃了就好像感觉我钙质补起来，这种感觉或许比较没有办法让人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在补充钙质之后，他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或者是他原本小腿会抽筋的状况，在晚上吃的时候，这个抽筋的状况他就改善了。有些人他吃了之后腰酸背痛的状况也很明显的改善了。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轻微些微的改变或许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实际上钙质在骨头里面，就是那骨头是不是真的就达到我们想要的正常的那个体脂了呢？是不是体脂就可以大于负一？这个就真的是要去检查才会知道了。吃钙质它不像我们吃高血压的药，我今天吃了药，我的血压就可以降下来，或是吃血糖的药，我今天就看得到它降下来。那钙质如果要去做检测通常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除了补充钙质、补充维生素 D， 搭配有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是很重要。还有你蛋白质的补充、胶原的补充，可以一并让骨质长得更好。那它需要的时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哦，不是说吃了三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成效了通常它需要的时间真的是一年半到两年。这也是为什么在测低剂量的 X 光去检测骨质，通常会建议每两年一次就好了，因为每年测没有意义，骨头真的没有办法长那么快。所以一旦你知道你进入一个骨质疏松，需要去补充钙片，或者是你希望现在我就把我的骨质照顾得好一点，那每天吃钙也其实也不怕它吃太多，因为长得太慢，你要把骨头存起来太不容易了。那钙质在我们小肠的部分吸收，它的吸收率也真的只有在空肠那一段吸收，所以有一些钙质的吸收率不是很好的时候，钙质会到我们的粪便去，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吃钙质反而会便秘，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找一个吸收好的钙质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品质很好的钙质，真的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药局啊，或者是你相信的厂商那里去找适合你的产品，但就是一定要有耐心，钙质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蛮鼓励大家就是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去练你的肌肉，把蛋白质补回来哦。那蛋白质是我们组成肌肉很重要的来源，我都会建议说，尤其是如果说你今年已经是50岁，正式要

努力的存骨本跟肌肉的时候，其实练肌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也都是希望说大家不是到65岁我再来看我的骨质够不够，我肌肉够不够，那个时候要再补回来真的时间会拉很长。所以建议都是在如果你现在是已经40几岁50岁，从现在就开始投资，这就是及早投资，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那就运动起来，然后把蛋白质吃够。那蛋白质如果你的肾脏是没有问题的，都会建议就是每公斤至少要吃到 1.2 克到 1.5 克。我自己每天会让自己大概努力的吃到 1.5 克蛋白质，这样子也会让我觉得我的肌肉比较没有掉，而且一整天的体力会很好。很多人会说他已经有吃 B 群了，可是还是觉得每天好累哦，那会建议大家试试看来补充蛋白质，可以帮助大家会有体力一点。那当你的肌肉的力量够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的骨质是更好的。所以就是双管齐下，补钙加运动，然后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好的生活习惯，那是最重要的。最后再来回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问大家两个大家容易有迷思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如果吃钙片，然后我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家吃钙质最常见的状况哦，买了回来也不见得好好吃。如果你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其实反而会加速骨质的流失，因为你让你血液中的钙质的浓度一直在高高低低的变化。那当血液中的钙质你一下子补一下没补，那它的钙质浓度往下掉的时候，你不补它就往下掉嘛，它就势必要从骨头出来。所以如果你要补就天天补，不要有时候补有时候没有补，跟大家想的概念不太一样。大家一定想说我好歹有时候有吃个一颗两颗，我几天吃一颗，我想到有吃钙质，可是这样补充钙质反而比你完全的不补充还要糟糕。所以建议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稳定的吃钙质，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要吃就认真吃，认真以待。好，那再来也是一个民众在药局里头会常问我，就是说我有肾结石我可以吃钙吗？我怕我吃钙我那个肾结石会更严重哦。这件事情的答案是，如果你是一个肾结石的患者，你更是应该要好好的补充钙质，然后知道什么时候来补钙，这反而是最重要的。因为预防肾结石一个错误的迷思就是它并不是要少补钙，你反而是应该要好好补钙。所以有肾结石的朋友们请记得要好好补钙。那吃钙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肾结石的形成它是草酸钙，那草酸的来源就是我每天吃的那些蔬菜嘛。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青菜豆腐汤是不是容易形成草酸钙哦？所以青菜豆腐汤不能一起吃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啊！事情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有草酸的时候，我们要拿肠胃道里面的钙质去跟草酸结合，一旦结合之后它就随着粪便排出了。但是如果你食物中的草酸进到肠胃里面，你肠胃里面那个时候没有钙质跟它结合，那草酸又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那血液当中也是有钙离子嘛，那时候的钙离子跟草酸结合了，那时候的草酸钙结晶就会卡到肾脏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肠道里面有钙质，当你吃这些青菜有草酸的时候，它可以顺利的结合。所以补钙的正确的时间在肾结石的患者的身上是你吃菜吃饭的时候就吃钙片了，这时候你吃钙它就到你的肠道中，那你吃的青菜的草酸也在肠道当中，那个时候它们刚好就结合了变成草酸钙，这个草酸钙是在肠胃道里面的，不会再被吸收到血液中，就会往粪便中

排出了。所以，如果你有肾结石的病人呢，就是钙质是在食物的随餐去服用你的钙质，这才是一个正确吃钙的方式。所以青菜豆腐汤，豆腐里面也有含钙质，那个反而是好的，所以青菜豆腐汤是可以吃的哦。所以也在这边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也问到爆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打补骨针是不是就不用补充钙质了？事实上，补骨针只是帮助你把钙质就是拉进来，不要流失哦。但事实上，钙质不够的状况，你还是得去补充钙质啊。哦，那尤其在植牙的时候，也是要等补骨针这个效力退了之后，才会再去进行植牙的工作啦。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植牙，或者是有些人要去动骨头或脊椎的手术，其实它的一个基础都是你的骨质最好是好的。所以趁年轻的时候补钙。那如果你已经是骨质疏松的患者，现在也有非常厉害的钙片，是可以帮助骨质疏松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可以有效率的提升的。所以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请认真的来看待补钙的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去补钙，然后知道自己要补多少钙，怎么补，那都可以去咨询你家附近的药局、药师或是医师。祝福大家就是把自己的骨头照顾好，认真的对待自己的骨头，好好照顾他们。祝福大家就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然后大家的骨头都好好棒棒。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大龄人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里面见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啊，是一个失眠的问题。我们来讨论如何呢能够安然的入梦。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过去都经历过失眠的问题。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因为失眠就需要吃药。那么失眠的定义呢，就是如果您失眠超过于一个月以上，而且是在一个礼拜里面3天都没有办法入睡，或者是在半夜里面就醒来了，那就表示您是有这个失眠的问题。这个失眠的问题啊，是其实在，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呢，其实都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据报道呢，有大概40%的人民呢，在50岁以上就会经历到失眠的问题。那么在75岁以上更可怕，大概有88%的人都经历过失眠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会好好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失眠呢到底是怎么样引起的呢？有哪些的因素会引起失眠？那么如果您有了失眠之后，医师应该替您怎么样做一个诊断？然后呢，我们也会讨论怎么样的来治疗这个失眠的问题。非药物的治疗方法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法，还有呢，就是如果您真的需要吃药物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好，那今天很期待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那么我们首先先替您放一首歌，这是我写的一首叫做《安然入梦》，帮助我病人睡觉的歌啊，非常的轻松，希望大家能够。

这首歌是不是让您感觉到非常的放松了呢？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如何的能够安然入梦。那么第一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失眠的一个代价。当然在您个人上，失眠的代价不外乎是影响到您的心理，

你的生理。怎么样影响到生理呢？可能会包括就是您感觉到很容易的疲倦，而且呢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好像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心。而且呢长期的失眠呢也会导致忧郁症，或者是说过量的药物使用的话呢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的障碍。或者是呢因为睡不着觉，所以有这种酒精使用的一个习惯。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当你的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像70岁以上，那么本来呢就有一些认知上的一种功能的退化。那么因为失眠的话呢，这种认知性的功能会变得更差，有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记性很不好。但是睡眠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你又不感觉到说自己的记忆是那么差了。另外呢失去了失眠，有这种失眠的症状，或是失去了正常的睡眠之后呢，也会影响到您社交啊还有工作上的功能，而且呢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那么在生理方面呢，当然睡不着觉会让您觉得说呢在您的这个交感神经上失调。什么是交感神经呢？简单的说就是会让您的血压升高啊，会让您有高血压，还有甚至呢您的新陈代谢也会比较不好啊，比如说血糖啊会比较高，或者是免疫力会比较不好。很多的这种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很隐形的哦，都没有什么真的会看出来的症状但是呢在无形中会影响到血管的硬化让您比较有这种风险呢 会受到脑血管的疾病啊，还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甚至呢有人会因为这样子而导致心律不整或者是心肌梗塞，甚至脑中风。看起来好像这个生理的影响呢是比其他的这个影响更大的哦，因为它是一种隐形的一种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男性也会看到有阳痿或者是性欲减低的一种问题。那么在社会角度上来看其实呢失眠也会增加了我们病患去看病的这个看诊费啊咨询费用啊，或者是很无谓的就花了一些钱去买这种药物啊不管是需不需要处单的这种药物的费用还有去看医生是不是要花点时间有个交通的费用而且呢如果说因为吃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让你白天也不清醒就更容易得到这个意外的车祸，那么这种车祸事故的费用因为失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一种对社会上很大的一个代价最后呢还有就是个人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因为睡不好觉，所以呢有时候比较容易会产生口角因为这个情绪比较不好就没有办法容忍彼此所以其实这个失眠的代价是有很多层面，而且呢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除了要让您知道怎么样能够来治疗帮助自己入睡，而且呢还要知道一下如果您有使用药物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这样子的话呢让您能够达到一个睡得好觉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听一首歌让您也能够轻松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回到了节目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正常的睡眠周期是怎么样来定义的。这里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刚才这首歌呢叫做《我的心还要赞颂》，我是用诗篇里面的一首诗篇人来描述，当我们的身体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啊不满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还是要有一个感激的一个心。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现在再回来讨论一下有关睡眠的这个问题。那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哦，什么才是正常的睡眠的周期呢？其实呢，睡不着觉好像都很容易定义嘛，就是我睡不着啊。但是呢，我想，如果说您的睡眠呢是偶尔睡不着觉，那您可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吃个药？其实呢，真正失眠的这个定义是如果您在一个礼拜里面有3天以上都睡不着觉，而且呢这个情况延续了一个月以上，那您才是真正的有失眠的问题。在医学上呢，您就需要去看一下医生。那么去看了医生之后呢，其实呢医生会根据他的一些判断来决定您到底需不需要吃药。那么睡眠的这个诊断呢是怎么做，是要怎么做呢？其实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

不要去医院里面哦，在那里用这个脑波的诊断啊等等，或是诊断他的睡觉的时候的一些呼吸状态、脑波的状态。其实呢，最主要的，我们是要经过一些问卷的方式，来知道您的这个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您的生理上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的，或者是您是不是有一些精神状态的问题。或者是呢，是不是您所吃的药物会特别的让您没有办法入睡，影响了到您的脑波等等。所以呢，当您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一下说，您这个在睡觉的之前呢做了些什么事啊？因为呢，如果说您在睡觉之前有很多很激动的事情，比如说你就特别的喜欢去运动，特别喜欢喝茶，特别喜欢看一些那种很刺激的电视啊，甚至新闻啊，或是呢你在床上就要看一些小说啊，看一些杂志啊等等的，有时候这些在你睡觉之前的习惯会让您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因为您刺激，对您刺激脑波呢太多了啊。还有呢，您的医生应该要问您，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来？因为在我们的生理上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 circadian rhythm，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在白天就有一个跟太阳一起起床的一种好像习惯啊。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在10点半的时候特别的有睡意。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您没有真的去睡觉，睡意过了，或是您在这个电视机前啊打瞌睡，那么这个睡意过了之后呢，您的脑波就比较不容易进入我们所说的这个 REM sleep 啊，这是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仔细的解释的啊。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啊，您的医生应该是要会问您的这个sleep wake pattern， 就是说您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在晚上会起来。或者是早上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起来？还有呢，有哪一些是跟您睡觉的时候有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您的配偶是不是会告诉你说，哎，你睡觉的时候打呼，而且呢会中断呼吸啊，或者是说呢你睡觉的时候呢翻来翻去啊，因为呢可能是筋骨的一些问题啊，关节炎的问题，所以让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好好的姿势里面睡觉或者是呢是因为您在睡觉的时候呢神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让你的脚呢我们叫做就是restless leg syndrome 就是你的脚呢就会一直抽动这些呢都是有关于跟睡觉的时候有关联的一些症状，这也是您的医生需要询问的，或者是呢您需要告诉您的医生，他才可以帮你判断到底是你是哪一种的失眠状况。还有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有些人呢，他在白天完全的都不会打瞌睡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到了白天，比如说在车上啊，在公车上，或者是在电脑前或者是人家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一下就睡着了所以这些也是医生呢所需要知道的，替您判断的。那么，如果呢有些病人呢真的是晚上有这个呼吸的问题中断呼吸，或者是呢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很容易的抽动。那么呢，这就需要去医院里面做一个sleep study， 就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个脑波跟他的呼吸跟他的心跳还有呢在呼吸的时候氧气是不是很充足。所以呢的确是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诊断的。好，希望您能够吸收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有关于怎么样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告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呢这些状况当您的医生知道了之后，那么医生就比较容易帮您判断您失眠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好，那我们要再中断一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失眠的一些原因。好，这里

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失眠的问题。这个单元呢，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因为呢，其实失眠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原因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除了睡不着觉，有生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呢是精神上、药物性或者是人为性啊、营养缺乏等等的因素。那么在生理的因素上呢，其实是占了四分之一，精神上的因素呢大概是五分之一啊。那么其他呢就是环境的因素啊和生活的这个因素等等。所谓的生理因素呢，其实就是在一般情况之下呢，就是身体上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如果您的消化不良，您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胃酸的逆流。就是在我们节目的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开始跟一个医师一起跟您一起分享一些这样子的资讯啊。那么除了这个消化不良还有胃酸逆流之外呢，如果你有头痛，你有背痛，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些疼痛没有解决的话呢，当您在睡觉的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呢，身体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啊，因为姿势的关系。所以呢床的软硬啊，枕头的高低啊等等都是跟着有关的。那么这时候我有时候会建议这个病人呢，如果他需要吃一个 Tylenol 再去睡觉的话，也许是对他有帮助的。很多病人呢他都不愿意吃这些药，他觉得吃药好像都会有副作用。可是事实上呢，您因为有这些关节炎而不吃 Tylenol， 然后呢你再去吃一个这个安眠药，其实是很不值得的。因为其实安眠药会有更大的一个对您的一个影响啊。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再跟您报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人有心脏病啊、哮喘啊或是鼻窦炎，你想想看，如果说呢您没有办法呼吸啊，比如说肺里面有积水，或者是呢有鼻窦炎，或者是有哮喘，没有办法呼吸的话，当我们晚上平躺的时候呢，氧气更不容易进入身体，是不是？所以呢，当您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这些问题而不处理的话，当然您的睡眠状况就不会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要吃失眠的药或是安眠的药来让您入睡，而是要去治疗您的鼻窦炎、跟您的哮喘，还有您的心脏病。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时候呢病人他因为想要入睡啊，很着急的想要入睡，所以呢他就一直一直的吃这个安眠的药，但是忽略了其实让他没有办法睡觉的原因其实是其他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病症，而忽略掉了生理上的病症，而让他呢有这个长期的一个反效果。另外呢，如果有这个除了在这个生理上有问题之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像精神上的一种原因啊。因为呢，如果说您有过度的忧虑，或是紧张，或是焦虑，或是悲伤的话呢，而且您很容易生气，一到了晚上呢，这些失眠的问题啊就会出现。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脑波能够安静下来，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这个忧郁啊、焦虑的问题的话，我记得在前几个月的节目里面，我也跟大家说明了，有一些焦虑和忧虑的问题其实是需要药物来解决的。因为呢，当您的这个脑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失调了的时候，这不是呢，只是能用心理上的一些辅导能够帮助您的，而真的是要去看医生、心理医生需要服一些药，让您的这个化学成分在脑里面能够恢复正常，然后呢您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失眠的问题会比较减低了。好，接下来呢，另外一种失眠的因素呢就是环境上的因素。
比如说如果呢您的房间啊或是您的屋子外面很吵，晚上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噪音，或者是您在睡觉的房间是非常亮的，或是有污染有臭的空气啊，或是非常的拥挤，那么这些呢都是让您会睡不着觉的 一些原因。其实呢有很多的人是需要戴这个耳塞哦，需要戴一个眼罩去睡觉的，但是呢他好像觉得啊这样子看起来很奇怪哦，所以呢他就不愿意使用这些工具，然后呢却要去吃这个安眠药。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说，他说哎这太难看了哦，可是呢我说其实如果你不好好的睡觉要吃这个安眠药的话，会让你有更多的这个副作用。当他们使用了这个耳塞啊，使用了这个眼罩之后，其实啊，睡觉的情况就变得比较好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妨使用看看，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会造成，在统计学上发现呢，是会造成大概15%所有失眠的人里面有15%都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原因。最后呢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活的方式啊，因为呢，很多的人他可能有喝咖啡啊、喝茶或是喝酒的这种习惯，他可能觉得喝了一点酒就有一点睡意哦，或者是呢，饭后喝个茶，觉得好像能够清一清肠胃等等哦，这都是一些他的习惯。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都没有关系。但是当您的年纪超过了50岁之后呢，在茶里面的一些咖啡因，还有在酒里面的酒精，其实呢都会造成一种刺激性。您不要以为好像喝个酒会有一点睡意啊，会有觉得好像会有一点放松，但是其实酒精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哦。它刚开始的时候会让您觉得好像很放松，然后呢它就有这个刺激性，让您觉得很兴奋。所以呢，您是不是有看过这种喝酒的人到后来他都会讲话很大声啊，好像就是说人家说会发酒疯，就是因为呢酒精其实是在你的脑里面会产生一种刺激的状况。所以呢在大概晚上9点之前应该就不要再对不起，在晚上9点之后应该就不要再使用这些咖啡啊，还有茶，还有这个酒精的这些东西了哦。还有呢就是不要剧烈的运动，在晚上9点之后呢，如果您或者是说您睡觉的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前，千万不要去做什么跑步啊、打球啊、跳舞的这些运动，因为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反而让你没有办法去入睡。当然做运动是很好的哦，你可以做一些伸展啊什么样的运动，让您的身心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而且呢你也可以摸一摸您的穴道啊什么的，来养生来保健尤其是呢很适合50-6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但是呢如果您开始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的话，其实呢是会影响到您的睡眠的。还有呢就是不要在被窝里面或是床上看书或者是看电影室很多人他都在他的房间里面放了个电视，他觉得这个睡觉之前有个听听音乐啊，或者看看电视蛮不错的但是说实在的，如果呢您被你的脑被刺激了以后，因为电视的这个节目你不知道他到底要演什么，不知道他电视新闻里面要讲什么，如果呢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让你觉得生气，让你觉得不平，打抱不平，那么您呢就会被这您的脑波呢就会又被刺激到，变得比较兴奋，所有这些兴奋的激素都跑进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了，大概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才能够稳定下来。另外呢就是现代人啊都喜欢到脸书上或是看 email 是不是，但是呢在睡前的1-2个小时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脑好像我今天就把你这所有睡前的乐趣都

都消除了啊，但是呢，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的报道发现，如果说呢，在这个电脑呢的这个光上面被照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其实您的脑波又会有了变化，而且呢会非常的兴奋，脑里面的信息呢就会妨碍到你睡觉。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项是非常简单的啊，也需要您的约束。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但是当您习惯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呢，这是一种享受，能够让您的心、让您的灵慢慢的安静下来，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入睡。另外呢，就是在您工作上的操心也会让您没有办法入睡，我会建议呢，您把所有的烦恼呢写在一个日记上，然后呢，写完之后就约束自己，不要再去烦这些事情了。不管你是在想啊，我需要买什么，我需要工作上需要打点什么，你都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话呢，你会让你的脑知道，好，我明天再去烦恼这些事情。希望这些建议呢，是对您有一些帮助的。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接下来我再听您放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一些治疗的方式。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在节目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样来治疗失眠的这个问题。那么失眠的问题其实呢，在美国的这个 ACP， 也就是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团体啊。那他们呢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所有的失眠的问题呢，都应该要从这个认知行为的疗法开始啊。第一步的治疗方法不是药物，而是这个认知行为的一种疗法。因为他们发现呢，在这个学术的报道里面，他们发现呢，认知行为的这种疗法呢，是可以帮助不管是您无法入眠，或者是在睡觉以后就会又醒来的这种问题，或者是呢帮助您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品质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失眠的听众朋友，其实呢都应该先用认知性行为的疗法，也就是去看一个心理的医生。这些医生呢可以其实用不管是在电话上，或是跟你在诊所里面甚至呢在这个internet 就是在网上或者是呢您用看书，自己用看书的方法，都可以先用认知行为的疗法。而且呢认知行为疗法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所有的呢其实都是差不多都蛮有效的。而且呢他们发现在5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多在睡觉以后就会醒来的这种问题而不是无法入眠的问题。因此呢在55岁以上的人，特别是用这种认知行为的疗法是非常有效的而不要马上呢就开始使用药物。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的一些原则那么如果您使用药物的话呢，其实有三个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些药物呢应该要让您容易的入睡，而且能够维持您的睡眠。第二个呢是配合着这个安眠卫生的原则还有这个非药物性的治疗，能够保持着最低的有效剂量。第三个呢是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这些工作，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生活的功能，而且呢没有什么副作用。这就是三个原则。第一个让你能够睡觉，第二个呢是能够配合其他非药物的方式来减低到最低的剂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不影响您白天的这些功能，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在这三个大体之下其实呢这个药物是蛮难控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的药都有一些副作用而且呢所有的药不是对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一样的。因此呢当你开始服药了以后，你就要跟你的医生配合，要告诉他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而且呢有一些药物在身体里面不是马上的就会看出它的效果，而且呢有一些药是在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您就会比较习惯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药它会让您身体很容易的上瘾，不是说您是一个好像很喜欢吃药的人很喜欢上瘾，不是的，而是呢这些药物会让你在停止了之后呢会有一种反作用，反而会让你睡不着觉，让你就有一种依赖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些药物其实呢的这种控制啊等等都是需要做跟您的医生配合的来使用的。所以不管是你买了成药需要这个不需要处单，您也是需要跟您的医生讨论一下。而且呢副作用呢有时候是您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个药而产生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先跟大家介绍的比较常见的几个药第一个呢就是苯二氮平类
苯二氮平类的英文呢是 benzodiazepine， 另外呢还有一种是非苯二氮平类的药，这些药呢也有人叫它做鸡药物，因为这个它的化学成分呢是鸡开头的。有些医生呢也会使用抗忧郁剂或是低量的抗精神病的一些药物，这些呢其实也是有时候对这个失眠是有效的。最后呢是有一种褪黑激素的药物，在美国呢其实不用处方就可以买到这个褪黑激素的药。那么我们现在来分类的讨论一下这些药物。苯二氮平类的这个药呢通常呢是能够让您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呢能够镇静下来，而且呢它能够抗痉挛，能够让你的这个肌肉能够放松，能够抗焦虑所以呢在生理上在精神上其实呢您吃了之后就会觉得哇非常的舒服哦。但是呢这些药物像trazodone 还有 lorazepam 这些药物呢其实都有一些副作用，不但会让您觉得有一点头晕啊，早上的时候还想继续睡，而且呢会让您记忆的减退，觉得有一点恍惚，甚至呢呼吸能够会有一点抗制的这种问题哦，而且呢比较容易产生长期的这个依赖性。而且呢如果您突然停止了这个药物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种叫做戒断的作用，比如说就会让您感觉到非常的疲惫，感觉到焦虑，而且呢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甚至呢会暂时又失眠了记忆会减退等等。如果想要停药的话呢就必须要跟医生一起配合，渐渐的来调整这个药量。所以对某一些病患呢这种苯二氮平类的药是蛮有效的哦，因为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很放松，不觉得焦虑，就可以入睡。但是呢你就要知道后面呢要停药蛮麻烦的，而且呢会产生一种依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像头晕啊，吃睡记忆力减退的这些副作用。那么第二种呢比较经常我们看到的药物就是鸡药类啊，但是这个鸡药类呢其实现在在美国呢也 FDA 我们的这个联邦政府也开始跟有些70岁以上的病患呢开始做一些警惕啊，因为发现呢真的是对这个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呢稍微是会退化的。而且呢很多的人在白天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恍惚，会让他睡不会让他呢有出现车祸的一种症状，甚至会就会摔倒。那么另外呢有时候有些病患会觉得会头痛啊，或是呢他白天呢可能就会也是会有这种恍惚的一些症状，当然是比第一类的那种药物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哦，所以呢很多病人都会吃比较长期，比如说6个月啊1年以上，但是说实在的到了这6个月1年以上如果还继续使用的话呢是会对您的认知功能和记忆是很不好的。第三种的药物其实就是我现在会比较让这种长期的鸡药物的这些病患能够转到这个药的叫做 tricyclic。这种三环抗忧郁剂呢其实是只会让你产生有一种睡意所以呢是可以缓解一下这个失眠的状态的。所以在您长期的使用了这个刚才说的 benzodiazepine 就是苯二氮平类的药之后呢这种 tricyclic 这个三环的抗忧郁剂其实是能够让你做一个缓冲的，不会让你马上就会有这种好像睡不着觉的这种反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长期的使用像褪黑激素，
其实褪黑激素呢，就是让您能够恢复到您身体本来生理就应该要产生的这个 melatonin 所以呢，通常大概在1到5毫克为药剂那么在很多的这个银发族的病患呢，他都会长期的使用其实对我来说呢，这长期使用倒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因为呢这种药类其实是一种生理上本来就应该要产生的一种化学的成分如果您是银发族，在75岁以上的长辈的话呢，那么我真的会希望您能够赶快的停止所有的这些失眠的这种药物因为呢，当你年纪有75岁以上呢，就很容易发生这种很严重的认知性的障碍，所以这个吃这些药的话呢，会甚至让一些病患有这种谵妄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病症，能够会有这种常常会有这种意识清醒程度的降低然后呢，注意力变得很差，有点好像痴呆、发呆的这种情况，甚至呢，有一些人会妄想躁动平衡感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日常的行为的能力受到伤害等等而且呢，长辈如果不小心呢，就会摔跤这种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或者是非苯氮苯二氮平类的药物呢，都会让长辈呢有时候会不小心的在白天摔跤记性不好，痴呆，然后呢会产生这种创伤性的脑损伤髋骨的骨折等等，这种机会也比较高。因此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建议如果您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呢，尽量的用认知性行为的这种疗法，或者是呢真的好好的约束自己把这个睡眠的卫生习惯改变掉您就会发现渐渐的您可以不但能够好好的安然入睡，而且呢，您的睡眠不会中断。如果说呢，您是有肝肾疾病的病患的话呢，您更要注意这个药类的这个药效所以呢，这个新陈代谢的器官要如果有疾病的话，您的安眠药更是要小心使用的程度跟剂量。如果说呢是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的话呢，那您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只是使用这个安眠药，因为其实很可怕的就是您使用了这个药物之后呢，这些药物都会让您的呼吸的功能减低，反而会在睡眠的时候呢中断呼吸，甚至一睡就不醒。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讨论了好多好多有关失眠的问题我这边真的是很诚心的能够希望大家不需要使用药物，能够尽量的跟您的医生配合。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呢，不要超过5个星期，然后呢，您需要跟您的医生每半年呢好好的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够用其他的非药物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您。今天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哦。现在啊，我们打开电视映入眼帘很多就是满天飞的那些保健食品的广告嘛，譬如说这个你要 UC2 来固关节啊，要喝低基金维持体力跟健康啊，叶黄素要维持你的好眼力，益生菌维持你消化道的健康等等等等，一堆保健食品的广告齁，不胜枚举啊。那到底我们除了饮食之外，到底需不需要额外的保健食品来维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们又怎么吃才吃得对，而且吃的是真正的有帮助呢？我们呢，今天非常高兴再次为您邀请到这个曾经在台大医院的总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而目前在清福医院担任这个药师的周孙宏药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保健食品到底要怎么用才恰当。欢迎周药师。
3: 好，你好，你好。
2: 哎，药师，那个，因为我知道这个您曾经在专品药局担任过长照药师吗？
3: 对对
2: 对 对。那我很好奇，就是所谓的长照药师跟一般的药师，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3: 好，长照药师哦，他固定的都要处理那个，我那时候最主要是处理养老院。
2: 哦，是。
3: 所以如果养老院今天有新入住的长辈，那长照药师就必须要提供这些新入住长辈。他刚入住72小时内，我们要给一个药物的评估，就他一定会用药嘛，
2: 对对对，
3: 那我们要去评估他的用药，有没有说他很容易跌倒，有没有说他很容易会，比如说会出血，那养老院要注意什么？
2: 是，
3: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每3个月，每一个长辈都必须我们要出一个评估单，
2: 每3个月就要出一次评估单，
3: 这个是政府规定，养老院的，
2: 是是，
3: 然后就要评估说，他的用药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再来就是不定时都会接收由养老院那边的，无论是医生或护理师来的一些咨询，
2: 是，
3: 那我们要去回答他们，对，
2: 嗯，
3: 因为养老院毕竟里面。我所谓医生其实是跟养老院配合，不是说那个养老院里面有医生，
2: 了解了解，
3: 所以养老院里面顶多只有护理师而已，所以他们会碰到一些，他会碰到很多状况，
2: 是
3: 有些人会觉得说养老院的那个长辈不是直接送
2: 医院就好了吗？
3: 家属不那么认为啊，
2: 他觉得你在养老院就应该要做，可以做一些处置，
3: 对，因为如果你每次都送医，家属也会疯掉，
2: 对对对
3: 对对对，可是送跟不送到底谁说了算，或者说那个标准在哪里，
2: 是，
3: 那养老院没有医生啊，
2: 对
3: 啊，虽然有配合的医生，可是配合医生也 不
2: 可能一直在那儿嘛，
3: 对
2: 对，
3: 所以药师在这一块就扮演蛮吃重的角色，他们会询问药师，
2: 是，
3: 那所以长照药师要看得懂一些长辈在养老院他每天做的一些不能说检查，他们会生命真相，他们会去量，譬如说体温、心跳、血压等等，血糖有时候也会量，然后看他现在的状况跟他的平常的用药
2: 是，
3: 然后最近有加了什么药，然后去判断说要不要送，或者是什么药物其实应该调了，该调整，要先停不要吃，
2: 是，
3: 对
2: 对啊，
3: 就要处理这些事情，
2: 哇，所以其实长照药师我可以简单这样说，一来就是针对长辈的，二来就是你要等于要帮他们的健康把关，
3: 对
2: 对不对？至少是用药的把关嘛，
3: 对
2: 对不对？

0: 所以跟一般药师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1: 对啊，一般药师，我讲社区药局好，社区药局药师，你今天开在一个社区里面好，社区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不可能遇到什么状况，他就打电话来社区药局。
0: 对
1: 对对，因为他要么就直接去诊所了。
0: 对啊，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养老院不一样，养老院是有任何什么各样状况，他就会直接找你。
0: 是，所以就是等于是你等于要在那一边，
1: 或者是远端也可以，然后接他们、哦。那所以比较好的养老院，像青福养老院，他们有电脑系统，
0: 是，
1: 所以长辈的状况、用药等等，他有全部上传到系统、
0: 哦。
1: 那我们其实，在远端就可以看得到。
0: 哦、是是是。
1: 那这样子，这个是最完美的。
0: 对对对 对, 对，现在科技很发达嘛，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哦，了解。所以长照药师的其实责任也还蛮重的啦。哦、
1: 嗯，
0: 对。那就是我还很好奇一件事，跟今天谈的主题很相关的，就是说，我知道您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曾经在英歌开过一个。这个保健食品门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门诊，因为我真的以前没听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门诊？它是为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1: 好，它那个诊所是精英诊所，
0: 嗯，
1: 它还在，它还在，
0: 哦、
1: 而且它现在扩增很多间。
0: 哦，是是。
1: 然后那时候黄医师跟那个肖医师啊，
0: 嗯，
1: 他们还蛮挺我，
0: 嗯，
1: 所以他开了应该是全台第一个在诊所的药。那个保健食品门诊，
0: 对啊，
1: 我是在里面看诊的。
0: 哦，是是是。
1: 那它的目的就是针对保健食品，
0: 就是你能吃，就说譬如说，我有保健，我要吃什么保健食品，我可以来咨询你，
1: 对，
0: 是这样子。
1: 那甚至他已经有在吃了。
0: 哦，
1: 那那个时候我是要从三方面去，我最主要是带出三个层面。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你到底适合吃哪，你适合吃什么成分的保健食品？
0: 嗯，是。
1: 然后第二个是你现在吃的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还有跟你的药物
0: 是
1: 有没有冲突、
0: 嗯、
1: 我在做这三件事情，
0: 这很重要耶、欸
1: 啊、那时候就是有写了一套系统、
0: 嗯、
1: 然后那个他来嘛、就是来看诊，然后我就会把他的基本资料、
0: 嗯、
1: 还有他的药物、
0: 嗯、
1: 还有他的疾病
0: 是
1: 还有他的期待、
0: 嗯嗯、
1: 全部都输入到系统里面、
0: 嗯 okay、
1: 然后系统就会跑出答案来、
0: 哦、
1: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解、
0: 嗯嗯、
1: 因为他有自己有在吃的，我也要帮他审核，
0: 对对对对
1: 对，就是这样。所以他那个不是在不是为了卖保健食品、
0: 嗯、
1: 那个时候黄医师跟肖医师给我一个意向，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把保健食品把它弄得专业、
0: 嗯
1: 哦、我今天不是为了卖，
0: 是
1: 是要帮你做审核。
0: 对、
1: 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我曾经就是说带我妈妈去看诊的时候，就是听到不小心听到前一个病患，就是我当然记不得他什么病跟他吃什么，可是医生就是现场告诉他说，因为你吃的这个保健食品影响到你的这个病，然后所以以至于你的某一个数值变高。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保健食品都是我们随便都可以买来吃的、啊、根本就我们根本没有那个知识跟概念说、哦、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门诊真的很好、欸、没有实在很可惜。
1: 因为那个台湾还不流行这一块。
0: 对啊，可是我觉得
1: 动不太起来。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是属于那一种不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派的、
1: 嗯、
0: 就是当然我自己年纪也到了啦，有一些可能真的必须要吃一些、
1: 嗯、
0: 但是我是属于那一种能靠天然的就不要靠保健，就不要靠那种、
1: 嗯、
0: 我是属于这个派别的、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门诊，希望不知道谁听到这一集节目，希望这个有人可以来推广这种门诊，我觉得很棒。
1: 对啊，
0: 对。那我知道您一直致力推广一个叫做食药评估。
1: 嘿嘿嘿，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欸，药食评估，药食评估。那什么叫做药食评估？
1: 好，
0: 嗯，
1: 药食评估，那我就把这些字拆解，药、嗯、就是药物嘛，
0: 对，
1: 食其实不是食物，
0: 嗯，
1: 那我们是讲保健食品，
0: 保健食品，
1: 所以药物保健食品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评估两个字，
0: 嗯，
1: 那它最大差别，我一般我们在药师在做的工作都叫咨询，
0: 嗯 嗯，
1: 人家咨询，
0: 对，
1: 然后我解决他这个问题，
0: 对，
1: 我不会跟他收钱，
0: 嗯哼哼，
1: 啊，这个就咨询
0: 是，
1: 但是评估不一样。评、
0: 嗯、
1: 估是你来问我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会把你的所有的疾病用药、嗯、你的基本资料全部都会调出来看，
0: 嗯嗯嗯，
1: 那调出来看以后，然后再给一个最恰

0: 恰当的建议，
1: 嗯，
0: 那这个叫做评估，
1: 是是。
0: 那评估现在是收不了钱，但是我希望评估以后是要收钱，嗯、因为评估要花很多的心力。
1: 是啊，是。
0: 一般人都
1: 我觉得合理。
0: 对啊，因为一般人都只重视药物跟保健食品之间的交互作用。
1: 对。
0: 其实交互作用不是只有这样、啊
1: 嗯、
0: 它还包含是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交互作用。
1: 哦，对。
0: 啊，就算没有交互作用，那还要去思考。但是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1: 嗯、
0: 其实常常不是的，因为你只是因为听人家、嗯、或者是你 看到有宣传
1: 是
0: 你就买了，
1: 对，
0: 但是那个可能不适合你，
1: 没错，我们现在都是看广，大家都是看广告买的，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
1: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而且坦白说，如果我那天去看医生，我没有听到医生这样讲，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吃的保健食品对我的疾病会有什么影响、
0: 嗯、
1: 我根本不会想到这件事情啊。
0: 对啊，那我举个例哈，譬如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医生跑来问我说，哎、欸，现在有一个著名，
1: 嗯嗯，
0: 他肺炎，他在吃抗生素，
1: 嗯，
0: 可是他抗生素吃的怎么奇怪，怎么没有什么效？他已经开蛮强抗生素没效、嗯嗯嗯，然后他来跑来问我说，那可不可以有什么抗生素可以再选，跟我讨论、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所谓咨询嘛，
1: 是是是。
0: 那评估是什么？评估就是我把这个著名他所有的东西我都调出来看，
1: 嗯嗯，包括他得什么病，他吃什么药，
0: 对
1: 不对？
0: 全部调出来看，
1: 然后包括他有没有吃别的东西，
0: 对，保健食品也
1: 是，子女有没有买什么保健食品，
0: 就发现其实那个药是因为他有在吃钙片、
1: 哦、
0: 然后钙片又跟抗生素一起吃、
1: 哦、
0: 所以钙片造成的抗生素失效，
1: 哇，
0: 嗯，
1: 这个你不评估怎么可能知道，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有在吃这个东西
0: 啊, 对啊，所以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捞出来看、
1: 嗯、结果你给他 一直给他很强的抗生素也不见得对他很好嘛、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那后来就是叫他钙片跟抗生素时间错开吃、
1: 嗯、
0: 就 OK 啊，这样就解决了、
1: 哦、就没事，
0: 那 他也不用换啊，
1: 对
0: 对啊，就是这样，
1: 哇，所以药食评估真的很重要，
0: 嗯嗯，
1: 对不对？可是台湾现在还不太有这个概念是吗？
0: 台湾的法规在养老院是有规范啊、嗯、有，就我刚才有讲三个月要做一个评估、
1: 嗯嗯嗯嗯、
0: 可是说真的养老院我们都知道现在养老院很多间，
1: 对啊，
0: 养 老人很多，
1: 对，
0: 可是说有投入在这个这里面的药师没有很多人，
1: 嗯，
0: 所以那个 loading 量很大，
1: 对，
0: 所以不太可能做到真正的评估，
1: 嗯，
0: 也是大部分就是用咨询的方式去把它做掉，
1: 嗯嗯嗯，
0: 对对
1: 对
0: 对, 對, 對，
1: 因为人手不足，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钱啊，
1: 对，
0: 是没有，
1: 对，没有没有机制化的话，就是大家也不见得愿意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在这边为什么我会做？
1: 嗯，
0: 是因为青福养老院这边总共有800，再加500，1300个住民，
1: 哇，很多哎、欸，
0: 满的话是1300，现在应该是1000
1: 哦。
0: 那我一直都有个兴趣，我会喜欢收集 case。
1: 哦，是是，
0: 所以我就会不定时，我都会开，我会定时的开始挑一些啊、著名他的用药，然后他的一些状况我会看，
1: 嗯嗯 嗯, 嗯，
0: 然后跟护理师讨论，就是真正去做评估，
1: 是是，
0: 然后可能会把它写成一个教案，
1: 嗯嗯，哦，
0: 对，然后就以后就是譬如说有新进的药师进来，就跟他说，
1: 是是，
0: 或者护理师就跟他提醒说你要注意什么，啊、
1: 嗯，
0: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1: 嗯嗯嗯，
0: 可是是啊没有以。以后才会发生，但是现在可以先注意到，
1: 嗯、是，
0: 对、
1: 哦，
0: 然后我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做。
1: 哇，我觉得青福的长辈好有福气、哦
0: 欸、可是我一个人我做不完了，我只能一个一个做、
1: 啊。对啊，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福气，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很多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等于自愿做的嘛。
0: 哎、对，就自愿做，
1: 对对，自愿做的，
0: 因为我需要案例，
1: 嗯、
0: 我需要有很多案例去传承给后面的药师或护理，因为护理师他们也很需要知道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保健食品，哦，我讲护理师他会有一个，他会有个无奈，就是家属给的保健食品，
1: 嗯、哼哼，
0: 他几乎都要，
1: 他必须照单全收，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不能 say no，
1: 对，
0: 因为家属不能直接拿药给你嘛，
1: 对，
0: 一定是医生开的。所以才会有药，
1: 对，
0: 那个一定是照单全收，
1: 没错、
0: 哦，都没话讲，
1: 对。
0: 可是家属他去买了阿猫阿狗保健食品，你全部都要给，那这时候很多有一些他会有思考能力的护理师，他会觉得说这样对吗？
1: 对，他会很两难的，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我又不能拒绝你，可是我又不见得觉得，就是说我可能知道你这样吃对他不见得有好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心福养老院这边是他们觉得怪怪的，他们就会把保健食品

0: 学模式，你丢什么我们就去看。
1: 嗯嗯嗯，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对，
0: 那光这样也是可以抓得到问题啊。
1: 哦，那真的是。
0: 那我们就会出一个，他会会诊单过完，我们就会回复说，建议这个钙片不要吃。
1: 嗯，
0: 因为它里面的药物就已经有了，这是最近的 case。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就请护理师去回复给家属，我们会写一个回函给他。
1: 嗯嗯嗯，
0: 然后让家属去决定说你到底还这样
1: 还要不要给他吃。
0: 对啊，因为如果家属还硬要，我们也是没辙啊，但是我们就会把话讲清楚，我们已经先跟你讲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1: 这我已经专业评估给你的，对不对？你自己要去决定要不要听这个话。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家属已经买了
1: 怕浪费，是可以拿回家自己吃啊。
0: 对啊，这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也不能马上就是说就是不准吃，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讲。
1: 对对对，
0: 就因为他买的嘛。
1: 对，而且那是保健食品，你很难跟药一样说你都不能吃这个药，你就没办法那么绝对。
0: 是可以，
1: 哦，是可以，
0: 但是他花钱买了以后我如果这样讲，他可能会那个啊，他会跳脚啊，所以我们还是把决定权给家属，让他们自己决定。对，
1: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识中药师之后，我发现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药食评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发现，就是说我至少现在我很少在台湾听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座人应该是不多，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0: 啊，
1: 其实你很多时候是可以做药食评估的。
0: 对，因为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台湾，有一个文化，就是长辈住养老院，你买保健食品就是一个孝心。
1: 对，
0: 所以
1: 真的
0: 每一种，我常常会说，这边的长辈再怎么严重，只要他没有住院，都一定会有保健食品。
1: 对，几乎每个人的人都有吃，
0: 都一定有。
1: 对
0: 对，
1: 你不要说像我父亲那个时候癌症的时候，我妈买了超多保健食品给他吃，那个一年吃下来真的是上百万的。
0: 啊，
1: 是到那个程度的。所以我就说，当然我们其实是觉得很疑虑啦，但是因为他为了要救我爸，所以他什么都愿意做，这样。对，他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0: 就很恐怖啊。
1: 对对，那个是二十几年前，那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更没有人会去评估那个东西。
0: 那这边就是会有，那你说，住院，如果今天这个长辈住院的话，那当然是不可能。
1: 对，
0: 因为院方护理端就会直接说，
1: 对，不可以拿，
0: 不可以，对对对，
1: 不可以吃这个东西，
0: 你拿给我，我也不会给他吃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养老院
1: 就
0: 一定全收。
1: 对对，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是制止他，
0: 所以总是要有人起来，要出来做一个评估的动作。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这个聊一聊，到底需不需要吃保健食品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就是哇，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药食评估这件事情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一定会跟我一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平常不就是吃了很多食物？
1: 对。
0: 那我不能靠食物就汲取这些营养就好了、我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来补充不够的东西嘛？那就说，我一定有这个需要，还是说其实也不一定？
1: 虽然我是专攻保健食品，然后我偶尔也会卖一些保健食品啦，因为医院里面有进，然后社区药局有进。但是说真的，一般人是不需要吃保健食品。
0: 一般人其实是不需要，
1: 不需要、因为你吃食物就好。
0: 对。
1: 对啊，我常常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千万不要哪一天变成吃。

0: 善存
1: 来当做食物，是不是？
0: 对，
1: 我真的有遇过这种人呢、欸，
0: 或者
1: 是
0: 喝雅培当食物，
1: 对对
0: 对，
1: 每天吃一大堆，然后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这样。
0: 对，当然前提是你可以吃东西，你是正常人，
1: 是是是，
0: 那千万不要走到这种地步。
1: OK，
0: 可以吃食物就是福，
1: 是
0: 那食物嘛，又是上帝创造给我们，供应我们各样的营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营养师讲说，营养师啊，需要你们。台湾有营养师是福气，
1: 对对，真的。
0: 所以食物才是真正的根源，啊，就是提供我们人体健康，还有营养素。好，那保健食品市面上那么多，那是代表都不需要吗？有，可是他们针对是你身体有状况才要，对。然后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
1: 什么所谓身体有状况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骨质疏松。
1: 哦，你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了，
0: 你已经被诊断出你骨质疏松，你去照那个骨密度，那你就骨质疏松。这时候你需要补充钙跟维他命 D。
1: 是。
0: 可是像钙的话，通常是1000毫克到1200毫克，每天哦，你不可能用吃食物吃到这么多，不可能。你食物顶多只能让你吃到400到600毫克，那你吃不了这么多，你就。被逼的你就是只得再
1: 去
0: 买钙片，对。那维他命 D 也是，你晒太阳再怎么晒，
1: 对啊，也不是每天都有太阳
0: 啊。对
1: 啊，
0: 對，那通常维他命 D 就是600到800单位，那你也产生不了那么多，尤其年纪大的话，
1: 对，
0: 他那个皮肤开始退化，他再怎么晒，他也产生不了那么多。那维他命 D 但食物也是有，就是肉类食物，但是也没办法吃到那么多，所以这个时候就只得补充，
1: 是是是。
0: 可是他有一个前提，他是有骨质疏松，或者是它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群，那它就需要补充。
1: 补充，
0: 对，
1: 了解。
0: 但是，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正在长，正在长，有些人他长不高啊，想要多买钙片啊，买什么，其实那些都不太需要，
1: 其实都不用，
0: 就回归到最原始的，就是。早一点睡，然后多去从事会让他长高的，
1: 多运动，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喝牛奶，
0: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就是这样，就是、
1: 对对对，
0: 就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因为、食物其实还有运动啊，一些习惯其实就可以帮助很大。
1: 是是是，哎，那有些人是属于那种虽然他没有什么疾病，但他属于很挑食的那一种人。举个例来说，譬如说他这辈子不吃香蕉，或是我这辈子就是不吃那种海带、紫菜类的东西，就是有些人是属于这种很挑食的，那这种人他可以用保健食品来补充他的一些不足吗？
0: 我还是会站在说，如果今天刚才我因为我不想吃任何一种食物，那就退而求其次，看这个食物的营养素有没有在下一个食物可以找得到，
1: 了解，
0: 那我就可以去吃另外吃下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有别的食物可以替代这个营养素，不一定要那个就是去用保健食品来补充嘛。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可能还不流行，在国外很流行，就是它会把特定营养素加在食物里面，叫做加强版食物。那个也可以拿来买来吃啊。对啊，那像在国外，它有时候它会把，譬如说把植物固醇放在人造奶油里面。那植物固醇是用来降低坏的胆固醇。所以就变成说，你其实也不一定要，如果你胆固醇有点高，其实你不一定要马上吃到药物啊，你就可以去买这种人造的那个奶油，它里面有加植物固醇，
1: 了解，
0: 然后搭配你每一天的饮食，对啊，
1: 哦，
0: 也可以，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别的办法，
0: 对，不一定都说马上就要用到保健食品，
1: 是是是，不一定齁。所以就是没什么事的人其实不一定要吃，欸，可是孕妇呢？
0: 哦，对，孕妇就需要，
1: 孕妇就需要，
0: 对，那孕妇为什么需要呢？因为我们其实对孕妇的一些营养素，它其实需求是会提高。那提高的话，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啊是 OK 许可的话，那我会建议，那你可以去买。像市面上最现在最常见就是什么欣宝纳多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那你可以买，然后一天一颗这样吃。那讲一个比较基本，像叶酸。
1: 对对对。
0: 对，叶酸就是预防那个胎儿它有那个神经导管的问题，所以叶酸也要补充。对。
1: 对，所以孕妇的话其实是需要保健食品的。
0: 对，但是不会太多。
1: OK。
0: 就是顶多就是刚才讲那些，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对，就叶酸跟综合的。
0: 而且它

0: 再怎么样也是只有十个月，
1: 对啦，
0: 十个月过后就不需要，
1: 对，其实就不需要吃，
0: 除非你是哺乳，那哺乳的话就会变成另外哺乳用的保健食品，
1: 嗯嗯嗯嗯，
0: 但其实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可以透过多吃一些食物就可以、嗯、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就是哺乳期保健食品不是必然的，
0: 对、
1: 哦、食物还是最重要的。
0: 一方面是因为台湾没有引进
1: 哺乳类的
0: 保
1: 健
0: 食
1: 品，
0: 其实蛮多国外的保健食品台湾其实并没有引进、哦、如果大家如果觉得说现在台湾的保健食品已经非常泛滥、
1: 嗯、
0: 那我跟爸爸报告，其实还有很多真正有用的其实没有进台湾，
1: 真的。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可能是民众没有那个对于这些的需求没有被打开，
1: 嗯嗯嗯，
0: 所以民众不知道其实国外还有很多的设计，
1: 是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已经这么多，我已经眼花缭乱了。
0: 对啊，现在已经台湾蛮多。
1: 对
0: 对，
1: 那我想再请教，就是说很多因为长辈很多都一定会有慢性病嘛，
0: 对，
1: 那慢性病它是一定要用保健额外的保健食品来补充嘛？他们会长辈对长辈来说，他们比较缺乏的营养素是哪些？然后他需要吃哪些东西来补充他们的这些营养素、
0: 嗯？好，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观念、嗯、很多人他会认为说他吃了很多药，因为慢性疾病，
1: 对，
0: 所以他希望用保健食品看可不可以取代掉一些药物、嗯，让他药物变少。
1: 对，
0: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真相是至少以我所认知到的知识啊。嗯，是相反的
1: 哦，
0: 吃越多药物会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1: 哦，
0: 补充哦，而不是吃靠食物啊，
1: 是哦，
0: 因为药物会影响
1: 哦，会影响一些营养素的吸收，是不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所以
1: 哇，这个观念我觉得一般人真没有哦，真没有。
0: 所以呢，譬如说你吃十颗药，
1: 嗯，
0: 那最后真相就是你会变成十颗药，可能再加五颗保健食品，就变十五颗。嗯，而不会是十颗药变成五颗药加五颗保健食品，不会。
1: 哦，了解。
0: 对，因为你慢性疾病的药物不太可能用保健食品去取代它。
1: 嗯嗯。
0: 对，因为毕竟它是药物嘛。
1: 对。
0: 除非它是不需要的。
1: 对。
0: 可是不需要的话，它就不应该开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不需要就搞不好保健食品也不要吃啦，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我举个例哈，
1: 嗯、
0: 像骨质疏松嘛，刚才有讲、
1: 嗯。对。
0: 治疗用的骨质疏松药物、嗯，有口服有打针的药物。嗯，那像打针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啊、
1: 嗯、
0: 那现在设计有半年打一次的、
1: 嗯、
0: 也有三个月打一次的时候、
1: 嗯、
0: 他们都会需要补钙
1: 哦，
0: 因为
1: OK
0: 这个针一打下去、哦 okay、那血中的钙就会被拉走、
1: 哦、
0: 拿去，因为被拉到骨头里面
1: 了、啊、哦，了解，
0: 所以骨头才会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嘛、
1: 哦
0: 嗯、可是血里面的钙就变少了，
1: 就减少了，
0: 可是血里面的钙是要维持住，
1: 嗯哼哼，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吃钙片，
1: 是是，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就是、这个，
1: 可是有一个迷思耶，就说什么钙片不知道什么几岁以后就其实就不会被吸收啊，或什么 有这种说法，就是
0: 钙片几岁以后、欸、应该你是说被哪边吸收、
1: 就是、
0: 骨头吗？
1: 对，就是被你的不管是骨头或者是血液吸收，不是有，就是坊间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就是说你吃钙片不知道几岁以后就没什么效啊、嗯、你白吃的
0: 哦哦哦，哎，如果一般人的话是其实不需要吃钙片的、啊，
1: oh,
0: 这个倒是真的， oh, 一般人不需要，
1: 其实不需要，
0: 对啊，除非你是骨质疏松的那个高风险群，才有、oh. 像什么停经，
1: 哦，
0: 好，更年期停经这种就是高风险，那个就需要吃，
1: 哦、oh, ，就需要吃钙片，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停经更年期就需要吃钙片，
0: 因为停经前跟停经后骨密度会差，会有差、
1: oh,
0: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啊，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他们就需要吃
1: 哦， oh,
0: 对，然后哈，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PPI， 我们都昵称它是最强的胃药
1: 哦、oh.
0: 啊，很台湾很多人会吃，
1: 嗯，
0: 它是一个药品，
1: 我发现我好像有在吃、
0: 啊、
1: 是治胃溃疡的吗？
0: 对对对对对那长期吃，如果长期吃很多年的话、oh, uh-huh. 其实就需要补充 B12跟镁、
1: oh, ，OK，
0: 为什么？因为跟这个药无关，是这个药的作用会让胃酸变少，
1: 嗯、
0: 甚至是没有。
1: 对，
0: 那人体的 B 十二跟那个镁，
1: 嗯，
0: 是需要 B 十吧，需要胃酸
1: 哦， oh,
0: 所以会受到影响。Oh.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补充进来。
1: 了解，难怪我现在胃食道逆流好很多，因为它就是让它那个胃酸
0: 对 就让胃酸变很少。那长期吃就需要

0: 补充。
1: Okay.
0: 但是如果因为健保现在给付就是照一次胃镜给付四个月嘛，
1: 对对，
0: 那吃四个月是还好了，但是如果有时候要吃到一年以上那种，那个就是需要
1: 补充刚才说的
0: B12
1: 还有镁。
0: 对，所以用这几个例子跟大家讲，就是你吃越多药物，而且是慢性疾病的药物，其实你需要保健食品。
1: 哇，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真的是相反的。
0: 对、啊、
1: 跟我们以为的是相反。
0: 那可能有人说，我刚才讲那些慢性疾病的药物，那我不能吃食物吗？我不能靠食物把钙补回来吗？把 B12 补回来、难，
1: 很难，
0: 因为药物已经
1: 吃这么多。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药物已经卡在那边作用了、
1: 哦、了解
0: 你、对你需要外来的去克服药物的那个造成的损失、
1: 理解理解，对对，所以哇，这个好重要哦。就你药吃越多，其实你反而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0: 对
1: 对，这个是跟我们的观念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可是像我们刚聊的，就是我去医院碰到这种事情，就是会不会有哪些保健食品吃了以后反而跟药物产生这个交互作用，就是说你没吃这保健食品还好，你吃了以后反而你的药没效，就刚刚有一个抗生素的例子嘛。對對對，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例子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0: 影响到药物，其实那个抗生素 用那个抗生素来讲，其实它其实不止跟钙，它像那个铁剂啊，或者是镁啊，也是会受影响。
1: 哦，也会。
0: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在吃铁剂的话，他也是如果碰在一起也是会让他效果会变差。
1: 哦，
0: 对，
1: 就是你说在吃铁剂可是有打抗生素，可能也会
0: 吃抗生素的话、
1: 吃抗生素的
0: 话，那两个就不要一起，就要分开。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保健食品可能跟你的疾病有交互作用。
1: 对，
0: 那像抽烟的，那抽烟的话就尽量不要去吃有维他命 A 的。
1: 哦，
0: 对，因为有维他命，抽烟本来就肺癌的那个几率会升高嘛。
1: 对对，
0: 虽然很多抽烟都说他不一定会得肺癌，但是几率会升高啊。
1: 是是，
0: 但是如果吃维他命 A 的话，那他几率会再更高一点。
1: 真的，
0: 所以就尽量不要吃维他命 A。
1: 哦、
0: 就是选那个没有维他命 A 的产品。
1: 哦，因为有些综合维他命里面可能就有了。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有抽烟，你就不要去吃维他命跟
0: 有维他命 A 的产品，就尽量避免。
1: 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健食品它本身也会跟食物有交互作用。
1: 哦，
0: 像什么男人就广告很大，就为了要重振雄风，他会有吃锌嘛。
1: 哦，
0: 那女生，
1: 对对，
0: 女生的话就是因为有生理期会想吃，就会吃铁剂。
1: 对对，
0: 那这些就是不要配牛奶。
1: 哦，
0: 因为牛奶里面有钙。
1: 嗯，
0: 那钙呢会被吸收。
1: 嗯嗯，
0: 但是同时吃下去的锌跟铁就不会被吸收。
1: 哦、
0: 身体
1: 会
0: 有选择，
1: 相斥。他只选其中一个吸收，
0: 他选钙，因为他比较重。
1: 哦，
0: 那铁跟锌比较轻，所以他就进不来。
1: 哦，
0: 那处理方法就是不要配牛奶喝。
1: 嗯嗯，
0: 这样就 OK 了。
1: 对，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不要马上去喝牛奶。
0: 对，
1: 对不对？你就是隔开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哇，现在你看保健食品基本上它跟你疾病也有可能，
0: 对，
1: 会有交互作用，跟你吃的药也有可能产生一些交互作用，连跟你吃的食物都会有。
0: 对啊，那我再讲一个，这个很少人知道，可是这个会发生哦，就是鱼油。
1: 哎，很多人吃鱼油哦。
0: 对
1: 对，
0: 可是有一类人最好不要碰，就是那个有那个你会复发的那一种心房颤动。心房颤动是一种那个心律不整。
1: 呵呵，
0: 心律不整的人可以吃鱼油，它会有改善。
1: 嗯，哦，
0: 对。但是如果你是属于心房颤动这种心律不整，那你就最好不要吃鱼油。
1: 哦，
0: 因为它会增加复发的几率。
1: 哦，真的哦。
0: 机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做那个临床试验发现有这个倾向。
1: 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心律不整可以吃鱼油，
0: 对，
1: 因为可以有所改善， 对不对？可是你心房颤动的话就绝对不能吃鱼油。
0: 对，最好不要碰。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你何时会复发。
1: 嗯哼，
0: 因为心房颤动很害怕复发。
1: 嗯哼哼，是所谓心房颤动是怎样？
0: 心房颤动就是我们心脏上面叫做心房，下面叫心室。
1: 嗯哼，
0: 那心房颤动就是上面的心房开始
1: 乱跳
0: 、那乱跳以后就会很不舒服啊，可能就是血压太低啊，不然就是心脏会就是心肌梗塞会痛。
1: 哦，哇，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它血它跳很快嘛，它血打不太出去了，所以就会开始堆积。

0: 所以有些人他会肺阻塞
1: 哦，哇，
0: 会喘不过来，
1: 嗯嗯嗯，好严重哦。
0: 那心房颤动它还有另外一个更恐怖，就是因为它跳的不完全，
1: 嗯嗯，
0: 所以它容易哦会有血栓跑出来
1: 哦，
0: 所以会中风。
1: 哇塞，
0: 对，
1: 太可怕了。
0: 对对对，那心房颤动一般年轻人是比较少有，
1: 嗯，
0: 老年
1: 长辈比较有，
0: 长辈因为为什么？因为心脏功能
1: 就不好了，
0: 慢慢退化，
1: 慢慢退化。
0: 对，哦，好，那你心房颤动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控制好，
1: 嗯，
0: 但是你却吃个鱼油又复发，那得不偿失啊。
1: 对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欸，这件事，因为鱼油是很普遍很多人在吃的东西，因为我也曾经觉得鱼油很好，
0: 嗯，
1: 对，就吃了我真的会比较舒服这样子，嗯，就是说我本来有一些晕眩的症状啊，发炎的症状就会真的会改善，
0: 嗯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啊，它是很好，
1: 对，
0: 它只是说要看适不适合你，
1: 对
0: 对啊，那讲到这边我就顺便讲，鱼油又有几种就不适合，啊，心房颤动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你肝不好，
1: 哦，肝不好也不能吃鱼油，
0: 因为它是肝代谢啊，
1: 哦，
0: 那再來就是那个你本身坏的胆固醇太高，
1: 哦，那我是哎，欸。所以我也不能吃鱼油，我已经没在吃。
0: 因为鱼油它是用来降三酸甘油脂，
1: 哦，
0: 但是它会增加那个坏的胆固醇会上去，
1: 哦，
0: 所以如果你今天三酸甘油脂是正常，可是你坏的胆固醇很高，
1: 嗯，
0: 你就不应该去吃鱼油，嗯，因为你吃了以后你的坏的胆固醇会更高。
1: 哦，真的，所以你看这个不说谁知道，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还有一些细节，
1: 大家都说鱼油很好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刚刚说胆固醇太高不能吃鱼油，
0: 坏的胆固醇，要坏的胆固醇，
1: 坏的胆固醇太
0: 高
1: 不能吃鱼油。
0: 对，
1: 刚才有说哪一个不能吃鱼油？
0: 那个肝不好。
1: 哦，肝不好，因为它是靠肝代谢。
0: 对，所以 B 肝代原不算哦， B 肝代原不代表你肝不好，
1: 是
0: 是，就是你有个 B 肝，但是你肝功能正常 ，OK， 肝不好不要。然后再就是那个
1: 心
0: 房
1: 颤
0: 动，
1: 哦，
0: 对啊。
1: 哇，这太重要，这不讲真的不知道，所以药食评估这很重要，欸，
0: 对
1: 对，
0: 因为它很常见，
1: 真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再回来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
1: 你好。
0: 刚才哇，药师真的是讲出了很多那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保健食品跟一些药物或是疾病的交互作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相信还有很多，只是我们不可能在这期节目里面一一把它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大家以后要去买保健食品的时候，真的都要再多一点咨询，再决定要不要吃这个东西。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周药师的，就是说有一些药物有可怕的副作用，譬如说我听说这个什么胃药，就是您刚说的那个胃药，然后或者是安眠药，吃多了 会失智。然后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我宁愿吃保健食品，我不要吃胃药或是精神科开给我的药物。你这个观念正确吗？
1: 也没办法说它是不是正确，因为药物跟保健食品各有千秋，所以我分析一下，就是说药物跟保健食品它们有一些差别，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它们的剂量。
0: 剂量，
1: 对。
0: 那
1: 像叶酸好了，叶酸也有做保健食品啊，
0: 对，
1: 叶酸也有做药物啊。
0: 哦，
1: 但是叶酸的药物的剂量可以是保健食品的大概有100倍哦，有
0: 100倍，
1: 所以差在剂量，
0: 差那么多，
1: 所以药物的剂量很高，所以它当然它副作用就会很明显，
0: 对，
1: 但是效果就会出得来。那保健食品剂量低，
0: 对，
1: 所以它副作用几乎是很少，
0: 对
1: 对，
0: 可是
1: 但是
0: 效果不彰。
1: 对，还有一个我们最担心的是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法规，你只要是要划到药物等级，你就必须要通过很多很严格的检查，而且那个是由政府来做的，对，
0: 是，
1: 而且他那个会是有抽验，
0: 是，
1: 因为你是药物等级，
0: 对，
1: 那厂商也要付出一笔钱去做这个，
0: 对，
1: 但是你只要是走保健食品的，
0: 就没那么严格，
1: 不会做什么检查，
0: 有
1: 台湾有所谓的小绿人，小绿人。也不会去针对你的产品做什么检查，它是规范是别的，所以最担心的就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0: 了解。
1: 对，
0: 对，
1: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红曲，
0: 是，
1: 那传统的红曲里面的它那个成分其实本身就是降血脂药里面的成分，但是差在剂量。红曲里面的那个成分啊，通常差不多20毫克，最多20毫克以内，但是药物等级的它可以到40毫克，80毫克，
0: 是，就是剂量差很多，
1: 差很多，那当然副作用差很多啊。
0: 对，
1: 那问题来了，红曲我不知道你里面除了那个药物成分
0: 还有什么，
1: 我没有人知道，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药物成分，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
0: 对啊，
1: 没有验
0: 啊，对啊，我也没看到你做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好，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怕吃药，他跑去吃保健食品，我还是会强调，最好就是你要很确定那个保健食品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你要可以掌握。那如果那个东西根本没有人知道，那蛮恐怖啦。
0: 对，
1: 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说，我宁愿你吃保健食品没效，
0: 是
1: 比
0: 有效
1: 还好。
0: 对，
1: 因为有效我
0: 就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1: 尤其是有你一定有听过嘛，他吃了某一个保健食品，才吃刚开始吃就马上见效，那个很
0: 对，
1: 听了其实会毛骨悚然。
0: 一般人才不会毛骨悚然，一般人
1: 觉得
0: 他
1: 很
0: 有效，
1: 对，
0: 很厉害。
1: 但是你用逻辑去推嘛，
0: 是，
1: 如果你今天你吃药品都不一定可以控制得下来，
0: 结果你吃那个竟然控制，
1: 对，那这样不是很诡异吗？
0: 对啊。
1: 那
0: 对耶，
1: 那或者说你吃药品你可以控制得下来，但是你不希望有副作用，你跑去吃保健食品，它把你控制下来，可是它没有副作用，这也很诡异啊。
0: 对啊，对啊，所以它里面就不见得是只有那个东西了。
1: 对啊，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对啊，
1: 对啊，但是一定也是有那个，它是有第三方的去验，然后有 OK 的保健食品也是有。但是通常那个不太可能你吃了就会有效了。
0: 好奇怪，这很矛盾吃了如果不会有效，那我干嘛要吃保健食品？不是白吃了吗？
1: 对，不过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他是说保健食品他拿来当保养用
0: 哦，保养，
1: 那这个可以理解、
0: 哦，可以。
1: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以安全至上，你可以去选那个，就是真的是要有验过的、
0: 嗯，
1: 然后你吃的安全，虽然你不会有感觉，
0: 嗯、
1: 但是你是要保养，这个我完全赞成。
0: 哦、嗯、，OK，
1: 对，这个就 OK 了
0: ，OK， 所以保健食品可以拿来保养、
1: 嗯，
0: 但是你说把它当做治疗的药物。就比较，
1: 除非你要很清楚里面的东西，
0: 嗯哼哼哼
1: 啊，他或者说卖给你的人，你是信任他，然后透过卖给你的那个人，你可以、
0: 嗯、
1: 也可以掌握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0: 嗯、哼哼
1: 因为说有时候这么讲哈，你刚开始吃很 OK，、
0: 嗯、
1: 不等于你以后都很 OK，、
0: 嗯、
1: 因为有一些状况是。是
0: 长期才会
1: 发现。我举鱼油，刚才讲的鱼油就是，
0: 嗯、
1: 你比如说你本身有那个心房颤动、
0: 嗯，
1: 它你不会一开始吃鱼油就发生、
0: 哦，
1: 你有可能吃好一阵子才会发生，
0: 所以你也不会想到是因为那个原因，
1: 你不会想到，
0: 对，就是因为它不是马上发生啊，所以你根本不会想到是因为这个才影响我复发这个心房颤动这件事。
1: 对，所以保健食品跟药品其实。不在于说到底吃哪个比较好，而是在于说有没有你，它是不是我们可以掌握？
0: 嗯
1: 哼哼，药品一定是我们可以掌握。
0: 对，
1: 那保健食品
0: 因为医生要挂保证才能开给你。
1: 对，可是它副作用很多，
0: 嗯、
1: 这个是它的缺点。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掌握的，
0: 嗯、
1: 然后再来去按个人状况去评估说，说、
0: 嗯、
1: 好，那你是不是就不要吃药？
0: 嗯，
1: 吃保健的、嗯。像我还是回到刚才红曲的例子，有些人他吃药物等级的、
0: 嗯、
1: 药物的，
0: 嗯。
1: 降血脂啊，它很不舒服。
0: 嗯嗯，
1: 这种就很适合吃红曲
0: 哦，
1: 因为吃红曲它的剂量低嘛，
0: 是是，
1: 它比较不会有那些
0: 不会有那种感觉，不会
1: 那如果
0: 不舒服，
1: 对对，如果它的剂量。

0: 坏的胆固醇没有高很多，嗯，他其实吃红曲就够了。
1: 嗯，了解。
0: 对啊，
1: 了解。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剂量还是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对，然后这个就要去设计，
1: 对，
0: 要去设计。
1: 对对对，那就是坊间的，就像我刚说的，现在那个电视广告真的是一大堆啊。就像你说，有些人他变成靠喝类似亚培或是什么补体素这种东西来当做他的饮食，
0: 对
1: 不对？那就是现在的保健食品霸霸种啊，
0: 对，
1: 百百种，对不对？那我到底要怎么挑选？然后我又要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补充？
0: 嗯，
1: 这些东西，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呢？
0: 好，
1: 嗯，
0: 我会推广一个观念，就是说，
1: 嗯，
0: 不要光看效果，保健食品不能强调疗效，
1: 哦，
0: 你不要光看效果，
1: 嗯哼哼，
0: 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有个习惯，就是要先从专业的你那边得知你需要用哪一种保健食品成分，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嗯嗯，
0: 你不能因为比如说一个人想减肥，
1: 嗯，
0: 你不能看到有广告说哪一个效果很好，
1: 嗯，
0: 你就跑去买，
1: 对，
0: 你必须要先搞清楚说你现在想减肥，
1: 嗯，
0: 最适合你的成分是什么，
1: 嗯哼嗯，
0: 啊，是白肾豆呢，
1: 嗯，
0: 还是纤维呢，
1: 嗯嗯，
0: 还是什么，
1: 嗯，
0: 你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嗯，然后这个搞清楚不一定是用你用查，你可以去问医疗人员，
1: 嗯，
0: 医疗人员不一定是医生啊，
1: 嗯，
0: 营养师也知道啊，
1: 哦，
0: 那药师也会啊，
1: 是，
0: 那去问出一个你真正需要最适合你的那个成分，
1: 嗯 嗯，
0: 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再去找厂牌，
1: 哦，厂牌
0: 啊，厂牌齁，厂牌就很难了，啊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跟大家报个料，每一种保健食品成分都有不同的检验规格，
1: 哦，
0: 所以有时候
1: 真的很难，
0: 对啊， 你有时候看到那个产品他会跟你说他 SGS 他有去验有没有重金属，
1: 啊
0: 啊，然后会不会氧化或干嘛，不是每个东西都会强调有没有重金属，
1: 嗯，
0: 有些他验的是不一样，比如说红曲，
1: 嗯，
0: 他验的是他有没有副产物，
1: 哦，副产物是什么，
0: 就是一个有毒物质，
1: 哦哦哦，
0: 它不会去验重金属，它是验另外一个，
1: 哦，
0: 那鱼油会验重金属，
1: 哦，
0: 对，可是有些它是验它里面有没有掺钾，
1: 哦，掺钾，
0: 嘿，嗯，像
1: 为什么不能掺钾，
0: 掺钾就代表你买到一个假货，
1: 哦哦哦，
0: 它里面
1: 钾不是那个金字旁那个钾，
0: 哦，不是那个真假的假，
1: 哦，真假的假，
0: 对，
1: 哦，
0: 它会用掺钾方式，
1: 哦，
0: 然后它里面根本就不是那个成分，
1: 哦，
0: 但是
1: 它根本不是，是反正是，哦，了解，
0: 对，
1: 他找一个类似的东西，其实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每一种成分它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检验规格，
1: 哦，
0: 我拿鱼油就好了，
1: 嗯，
0: 像鱼油是少数几种成分里面它有一个公定的认证，
1: 哦，
0: 叫 IFOS、
1: 哦，IFOS，
0: 那我就说你要买鱼油你就去找有 IFOS 认证就好了，
1: 嗯，哼哼
0: 哼，对，
1: 这就比较容易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你不讲我不知道原来保健食品有验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耶，
0: 嗯，
1: 我以为它是有一个统一规范你必须通过这些评估才行，结果不是耶，你每一种去申请的去勘验的东西都不一样，
0: 保健食品基本上也不用什么申请，
1: 没有，
0: 尤其如果他拿到是食品等级，
1: 哦，
0: 根本就不用
1: 什么，根本就不用申请，
0: 申请但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繁琐的那个什么，
1: 只要通过食品的检验就可以了，
0: 对对 对， 對，
1: 那这个也太没保障了吧，
0: 对啊对啊，所以有人就跑去买国外的，
1: 哦，
0: 国外有在做认证，哦，
1: 嗯，哼哼，
0: 有第三方公证组织有在做认证，
1: 哦，嗯嗯，
0: 但是国外会有一个问题，哦，国外是外国月亮有没有比较圆，有，
1: 嗯，
0: 真的
1: 有，哦，
0: 但是外国也有毒药，
1: 哦，真的，哦，
0: 然后在保健食品里面为什么，
1: 哦，
0: 因为剂量，
1: 哦，
0: 国外的保健食品的认定跟我们国内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用剂量会去做分野，
1: 嗯，
0: 其中一种，啊，用剂量
1: 是
0: 国外的再高剂量都会变保健食品，
1: 哦，真的啊，所以你搞不好变成在吃药了，
0: 所以国外保健食品是可以有疗效的，因为它剂量很高啊，
1: 哦， 哦，真的耶，
0: 对，所以国外是用什么，它用副作用去做药品跟保健食品的分野，好，
1: 哦，
0: 那它剂量很高可能它副作用还好，它可能就是，嗯，它就放在保健食品，
1: 哦，
0: 好啦，
1: 哇，
0: 那就会产生问题啦，
1: 对，
0: 你去买国外，
1: 对，
0: 你不小心买到那个
1: 剂量太高的，
0: 像我举个例子就维他命 B3 啊，
1: 嗯，
0: 国内维他命 B3 应该不会超过100毫克、嗯、可是国外会卖到一颗500毫克、哦、而且是保健食品 哦, 哦你买得到、哦、可是你那个吃下去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副作用、嗯、而且它会跟其他交互作用会跑出来因为它剂量很高、嗯、
1: 剂量太高了
0: 500毫克在台湾是做药品
1: 哦哇这个是不是跟体质也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跟外国人的那个他们吃那么高没问题吗
0: 有他们一样会有问题
1: 他们一样也会有问题
0: 但是他们的法规他们可以允许高剂量做成保健食品
1: 哦所以他们就看你自己选择
0: 对因为保健食品不会有人管你啊、嗯、因为它是纯自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自己去买
1: 哇
0: 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吃台湾的保健食品九成是不会出事、嗯、就是说危及性命、
1: 嗯、
0: 除非你起交互作用、啊、
1: 是是
0: 但 你买国外
1: 可是不会危及性命
0: 会危及性命、
1: 哦、到国如果你买国外你就是你不了解你就自己去乱买的话你有可能会危及性命、哦、
0: 对是有可能
1: 好恐怖
0: 在没有起交互作用前提之下你是有可能起危及性命、
1: 哦、天哪
0: 因为剂量是高的啊
1: 对啊因为我们确实常常会托国外的朋友帮我们买一些维他命的东西、啊、
0: 对啊但是很多人看国外他常常都只看名字英文名
1: 对
0: 好、哦、鱼油好鱼油对了
1: 对
0: 就那
1: 就
0: 买了
1: 对
0: 但是后面那 一串数字他没看了
1: 对
0: 对
1: 是真的没在看的因为也看不懂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哪看得懂他写说哦譬如说这个比剂量比较重可是我也不知道剂量比较重有没有比较好、啊、
0: 因为没感觉嘛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就会买错
1: 对所以这个所以呢我们平常最好是要请教专业人士嘛可是我要怎么请教是我直接去药房可是如果他要卖这个东西他就会跟我说他很好啊
0: 这个时候就要坚定坚定自己的那个然后你可以多方问嘛
1: 哦，问朋友啦就是护理人员或是
0: 对
1: 或是营养师或是药师是不是
0: 对然后要很让对方很清楚的知道、嗯、其实你不是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说你现在不是在找产品、
1: 嗯、哼哼
0: 你是要搞清楚什么东西对你是好的、
1: 嗯、
0: 成分先从成分下手
1: 成分一定要看成分就对
0: 对还有剂量、哦、多
1: 成分
0: 然后剂量对自己是 OK 的、
1: 嗯、哼哼
0: 然后对方要讲出一套你觉得 OK 而且是要有重复性、嗯、什么叫重复性 A 药师跟 B 药师
1: 讲的是一样的你比较保险
0: 对啊医学也是这样啊你不能 A 医师他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见解
1: 是
0: 但是你跑去问 B C D、嗯、哼哼然后他们都完全
1: 都是另外一个见解
0: 对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见解、嗯、A 的医师的见解是怎么来的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其实这样就其实就很诡异了除非那个 A 医师是权威啦、
1: 嗯、
0: 那就没话讲、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就是你需要 second opinion 就对了第二个这个意见
0: 对然后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今天不是在找产品、
1: 嗯、
0: 找产品人家就会
1: 推荐你什么产品
0: 你必须要让他很清楚你要知道是哪个对你是最适合、
1: 嗯、
0: 而且是成分他对方要讲出所以然来、
1: 嗯、哼哼哼
0: 而不是说今天我这一罐是最好的、
1: 嗯、哼哼
0: 那对啊你这一
1: 罐
0: 对啊
1: 你就无从判断了
0: 对就无从判断
1: 对对对那我好高兴哦我今天认识周药师就是我有一个人可以问这样子而且他还是保健食品专家这样、
0: okay.
1: 对那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要有人可以问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那我知道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品、
0: 哦、对对对对
1: 这我就是想说今天节目结束了那如果听众朋友哇发现保健食品也是不能随便乱买的可是我万一又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去询问的话那就是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嘛、
0: 哦、
1: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搞不好至少我可以翻一翻啊可以有一个、
0: 哦、
1: 有个底这样子、哦、
0: 好就 Google 我名字就好了
1: 对对
0: Google 我名字我是有
1: 周孙宏药师
0: 对周孙宏药师那保健食品的话我是出了两本、
1: 嗯、
0: 那一本是属于普及化就是每一种常用保健品都会提一点
1: 嗯嗯嗯嗯
0: 然后要注意什么就上面会有写、
1: 嗯嗯、
0: 那第二本就是今年出了就是针对降血脂的保健食品、
1: 哦、对对就查周是周公的周孙是就是
0: 孙
1: 中山的孙
0: 红
1: 江鸟红周孙红药师嘛
0: 对,
1: 对就说你如果真的没人问你至少可以去
0: 先去看一下
1: 去买一本书来翻一翻对不对
0: 对对对他、啊、有电子书也可以买电子书、
1: 哦、对 也有电子书上网也可以看
0: 对,
1: 对买电子书来看这样子
0: 对 啊,
1: 对啊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保健食品这件事情我也是想说哇好多人在吃可是大家其实到底吃的正不正确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
0: 对，
1: 就像我说我妈妈买了那么多保健食品给我爸爸吃，但是他还是走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

0: 到底吃的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帮助，什么时候应该要吃，哪些状况下应该就是你可以去补充这些东西，哪些状况下其实你吃了也等于没吃，对不对？你也可以省了这个荷包，
1: 对
0: 哦，不要花这个钱，对不对？你从食物里面就可以摄取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一集这个节目哦，听众朋友就可以开始好好评估一下你最近在吃的保健食品，
1: 哎，对对对
0: 对, 对，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你要不要继续吃，
1: 对对 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然后你或者是跟你的这个药物有没有，现在吃的 长期吃的药物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我觉得可能都要去请教专业的人士了。
1: 对，而且如果按照您刚才讲那个请教，你要给对方一点时间，
0: 是
1: 因为这个是大工程，
0: 对，因为他要愿意去帮你了解一下那个内容，
1: 对,
0: 对不 对, 对，
1: 那个光吃的药物搞成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 这三个要对照起来，然后去抓，这个就要花时间。
0: 对啊，
1: 对，
0: 这个都是要花时间。那如果说再没有，您也可以先去找一下周药师的书来看，
1: 哦，
0: 你至少，
1: 啊啊，
0: 对啊，你至少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嘛，齁，
1: 对，
0: 才不会吃错或乱吃或吃了没用，
1: 对，
0: 对不对，齁，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国外的保健食品不要乱买，
1: 对，不要乱买，
0: 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可以致命的，哦，如果吃错了的话，
1: 对
0: 对对，
1: 要买也要先问一下啦，
0: 对对。
1: 问一下药，其实台湾有一些药师有也蛮多药师也不错，他其实并没有很重视要卖你产品，
0: 是
1: 他很重视的就是说他希望顾到你的健康，
0: 对对，
1: 所以呢，他会提供什么服务呢？提供就是说，就类似像我这样子，就是他，因为我教了一票人出来，我的药师评估工作坊其实就是专门在教药师，就是我在训练一群药师，就是说今天要针对每一个人的状况，然后帮他设计一个是适合他，
0: 是，
1: 然后那个什么一些副作用交互作用要帮他们看，对，不一定是来跟你这边买，
0: 是是，
1: 当然你说药师他没有赚到钱啊，不一定啊，因为他可以赚到你这个人啊，
0: 是啊，因为你信任他，基本上要是我的话我也会直接跟你买，因为你推荐的我相信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那我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你要来找一个 A 产品，我有卖，台湾的现况旁边那一条街的药局一定也都会有卖，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今天你来找我，你问这个 A 产品是国外的，我懂，旁边那一条街甚至这个区里面，搞不好只有我懂。
0: 对啊，因为您是长期在研究这个东西，
1: 对，尤其是国外的，
0: 对。
1: 那你当你知道国外的东西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跟你买，但是你就会有一个独特性嘛，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药师也是帮助，那对民众是更大的帮助啊，
0: 对对 对,
1: 對，因为外国月亮有没有圆，有啊，也是真的有圆啊，
0: 对对 对, 對，
1: 那他会教你买到是
0: 正确
1: 适合你的，
0: 对，
1: 那有时候搞不好不一定你是买到国外，有时候兜了一圈其实国内就有这样的产品，
0: 是，
1: 但是有没有兜这一圈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没有兜这一圈，就变成直接产品就给你了，
0: 结果你就吃，搞不好你吃错或是剂量太高，
1: 就是它中间是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缜密的一个讨论，
0: 一个评估，
1: 对，但是如果经过一个评估，然后回兜了一圈台湾就有这个产品，其实那个这个吃下感觉就差很多，
0: 对啊，
1: 因为这个、就是、
0: 比较安心啊，
1: 对,
0: 對, 對不 對,
1: 对，
0: 你才会放心嘛，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懒惰去兜这一圈，
1: 对，要兜一圈， 对, 對, 對，因为除非你没病没痛没吃什么慢性疾病药物，
0: 对，
1: 那当然对方直接给你一个产品那 OK 啊，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是很复杂的那种，
0: 还是要专业评估，
1: 要有时间，
0: 对，希望这个周药师的药师评估工作坊可以训练出更多这样的药师，这样我们民众就有保障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今天非常感谢周药师，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那有保安看，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
1: 拜。

0: 地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现在进到炎炎夏日，那前两个月呢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非常都关心的温馨五月情母亲节哈。那在这个前后呢国内又选拔出很多伟大的母亲，那其中南北呢各有两个团体，来推选十大爱心妈妈。这样十大的爱心妈妈呢，特别甄选的对象就是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同时呢，对于抚养身心障碍的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有特别杰出的表现，对社会有影响力，杰出尊者哈。那其中呢，以新北市慈光爱心会所主办的十大爱心妈妈杰出尊长者选拔啊，自闭症基金会呢特别推选啊陈淑芬陈老师来参加选拔。非常荣幸他也获得这一项的殊荣，因此呢，我们今天非常难得，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百忙当中获奖者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欢迎你。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您。
0: 再跟听众朋友们问候，打声招呼好吗？
1: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好哇，陈老师这个开场非常的简单明快哦。好，陈老师，这一次呢能够获得到2022年第25届大爱杰出尊长者的殊荣哈，在这个得奖的过程，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简述一下？谢谢。
1: 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的推荐。在3月份推荐，那真的能够被推荐呢，心中就觉得是已经被肯定了。那在这个3、4月的时候呢，在准备这个资料，那非常谢谢执行长呢，因为我觉得他的文笔相当的好，所以我把我的这个许多的照顾小孩子，我就是准备的一些的这个资料呢，也请执行长呢再帮我润笔。那其实呢，真的我有反而有许多的这个很重大的事件呢，因为最近非常的忙碌，那就没有写得非常的详细。那谢谢执行长，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他帮我把那些呢，提醒我把它补上了。那就这个4月20号以前呢，要把所有的资料寄到这个主办单位，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等待的时间。但是在一个等待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凭良心讲，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比较急，但是我相信呢，一切就在主的手中。然后这段时间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我就透过祷告，在这个今年就是在这个5月20号母亲节过后，那5月20号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我的孙女，她是在5月20号生日，那我就在5月20号的晚上呢，

0: 我就接到这个主办单位秘书长的电话，他说我经过了这个初选跟复选呢，进入了决选阶段，那就是邀请我进入群组，那我要接受这个就是这个决选的这个访谈，视讯访谈，然后就也就在这个5月23号呢，就跟这个访谈的这个，因为它分为三组，那就由这个访查员呢，我就跟他联，就是访查员跟我联，我们互相这样联络上，就是在约在这个5月23号。那事先呢，这个主办单位呢，也把这个访谈的大纲呢，也都给了我们。那当然，能不能获选，哦，这个是主的恩典。但是呢，我们个人呢，也是必须要就是尽全力的来准备资料。然后这个访谈的这个大纲呢，除了我自己写呢，也真的是很感谢执行长呢再次的这个帮忙。我发现呢，好像执行长有时候呢比我还更了解我所发生的一些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多年的好友哦。这个可能呢，等一下在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可以再另外再来补充。访谈之后结束了之后就是等待，那在6月中就收到这个主办单位的公文，就是确实获选第25届的这个大爱奖，真的很感谢。
1: 是，刚刚听陈老师这样讲，就是在4月20号之前呢，我们把这个推荐文啊，
0: 对，
1: 整理完成，
0: 对，
1: 截止日期把它推送出去了以后呢，哎，到了5月20号，哇，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一个初步的，哎，初步的答案了哈。那刚刚陈老师非常客气啦，这是由我们双方一共同来努力哈。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一同走过，哎，整个家庭的这个一些孩子的困境哈。甚至呢也历经了一些重大的事件，那因为有这些重大的事件，让陈老师一个特教老师反而变成一个社会上面身心障碍者的宣传者，哇，这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哈。老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缘起来哈，那现在这个大概讲也是最主要是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才具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整个获奖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紧张呢？
0: 会呀，当然也会，因为就是心中非常的期待，对，
1: 是，那也是因为有，在整个抚养的过程当中，蛮多的付出，那也期待是说能够获奖，同时呢，
0: 对对对，
1: 也借着这样的受奖哈，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帮助更多的，父母亲如何度过家有身心障碍孩子要照顾身障者的过程所要面对的难关，如何来应付哈。所以这个您这个榜样能够获奖，真的也是实至名归。那现在在6月初的时候已经知道获奖了，请问您现在的感想如何？
0: 现在的感想就是其实
1: 心情比较轻松了
0: 哦，对对对对，这段时间就是七月的这个暑假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就几乎天天就是陪着儿子游山玩水吃美食这样子，对，那也很认份的当这个就是每一天都要准备这个就是早午餐呢，服侍先生，服侍小孩，就是等于是在这段时间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就是当一个妈妈跟一个太太的角色。
1: 是，那得奖了以后也刚好现在是碰到暑假的期间，
0: 对对对，现在是放假时间，对，
1: 可以从回归到家庭，担任母职啊，担任这个妻子的责任，
0: 对对，
1: 把家庭。再填补一下在工作上面忙碌所不足的地方。现在你的儿子张杰现况如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再做简单说明一下？
0: 好，感谢主，我觉得

0: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从去年这个五月的这个疫情大爆发三级嘛，那就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疫情可能真的对我们生活方面呢带来许多的这个不方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疫情呢却也带来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哦，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去年那段时间三级警戒，就我们是在家里进行线上教学，那接下来就是暑假，就是我有比较长的时间的陪伴敦杰，那我觉得他从去年到今年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陪伴，我觉得他现在情绪非常的这个稳定啊，因为其实如果照我们说，我们知道的就是自闭症的小孩呢，其实他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有一些的过动冲动行为哦，那我觉得因为长期的这样陪伴他，可能他的心中也觉得比较安定哦，比较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过去呢敦杰可能他自己比较会到处坐着各种的交通工具从南到北，那现在呢因为在我旁边的这样陪伴他也会说地名，然后我就带着他到处，我们就到处的这样子，在台湾的这个北部呢就几乎这样子天天都是这样子在外面游山玩水，那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真的是环境还是很多的美景啊。
1: 是不是也是借着这些好山好水，还有一些的美食啊哈，给您有一些的犒赏，毕竟呢真的在特教领域啊有众多的付出，那也获得社会上面这么大的一个肯定哈，这个刚好碰到这暑假跟着孩子一起去游山玩水享受美食，期待能够让你放松心情下学期再冲刺。
0: 对，
1: 那刚刚特别谈到哈，这个刚刚谈到台湾的环境这一个部分哈，而且呢，你自己本身也是特教老师，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请问一下，这个为什么40岁的时候才会去考这个特教师资班，然后呢，接着又去考研究所，然后拿到博士，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念小学的时候呢的心愿是长大要当小学老师，那高中呢是念中山女高，那个时候我就改变了心愿，因为我爸爸是从商的，那我就说我要做贸易，然后到念大学的时候呢是念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那我相信呢好像一般的妈妈呢都很希望女儿呢是当老师，当初我妈妈就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呢跟我讲了这么一句话，她说你怎么不去当导师，这个我竟然跟我妈妈讲说你给我恭喜我也不爱做老师，所以呢我就没有往这个老师的这条路，那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从事进出口贸易，那这个从事了也蛮长的十几年的这个时间，那一直到民国79年，我好像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的感觉上在这个贸易的这个工作好像似乎我付出去的我好像得不到这种相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回馈，那我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转弯哈，那后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当老师中年也那个时候也是蛮希望中年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那其实后来在民国83年呢其实有出来参选台北县，那时候是台北县的板桥市市民代表，然后最高票落选，那后来呢去代课，当代课的时候呢就学校的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考这个师资班，我那时候的心里可能还是想要这个参选，那后来呢过了几年之后好像就觉得每一年要考上代课也不是办法，然后就在民国88年呢去考的师资班，我当初呢是考英语师资班，然后后来考的特教师资班，

那第一年的特教师资班呢，就差了分数，差了非常的少。那我就相信，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那时候其实还不认识耶稣，但是我想说，这个可能冥冥之中有个安排，就是我儿子呢是特殊的，那我可能就是要走这个特教的这条路，所以我就在民国

0: 对，就是这样子，对。
1: OK， 好，后面还有非常精彩的人生哦。总之，这个人的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啊。陈老师呢，原本是想要去为民喉舌，成为市民代表，但是呢，神有神的旨意啊，神要在这个世上来重用你哈、哦，总是有他的不同的手号坐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在想，就是说回到这个大爱讲的这个部分哈、哦，这个您是。如何脱颖而出？你如果能够获奖的特点是什么？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来听听陈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他获奖的特点。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哈，第25届大爱奖杰出尊长者获奖者陈淑芬陈老师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我们想请教您，这一次哈，在众多海选参加的这么多都是非常伟大、非常优秀的妈妈，您觉得您能够获得这些评审青睐？而且能够确评中选的原因，那特殊的事迹你觉得是在哪里？
1: 好的，执行长，您说这个伟大呢，我不敢当，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一个母亲，这是照顾我们的这个小孩呢，这是我们的天职。那其实如果这样子说来呢，我觉得这个2014年呢，当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之后，那我的这个就是在2014年呢，那时候有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公安事件，就是郑捷在这个捷运上随机砍人。那我的孩子呢，在郑捷事件的一个礼拜，其实那个时候大家在搭这个捷运呢，都非常的人心惶惶哦。有如惊弓之鸟。那因为敦杰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他最大的一个弱势就是他的口语表达能力。那那个时候据说其实那一年2014年5月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间点我在学校，那时候我是在那时候还在板桥服务。那我在班上呢，在赶我的这个论文 final 的这个时候，我接到板桥派出所的电话，他要我去接小孩。那其实我接到警察的这个电话呢，这不稀奇哈，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这个一个事情。但是那个警察那一天就非常的坚持呢，我一定要到派出所去接敦杰。那到了现场之后呢，我才知道这个所长呢，将这个许多的新闻就告诉我，他说你儿子成了头条的这个人物哈，因为大家都把他当作这个郑捷第二，以为他要是不是会在发生什么这个危险的这个事件。那当初呢，我也觉得我看了那些就是所长跟我讲，我也觉得那就是一个纯属一场误会哈，是一个乌龙事件。那我本来是要离开，但是那个时候突然间，我好像有个声音告诉我哈。我的博士论文呢，其中有一个研究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认识自闭症。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勇敢出来。结果我本来是跟所长说，是不是可以派一辆警车呢护送回家。当我改变了这个我的这个想法，他那个时候他说来不及了，因为外面的采访车一辆一辆接着来。那我那个时候才勇敢的这样子面对这个媒体。那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许多的媒体呢大肆的这样子报道。那感谢主，其实真的也在那段时间呢，让很多人一直在报道这个有关这个自闭症。那我相信呢，在那段时间呢，就是大家也更关心什么是自闭症。然后这个在连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提博士论文计就是 final 的时候，我一直是希望说我的书能够出版。那也就是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神的这个作为哈。那就联合文学呢就看到这个报纸，那就打电话给我，那就很在隔年2015年的1月这本书就顺利的出版了。那书名呢也经过了好几次的讨论，那后来就是定就是名字呢就定为除不尽的爱。
0: 是，然后我想
1: 对，我想这本书呢也隔年也获得文化部的这个中小学优良读物推荐。那对，再加上呢我在2015年一直到2021年6年呢，我的暑假就投入了这个中

0: 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办的这个自闭症准备班。对，是的，
1: 嗯，
0: 对。
1: OK， 好，这样子看起来，哦，就是有这些的事迹，而且呢，特别是2014年我们记忆犹新的这个捷运乌龙事件，哦，
0: 是是是是，
1: 几乎就是，你个人的生命的转捩点，啊，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迹，后续就发生了很多可以，作为社会认识自闭社会认识自闭症的社会宣导的题材了哈。那同时也借着这样的捷运的乌龙事件，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上到各大媒体去，产生你的社会影响力啊。
0: 对，
1: 那我在想，这个也应该是你这次能够得奖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啊。是的 ，OK。接下来想请教一下，现在敦杰他已经离开校园了，他在家里面嘛，目前在我们的家里面，陈老师是不是谈谈看我们家里面有哪些的成员？好像已经有一个出嫁出去的姐姐是吗？
0: 是。
1: OK， 那现在他们姐弟之间的手足关系如何呢？
0: 好，姐姐呢大敦杰5岁嘛，其实。说实在的哈，我觉得以一个当母亲的，其实也对姐姐有一些的亏欠哈，因为当敦杰就知道说，敦杰他就算说他当初呢还没有被医院确定为这个诊断确定为自闭症，但是他毕竟没有言语，那可能我在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带着敦杰呢到处的去跑医院哈。去做检查，去做疗愈，那其实也对女儿呢，相对的，我觉得对她的这个时间，因为敦杰呢，姐姐大她5岁嘛，那其实我变成好像花的这个时间呢，就变得比较少在这个姐姐的这个身上。那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姐姐呢非常的贴心哦，虽然说。在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呢是非常的这个生命在很低潮的，就是不知道未来工作或是什么，也被敦杰这样可能种种的事情非常的这个低落。那我女儿呢，她还会鼓励我说：“妈妈，天降哦。”她就讲了一个“天降”两个字，我就知道她的，当然我就知道她的这个意思哦。那。我真的也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就是姐姐呢其实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弟，她的感情呢其实是走得非常的不平，就是当要谈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这个拦阻，因为这个对方的这个男方的这个母亲呢，就会觉得我们家有一个特殊的这种情形所以对姐姐也就是对他的这个婚姻呢有一些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不利的这样子的影响。那后来呢姐姐就是当初他也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是跟他的这个本来要谈到婚嫁的这个男友呢分手了之后，他告诉我，我真的抱着他，我觉得对他真的是蛮亏欠的，我就告诉对我就跟他讲说，妈妈为你祷告求神为你预备合神心意的对象。那就后来我觉得姐姐很勇敢，就认识就是我的女婿，他还没有交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未婚联谊社认识的，他就跟男方讲弟弟的这个情形，那男方呢也愿意就是继续。然后现在我真的是觉得不只是姐姐呢非常的能够接受弟弟，然后当初我先生一直当然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负担呢，就是儿子的这个我们以后终老了以后呢儿子的这个未来。那当然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姐姐呢毕竟也嫁人了，然后也有也有自己的小孩，那我觉得这个也我们也不能说把所有的这个责任都放在这个姐姐的身上，但是我觉得感谢主，就是我的女婿呢也愿意一起来这个分担。 就是照顾、对，照顾敦杰，对。
2: 是，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消息哈，就出嫁的女儿，结婚的姐姐，还也愿意和姐夫来承担妈妈的照顾的责任，也承诺哈，未来这个当这个父母亲老化了、老去了以后呢，自己可以来接手承担照顾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的弟弟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我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夫妇两个人也在为着敦杰的信托的这个部分哈，也在开始在尽心尽力的来想办法。那一方面也提供给未来在长期照顾上面的经济的支持。那更希望是说呢，好，有一个很好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照顾，这是很多家长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刚刚陈老师你特别提到，您应该是女儿的婆家，对于自己家门娶到有这样身心障碍孩子的女儿哈，身心障碍孩子家庭的女儿，那总是会有一些的担忧。那恭喜你，而且现在婆家双方呢都已经，能够把这样的疑虑把它解开来了，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孙女了，是吗？
0: 对，是。
2: 哦，就是、现在这个小孙女，
0: 我爸的生日三岁多，对。
2: 哦，已经三岁多了哈，
0: 对，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哎，陈老师，我们在很想要了解到，就也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整个推荐文上面哈，看到一段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哈。那也就是说，在甄选推荐文里面只有这样写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特教老师就在灯火阑珊处。那你这个身兼母职，然后呢，又是一个特教老师，这样子对于我们敦杰是自闭症者，那在他成年之后这段时间，他的整个问题行为或者有挑战行为出来的时候呢，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哦，有，是的，那
2: 是
0: 当初呢，也是就是念的这个，去念的这个特教学分，也是想说能够帮助自己的，除了能够帮助自己的孩子，那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孩子嘛。所以其实在特教所学的，因为毕竟就是将在特教所学的一些这个策略呢，还是可以应用在孩子的这个身上。就是找到孩子的一个他喜欢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增强物。那透过这个增强物，对对对，那敦杰，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呢找不到增强物，反而比较麻烦。那因为自己的孩子嘛，虽然很清楚他的增强物就是，譬如说，吃火锅他是火锅达人，他最喜欢吃火锅了。还有喜欢这个五十块的那个铜板。那对，那等于就是说，如果说他当然这个是其中之一啦。那我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有一个比较这种问题行为，譬如去外面呢就不小心这样子顺手牵羊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讲，那可能我们就要警戒他就扣他这种几，就是讲得很清楚，扣他几天的这个零用钱，这个就是变成一个负增强。然后除了也要
2: 是的，
0: 对，也要教导，让，因为有时候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人我的界限呢，对他来讲，那在就本身就是有时候他这个人我界限本来就是比较不清楚，再加上我们的孩子其实有一些的这个过动，可能冲动的行为，他其实他知道那个是不对的行为，可是他可能那个时候当下的冲动，他就去做了那个违反这种社会规范的这个事情。但我一直呢跟我们孩子的家长讲，就是孩子跟行为不能画上等号。 就是说

0: 或他们做错的这个事情，那是他的这个行为，我们是要去教导他正确的行为，但是不要把孩子跟这个行为把他画上等号。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老师跟很多家长很容易把他混为一谈，就是孩子做的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本身怎么样什么的，我觉得真的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除了用这个负增强呢，就还是要 也要寻求，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这种生理的这个冲动，那尤其我们的孩子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孩子是脑神经他在这样子的一个传递控制的这个不好，是生理方面的，那尤其是在这个春天的这个季节，三四五月这段时间的这种天气不稳定他们又比较说是容易对好发，那就是也透过这个药物的也有透过药物的这样控制，所以等于是非常的多管齐下，有药物方面有教导，然后有用策略，有为他祷告就是等于各方面的全部这样多管齐下，对，是
1: 好，的确真的这些孩子有问题行为或挑战行为的时候，真的如果用对方法的话，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让他能够情绪稳定。那我们也曾经听说在敦杰在学校的时候呢，曾经有骚扰等还有偷窃，甚至呢他也会看老师的丝袜等相关的问题哈。那我们就想这些的问题，那现阶段敦杰的情形如何，我们稍后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陈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哈，这个敦杰在他曾经有一些比较不适当的行为，比如说啊，他会有偷窃啊，甚至也会骚扰。那曾经在就学的时候呢，无论是青春期啊，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这些大男生啊，总是会对女性好奇一点嘛，哈，会去看看女生的丝袜啊，闻闻女生的香，飘逸长发的香水等等，类似这些情形。那现在敦杰这一个部分，请问他有没有获得到一些的调整改善呢？
2: 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这些的这个问题行为呢，敦杰在这两年呢就没有发生，就是我想他自己可能本身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样子，我们透过多方面的哈，那其实最重要的我还是要说，就是他有妈妈的一个陪伴，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跟他的对他来讲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满足跟安定。
1: 是哦，
2: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在特教领域常说的哈、哦。无聊这个无聊啊是问题行为的温床。那当你的介入了以后，把他的时间填满，让他生活更丰富了以后，刚刚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所谓的偷窃啊、骚扰啊，甚至对女性有特别的好奇心，这些行为这两年都销声匿迹了。
2: 哇，
1: 真的是太神奇了。
2: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他的情形，他的作息是如何的？
2: 因为现在是刚好是放暑假嘛，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敦杰在这个疫情之前呢，他的行动力，就是他个人的行动力，他常常会自己会去，尤其他很喜欢到山上，可能呢我个人在猜测，就是在2-3年多前呢，那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发生意外，然后后来就到这个亚东医院有开这个就动这个清创哈、哦、这个手术，其实那个又是一段故事哦，那个真的是非常的让这个妈妈呢真的是又自责又难过，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的，我们当我们这样子祷告，因为敦杰非常的害怕这个抽血检查，但是呢他竟然那一次我们就发动整个的教会这样子为他祷告，他也愿意抽血，也这样子住院，然后等开刀完之后，他的那个满脸的那个笑容，牧师说他真的心中的那块大石头就放下来了。那我觉得好像是那一次的意外的这个事件让他好像对他的这种安全有一个比较一个警觉吧，就是再加上呢这2年半多的疫情，那现在呢敦杰就是平常如果说我去上班的时候，因为刚好现在从这段时间是暑假，那过去在我在上班的时候1到5呢他会做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固着行为，就是会到台湾银行总行去换钱，他会把家里的一包钱可能比较放的

0: 比较久的，然后我就去银行换一包比较新的钱，因为我们知道自闭症它有它的这种固着行为。然后其实真的也很感谢主，因为在疫情之前呢，敦杰常常有时候9点多10点，你知道那个妈妈还没有看到孩子回来哦，那个心真的是非常的这种焦急哦。除了祷告交托，可是毕竟就是还没有回到家中哦，那个内心的那种焦虑真的是很无法可以形容的。那这个疫情的这段时间，他都比我早回到家，等于是我从学校下班呢，我就回到家看到他，然后我就准备晚餐，就一起晚餐这样子。然后礼拜利用周休二日呢，礼拜六礼拜天，他就会跟我说，尤其他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呢，迷上了这个平溪线，就是瑞芳到金同的那段平溪，哦，那个什么猴童山雕岭大华望谷十分金同，每一站都去过了，
1: 嗯，
0: 每一站都去过了，
1: 嗯哼，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人生真的很奇妙，就是你刚刚你想看那么多的这种转折点，那所以我现在其实真的我觉得反而不是敦杰依赖我现在觉得我反而还蛮依赖敦杰的，因为昨天呢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我在外面就是整天的这个课程，然后晚上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龙虾大餐呢那么丰盛的晚餐，但是我内心呢非常挂念的敦杰，因为他没有跟我一起出去，所以我晚餐吃了一半呢，我就赶快回家。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子讲说，敦杰他很喜欢妈妈的陪伴，然后妈妈呢也很依赖他，我们两个其实是彼此很依赖的。然后我们在对，那感谢主，就是我先生呢，在2年多前疫情之前呢，他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呢，也会在大陆。那现在呢，因为这2年多的这个时间呢，都在家里。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敦杰很不习惯爸爸在家，他因为就不习惯，所以他常常敦杰的表达能力虽然不好，可是妈妈还是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就会讲说：“爸爸去大陆，爸爸去大陆。”那但是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也知道了疫情爸爸也不可能去大陆，那现在礼拜六我们就对全家就会一起出游，不管是坐捷运或者是坐火车，对，是
1: 了解。
0: 对
1: 也就是说在平常的作息时间，然后敦杰会自行外出，他会在台北新北两个地方呢，到处去旅行，甚至呢，他也像陈老师所说的，他已经喜欢平溪线啊，这条铁道之旅哈。
0: 对。
1: 当时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刚刚有讲到他会到银行去兑换，那应该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行为嘛，哈。那这样子在银行这方面，你有没有特别去关照一下呢？
0: 对，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去年的暑假呢，去年暑假当我陪着敦杰，然后因为敦杰其实银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比较特殊嘛，所以去年当敦杰的旁边呢出现我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哎，请问一下您是谁？”然后我就说我是他妈妈，那个因为我平常在上班，那现在是放暑假，我就陪他。然后他们就说：“哦，好，那大家了解。”那个换钱的那个人就有跟我讲说，因为他发现就敦杰比较特殊，所以他有特别关照他。那我觉得可能真的也我们也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也都是祷告说求主差派守护天使，
1: 是
0: 那我就觉得敦杰他算是幸运。对，
1: OK， 好，事实上来讲，除了说我们凡事要仰望主，
0: 对，
1: 另外在社会文明的这一面，

0: 在对于弱势关怀的这一面来讲呢，台湾也不断的提升。即使事前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银行对我们孩子有特别的招呼或者是照顾，但是银行的行员也看到这样的孩子呢有特殊需求，也给他们特别的支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事例哈。那期待我们台湾各行各业在对这些特殊需求的弱势族群呢，也能够在整个服务上面能够不断的提升。那我们最近是这个疫情的期间，那妈妈也常常陪着这个敦杰到户外去走动。请问大多数的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声音障碍的孩子，可能口罩戴不住，那我们敦杰戴口罩的情形有目前还顺利吗？以前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1: 没有，非常顺利。我还记得去年四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规定说坐捷运跟就是坐大众交通工具要开始戴口罩嘛，是去年四月开始的。因为我知道敦杰他非常的这个在乎钱，所以这时候妈妈又要用策略咯，因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就跟敦杰，我就带着他念，我说如果没有戴口罩会被罚钱，最多罚15000元。我就是用这个钱对来跟他讲。他戴了一段时间，这真的戴口罩真的像主持人您说的，我知道很多的孩子都戴不住，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幸运，就是当我这样子讲，那敦杰他真的他就很清楚，他现在不是说现在，他之前他只要就是知道要跟妈妈出门的或者他自己出门，因为我就把那个口罩呢放着两盒放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房间，一出来那个地方是很明显的，他马上就知道要出门了，就说敦杰要出门了，他马上自己就去拿口罩就戴上了。
0: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不是不会哈，真的是如果有适当的策略适当的方法的话，真的也能够按照一般的常态的社会规则来进行的。
1: 是
0: 用对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哈。特别老师您提到说针对他的喜好来增强鼓励或者来消解
1: 对
0: 这样的话他们会更符合社会规范。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先请问一下，应该是请陈老师哈，对于家有声音障碍的孩子哈，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目标，家庭或者个人，甚至父母亲都有很多的目标。那我们针对哈，成为社会的楷模这一个方向，你有没有什么勉励鼓励的话？毕竟呢因为能够选到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哈，杰出优良的尊长，照顾声音障碍者，杰出优良的尊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有一些的话来勉励一下，让大家在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乘风破浪甚至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楷模，对别人的帮助，陈老师给我们勉励一下好吗？
1: 好的。其实我觉得要就是这个诊断，就是整个这样子，从如果说从以前到敦杰现在30几岁，我想这个经历，那当然从一开始的没有办法接受、否认、沮丧，我想这就是必然的啦。那就是你说我们也不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孩子，我们就说感谢主，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人嘛，但是我真的是要勉励哈，因为在就是如同这个我认识的一个杨保罗牧师他所说的哈，宗教不重要，生命才重要。那如果我今天从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来说，我觉得我们碰到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就是我们家里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特殊孩子，我们把这个当作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困境。那我们去面对，如果说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困境，我们一直是在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跟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看着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日子真的会很难过。像譬如说我先生他就会这样子讲说，

0: 他都讲话一些互动都不都连三岁都还不如。但是呢，我用的是用比较正向的，我就说哦，那三岁自己会去搭高铁、搭捷运会买东西吗？
1: 嗯，
0: 好、哦，那我先生呢就
1: 是
0: 对，马上就闭口不言。嗯、那我觉得呢、嗯，我们就是要多看孩子的一个优点。那尤其我觉得
1: 是
0: 我们是用这种特质，用特质来看孩子哈、
1: okay.
0: 哦，对。那我们不是说看孩子的一个缺陷，我们是用孩子的一个特质。嗯，
1: 我来做一个小小简单的结尾哈，就像陈老师在推荐文里面所讲的，家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呢，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孩子，不是单纯的苦难，而是一趟爱与信心的旅程。那陈老师他们面对当前的挑战，好，还是勇往直前。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第25届大爱奖十大杰出爱心妈妈陈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我们很荣幸又很开心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以及无障碍环境相关的议题，希望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给我们分享，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结合长照以及室内设计的一个专家哦，跟我们分享，尤其是像现在长照 2.0 哦的政策推动之后呢，有很多这样的需求慢慢的浮现出来，但是民众知道说他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合适的资源，也不知道找谁来为他施作。那透过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们所做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来寻求合适的资源，有哪些重要的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经理，她要来跟我们分享，非常欢迎婉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城的婉玲，
0: 很开心婉玲又来哦。上次婉玲分享的非常的精彩哦，欲罢不能。我觉得有很多很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讨论。那今天我们继续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上次婉玲跟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结合。那我们请婉玲今天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有些听众朋友他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是婉玲。那目前呢，我跟先生有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叫若城。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在做长照 2.0 里面的居家无障碍环改的服务。好，我们会帮很多的身障朋友或是长照家庭去除他们家中原有的这些障碍，好，可以透过小小的工程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那同时有很多退休后的族群或者是一些身障朋友，他的整个居住空间是要做整体规划的设计，那也会是目前我们公司想要提供的服务项目之一。
0: 你们做的真的很全面哦，因为婉玲本身是长照医疗的背景，然后先生是工程设计的背景，刚好有这样完美的结合哦。你们两个其实非常年轻哎，你们都是七年级生哦。
1: 对，我们两个都是76年次，
0: 76年哦，其实年轻有为哦。可是你们在很早就有关注到这样的议题，
1: 对。
0: 之前婉玲是在公部门工作吗？
1: 对，有蛮长一段时间是在政府部门担任各管事啊，或是政策推动的专员这样子。
0: 所以你对于长照推动的政策非常熟悉
1: 啊？可以这么说，因为刚好本身自己又是念长照所的，所以台湾目前的政策是怎么推，或是它中间的服务有哪一些改变啊？然后人口的需求，这目前的话还算是过去的经历都有接触到这一块。
0: 然后也是因为你注意到就是在整个服务流程当中有哪些片段的部分或是有不足的部分，所以你们做的刚好可以把它补上来。
1: 对，就是发现了制度上面的一些问题，以及自己的专业好像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突破。对，所以就很刚好时机上面也蛮碰巧的，政府有在推无障碍的部分，那长照跟工程的确也是这无障碍里面会需要的一个两者的专业的跨领域的结合。
0: 是因为我们印象中无障碍环境好像就是在比如说学校啦或是一些机构单位啦，有一些斜坡啦或是电梯上面就是装设无障碍电梯，然后或是地上有导盲砖，一般民众可能对于无障碍这样子的概念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无障碍真的要进入到每个人的家庭当中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的确是，因为我们过去会知道的无障碍可能就是真的是公共空间，然后包含我们政府规范的无障碍法规也都是针对公共空间。对，但在居家里面我们就不能拿公共空间的标准来看了，居家可能就必须更客制化或是个人化的去做空间的上面的无障碍的设

0: 计，对，的确是会是这近几年来民众的一些需求。
1: 是，那刚好政府现在也在推长照，现在是2.0嘛，
0: 好，
1: 我们刚好也趁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整体来介绍一下长照2.0有哪些服务，还有如果针对软体硬体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些无障碍的部分，那这整个全面性可以刚好您的专业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0: 好的，如果说你家中有长辈或者是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你可以拨打政府的1966专线，先去做一个长照服务的咨询。那专线打进去，就会有我们的服务人员会先看一下您现在的需求，以及顺便在电话中先帮你稍微的评估一下，你的家人现在符不符合政府2.0的这个服务对象。可能你家中有65岁以上的长者，或是您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这些家属，甚至50岁以下的失智症更案，这都会是在我们服务的对象，长照2.0服务的对象里面。好，那很多人就会说，他很常听到长照2.0或是长照的服务，可是实际上你要问他说，那你知道长照服务是什么吗？很多的家属或是长辈他是回答不出来的，他知道政府有，可是到底有什么东西，他可能是很片面的，只要邻居有使用啊，家人可能有申请过，可是对于具体来说，他会不知道到底长照2.0里面的四包钱到底在讲什么。稍微跟大家去做分享一下，我们政府其实会把长照分成长照的四包钱去跟民众去做宣传，因为讲到钱这件事情，民众就会眼睛就会放亮，
1: 叮叮，
0: 对，他就想，这可能我有没有机会可以申请得到这样子。好，所以长照的第一包钱里面就会是照顾跟专业服务，我们可以把第一包钱的照顾跟专业拆开来看，照顾面向就可以是进到居家里面的照顾，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照顾服务员到家里面去协助长辈沐浴啊，备餐给他吃，或是陪他去就医，这件事情是我们把照顾带到居家里面。那如果我们希望让长辈到社区里面去被接受照顾，可能就可以使用所谓的家庭托顾，像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保姆版变成老人的这个保姆，去托顾在其他的可以照顾长辈的家庭里面，这就是家庭托顾。那老人家可不可以去上课？其实是可以去上课的，比如我们会让小朋友去选择幼稚园，然后家人就可以去上班嘛。那相对的，我们家里的长辈他也可以去老人版的幼稚园，就会是我们的日间照顾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的照顾就会有居家里面的照顾跟社区里面的照顾。那专业服务呢，他就必须是医疗人员去提供比较专业的医疗服务，只是这些医疗服务不是在医院里面进行，他是把这些专业的医疗带进去我们长照的家庭里面，让这些长者或是我们的失能的个案是可以在家里面使用专业医疗服务。比如说护理师进到家里面，他就可以帮长辈去换一些管路，或是身上有一些伤口需要照料啊，或需要喂教的，护理师就会进去。那有一些比较末期的安宁的个案，他可能就必须有医师进去里面去做安宁的这个照护的部分。那还会有一些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他会进到家里面去帮这些长照的个案去做复健，去做职能的训练等等的，甚至我们的药师、心理师、营养师，在我们的照专进行评估，只要发现我们的个案有这一些医疗上面的需求，我们就会派案或是媒合给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他就会进到我们的长照案家提供这些专业的服务。这是长照第一包钱里面的照顾跟专业。好，那第二包钱就会是大家现在在路上很常看到的我们的交通接送专车了。那过去其实大家对于交通接车的那个交通接送的印象就会是白色的车子，富康的巴士在街上这样子跑，但因为我们的高龄人口的需求越来越多，而且我们会开放就是给长照二级以上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交通接送了。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需要交通接送的这些长辈，他其实还没有严重到都完全坐轮椅，他可能只是需要拿拐杖，就想要先开始使用这样交通接送的服务。那为什么交通接送要这么的普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长照服务它是隐藏在社区里面的，它是据点，是日照中心，是家托，那你要让这些长辈愿意离开家里去使用的这些社区里面的照顾服务的时候，你就必须先帮他解决交通这件事。
1: 对，
0: 帮家属先想到，这个交通接送其实政府也可以帮你去解决，去处理你的问题，你不用自己接送长辈，这样家属就会更愿意让长辈去使用这些

0: 社区里面的服务。
1: 真的，
0: 所以交通接送会在近几年，尤其是长照 2.0 推动之后，那个需求量又变大。可是我们的车子好像没有这么多，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状况之下，那个政府就要开始思考怎么办了。吼，这车子不够，民众开始打不到，就会有很多抱怨的声音啊。然后我们后来就想到说，也许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愿意开车的这些司机加入我们长照特约的服务车队里面。好，所以近几年来，其实在各个县市就开始会有长照特约专队。那很多原本是在开计程车的司机，开游览车的司机，我们就把这些车行召集起来，然后帮他们做教育训练，因为他们接下来可能要推轮椅，或是要开始接送这些长辈，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以及这些长辈要去的地方是长照单位或是医院等等的，我们就必须让这些司机知道你要服务的对象他会有哪一些需求。好，那因为这个人口数很多，所以对于很多他平常要在路上接案的计程车司机，他就会很愿意投入长照的这个交通接送。因为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一样，我都是在接送客户，只是这个客户变成固定的这些长辈，好，那这些司机就会愿意加入了，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是你必须要接受政府的培训，这样，所以这样的供给需求面也会改变了我们经济的这个一个循环的状态，所以长照的第二包钱就会是我们的交通接送的，它的确让我们整体的社区的长照服务越来越多人可以使用，那也解决了民众要送长辈就医的这一个困境了。好，那长照的第三包钱就会是我们的辅具跟无障碍了，也会是我们上一集在节目中谈的比较多的。那辅具跟无障碍对于很多长照的家庭来说，它也是会非常重要。它比较不会像是一个服务的介入，它会是属于一个硬体跟软体的结合。那辅具的部分，民众很常知道的就是轮椅啊，或是拐杖、助行器。那再比较严重一点点，它可能会使用到我们的电动床或是医疗辅具，抽痰机啊等等的，这些也是在制度里面是可以领得到一些补助款的，那可以透过长照 2.0 去申请到的辅具。好，但是因为辅具它终究是要拿回家里面用的，或是长辈外出的时候就要使用到这些辅具，那我们会发现当民众要使用这些辅具的时候，空间上又会有很多的限制了。那我们到底是要让民众去舍去使用这些辅具，还是我们可以在空间上面再做一些微调，把这些不必要的高低落差给去除掉，让辅具的动线可以在居家里面使用，所以就会有无障碍的这个部分。所以目前评估的这个流程在里面的确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员进去，去评长辈需要哪些辅具，那长辈的家里面哪边需要装扶手，这个浴缸要不要拆掉等等的，会有我们的评估老师进去里面去做这一包钱里面制度里面的核定，这样子。那最后就会有辅具的厂商跟无障碍的厂商分别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我们长照或是身障的案家。好，这是第三包钱。那最后一包钱，第四包钱就是我们的传习服务了。因为我们会有非常多的长照照顾者，他们在这些家庭里面提供这样照顾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就会需要到比较多传习的这个机会。所以在传习里面呢，就会有我们的居家传习，或是我们社区式的传习，甚至机构的传习。那这种不同的面向的喘息，主要都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照顾者减轻他的照顾负荷。当他今天真的工作上面有事情，或是自己真的想要出国度假一下、休息一下，他都可以在不同模式的喘息服务之间去使用，让他想要休息的时候，他真的想要忙事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替代性的服务可以去介入帮他照顾他的家人，那他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或是他需要使用到不一样的长照服务的时候，他就可以搭配喘息服务去解决他现在的一些困境的部分。所以其实长照服务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面向，以及不同的服务之间我们彼此其实是需要去串联的。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要怎么知道可以使用这些长照服务，就会是我们在推广上面也是希望去布达给我们的民众的部分。
1: 哇，真的好完整的介绍，我觉得自己都很有收获。其实这个是全台湾都可以接受到的服务，有需要的话可以打1966这个专线，就会有转到相关的一些人员跟单位，来协助您，那可以针对您目前的状况，那有各管师到家里面会来

来评估哦。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婉玲也提到一个案例，我觉得印象很深刻，而且我觉得是你们的做法很有智慧，就是您说家里在做无障碍设施工程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这个长辈在这段时间他没有办法住在里面怎么办，所以你们就建议他们利用喘息服务，然后住到外面的机构。我觉得也是因为你们了解

0: 的一个资源整合的一个案子哦。你们成立六年以来，你们有没有算过大概接触过多少案子呢？
1: 接触过多少？我们平均，因为我年底就会去算我们服务的这些个案数，然后加上因为我们接政府的案子，所以要核销，所以的确会有一些数据上的那个统计。我们平均，以近年来说的话，一年大概会服务到400个个案，但每一个月平均在接的过程中，这样累积起来，一年大概平均会服务到600到700个案家。
0: 哇，
1: 对，可是最后有在施工，实际上施工的平均是400个家庭，
0: 所以平均一天就1.多件的案子在进行，
1: 没错。
0: 所以你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整个团队一起哈，然后很多条线在对。
1: 对，我们会像我们公司就会有2个部门，就是会有长照部跟装修设计部，因为我们的客源他们的需求会不太一样，有些人是只有小小的这种工程，无障碍的环境的改善，那就会由我们长照部去负责。那里面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接洽跟核销的解释处理的部分，对，所以它虽然是小小的工程，可是却花费我们最多的人力在上面，对，去做这件事。那还会有装修设计部，他们就是整体的空间规划，可能是老屋的翻新，那或是这个退休后族群刚好买了一间预售屋，那我们可能要包含从客变到空间设计到最后的施工，对，就会有我们的装修设计部的2位同仁去服务我们这一端的客户，这样。但这两个 team 其实是彼此是需要去合作跟去互相支援的。
0: 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长照的部门比较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个案，
1: 是。
0: 那如果是整体的，它比较是自费的部分，然后也是比较大的案子。
1: 对，它可能就会是整个空间的设计。那长照部门虽然它会是有经费可以申请的，可是当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有很多它没有要动到那么大房子的那个翻新，可是呢他也没有要申请长照，因为申请长照里面还是有一些制度的流程要跑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你也会发现长照部的这个 team 里面开始接收到很多小额自费的客户群的，对，他可能我讲求的就是时间要快，好，然后或是我的家人即将下个礼拜要出院了，我也没有要申请长照，我只希望这项服务可以快速的进来帮我们家人服务，对，所以其实会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社会的形态跟人口的需求也会开始在改变。
0: 所以你们一直在推广的这个无障碍的概念已经慢慢出来了，然后那个效应已经有出来，
1: 慢慢开始会有很多同业伙伴也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再去倡议，就是先提早做这住宅的安全的规范啊，或是这些空间的设计。
0: 是，所以在像您刚刚说长照的这个部分比较多是小型的工程的一些改善，比较常见有哪些项目呢？
1: 好，比较常见的话就会是扶手的安装，
0: 扶手，
1: 这跟我们在评估端老师给的项目就会有很大的关系，那扶手会是大概占掉90%以上的案件量都是在装扶手，那我们也会发现因为扶手大家的接纳度会比较高，它的工程也比较快速，我们装了就马上民众就可以使用，
0: 也比较有感，
1: 也比较有感，他可以看得到，然后不用等这么久，不用花这么多的费用，所以扶手会是在无障碍里面我们每天都在执行的项目，那再来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地板的纸滑，然后或是门槛的剔除啊，这种小小的工程，那还会有一些项目是大家比较没有接触到，就会是门片的改善，我们传统的门可能是前后推的门，对，可是在我们无障碍里面会倡议把这个门片变成横拉的门，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子的门片更换。那再来会有一些沐浴空间上面的需求，像以前的空间上面会有很多的浴缸在浴室里面，对，那浴缸可能就占掉整体空间的1/2了，那我们长辈他在退化的过程他可能没有在使用那个浴缸了，我们就会把浴缸做拆除，那放一张可以洗澡的椅子在沐浴的空间，让长辈可以安全的坐着洗澡，所以拆除浴缸或是整个浴室里面的空间也会是在我们无障碍规划里面蛮常见的一个项目之一，对，所以其实无障碍里面零散的到扶手、OVE设备的更新，然后还有一些就会是空间上面的调整，然后高低落差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最后才会是我们地板纸滑这些小小的项目。
0: 所以这些项目以长照2.0来说，它都是有补助的项目可以互相应对的嘛？
1: 对，它都

0: 会有项目可以去做申请，可能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最高补助额度，对，可以去做额度的申请这样子。
1: 是，所以如果一般民众他们从申请到施工完成，对，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也要取决于他做什么样的工程啊。像浴缸拆除，它工程就要比较久，那扶手安装可能就比较短哦。如果我们要抓一个大概的时间，你从打1966进去到最后施工，通常都要一个月的时间。
1: 那这个流程一般也会有治疗师一些不同的专业人员进来，那他们的进来的那个程序是什么？因为我听过有些长辈说，他就知道有不同的人来家里，但他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说到底他们要做什么，然后就是今天有人打电话说要进来，那有些又担心说，这是不是诈骗集团哦？对，所以也是不是也可以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有哪些专业人员会进来，在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的，其实，在第三保险的辅具跟无障碍里面，我们只要打1966去申请之后，我们第一个进去家里面的就会是我们的造砖跟个管师，我们去评估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需求，跟你的资格符不符合。好，那第三保险里面就是只要失能等级是二级的，二级就是我们最轻的，最轻的民众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服务，辅具跟无障碍。好，个管师核定之后，你也符合这个需求资格，以及你的家人也是的确经过沟通之后同意申请这项服务，我们的个管师就会派案到辅具资源中心去。各县市都会有一个叫辅具资源中心的单位，那辅具资源中心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评估的老师。那评估的老师他其实会有两个背景，一个是职能治疗，一个是物理治疗，在我们制度里面是这两个专业背景可以当这个评估的老师。那他要评估什么呢？就会是我们制度里面的辅具跟无障碍了。好，那很多人就会听到这边就会想，原来评估的人不是厂商，不是这个贩售辅具的人，也不是做工程的这个人，他的确在制度里面他会是专业的评估老师。那评估老师进到家里面，第一个他就会观察现在长辈在执行日常生活，比如洗澡、走路或是位移的部分有没有困难的地方。好，那环境面可以怎么改，这边要装扶手，那要装在多高，要装什么样的款式，这个门槛要不要剃掉还是把它降低等等的，就是由这个评估老师去跟家属做决定。好，评估老师评估完之后，他们回家就会有作业了，他的作业就是要写那一份评估的报告书。那写完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份报告书寄到家里面，所以民众在评估老师离开后的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会收到一份正式的核定公文，里面就会有评估报告书。好，那拿到那份评估报告书的时候，民众就要自己去找厂商。但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很多民众跟我们的长辈他会不知道原来我到这一关的时候要自己去找厂商，他就把那份报告书放着，以为会有人来联络我。因为不能怪他们，是因为其他长照服务都会是有服务单位来主动联系他们，好像我们刚刚讲到居服啊、交通接送或是喘息，这都会有一些单位主动跟他们联系，所以很容易长辈就会以为在使用辅具跟无障碍的时候，厂商也会自己来跟你联系，他报告书就会放着。可是通常在这个时候，是你收到报告书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找厂商，你要拿着那一份核定的报告书去买辅具了。好，然后你要开始进行施工的时候，你就要去跟网络上面跟政府有特约的厂商，请他来估价，评估这个可不可以施作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时候民众就会拿着那份公文上面的资讯去找厂商，有时候是一通电话，还有时候是一个 QR code。 好，所以这时候会蛮提醒家属的是你自己要有办法去搜寻厂商的这个能力。好，那你就带这样的报告书内容去寻找适合的厂商，去帮你去做后续的评估。那厂商这一端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必须去看得懂那份报告书了，评估老师写的内容我有没有办法实做。你可能老师开了5个项目，可是我们厂商进去，我们专业判断可能只能做4个项目。为什么呢？有可能这个地方要装扶手，可是后面有管线，这个是在评估老师端没有办法做的判断，可是在厂商端他可能可以透过一些仪器或是一些施工的经验告诉你说可不可行。假使不可行，可能我们要回去再跟评估老师讨论，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装扶手，可是不是要改成其他的替代方案了。所以厂商这段就要去进行施工的判断，

0: 然后如果都可以做，那施工的厂商端就要去完成这些施工的项目。好，施工完都按家也都是开始使用的时候，厂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民众付这个后续的核销流程了。因为在我们制度面，现在全台湾的政府都规范，就是今天这家厂商要跟政府签约，那你就有一个很务必要的义务责任，就是帮民众去跑后续的核销流程。那这也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厂商就不会乱做
1: 啊，
0: 厂商就必须要按照这个报告书的内容，是做前后的照片跟核销的资料，你要负责帮民众去做申请。为什么要去帮民众做申请？因为政府也有要求，就是所有民众的这个补助款项，厂商要先代垫，厂商就必须要有这个义务跟这个责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才领得到这个补助的款项。所以相对也是在我们的政府也是在为民众做把关。因为过去就是厂商做完了，民众自己去跑核销，那中间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厂商乱做啊，或是民众没有办法去处理后续的核销流程。所以现在这个制度也慢慢改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厂商他可以开始去知道，哦，原来我要做这件事情，后续还有很多连带的责任，包含保固核销要去做完。所以整个从申请到评估到厂商施工后续的核销，在无障碍跟辅具的这一包前，流程大概是这样进行的。
1: 哦，所以其实也是过程很繁琐，而且需要很多的专业一起在不同的时间点介入的。所以难怪您刚刚说，现在会有些人他可能有些时间的急迫性，或者是可能在就是申请上面的一些复杂度，可能会干脆就自费来施作。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您刚刚说制度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听到蛮感动的一个事情。
0: 突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1: 对，是一个突破，然后就是也在品质上面比较有可以管控。是，然后让每个角色的可以各司其职，然后也让不同状况的民众也都可以找到适合他自己协助的方法。
0: 对，就看他想要申请长照的补助啊，走长照的流程，还是他其实今天是想要自费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跟服务。其实现在民众应该都可以找得到这样可以服务的提供者了。
1: 哇，真的好重要。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和婉玲来跟我们分享长照跟无障碍环境的这样子的议题。那刚刚在前面大家其实对于现在台湾目前有的这些资源，我相信对听众朋友来说应该会很有帮助。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继续跟我们介绍关于无障碍环境要注意的事项。

0: 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母亲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长辈的好朋友，他同时也是无障碍环境的专家，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是专案经理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婉玲在前一段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在台湾有长照 2.0 的一些服务的整体性的内容，还有怎么样来申请，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对于很多民众，其实不仅仅是高龄者哈，有些就是比如说早疗的孩子啦，或是有些其他特殊需求的，也都可以申请长照 2.0 哈，不仅仅是高龄的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族群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婉玲你跟先生现在在你们的这个公司若城，你们结合了长照跟室内设计的这样的专业，你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个案，刚刚说一年做了400多个案子嘛，哇，这真的是经验值非常丰富。在这么多的案子里面，就是大部分是一般的住宅嘛，那有没有其他不是住宅的一些场域，你们有去做过这样的设计呢？
1: 嗯，其实也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我过去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嘛，所以我会知道政府现在要推不同的计划，有一些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的这些服务单位，但这些服务单位他们要服务的对象也都会是长者或是身心障碍的朋友，那这个空间上面也会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的基础工程。比如说像新北市就会推很多的据点，我们会想要让一些亚健康的长辈他可以先去社区里面接触到以后要用的长照服务，或是我们要有一个空间让这些长辈可以去认识一下，然后延缓他退化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会有非常多的社区据点它是长辈要去的。那既然这个空间是长辈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让他有太多的障碍存在着，否则长辈去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会不方便，第二个可能会有跌倒的风险。对，所以我们也会有曾经几个案例是我们在帮这些社区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对，它就不能是像一般去的活动中心，你可能要让长辈哎，我想去那边，而且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对，所以环境在上面的确也要用一些结合商业空间设计以及我们的无障碍通用设计的概念去做这个社区据点的规划，对，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公司服务的过程中曾经有帮两个这个据点英法据点去做空间的规划跟设计。那我们都会把这样的空间去结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贩售，我觉得咖啡厅跟英法的据点去做结合，那长辈可能无意间经过这个地方，他是想要来喝杯咖啡或者喝个茶买个饮料的同时，他接触到这个长照资源，他也知道哦，原来这个咖啡厅不是只有咖啡厅的功能，他是可以去上课，然后去认识朋友的这个环境上面，对，所以我们也曾经有服务过这个这样子的服务场域。那再来还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是像有一些服务里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庭托顾，那家庭托顾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长辈的保姆版，我们让这些失能的长辈去到别人家里面，让这个有证照的这个照顾服务员去帮忙照顾我们的长辈。那这个照顾服务员的家里面，它就会是一个保姆家，所以我们政府在规范你如果想要成为这样的家庭托顾业者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小额的补助款，让你去把家里面改成基础的无障碍，因为你同时可能要照顾四个长辈，那四个长辈要在你家去让你收托让你去照顾的状态之下，环境也要有基础的无障碍，
0: 是，
1: 对，你就不能有太多高低落差，要安装扶手，然后你帮长辈洗澡的时候那个场域要是安全的，对，所以我们也会帮家庭托顾的业者去做他们接下来要营业的这个场域的空间规划这样子，这两个是服务的经验就会跟我们政策推广有关系，这个空间的场域跟也会伴随你政策要做的一件事情。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创业的前两年，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知道我们在做扶手的安装啊等等无障碍的安装，然后他同时本身是社工师，那他的工作内容是在帮监狱里面的受刑人做这个諮商辅导的部分，然后还有那个家族治疗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在监狱里面服务的这个过程，刚好里面的行政同仁就问他说，就是你有没有认识那个装扶手的厂商，

0: 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的受刑人开始年纪也变大了，但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年纪大的受刑人，所以在监狱里面的空间是没有所谓无障碍的东西或者无障碍的设施，那或是有可能只有一两间，可是现在那个人数变多了，等于好像
1: 高龄化了，
0: 对，好像每一间的那个监狱的房间里面都要有一些扶手，或是一些改善的东西。然后他就问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到监狱里面做这样的服务。然后我想说，天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进去这样子的地方哦。所以那次的经验就是让我们就是进到这个从来没有去碰过的场域。可是你也会同时发现，就是很多的地方它开始需要无障碍，只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它是监狱。好，那的确这也是我们的受刑人的一些权益。好，他们接下来因为年纪退化的关系，在空间上的确会需要这些小小的改善的部分。对，所以那次经验还蛮特别的，因为进到监狱里面是手机都不能带的，好，你就只能带要施工的进去，然后所有的受刑人是要先暂时先离开房间，然后让我们进去施工，所以我们要跟那个时间是有点要竞赛的，好，那一间一间这样施作完，然后你就会看到不同面向的一个场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开业以来，又是创业以来，就是印象非常之深刻的一个施工地点。
1: 真的很特别哦！
0: 对。
1: 我们只会想到说，居家啦，或者是一些公共空间，没有想到，这个需求是无所不在的
0: 是，
1: 哦，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
0: 对，
1: 所以你们可能接下来也会再继续接到很多意想不到的，
0: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空间
1: 是，
0: 对，会需要这样子的空间设计，
1: 也是累积你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料啊、经验值啊，然后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这些个案。我觉得你们做的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哦。在这么多年来哦，你觉得什么会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还有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或者你想要达到的事情，不管是近程或是远程的一些计划？
0: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应该是让当时，我觉得很多民众想要申请这项服务，然后找不到服务提供者。到现在开始，不是只有我们家自己在做这件事，就是你发现也开始会有不同的同业的业者愿意踏入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影响力是在这几年里面开始去扩散的一件事情。所以相对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可以改善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突破，跟让越来越多人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它应该会是我目前创业以来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一开始可能只有我跟先生两个人在开这间公司，在做这些服务，的确是很辛苦哦，就是因为小到那种扶手都是我们两个自己要去施工，然后甚至核销的文件跟民众说明都是由我们两个一起去做这件事。那到现在我们开始找到一些同业就是伙伴了，我们的公司的同仁们也好，或是员工，他们愿意开始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的服务，那他不会觉得这个对象是高龄者或是长照的对象，他们反而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在帮助很多的长照家庭，那同时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项专业。对，所以这也是会另外一个成就感的来源，你组织了一个团队是在跟你做同样理念的事情。对，那相对的你工作起来你就不会单独觉得它就是一个工作，对，它反而会有充满了很多价值，对，跟远景的部分。对，所以短期之内其实我觉得让公司的同仁有这样的理念跟稳定，那是我们目前觉得还蛮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会希望这些同仁他可以持续跟我们继续走下去啦。对，所以我觉得稳定人才这件事情是我短期之内会很想要兼顾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想说短期之内要扩增组织的规模这些等等，因为我觉得人这件事情是我很在意的，就是你必须要跟我有同样的目标，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有一样理念的。对，那我们再慢慢一起把这个组织扩大，或是把我们的服务区域给扩大这件事。所以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不趁现在这个时机点，然后到不同的县市去开分店啊，或是去招揽人才等等的。我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短期之内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我会觉得找到这个人是非常困难哦，然后是我不想要太多的是商业模式在复制这个东西，我反而会希望，你今天

0: 天在这个区域或者在这个县市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或是很好的立足点，别的县市有同样想要做这件事的厂商，你可以一起来交流。对，所以其实我中程的目标会希望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找到一个落成，但是呢它不用叫落成，它是有它自己的品牌跟它自己的企业理念，可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同质性的友伴的这样子的一些公司。
0: 没错没错，我会觉得就是这间公司是你的，然后是在地的，那你愿意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互相的去学习，好学习工程上面的专业，或是学习制度上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共同倡议的，然后甚至我们可以一起在像前几周的这个辅具展上面一起合展的部分。对，所以其实让在每一个县市都有可以这样子的服务提供者，是我们会接下来会期待的事情。否则其实像在辅具展，因为辅具展会来自全台湾不同县市的那个民众来咨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县市的确还是没有这样的服务提供者。对，我们就会跟他说好，我们继续再加油，对，再看看可不可以让更多同业的伙伴愿意再踏入这个领域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接下来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再加入这个产业。
1: 你们真的很有心耶，我觉得就是很慷慨的，而且是很有心的要推动，是大家一起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然后也是把这个需求跟你们可以提供的服务去结合。不过就像您刚刚说，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投注。
0: 对，
1: 可是现在可以投注的人在哪里呢？还有就是这些人要怎么样去培养哦？你们有没有针对人才招募啊，或是培育这个部分，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有心，或是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有点意愿，那怎么样来踏入，有什么建议吗？
0: 好，其实像我们在创业的这个过程，我们公司已经成立6年了嘛，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在辅导一些人同业的伙伴，然后会发现这些同业伙伴都很年轻，就是可能学基础工程来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他可能原本是铁工，或是他原本是在做泥作的，然后他也一样，他的初心就是发现在他所生活的这个乡镇或是这个县市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所以他就会想说，那我干脆也自己称为服务提供者。可是一开始要踏入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你可能在制度外的人，你会不知道原来政府的制度有这么多的东西要申请，然后要签约等等的。对，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去发觉，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意愿，你就会来做接洽，那我就会先告诉你这个领域里面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我不会一开始鼓励就你去签特约，或者你就马上去设立一间公司等等，我会先让你知道你要成为公司你需要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哪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你再去评估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会打退堂鼓了，他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或是我以为只有要装扶手这些项目而已，没想到我还要会泥做，还要其他的东西，那你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工班嘛。对，所以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也会发现，就是他还是需要一定的门槛。那比较会适合的就是你原本就是做工程行的，或是你原本是做室内设计的这个同业。对，所以如果接下来有人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话，你可能就要先思考你有没有办法先集合一群工班然后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再去学专业的长照背景，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对，你可以再去了解制度上面需要哪一些的流程，然后核销需要怎么跑，然后甚至跟政府部门对话的这个基本需要的能力这样子。对，这都是可以再学的。那如果他本身已经是还是在学的，比如说大学生他是念室内设计啊，或是建筑，或是公共工程、土木工程等等的，我都会蛮鼓励他们可以往这一方面去做发展。因为他的确你一出社会你不会有那么好的能力可以马上接到一个装修案，但是呢你可以就你的所学开始去接这种小小的无障碍工程。对，对你来说可能会太困难，可是这是可以累积你很多这些工班的底子，然后无障碍或是高龄友善空间的设计的基础。对，你可以从小小的这个无障碍工程开始做起，到你接下来有能力就可以去接更大的装修的案子。对，所以我会蛮鼓励现在就是在学的学生，你是像相关科系的，不妨可以先接触看看这个领域，然后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也是

0: 可以把室内设计再去跟高龄英发的产业去做结合。
1: 嗯，对，现在年轻人都很有想法，
0: 对，
1: 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多人有志来参与从事这样的行业，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真的是一大福音。
0: 嗯，
1: 因为像我知道说你们也有在做一些教育推广的这个部分，所以除了工程人员之外，有没有也需要其他不同的专业的人才可以一起来参与呢？
0: 嗯，我觉得一个产业它要发展的话，它的确是需要不同专业的人一起。像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哦，我自己是厂造背景，然后先生是工程专业，可能就这两个专业去做结合。但是慢慢的发展，你就会看到这几年，哎，过去好像不太需要媒体行销，或是不太需要去做自媒体的经营的这个模式之下，哎，你会被很多的环境的氛围啊，或是现在人在阅览这些媒体行销的部分去影响，去思考你公司是不是也要开始接触这一块。否则你有很好的理念，或是你有很好的服务，可是没有人知道，它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被使用到嘛。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会开始思考，那公司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行销人员，那你行销的方式要怎么进去。所以这几年可能我会把我原本在做的事情然后先放手，让其他的行政同仁来接手这一块，那我就会在自己去学自媒体或是行销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会发现，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是不怕在那个镜头面前露脸的，或是他们都有办法去拍出很有创意的影片。然后我就会开始去寻找这样的人才。过去我可能会自己想说自己写脚本，然后自己去拍摄，或是自己去讲这些，就发现这个时间花的好长，然后 好花时间成本，然后好花钱，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益。对，所以我后来转变一个模式，是我把这个 idea 抛出去，然后去寻找有这样能力的年轻团队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像我们公司最近会有拍很多的短影音，短影音的部分呢，这些年轻人就很有创意，他会把这个很刻板的长照 2.0 很死板的东西变成很有趣的一个脚本或是情境，然后让更多人愿意去关注，然后去看得到，哦，原来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团队在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原来我家的长辈是可以先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其实自媒体这一块，我会觉得有兴趣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投入这一块，但他们可能去拍摄的内容跟想要发展的这个产业，或许可以跟高龄英发或是我们的生长这个领域去做一些不同的结合，他可能就可以发展出一个有价值的自媒体。对，然后你还是可以做原本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它变成是你的一个正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可以往这方面去探索一下。
1: 是，因为我知道像你们公司的网站有很多短影音，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很快就可以抓到那个重点哦，而且眼睛看得到的，比起以前可能用文字啦或者是用图片啦，那个感受会更真实。不管是对于长辈或者是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们就可以有一个预期说，哦，我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或者是，哎，我装了这个扶手，或是我做了一些施作之后，对我的改善啊，可能不像我本来刻板印象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感受，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正向的，或是很实用的东西哦，就接受度就会更高。
0: 没错，对，
1: 所以
0: 画面感就会更多。
1: 真的，真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了哈。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自己以前不习惯的，或者是在这个部分可能还不那么熟悉的，可是其实有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帮助。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说长照领域不仅仅是医疗人员，不仅仅是社会工作人员，不仅仅是工程人员哦，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专业大家可以一起结合起来。那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很想知道说，他们如果这个需求要怎么样找到你们。那你们的服务的范围大概在
0: 好，我们公司因为规模其实没有很大，还是算一个中小型企业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公司的服务区就是双北市，就台北跟新北，然后跟桃园，这是跟政府有签约，就是如果您家的家人有申请居家无障碍的部分，我们这三个县市都可以提供服务。那如果是自费的部分，比如说你有公司或是你不申请长照 2.0， 我们目前的服务区域是可以从基隆到新竹。对，那新竹可能就会因为比较远，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评估一下他要施作的内容跟可行性。如果是真的到比较需要到专业

0: 业空间整体规划的设计，我们这有办法服务。那假设它工程比较小一点点，但是距离会比较远，我们就会转介到新竹在地的这个无障碍的厂商去让它服务这样子。对，所以可以透过网络啊，或是我们的搜寻，粉丝专业搜寻都可以找到若成，那可以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服务。
1: 是若是假若的若、
0: 对，假若的若，然后早晨的晨，
1: 早晨的晨，很好听的名字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上若晨的不管是他们的公司的网站，或者是在他们的 FB 或者是 YouTube 上，你都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资讯哈。像你们的短影片现在也好几十支了哈。
0: 对，目前应该20几支，我们有分YouTube 的频道，然后或是我们现在的 Instagram 的频道，对，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卫教资讯。
1: 是，我觉得这个卫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做的真的很有价值哦。但可是如果说现在听众朋友是在其他县市的话，那他们可以怎么样来寻求到这些帮助呢？
0: 好，如果说是其他县市，因为我知道目前在提供这样服务的单位，它也是算是小众。但是如果你是申请长照 2.0 的这项服务，你可以透过各县市的辅具资源中心，他们的网页应该都会有跟这个当地的县市有签约的特约厂商，你可以优先从这些特约厂商里面去搜寻离你家可能比较近的，或是他比较有这些施工经验的，因为现在自媒体发展也是蛮多的，所以很多的无障碍特约厂商他会开始经营他的粉丝专页，或者经营他的网站，然后甚至他们的官方的 LINE@ 上面都可以直接去做咨询的部分。所以各县市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想要先找到无障碍的厂商，可以先上网去搜寻。那有一个关键字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如果你今天是在台中，你就可以搜寻台中市无障碍特约，如果你今天在台南，就搜寻台南无障碍特约，应该就会有一些名单出来，通常那个名单就会连接到辅具资源中心。这是走长照 2.0 的部分。那如果你们家是已经整个空间需要比较大规模的装潢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就要找到是设计公司，那你搜寻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会是室内装修或是室内设计的公司，它才有办法去提供整体空间的规划。对，那我们自己也在搜寻不同县市的这个同业的伙伴啦。对，希望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是室内设计公司的同业伙伴可以开始提供这个银发住宅的设计啊，或是生长者的友善空间设计。对，那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在网络上去搜寻，这样的室内设计的同业业者，看他们有没有在地的现实去做服务。对，
1: 希望每个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些资源。
0: 是，
1: 像百灵你们做了很多这些资源整合的部分，你们也常常去做教育训练啊，推广啊，我看你常常也花很多时间，很愿意的把你们所知所学都跟大家分享。对你来说，就是推动这些整合性的这些资源啊，或是推广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益，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些做法是你现在还在继续在努力的呢？
0: 在努力当中的可能就会是教育训练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要让更多人可以知道空间怎么设计或是无障碍的观念这个部分，你得除了靠自媒体或是网络上的这些媒介去散播出去，我觉得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课程或是透过讲座可以实体或是线上的让更多不同的对象可以接触到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那我现在会很常去到社区里面帮很多的社区大学，可能是退休后的族群去上这方面的课程，可以让他们提早先从一间厕所开始翻新，然后有哪一些美感需要去注意，然后大到整室空间可以去提早做规划，这可能会是针对社区里面比较健康亚健康的长者。再来我也会去帮很多的长照单位去做无障碍课程的这个分享，因为在我们长照四保前里面会有不同的服务专业人员，但我觉得这彼此的专业人员是要知道你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项服务有没有办法跟你的这个专业去做结合。举例来说，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居家服务进去的就会是我们的照顾服务员，我们居家服务员，那他有没有办法在服务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长辈居家里面会有不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如果这些居服伙伴可以帮我当这个居家安全的种子，在他们的服务案家发

0: 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搞不好他是可以帮助这个案家去申请长照服务里面的这个居家缓改的部分。对，所以我这一两年也会帮很多的居服单位去上这样的课程，让他们的居服人员可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是在无障碍空间的部分。
1: 他们也等于是第一线可以筛选或是发现问题。
0: 对，然后发现这个问题的同时，其实他不只是在帮那个家属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时在提升他自己的职场安全，因为这是他自己工作的一个场域。
1: 对，非常重要。
0: 所以我们也会进到长照单位去帮他们上这样的课程的部分。那近几年包含了我过去可能学校的老师教授，他们现在很多的学校都会设置长照科系。对，那长照科系就会邀请很多不同产业的可能业界的讲师或者企业家到校园里面去分享他们在高龄产业的创业的过程，或者他们服务提供的执行面的这些实际的经验。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大学单位会去邀约我们去做这个分享，然后尤其是室内设计跟长照的结合，我们每次去到这些大专院校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想过原来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做结合。在他们认知里面，可能高龄产业就是一个劳动力的工作，或是跟照顾层面比较多，可是他们其实没有想到就是原来可能我以后自己读的这个产业是可以跟长照去做一个结合的。对，所以其实我会发现透过不同的教育训练的推广对象或者讲座的分享，你可以去影响到更多层面的人，或是更多层面领域的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这也是我们公司目前很想做的这个倡议的部分。
1: 你们帮助的不仅是你们直接接触到的这些个案，你们其实间接的也帮助了很多不同层面的各种需求啊。当把这个需求摊开来，大家也知道有什么资源可以连接，
0: 是，
1: 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被解决，
0: 对，
1: 大家的生活品质就可以更好。真的是很想帮你们拍拍手。
0: 谢谢。
1: 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若晨室内装修公司的创办人徐婉玲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做这么宝贵的分享。婉玲非常的有经验，他们夫妻所做的，我每次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今天非常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拖延症这件事情。我想要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问题吗？你觉得拖延症只是单纯的时间管理问题吗？讲到拖延症哦，很多人的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就是小时候啊，我们暑假作业有没有？不到开学的前一天，我们绝对不会动笔来写。或者是呢，我们以前在职场办公的时候呢，老板交代的案子，好像不到最后一秒钟哈，我们都没有灵感，都写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像我们在壮世代年纪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已经经过这大半辈子了，在职场上呢，已经身经百战了，觉得拖延症呢，跟我们是毫无关系的哈。我们总是呢，准时的上下班，准时的缴交房贷，或者是总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壮世代的朋友，真的都没有拖延症的问题吗？我请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你有没有曾经说过了好几年想要去哪里旅行？比如啊，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或者我自己啊，我们已经想要去这个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已经好多年了结果到现在还是没去成。或者是说呢，一直想要整理家族的老照片想要做成一个这个 family tree，但是呢，那些老照片是不是还躺在柜子的最深处呢？或者是，我觉得肠胃老是不太舒服，每次吃完饭胃总是胀胀的，早就该去做一个肠胃镜检查了，可是总是觉得说，好像那个麻醉有点可怕耶。算了，有空再去好了哈。我们总是呢想说下次再找机会吧。其实呢，拖延症是不分年纪的哈。以上所说的这些种种现象呢，就是拖延症的一种哈。但是呢，对我们壮世代的朋友而言我们拖延的已经不再是小时候的暑假作业和单纯的职场上的工作哦。我们其实拖延的已经是我们的人生了，而且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棒的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终结拖延症》。这本书的作者呢，中文的翻译名称为威廉·克劳斯他是一位非常权威的认知疗法专家。他在书里面告诉我们，拖延症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认知给自己设下了陷阱。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场大脑的 reset。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为大家先点播一首陶喆所唱的歌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圣诗哦。是由陶喆改编的《祷告良辰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分享一本好书，书名叫做《终结拖延症》。现在呢，我要请各位来把我们内心那个总爱把事情往后推延的小恶魔，要来剖析一下它了。在《终结拖延症》这本书里面呢，作者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哦，他说世界上呢，大概有 25% 的人都有严重的拖延症，但是几乎呢，大部分哦，90%的人都认为自己就是那25%。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呢，说明拖延呢是人类的通病。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话呢，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哦。书上有提到说，有一种拖延呢叫做简单拖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呢明明非常的简单，可能只需要30秒就能解决，但是我们总是会拖。举例来说呢，比如说香烟哈，有一位长辈叫我帮忙用手机订个高铁票，明明打开 APP 点几下就好了，大概2-3分钟吧，但是呢我就是拖。或者是说前阵子呢，我需要帮我母亲打个电话去长照中心确认一个辅具的一些细节。哎，我知道早打早安心哦，但是心里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心态哦，就觉得说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待会再做就好了嘛。所以就是一直拖。这种呢在书中呢作者就称作为简单拖延。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明明呢是负责任的大人，不是吗？那作者呢，他是一个认知疗法的专家，他用了一个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 ABC 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啊。什么叫做 ABC 模型呢？ A 这个字母呢其实代表着 activating event， 也就是触发事件，也就是你必须要去完成的那件事。比如说哦，我答应这个老伴要清理堆满这个垃圾的一个车库哈，或者是呢要去报名一个社区大学的画画班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A， 也就是触发的事件 activating event。 C 代表的是 consequence，

就是结果，也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在这里指的就是拖延、逃避，还有随之而来的焦虑感。我们常常会以为因为 A 譬如像前面所举的例子，要清车库啦，或者是要去上画画课啦，太难了，所以导致了 C 就是拖延。但是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A 其实它不会直接导致 C 哦，也就是说你要去学画画或者是要清理这个车库，并不会导致拖延哦。那是因为中间卡着一个最关键的 B 也就是 belief， 也就是我们的信念。就是说呢，我们脑海中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说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剧场。所以真正让我们拖延的呢，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大脑里面那个不理性的信念，也就是 B。 其实从我做这个教练的一些经验里面来说，我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壮世代来讲，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信念是什么呢？我遇到的 case 大部分都是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完美主义，或者是害怕失败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了。我有一个实际的案例我有一位客户，她是62岁的退休的职场女性她来找我做教练会谈。她开宗明义就说我想要来做教练，目的呢是为了要改善自己的时间管理那我们在多谈了一会儿呢，他就说他想要做很多很多事，但是到了年尾呢却常常一事无成我们一路一路的谈到最后呢，就发现他其实实在是一个非常讲究完美的一个完美主义者他这个信念呢就造成了他所有的拖延，造成他年尾一事无成的主要原因。譬如呢，他说哎呀，我一直想学开车但是心里又会想说，我如果去报名，然后一直学不会怎么办？到时候考不上驾照那怎么办？会不会被我的儿子甚至我的孙子笑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拉下这个脸。于是他一想要报名，就一直害怕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所以一直有这个念头，考不上考不上，就造成了拖延。或者呢，他也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他想要整理他过世父亲的照片但是他脑海里就浮现一个念头，他说啊，这所有的照片都要重新分类，但是我今天待会儿就要出门了耶，大概做不完，算了，等有时间再做吧。结果每一次都是等到下一次，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拖了好多年了。我们呢，常常总会以为要等一个完美的时机，或者是完美的心情，才想要开始行动但是其实，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时机。当我们被这些非理性的信念绑架的时候呢，我们消耗的其实不是时间哦，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与个人的赋能。所以认知疗法要教我们的就是去改变那个 B 也就是我们的 belief， 我们的信念。当我们发现呢自己又在拖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脑袋里在害怕什么呢？那个害怕是真实的吗？就比如说那位女士，如果考不上，那会怎样？会被笑 ，OK？ 那被笑又怎么样呢？再考一次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我今天就只清理这么一个小抽屉的照片，是不是也比什么都没做好呢？所以当我们改变了信念，我们的行为自然也就改变了。讲到这边，我想邀请大家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已经拖延超过半年或者是一年的呢？当你现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大家很诚实的问问自己，阻挡我们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吗？还是我们心里面隐藏着某个

果怎么样会怎么办的完美主义信念呢？想一想，把这个隐藏的信念找出来。希望大家能够静心的想一想。那我现在为大家点播一首由马友友演奏的《万福玛利亚》，希望这首歌美妙的旋律能够帮助大家。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谈谈书中提到的一种叫做自动驾驶的模式。什么是自动驾驶啊？其实它就是指不动脑子的生活啊。其实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目标呢，都是不动脑子的生活。其实我就是其中一个哈。其实呢，不拖延就意味着此时此刻我们就得动脑了呀。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去做这件事儿，就是要动脑子或者是动手。而我们其实天生啊，天性就是不喜欢动脑子，就是想做点简单的事儿。我们再来回想看看，拖延的时间里呢，其实我们都在干嘛？我有认真的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哈，其实呢，我常常拖延哈，拖延的时候我都在干嘛呢？看看 LINE 啊，看看微信啊，看看电视啊。哎呀，这个前阵子非常流行的《逐玉》啊，不知道大家看过了没有？我竟然还可以再重看一次哦，就是打开电视放着，因为呢，它完全是不需要动脑子啊。但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像读书啊，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的脑子里分泌的那个波哈，那个脑波其实是动起来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爱读书而喜欢看电视呢？因为电视更接近自动驾驶的状态。哇，我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看电视而不爱读书哈。所以呢，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啊，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不需要动脑筋、非常安全、非常舒服、没有压力的时候呢？其实原来我们人哈，这个原厂的设定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哈。这就像是那个飞机呢，飞到了一个固定的高度呢，机长就按下了那个自动驾驶的按钮一样。作者呢，在书里面讲了一句呢，我觉得感到非常震撼的一句话哈。他说，自动驾驶呢，就等于是平庸。书里面举了一个刘翔

这位男士的例子啊。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刘翔啊，他是退役的中国男子田径运动员，他曾经被誉为亚洲飞人。他呢曾经在2004年雅典的奥运会上以12秒的记录打破奥运记录，夺得男子110公尺的跨栏金牌，成为亚洲首位、在田径短跑的这个项目夺金的一个运动员，是亚洲首位哦，真的蛮了不起的。所以呢刘翔跑得非常的快，但是如果他每天都保持自动驾驶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呢，那么他永远就拿不到世界冠军了。所以他必须要去挑战自己，做一些非自动驾驶的事情。当然了，我们壮世代不是要去拿什么世界冠军啊，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尤其是战后婴儿潮的这些我们这些壮世代的朋友们啊，其实50到75岁啊，这20多年我们其实可以算是我们这个世代的黄金岁月哦，因为这个时间呢，这个年纪呢，是我们大半辈子以来第一次哈，我们不需要为其他人而活的日子，我们不需要顺应父母的期待啦，为老板而活啦，为公司而活呀，甚至不需要围绕着我们年幼的孩子打转，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大把时间。难道我们要在自动驾驶的沙发上把这最珍贵的20多年给平庸的消耗掉吗？所以呢，我鼓励各位壮世代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曾经心里面有任何的梦想，现在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的，我们想要让生活更精彩，我们就要有意识的觉察自己是不是处在自动驾驶的模式。如果是，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来脱离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式。不过呢，我们常常想要脱离舒适圈的时候通常都很难，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大脑呢一直会说，哎呀，明天再说啦，算了算了。所以呢，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呢，作者教了我们一个威力无穷的绝招哦。这个做法呢作者把它给他了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叫做把背包扔过去。什么意思呢？他举个例子他说你想象一下，咱们走在路上呢，前面有一道很高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们想翻过去，但是我犹豫了觉得这个墙太高了，哎呀好像很难，我也怕摔跤或者是觉得哎呦要爬这么高的墙好累哦所以心里那个拖延的小恶魔呢，马上就会跳出来说，算了啊，我们回家舒舒服服的看电视多好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身上背着那个最重要的背包，里面可能装着我们的钱包呀，或者装着我们的钥匙啊，里面有我们的身份证啊、健保卡啊，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背包，用力的往墙的另外一边一扔，扔过去，那背包的就掉在墙的对面了。这下子你还有的选吗？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所以非得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肯定不管是搬砖头啊、找梯子，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就是得爬过那道墙把背包给捡回来。这其实就是给出承诺的力量，创造一个让我们没有退路的环境，来用积极的方式积极的压力来对抗拖延症。所以在我们第三人生里面，要怎么样把背包扔过墙呢？如果你一直说想要去走朝圣之路，却永远在看攻略哎呀，这讲到我了每天都在看刷这个 YouTube 但我的背包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立刻去刷卡买下一张不能退票的机票钱就是花下去那我就没有退路了。如果或者是说我其实也一直很想重新学法文那我的背包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去报名缴费，并且呢我可以在脸书上跟所有的亲朋好友宣告，我这个月要开始学法文咯，年底我要用法文唱一首圣诞歌给大家听。当我们把这个话说出去了，钱也缴了，这时候我们其实呢就是为自己创造了这个书中的作者所说的非做不可的这个把背包

扔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做不可的最终期限。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哈，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调整成那种潜能哈，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跨越过去后的成就感，大家想想看，这个岂是我们自动驾驶的那个舒服的生活能给到我们的呢？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用你的想象力啊，想想在你梦想的第三人生蓝图里面，目前挡在你前面的那道墙是什么呢？那为了要逼自己跨过这道墙，你今天或者是现在，你立刻可以做出哪一个把背包扔过去的具体行动呢？来切断自己的退路。这个行动呢，不需要很大，但是必须要有一点破釜沉舟的决心哦。大家要不要来一起想想看呢？

透过了前面几段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拖延背后的信念，也学会了用把背包扔过墙来逼自己一把。

最后呢，我要给大家两个书中最简单，但是我觉得也最有效，最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用小工具哦。第一个呢，叫做喊停，这一招哈。这一招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哈，比如说，其实呢，我知道饭后坐着哈最容易发胖了，所以我就规定自己啊，每天这个饭后哈，大概差不多是2点的时间嘛哈，就应该到公园去快走一下哈，运动一下。可是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常常本来打算要出去快走运动一下，结果呢怎么样？到了4点，我们还坐在沙发上哈，因为我们可能不小心哈，这个吃饭的时候看什么连续剧就一路看下去了哈，所以呢，心里面常常呢会觉得说，哎，我再看5分钟就好，结果呢不知不觉怎么样，好可怕哦，半小时、1小时，甚至2小时后就过去了，我们整个人呢就陷入陷到这个沙发里面，变成一个 couch potato 了啊。沙发马铃薯就是这个名词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的脑子呢知道要出门，但是身体怎么样就是动不了啊。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喊停的这个小工具哈。所以当我们觉察到自己正在陷入拖延的泥沼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心里面哈，或直接的大声就对自己喊一下停哈，这就像是一个当头棒喝，一个响亮的停字可以瞬间打断我们大脑正在运行的自动驾驶回路哦，就好像说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的拉回现实。其实当我们呢陷入自动驾驶的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知觉的，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当我们诶突然有觉察，即使有一点点觉察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都不太愿意离开那个舒服的舒适区哈，所以当我们有觉察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自己大喊一声停哈，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打断这个大脑里面自动运行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回路啊，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拉回来。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字啊，它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是在告诉我们的大脑说，诶，现在是由我来做主哦，哈，切断这个自动导航模式的时刻了。所以呢，当我们喊了停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步呢，作者就介绍了第二个工具，叫做回归纸与笔的力量哈。书里面强调呢，我们现代人实在太依赖手机跟数位工具了，真的，现在我们要手写什么字有的时候想不出来，但我知道字长什么样子，那就是因为打字打太多了哈。但在对抗拖延症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拿出一张实体的白纸跟一支真正的笔，其实是非常有魔力的哦。因为当你在纸上写字的过程呢，大脑的神经元呢会产生更强烈的连接。所以作者建议我们哈，当我们喊了停以后呢，离开那个诱惑我们的电视或沙发的时候，我们走到书桌前哈，拿出一张实体的纸或者是笔哈，纸跟笔，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1、2、3、4非常清清楚楚的写下来，然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时间规划哈，不用很复杂，可能就是写下比如说3点到3点半我们要出去快走，4点打电话给某某某某某人。作者说呢，给自己做计划填上时间的那一刻呢，人的内心其实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和掌控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我有哦。当我这个试试看用作者的方法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确实是不错哈，而且感觉好像我可以掌握我的时间了哈，那种无力感呢就自动消失了。其实是跟我们小时候喜欢排读书计划表一样啊，现在我们一样可以为自己的第三人生排计划。当我们呢把这种虚无缥缈的代办事项变成纸上具体可见的时间区块的时候呢，其实掌控感感受到了，焦虑感就自然大幅的下降哈，他们就好像这个跷跷板的两端哈。还有一个教练常常

实用的一个心法哈，我想要送给大家，就是说呢，对于拖延症患者来讲呢，我们不要常常去想完成啊，而是要想什么呢？就是开始。很多人拖着不整理房间，是因为觉得整理整个房间实在是啊 ，My God， 真的太庞大了哈。你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虽然只有三分钟，比如说我现在叫了55688，他还有五分钟才来，那你这五分钟要干嘛呢？其实我们依旧可以就花这五分钟的时间，我就说我就整理这个桌面的左半边，到了五分钟我就喊停，我就下去。好，所以呢，往往呢我们会发现说，哎，其实整理这个桌子也不难呢，好，就这么短短时间我就整理好了。所以当我们熬过最初开始的那个三分钟啊，行动的惯性就会带着我们继续做下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呦好大好难哦，我没有办法，我们只要开始说那我们做十分钟就好了，你就会发现十分钟做完以后你就会继续的做下去，然后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难呢。这就是物理学上的静摩擦力与动摩擦力的道理，启动的那一下最难，但是你一旦动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顺畅很多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那么常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目前呢我自己也是在第三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目前呢是 ICF 认证的专业教练哦。那在教练的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最核心但是我也觉得非常美的一个信念哈，就是说呢，教练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专家。我也在实际的经验中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绝对具备自己足够的资源跟智慧去活出我们心目中渴望的样貌。所以拖延症呢并不可怕，它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去重视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常常感叹哈，岁月如梭啦，光阴流逝啊，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感到很无力哈。我们能控制的是如何不辜负这些时光，不要让改天有空再说成为口头禅哈。我记得在这个脸书上哈，常看到一句话哈，就是说有空就聚聚哈，不要等到告别式哈。虽然听起来觉得很震惊哈，但是想想未尝不是如此哈。所以呢，我要讲一个好像很落入俗套的一个这种口号哈，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哈。说想见的朋友今天就去约，想学的才艺呢今天就去报名，想要爱的人今天马上立刻就去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问哈，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不求多，只要一件事就好哈，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只需要花费五分钟内的小行动，是你可以立刻拿起纸笔写下来并且说做到的呢？哪怕是你现在立刻起身去把一张一直想扔掉的旧衣服拿去这个回收都可以，行动就是疗愈拖延最好的解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Teresa。 终结拖延症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晚上的对话呢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并且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点点的这个觉察的光芒。月光对话节目呢是一个专为我们50+以上的壮世代朋友所制播的节目，我自己呢也正处在第三人生的阶段哈。那我非常希望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呢能够透过教练的专业的技能帮助大家一起来圆梦，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呢重新的来定义自己。因为呢我从小就是一个
重度的音乐发烧友，所以呢，我一直相信呢，最深刻的觉察，往往

都是发生在最放松最轻松的那个 moment， 就是一个啊哈这种 moment。 所以呢，在这个节目里，我希望透过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结合教练式的引导提问，陪大家一起有知有觉的看见我们生活中的惯性盲点，让我们不仅仅是年纪变大，心智与生活也能够一起变得更丰盛，让我们一起陪伴彼此，把这一段第三人生活得闪闪发光。最后呢，想要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啊，它是经典的爵士名曲，叫做 Feeling Good。 那我特别为大家播放的版本呢，是由Nina Simone 所演唱的最经典的版本了。这首歌呢，透过强烈的感官描写与大自然的这个对大自然的赞颂传递了脱离束缚找回自我的强大正能量。所以我特别挑选这首歌，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摆脱拖延症。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一定要脱离自动驾驶的模式。就像这首歌里面所描写的，我们可以重获新生与拥抱自由，我们的第三人生绝对可以由我们亲手设计哦。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这个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I feel. Breeze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yeah.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非常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哇，我今天特别开心，是因为我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其实在应该是5、6年前有了。哦，我就已经邀请过他一次，但这一次再次看到他，哇，他那个喜乐的脸，还有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更让我敬佩。所以，上次某一天在电台看到他的时候，我说啊，你还要再来？他就是廖雅慧。我想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为什么我这么说？大家都听过天韵合唱团，他就是天韵合唱团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位制作人跟词曲创作者，而且他还是

0: 资深的女高音，哇，我超爱她的声音啊，真是好听到不得了。好，然后呢，但是呢，她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福音诗歌，然后她本身当然就是音乐的基础非常的扎实，因为她也是主修声乐的，所以听她唱歌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那因为这几年她刚好我知道他又在全世界各地，就真的用个人的生命，因为他也经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疾病上的痛楚，然后他这几年就一直都在外面，就是在见证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些生命见证，所以他就离开了天韵。哎，要做这种抉择也不容易耶，哈，而且不要说他放过自己，我相信天韵的团员或者是天韵的之前是那个彭蒙慧彭老师，应该也就不放过他了。所以我觉得他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自己的选择跟他的考量。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雅慧欢迎他到节目里面来，要好好再聊他后面人生。这个病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好，还是带着好，但是后来好像又经历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病，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雅慧。你知道人有时候谈生命这种痛有没有，好像在伤口上撒盐，可是雅慧很乐意耶。我觉得这个乐意是因为他爱神，他知道神在他生命里面有命定有祝福，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欢迎雅慧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雅慧。
1: 朱迪你好，好多年不见。
0: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而且你越来越漂亮。
1: 真的吗？我都觉得我老了。
0: 没有，容光焕发。真的。很喜乐的脸。
1: 感谢主。嗯，
0: 真的就看不出你。我记得我当时采访你的时候，那时候你还真的
1: 状态应该
0: 状态不是很好，
1: 对
0: 对,
1: 对。
0: 但这一次看到你就觉得好像你就是一个真的好像就是
1: 没病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好，可是后来又听说你又得了癌症，对不对？
1: 嗯。
0: 好，我们就今天好，就是慢慢来，让你自己诉说一下你经历这些疾病，然后你到底是怎么走过来，你又如何去面对跟病共舞共生存，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听说你一开始的这个生病就是有一个罕见疾病叫克隆氏症，
1: 对
0: 不对？
1: 克隆氏症，
0: 这个好像一般人可能大概都没听说过。好吧，你知道很多人生病都会觉得说，哎呀，要不然你就是怎样怎样啊，有没有用世俗的眼光都会框很多理由啊，跟加诸罪名在身上，有没有那个听得很难过，对不对？生病就一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还要被别人框说你一定做了错什么事，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各同不同宗教都有不同的说法。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自己得这个病，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1: 嗯，我生病的时间已经17年多。那这个克隆氏症它算是比较少，怎么讲，我们病友数没有那么多啦。所以在
0: 它那个几率大概你知道吗？
1: 你说得这个病的几率，
0: 对对，你说因为没有很多嘛，所以
1: 我
0: 就想，我
1: 们连为什么得都不知道，目前没有一个是归咎压力嘛，因为它是一个自体免疫攻击的疾病。
0: okay, okay.
1: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红斑性狼疮啊，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克隆氏症它主要是攻击消化道，所以全消化道，所以造成的问题其实非常的
0: 消化道，听起来有一点恐怖。
1: 就从口腔到肛门嘛，你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会有可能会溃疡啊、坏死啊、红肿啊、狭窄啊、穿孔啊，这些但是我都经历过了。
0: 这很影响生活耶。
1: 对，我都经历过。对我来讲最影响其实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因为你没办法好好的吃东西。
0: 当你听到这个消息，你自己当下是一种什么？现在回想起来，17年前，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09，我刚就是我那时候是还在马街淡水马街，然后我医生跟我说你得了克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哦，那大概就是吃药啊，住个

0: 个月，然后
1: 就
0: 可以回家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上网你要去查关于克隆氏症中文资料是完全没有
1: 啊，
0: 只有英文的。然后因为你住院嘛，你住院没事干啦、啊，然后我就上网查，越查我就越害怕，越查我想天哪，这什么东西啊？这样，因为我的英文程度算不错，所以我都是看英文的资料。那实际真的知道它的严重性，其实是我隔年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当你对这个疾病越了解，你当然你会觉得啊、为什么是我？好像因为它不会好嘛，自体免疫疾病是自体免疫系统攻击你的器官，不同的器官，所以有不同的病名。那它是一个就是。最好的状态，它就是让你稳定，然后可以缓解这样子，它没有办法痊愈。我那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是不能接受。当我了解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过去我认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人。那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么努力、这么认真，应该。得到相对等的对待不过分吧？可是那时候三十几岁，我想说哈，我怎么会得这个不会好的病？然后最糟糕的是你没办法吃东西这件事情。
1: 对，
0: 你说人不吃东西靠什么活？不可能哈，人是靠食物在过日子的。那当吃东西变成了我生活当中最难的事情的時候，
1: 就活着实在没什么意思了。
0: 对，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那时候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也觉得，如果我的生命接下来的日子都要这样过，我也觉得那算了。
1: 你当时
0: 有这个念头，
1: 当时会绝望到这种地步？
0: 有哎、欸，那时候我一直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就会。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可是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会对，因为你很努力，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些混日子的人怎么都没事啊？常常就觉得好人为什么会生病？那坏人好像都活得比较久哈。我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这件事情、欸，那所以我当然心里有很多的不平跟埋怨，因为你会觉得人生好像很不公平这样子。
1: 雅慧，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因为你刚刚讲是自体免疫系统的部分，
0: 对对 对，
1: 你有没有想过说，会不会你太认真了，认真过头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变成这个样子，会吗？
0: 我觉得我的个性哦，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完美主义
1: ，OK，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当你。对自己要求这么大，那你对别人也是有要求。你在工作上，所有你都希望能够做到完美、
1: 因为你严于律己，
0: 做到完美的时候，你自然你就不会放过自己嘛。那当制作人，我们制作音乐，其实我真的是常熬夜啦。那个时候常熬夜，
1: 那个是最伤身体的。
0: 对，因为台湾的音乐圈大家都是半夜工作的。没有人白天在工作录音，很少。那你要跟他们合作，
1: 为什么会
0: 你就要配合他们时间。
1: 为什么会这样子？
0: 我是不知道，
1: 生活步调怎么会变成这样？
0: 但是、哦、的确、哦、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有觉得晚上可能比较安静，你就比较能够专心、哦，然后不会有人打扰你。
1: 明白。
0: 白天什么电话有的没的哈、哦，
1: 干扰，
0: 细沙就嘴啊，但是。晚上真的，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也好像你比较容易沉淀下来。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流行音乐圈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就好像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你去看，没有歌手早上一大早录音的，没有这种的，所以我就必须配合他们的时间，乐手的时间，录音师的时间，所以我常就是工作到半夜，长期这样下来。
1: 你这样几年啦、啊？哇，这个很伤身、欸。
0: 我从2001年开始当制作人嘛，做到我退休是2019年。
1: 哇，十几快20年了，真的。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较难接受是我不能吃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在工作上面，你所付出的，你得不到你期待的结果的时候。 我觉得对一个完美主义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杀伤。

0: 你现在回想起来，因为那是过去式、嗯、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有觉察，对不对？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
1: 嗯、
0: 如果你提醒自己，你现在
1: 我再活一次吗？
0: 对，你会怎么改变这个步调？
1: 对，我常说哈，我把我未来，我因为这些过去的这些事情，我把我未来的健康其实都赔掉了。我现在在付代价啦，我自己很清楚。所以我常跟朋友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以前年轻，你觉得你可以拼、啊，
0: 可以，
1: 就像就是简，你拼到当时拼你的事业，你会觉得我年轻力壮正盛的事情就是应该要拼。可是事实上，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拼来的。
0: 嗯，
1: 因为当你没底线的一直卯下去做的时候，之后哦，你的身体会跟你讨，
0: 真的
1: 讨回来，
0: 真的。
1: 所以我其实当然你说后不后悔，我也后悔啊。就可是我会。如果我有选择，我觉得人的生命每个阶段其实是选择、
0: 嗯。那你现在生活步调又怎么了？
1: 哦，我现在好很多。我现在
0: 可以讲一下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怎么养生吗？
1: 我从天运退下来七年多了嘛。那
0: 哇，这么久了？
1: 对，七年多，2019退下
0: 來。你真的能够放掉？我觉得你能够放掉这又另外一块了哈。好。
1: 对，
0: 七年多，你怎么过日？
1: 我其实、
0: 你要从那个很紧凑的突然换脚步，多难、啊！
1: 对对，我就记得我退休，我6月30号最后一天上班嘛，然后7月1号我就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着我的那个家，就是对面对我家里的摆设，然后我突然想说，我是不是头壳歹，我哪会47岁，家己讲要退休啊呢？
0: 我47岁
1: 那时候47，然后突然觉得，哎、欸，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因为我平常因为我住很远嘛，所以我平常是早上5点半要起来上班的。我以前的家，
0: 你又晚睡。
1: 我以前的家是有海景的，所以可是我从来没有时间可以坐在那个阳台
0: 看海，
1: 因为我都是起早贪黑，然后3更半夜回家。那个时候突然间你要坐在家里没事干这件事情，没有不需要再上班，除了可以睡到自然醒这件事情很开心以外，你当下我有这么一短短的一个念头，就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做错决定。可是那个念头其实大概就1-2分钟，马上我就另外一个念头就来，就是说，哎，廖雅慧，你都拼了25年，够了。
0: 嗯，
1: 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拼了25年，够了、嗯。所以我那时候跟上帝的祷告就是：神啊，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只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然后神，请你为我的生命负责。
0: 哇，你做这样的宣告啊？
1: 对，我跟主说，
0: 你好聪明哎，好有智慧。
1: 对，我就跟神说，神，我相信你会为我的生命负责，但是我就是做你要我做的事。
0: 你这个决定太棒了。
1: 所以你知道吗？我从那时候开始，我没有后悔过，说真的。然后当然我就开始，
0: 然后接下来
1: 对，成立我自己的工作室啊，架设我的网站啊、哦，我都自己来。所以我这七年多做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没做的事情。
0: 你怎么知道那些事是上帝要你做的嘞？
1: 因为哈、哦，我从生病以后，我就开始写我的克隆氏症的一个部落格。
0: 哦，
1: 那在我架设网站之前，这个部落格一直放在随意窝，就是一般的部落格平台。而且我以前是没有露脸，也没有露名字的，我只是记录我的生病历程，哦、
0: 所以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1: 对，他知道有一个叫做什么。欸、我是取
0: 用
1: 我是取名叫樱桃小丸子，然后所以有一次在医院讲我说你是那个萨库拉嘛，反正很好笑。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只是一些文字的记录，它可以有17万多人的浏览率。你想想看，好，有多少
0: 吓到？
1: 有多少我不认识的人在关注这些事情，然后关注我的。
0: 所以你里面写那些内容是为了什么？当时的发现，
1: 我一开始是因为你知道克隆氏症，就你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跟没有可以问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很多的并发症，吃很多的药，我每天都在跟这个疾病

奋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出什么，出什么逃，你知道吗？你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答案或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0: 欢迎回来收听喜乐处方签。我们谢谢雅慧刚刚突发奇想，自己成立一个部落格，根本就搞不清楚他在讲克隆市政这件事。分享的时候，部落格突然要出那么多的听众啊，那个观众在关注这件事。因为雅慧刚刚一开始就有讲，得这个病的人是少之又少，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
1: 在、那个、
0: 我也觉得，
1: 在那个时候很少，可是我们现在累积起来，克隆的病人，我最后知道，去年十二月知道数字是3000多，
0: 怎么一下子？
1: 对，就是而且年轻化。其实我们在脸书有一个私密的社团，就是跟这个疾病相关病友啊才能进来的，每天都有新病友要求要加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疾病越来越多人得。那我当初会写，一开始写部落格只是为了要记录自己的病程，因为我想说好，等我下次遇到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有医生可以问啊，
0: 对对，
1: 有时候而且有些事情连医生都不知道，所以你记录下来，当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恐慌。我是为了我自己记录、只是没有想到他能够帮助那么多人，
0: 这是你意想不到的。
1: 最后

0: 后来我从天运退下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让这群人能够听到福音，或是听到我的诗歌、我的音乐、我的见证、我的故事？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架设网站。
1: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有学过吗？
0: 没有。
1: 那真的很厉害耶，那你怎么无师自通？
0: 我只是在，没有，我在脸书，不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带路机老师，他就是专门教别人怎么架设网
1: 哦，
0: 站。
1: 你看的那个网站
0: 他就是教你做，但是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在整个做的过程，其实很多撞墙期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AI 可以问嘛。你就要想尽办法，我怎么办？我怎么解决？我现在卡住，我卡住。但是我一开始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因为我也不是 IT 的人，我想说可能不会成功，但是我就是想试试看。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6个礼拜把它整个架起来，我的网站。那我的网站，然后我要把这个原来部落格的这个部分怎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种技术，就是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我那几百篇的通通汇进来我的网站。然后就把这些人带到我的网站，他就除了看我这些关于克隆的事情，克隆的这些历程以外，他也有机会能够从我的网站上面听到我写的诗歌，或是看到我撰写的一些故事啊、经历啊，这样福音就是
1: 你就变成里面的东西就变更多
0: 更
1: 元
0: 广，
1: 了，更
0: 对
1: 广。
0: 对对对。对
1: 哇，那你等于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哎。
0: 我那个时候6个礼拜架起网站嘛，所以那当然现在就是你要固定回去你在后台要 maintain 啊什么。然后
1: 对，
0: 我
1: 因为那
0: 是，
1: 个很耗时哎。
0: 对，我是因为2021年我发行了我自己生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自
1: 哇。
0: 己发行。
1: 你看，你服侍了25年，拼了25年，没有个人专
0: 没
1: 辑，
0: 有，就是你知道吗？这个专辑是我自己出资嘛，那我都没有，我没有铺到任何通路哦。那我怎么卖？怎么推这个东
1: 是，
0: 西？对，我就是从我的网站上架这个 eShop，所以那个时候我又花了好多时间架设这个 eShop，然后把所有，因为现在卖到只剩下 CD 一点点了，其他周边商品早就没。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产品都要上架，所以人家可以从我的网络直接订购购买，然后我宅配这样子。
1: 你怎么会想到要做个人专辑呢？这个发想
0: 哇！
1: 是怎么来的？
0: 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希望我出个人专辑，但是我自己当制作人20几年，我知道要做专辑没有那
1: 不
0: 么
1: 是那
0: 简
1: 么容
0: 单，
1: 易，
0: 不是做事情是你要有钱呐、啊，你没有钱怎么做？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把我的退休金拿了100万出来做，是真的。但是我会开决定要做，是因为有一天那个天运的资深作词人叶维新叶姐哦，她就寄了一个讯息来，她说：“雅慧，上帝感动我，揣摩你的生命故事，写了这一首歌的歌词，
1: 哦，他
0: 我
1: 帮
0: 要
1: 你做
0: 把
1: 了一
0: 它
1: 首
0: 当成
1: 曲，
0: 礼物。”歌词，她说：“我想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就是那首《有你》这个专辑里面的《有你》，是这样子开启了我决定要发行这张专辑，开始筹备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神怎么样子。”把这些话语给我，而且我那时候还没写曲哦，我看着歌词，我眼泪就流下来。
1: 是，所以你的专辑名称就叫有。
0: 没有，它叫《爱不罕见》，但是里面的主打歌叫做《有
1: 有
0: 你
1: 你
0: 》。那《有你》这
1: 哦，
0: 首歌也是当那隔年就是入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
1: 得奖了，
0: 没有得奖，但是有 入
1: 有入
0: 围。
1: 围，
0: 对对对，
1: 有被提
0: 我
1: 名
0: 那时
1: 的。
0: 候觉得很惊讶，是因为传统艺术类。他们把宗教音乐这个奖项拿掉了，那你那你要报什么嘞？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啊，你就报什么跨界什么这样，所以会入围作词，我觉得非常讶异，是因为这首歌整首歌都是有你，这个你是上帝的你，那它就是一个宗教，就是非常非常宗教歌曲，它竟然能
1: 可以
0: 够入
1: 入
0: 围
1: 围，
0: 作词，而且他们那一年把入围的理由都写在上面。所以，我真的很感动。我
1: 这
0: 也
1: 件
0: 跟，
1: 事对你的意义又是代表什么？虽然没得奖啦，
0: 我
1: 但
0: 也
1: 是能
0: 我
1: 入围，
0: 对我跟叶姐
1: 对。
0: 讲，我说阿姐，这首歌可以入围，真的是上帝要鼓励我们，因为叶姐。

0: 也是从天狱退下来的、
1: 哦、
0: 但是我们都没有停止创作。然后我们那时候一个我自己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福音、嗯、我们在叙述上帝的故事的时候，耶稣的故事，我们会有一些犹豫，怕人家排斥，怕人家不接受，所以我们会用别的方式拐弯抹角在那边讲福音这件事情，
1: 反而讲得不清不楚。
0: 对，可是我就发现当你直接说的时候、
1: 嗯、
0: 人家是听得懂的，而且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就是这么的白话。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入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大的鼓励。就当我们勇敢的去述说耶稣，当我们单刀直入的去谈福音的时候、嗯、这个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1: 那因为回到你刚刚克隆市政这件事、嗯、你在那个部落格里面不断在分享你整个治疗过程的心声、
0: 嗯、
1: 心路历程。
0: 是，
1: 我相信这样子几年了，你说17年到今天，
0: 写部落格是隔年开始写吧，2010，
1: 对对对，
0: 所以16年多，
1: 16年多，但是这个疾病到现在还是存在、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啊、对、哦、好，
0: 摆脱不了
1: 摆脱不了。 OK， 即使你现在生活过得比较正常一点、
0: 嗯、
1: 好，比较规律一点，比较 happy 一点、
0: 嗯、
1: 比较自由一点、嗯哦、不用再像以前这样好、哦、有一些压力束缚之类的，但是他还是摆脱不了。你自己后来怎么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我觉得这个经历，尤其你在初期发现那个治疗很可怕耶、嗯、
0: 对，其实我以前就三天两头都要住院了。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哦，就是两三个月就要住院一次。
1: 对，那对你来讲、
0: 就是、
1: 那个时候
0: 嗯，他就是没有办法让我好好过日子。
1: 我知道问你这些话对你来讲心如刀割，因为又在重复讲一遍那个恐惧。
0: 台大医院其实是我第二个家我都跟人家讲，所以我固定住的病房的阿长啊，那些护理师都跟我非常要好，医生也是很照顾，
1: 常客，常常回娘家。
0: 所以我每次住院，其实我除了住院以外，我也是他们的模范病人，就要负责去辅导那些新的客户
1: 模范病人
0: 是正病友，这样
1: 挺有趣的、啊、
0: 对，但就是当然那个这十几年的生病过程，我开了11次的刀嘛、
1: 嗯、
0: 然后大大小小什么高山低谷都走过了。我一开始我也没有马上接受，我是在有一次住院住了51天那一次，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愿意面对现实，就是说去接受说好，我真的得了一个永远不会好的病。
1: 嗯，
0: 我廖雅慧就是没有办法像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很完美的，好像事事都顾到的这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连吃饭这件事情都做不到，那我还能干嘛？但那段时间因为你整天关在病房里面，然后我是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一个月了。
1: 天哪，
0: 然后每天都是靠那个打营养针。
1: 来来来，这个部分要讲一下心声一定要，你这不能吃不能喝，这什么世界啊？
0: 我那一次是因为我跟天运刚去加拿大服侍回来，隔天我就进急诊，我白血球掉到剩下900多，然后我的肠子小肠肿到跟我原来病灶大部分是在小肠啊、
1: 嗯，
0: 那个小肠已经肿到跟大肠一样大，就快破了这样。所以我一进医院，一进急诊，医生跟我说不准再吃东西喝水，完全不行。然后就是
1: 那没有处理方式吗？
0: 嗯，那个时候他们有会诊外科团队，就是说外科团队是 stand by 的，如果随时要开紧急刀就是得开。可是台大医生是这样，就是说他还是希望用内科先压，因为如果开紧急刀，我肠子会发炎状态嘛，肿，对不对？我就算切了他接不回去，那我就必须要做造口啊。
1: 天哪，
0: 就是要有大便袋这样子。所以我的内科医生就说我们会先想办法压、嗯、看能不能压，所以我一天是打350mg 的类固醇加上350mg 的抗生素。
1: 来谈一下你当下的心情，那种
0: 就很
1: 就一个正常人的那种，
0: 不是，主要是真的是太痛了
1: 哦，
0: 太痛了，而且我的血色素掉到剩下6点多，所以我就一直在输血。
1: 所以你人是清醒的吗？
0: 头几天没有清醒，
1: 完全昏迷状态，
0: 没有昏，也没有昏迷，但是我要上厕所什么都要家人，没有办法。那时候姐姐妹妹全部上来了，
1: 你还可以走路啊？
0: 我可以走，可是就是有点 神志不太清楚，因为白

0: 那很危险，
1: 掉到900多嘛，剩下900多。
0: 天哪！
1: 可是我之前，你想想看，我之前在加拿大服侍，我都没事啊，
0: 对耶，
1: 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回台湾就啪整个倒了这样。
0: 因为你是盯着吧，
1: 所以我的前老板是有吓到，就是啊，怎么本来好好，怎么突然那么严重？所以那次住了51天嘛，然后还中间还得败血症，就是医生前脚来跟我说，你如果可以吃流质还可以，那我想办法让你赶快出院，因为他们怕我一直感染。他前脚出去，我半个小时烧到39度多，然后马上做那个细菌培养啊。人家细菌培养不是最少要3天到5天，对不对？我24小时就爆出来，就是因为细菌量太大，然后就得败血症、菌血症，所以我又打了抗生素，打了好久这样子。
0: 哇塞，你的身体真折磨耶！
1: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痛，你就是一直肚子痛这件事情。
0: 雅慧，这件事对你的讲启示有一点太那个了哈，就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你经历这么大的哇，这个真是叫做大磨难，你知道吗？
1: 我记得那时候什么血便血尿，反正一堆有的没的都出来了，这样
0: 感觉好像就是没有明天那种感觉，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自己当下哈，你对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虽然你是基督徒，请问你的解读，你自己的心态，当下你在医院里面有没有乱发脾气？
1: 有，因为我得败血症啊。那其实我是，
0: 你跟谁发脾气？
1: 那个年代没有人戴口罩，对不对？
0: 哦，对对。
1: 可是我只要医生巡房，我就单人房哦，只要我没戴，他就把我臭骂一顿，叫我一定要戴口罩。你想想看，我戴了口罩，我又不能出那个病房，我为什么会得败血症？我就觉得不知道哪个护理师没有换，因为我那时候打，只要一打那个高浓度的营养品，每天都要重打。
0: 所以你是怪别人给你
1: 得败血症，不然就是没消毒干净啊，不然就是医生巡房把隔壁的那个病毒带，就觉得我们生病每次都觉得都是别人害的，有没有？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不是没有埋怨，我也不是没有沮丧，没有失望。
0: 你觉得那当你当下有那些负面想法的时候，你觉得照顾你的人不是很辛苦？那时候谁照顾你啊？谁就倒霉啊？
1: 其实我没有对别人发脾气，我只有对上帝发脾气。
0: 哦，你在跟神 argue？
1: 因为其实，
0: 可是你不会表现出来吗？
1: 因为哦，大部分时间都自己一个人在病房。
0: 真的啊，
1: 对，我那时候也没有请看护，但是就是有同事会，比如晚上来陪我一下，晚上陪我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哥哥、姐姐妹妹都在中南部嘛，有家孩子还小。
0: 可是你那么严重，还没请看护啊？
1: 我可以
0: 允许吗？
1: 可以啊，所以我跟那个护理站的人很要好，他们真的很照顾。台大的护士非常专业，点滴打完时间大家就来，就是他们。我住院，
0: 因为就像你讲的啊，你打抗生素的药，那些药物也影响你的，对不对？
1: 我头几天呢，后来就是后来输了血嘛，然后白血球有上来，我就稍微比较好一些。那姐姐妹妹就回去了，那我就开始就自己住院这样。但的确啊，因为我打很高剂量类固醇，我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说我的大膝盖会没有力，所以我有一天在。一下病床就摔了个鼻青脸肿，之后呢，护理师就跟我说：“你不准再给我下床。”
0: 真的很危险。
1: 他们都会放一个不倒翁嘛，就是警告，就是哎呀，反正对。但那段时间其实，
0: 你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一个生病人，尤其像你说的，现在克隆氏症的人也越来越多。你要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真的能够自己克服，自己可以跟这个病共体相处，然后怎么去调试自己，我觉得这个你最有资格讲经验。
1: 没有，我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上帝一直用我意识比较清楚以后开始读神的话，神就跟我只有给我一句经文，就叫我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你的神。我就心里想说，
0: 他为什么只送你这句话不送别的话？
1: 很可怜，叫我闭嘴。可是我
0: 这不说话不是
1: 很，要不是上帝叫我闭嘴哦，
0: 你会发生什么事？
1: 我后来得败血症，说我不发飙嘛，不可能，我不对着人家，你知道吗？
0: 身边的人一定遭殃。
1: 我都没有对他们发脾气，是因为神要我闭嘴，要我安静。
0: 可是你神为什么叫你闭嘴？你觉得
1: 因为他知道我后面要发生什么事啊？因为我的脾气不好，其实

0: 真的还假的？
1: 如果上帝没有叫我闭嘴哦，我觉得我不可能那么。
0: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你的脾气不好到什么地步吗？因为我们觉得看到你就是。
1: 因为我的血型是 AB 型，我小时候
0: 这跟 AB 型你觉得真的有绝对关系吗？
1: 我妈妈小时候，对不对？我妈就说我小时候脾气很差，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啦，因为就是可能对很多事情，很多人叫我
0: 你应该不会无理取闹
1: 侠女，对对对，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嘛。可是我就是那种侠女的那种个性，你知道吗？看不惯那种是非黑白不分的那种事情。然后，所以我
0: 有江湖义气的，
1: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对自己要求高，对别人也会要求高。其实你问田云就知道，我进了录音室，我就是
0: 这样子，
1: 很
0: 折磨人的，
1: 也很折磨
0: 对自己
1: 啊，
0: 对对自己也是很折磨。
1: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知道神上帝在，不能说教训啊，哈，就是说在磨练我，让我要慢慢的，
0: 可是你觉得用这种方式也未免太残忍了。
1: 叫我闭嘴是不是？
0: 对，
1: 对我那时候觉得说，哎、欸，我是病人，还叫我闭嘴，我已经够可怜，还叫我闭嘴。但是后来发生那些事情，我就觉得上帝很幽默啊，就是说他太了解我了。他如果没先叫我闭嘴，哇，我怎么可能放过那些人啊？不可能，不然就投诉，不然就破口大骂。
0: 你真的会这样啊？
1: 我
0: 你确定后面会发生那种事吗？
1: 投诉几次？
0: 真的，你有投诉？投诉什么？
1: 就是有几次，比如说遇到那种不公的事情啊，或者是
0: 在医院也会
1: 有些。我告诉你，台大哈 overall 的护理师跟医生，真的我对他们只有感激之心。但是你偶尔就是会遇到老鼠屎，可是为了病友的权益，我还是会投诉。我觉得必须投诉，是因为别人那么努力，为什么都会败在你们这一两个人的身上？这样就是你知道侠女嘛，就是。对，那段时间后来，我觉得我是在那段时间我才开始接受我生病这件事情，就是我得了克隆，我一辈子不会好的病，我愿意接纳我自己了，就是我。认命了，就是认清事实，面对现实。
0: 你这个想通，我觉得这个想通也是会有个过程吧。
1: 就是在那段时间，对，那51天里面，然后我发现，当我愿意接受我自己生病，当我愿意接纳我自己的不完美，当我接受我接下来人生，我就是要跟这个疾病共存。
0: 你怎么会不完美？你太完美了吧？
1: 可是当我这样跟神祷告，我觉得神就很奇妙，他就。他就让我心里面有 那份说不出来的平安，就是说好，至少我有上帝可以靠嘛。
0: 对，你这个时候是好像有一点交托，对不对？
1: 就是
0: 放手了。
1: 对，
0: 你不再自己，
1: 而且你会发现，你接纳以后，神就会给你很不知道，就是天上来一种勇气呀、啊。否则，人家就问我说：“你怎么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事情？”
0: 你不再靠自己了。
1: 对，你，然后我就会知道，我那时候知道说，这个勇气不是我自己说有就有的，真的是上帝给我的。因为当我神给我那份平安，那因为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还很多啊，
0: 没错。
1: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帮助我有那样的一个勇气走下去。
0: 嗯。
1: 就是对未来的未知这件事情，你不再那么的恐惧。
0: 了解。我们今天呢，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1: 是。
0: 下一周再请雅慧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能在空中与大家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期盼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应该有的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的系列里，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第一个 part 谈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我们也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还有勇敢做自己。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个主题。我们从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看见自己的独特，展长而不补短，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还有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六集谈一个很不一样的主题哦。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

生命里，我们会给自己一点点的压力，也会有内心有一些期盼，就是我们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人。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其实在阿德勒心理学里面就谈，每一个人都想要活出更卓越的自己。在尤其在他的自卑与超越里面，他有提到每一个人都想要超越自己的自卑，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更懂事的孩子，更称职的父母，更认真的工作者，更体贴的伴侣，也努力成为别人眼中那个很棒的自己。我们习惯会问别人喜不喜欢我，我做得够不够好，我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点。但是今天我要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你曾经问过自己，我喜不喜欢自己吗？你会在乎自己如何看自己吗？那你又理解自己在自己心中是如何来形容呢？也许我们心里其实一直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我，就是要应该要坚强，要成功，要漂亮，应该要懂事，要更有能力，还要表现的情绪稳定，最好永远不要犯错。而另一个呢，则是真实的我。其实当我们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承认我们有时候会累，我们里面也会有害怕，我们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迷惘，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常常犯错，有时候很想努力，有时候呢却什么都不想做，有时候很勇敢，但有时候也很需要有人抱抱自己。那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自己，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我问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自己呢？通常我们可能会回答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那在这一集当中，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所谈的欣赏自己到底在欣赏自己是什么。我们只是欣赏那个坚强、成功、漂亮、有能力永远的不犯错的自己，还是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个可能不完美、可能会犯错、可能会生气、可能会累、可能会想躺平、可能需要人陪伴的那个真实的自己。所以在我们这一集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想一下，当我们愿意去看见那个真实的自己，可能是不完美的，我们还愿不愿意去接纳、去欣赏它呢？那这是我们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为着别人的期待，为着让别人喜欢，为着被别人接纳，为着可能可以跟别人一起做朋友，或者为着能够去获得别人的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

真实的自己。就像刚才前面说的，我们会努力的表现出别人期待的或者我自己想要的理想的样子。那当这个别人期待的自己跟理想的自己跟真实的自己有一点落差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自动的很容易的去在别人面前，在很多人人群当中，我们就会戴上面具，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那个别人期待的哦，让别人喜欢的，或者自己也觉得自己还比较不错的那个自己。而其实在我里面常常有的情绪，常常感到的不足，或者我们难免会这个经历的挫折跟失败，或者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有情绪，或者我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动力，而这样的自己是不是常常被我们忽略，被我们隔离，甚至我们不喜欢它，我们觉得很想把它隐藏起来，因为它跑出来就会让我很尴尬，它跑出来就会让别人不喜欢，它跑出来就会显得我不够好，所以我会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它，去隐藏它，甚至最好我这个不要去跟它连接，让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不要出现。但真的当我们不接纳它，不与它连接，隔离它，隐藏它，它就不存在吗？其实他一直都在的，从来没有离开，而且他一直在等待我们去看见他，甚至他也好渴望我们能够去喜欢他，能够去欣赏他，能够跟他好好的共舞。这就是真实的人性中真实的部分。但是如何才能够做到当我们看见了那个不够好的自己，不够这个成功的自己，或者是不够坚强的自己，那我们如何能够一样的去接纳跟欣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谈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到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如何去接纳那个有优点也有不足，有勇敢也有脆弱，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坚持也有想放弃的时候的完整的自己。而这才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真实的自己是完整的，因为它不全然的美好，但它也不全然的糟糕它就是那么真实，那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当我们愿意去跟可能我们一直想隐藏掩盖不接纳的自己连接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真正的靠近自己。而当我们靠近自己，我们还能去欣赏他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人就完整了，我们这个人就更真实了，我们这个人内在真正的能量也才可以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大家一起来谈的部分。好，那我们就要先进一步来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那个真实的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要

总要表现那个完美的，比较理想的，被别人期待的自己这个又可能又要回到我们的成长历程了，因为在我们从小的成长历程的过程中，我们最想要讨好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还小，所以呢，唯一可以感受爱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够认识自己，也不够对爱有把握，所以我们常常的担心害怕爸爸妈妈不够爱我们，所以我们会很努力的去活出爸爸妈妈期待我们的样子。我们很想要讨他的喜欢，很想要获得他全神的关注，很想要得到他很多的陪伴，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观察别人，会喜欢什么样子的人，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他这个总是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好像比较多抱我们，比较多笑脸。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又会比较生气，然后流露失望，所以我们又开始察言观色，然后我们就会努力的活出让爸爸妈妈开心的那个我。那但是当我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有挫折，觉得伤心难过的时候如果当我表现出来不是那么被接纳，或者是被陪伴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那些伤心的自己，挫折的自己，不成功的自己，或者是或者是不勇敢的自己，可能都不是爸妈喜欢的，所以我就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我也不要去给人家看到那个部分。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跟那个真实的自己隔离主要的原因。而当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去活出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与自己真实的自己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渐渐的就会成为长大后的自己。我们带着这样子从小建立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一个生存方式，渐渐的我们在长大后，我们也总是去看别人的脸色，去知道别人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们活出别人期待的样子，我们去表现出别人比较容易接纳我们的部分。而对于内在真实的那个自己，可能是需要陪伴的，可能是很胆小的，可能是害怕失败的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很多情绪的那个自己，好像就很容易的被我们忽略。那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很多的应该来活着，譬如我们会说我应该坚强，我应该乐观，我应该懂事，我应该成功，我应该永远有能力。这很多时候我们在成人世界里面，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的话，而这些应该呢，其实就是一个理想的自己，就是一个符合，想要符合别人的期待的自己。但是如果真的常常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内耗的，我们是很累的，因为我们总是在应该里面活着，而那真实的自己又会在里面不断的呐喊，我在这里，请看一看我，我其实有情绪的，我其实不够好的，我其实

是会嫉妒的，我其实也是会迷惘的，我其实有时候很累。而这真实的我在那边呐喊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够

和不要活在应该的里面，而开始真正的去关注那个内在真实的自己，那个完整的自己。而不但关注，我们还可以去啊欣赏，我们还可以去啊看见他的好。那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就继续再聊。那我们可以如何欣赏那个可能由于很多时候是好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不够好的，那个完整的自己。好，我们待会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谈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两个自己，一个是理想的自己，还有一个是真实的自己。而这理想的自己可能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完美的自己，譬如可能我们会希望自己很有耐心，永远的情绪稳定，我们的工作能力很好，我们永远不麻烦别人，我们永远乐观，永远知道答案，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可以扮演好各种角色。哇，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自己。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里面真的会感觉到很累，我们也会有很多情绪，我们会生气，我们也会挫折，我们会伤心，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力，有时候我们还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会呈现无助的状态。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想要别人来帮忙的，

子，我们里面也会有很多的羡慕，很多的嫉妒，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跟人接触，我们只想一个人安静，这些都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自己。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通常都比较喜欢那个理想的自己，而想要隐藏那个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人性的部分，就是因为人们都喜欢美好，人们都喜欢完美都喜欢成功，都喜欢一帆风顺，都喜欢是强者，所以呢我们就不太敢把那个比较脆弱的，好像不够完美不够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以至于我们连我们自己也只会欣赏自己比较成功的部分，比较优秀的，比较是美好的那些特点。所以对于自己的那些比较脆弱的部分，我们要欣赏好像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个最困难的课题，就是那个如何欣赏自己的不完美，欣赏那个脆弱的自己。其实在这时候我就要来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要活出真实的自己，很多人会以为那你会不会是太任性了，好像你觉得你就是那个样子，你就是不加修饰的，好不加掩盖的，就是好像就让它呈现出来。所以意思就是好像要告诉别人，我要做自己，你们就要接受我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然，我们说欣赏真实自己，活出真实自己，并非这样的一个意图。而欣赏自己也不是我不需要改变，我就是这样了，那你们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了。很多青少年有时候也会带着这种想法，就是一副很酷的样子，说我就这样了，那你喜欢你就来找我，你不喜欢就拉倒。其实我们也不是要传递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每个生命里面确实都有一些不完美，确实都有一些不够好确实都有一些比较脆弱的部分，而那些真的不能让我们欣赏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其实我们说很多人都觉得当我们里面有很多情绪是不太好的，因为很多人就会给我们一个标签，你太情绪化了，你不要这么爱生气，你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你不要不要这么容易感伤。好像有情绪就是脆弱的表现，好像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喜欢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就觉得好像那个真实的自己里面那些情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好，然后我们就想隔离。但是我记得曾经在谈情绪的部分的节目当中，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其实我们人如果没有情绪，我们就不像人了。有情绪才有温度，才真实，才像一个人。喜怒哀乐本来就是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当我们感受到喜怒哀乐，生命才会感觉到，才会丰盛。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都是

处在喜的里面，是不是也好像这样 的生命也没有什么样的就是一些刺激啊，或者是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可是当我们的回看我们的生命，经历了各样的高山低谷啊，经历了酸甜苦辣，经历了喜怒哀乐，是不是我们才会觉得那个生命是更精彩呢？那同样的，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出现了这些情绪，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更真实，我们更有感觉，那个生活会更丰盛一些。那这就是情绪的好处。当然我们在之前也谈过了，情绪当然不只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更像一个人或更有温度，而情绪反而是带给我们一些讯号，让我们更能够理解自己，更能够知道我怎么了。所以有情绪是好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去欣赏一个真实的自己，可能里面有很多情绪，很容易感伤，然后就是可能也很容易生气可能有时候会感到挫折无力的那个自己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有这么多的情绪其实是好的，因为情绪是在告诉我怎么了。所以呢，我有情绪，我更能够知道理解自己，而我懂情绪又更能够帮助去理解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敏锐 的人，我们是多愁善感的人，那反而其实我们内在的世界是很丰盛的，是多彩多姿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欣赏这个真实的部分？而另外，如果我们内在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觉得有些自卑，我们觉得好像不像别人那么的厉害，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很多时候我们想隐藏呢？其实当我们感受到自己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更能够去接纳别人不足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非常自认非常的优秀，凡事都难不倒我，然后我的做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做得很好，是不是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呢？很多时候，例如我们曾经也听过了如果一个自优生的孩子，他的 IQ 很高，他会无法忍受他的同侪去问出一些比较他认为是比较这个比较 low class 的问题，因为他觉得那么简单的问题你还不懂吗？可是他没有发现，是因为他自己 IQ 太高了，所以往往这些特别这个资优的，在智商特别超前的这些孩子，有时候是不太容易跟同年龄的相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自己常常会感受到自己有些不足，可能是不是我们会变得比较谦卑，我们比较也能够比较容易的体会那些可能有些事情做不好，可能有些时候别人会失败可能别人也不会那么强。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的不足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去欣赏一个不是那么强的人，不是那个凡事都做得很棒的人，因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啊，别人也在展现那个真实的状态啊，而人不就是这样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每件事情做好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接纳自己跟欣赏自己的态度，同样的，我们就必然更能够去接受别人的脆弱跟不足。

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去欣赏感谢，也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优秀是好的，因为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我其实更能够体恤别人，也更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哦，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欣赏自己这个不足的时候，那我们反而是更容易去获得友谊，或者是去能够关心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可以去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部分。那另外，如果我可能发现我里面其实有些时候是会累的，我发现可能我好像其实不太能撑那么久的。如果我愿意接纳跟欣赏，其实我会感觉到累这件事情，我会感觉到我实在是有点不行的这件事情。如果我可以去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的时候，我反而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去求助，适当的时候去告诉他人我需要帮忙，那反而会因为这样子，我给了别人服务的机会，我会让别人感到被需要。而且当我能够去欣赏承认啊，我是会累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才更靠近自己，我也才可以去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不用在那里硬撑。那这样的不是那么坚强的自己，如果可以被我们欣赏跟接纳，是不是我们更可以好好的去体贴自己呢？所以当我们愿意欣赏那个不是那么可以硬撑的，不是那么坚强这个不会倒的自己，那我们反而更靠近自己，我们反而也可以去让别人来靠近我们。所以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可以去欣赏真实的自己的一个部分呢？当然真实的自己还有好多好多的可以去让我们欣赏的。譬如可能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挫折了，那些失败那些挫折我们可以去欣赏吗？我们可以去接受一个会失败的状态吗？当那些这个很多事情我没有把它做好的时候，那我能够去接纳那个觉得自己是失败的那个自己吗？如果可以的话，反而我可以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而且知道其实我不是那么完美，我也本来就会失败的，因为这是一个真相，就是没有人永远都成功。我愿意去欣赏那个失败的自己，反而我有机会去陪伴自己，我有机会去体会原来失败的滋味是这样。原来其实当我可以接受失败，我也去停留在那个失败的感受里，我反而也有机会去体会别人失败的滋味，而在别人失败的时候去陪伴。所以其实当我在失败的面对失败自己的时候，那个真实的自己我也可以去欣赏的因为我甚至可以去欣赏那个即便失败了而不放弃的自己，即便失败了也不会把自己否定的自己。那我不是就是成为一个更内在更强韧的人吗？我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更包容性更大的人吗？那这个当我可以去欣赏那个真实的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的生命就被扩充了，我就不会一直汲汲营营的一定要追求成功了，我反而是可以更自由了，我可以更自在，我也可以更轻松了。这个其实也就是去欣赏真实自己的方式。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我们里面有一些比较阴暗的一面，比较挫败的，比较觉得不够好的，或者是甚至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嫉妒，有一些尊敬的，或是想要去赢过别人的这些争强好胜的部分，这些都是真实的自己。那我们如果能够去看见它，去接纳它，去欣赏它，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跟它共处，然后去理解，我这个内在的这些部分有哪一些可以做调整，有哪一些其实是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可以有那个能量真实的去面对它。那其实欣赏真实自己不是停滞哦，不是没有成长，反而我更有能量去在某一些需要成长的部分去好好的成长。但我也因着能够欣赏这个不是那么完美的自己，我更靠近自己了，而我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跟自在，甚至是自信。好，我们这一段停留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欣赏真实的自己。好，我们在

第一段特别来做一个辨别什么是真实的自己。我们谈到了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我，一个理想的我，就是希望自己出现状态都是最好的，都是最成功的、最完美的，永远有耐心，有好的情绪，工作能力很好，然后有一个独立、乐观能够什么都精通。好，这个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一个理想自己的期待。那也有，但真实的自己呢，其实有一些是比较不足跟脆弱的部分。那比如这个有时候会无助，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也会想要请别人帮忙有时候真的也会觉得很累或者是其实内心也会常常羡慕别人有时候其实会有很多情绪，而这真实的自己其实也是自己真实的一部分。而这两个自己，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展现前者，会比较想要这个隐藏后者，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够好的自己。但我们在第二段跟大家分享了当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去接纳跟欣赏那个不够好的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靠近自己的。我们不但更靠近自己，而且我们还可以获得了更多的自在跟自由，因为我们不需要隐藏了，我们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不需要戴上面具，那我们就比较能够自由的去活出那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它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可以接纳，也可以去欣赏它，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让它展现出来。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会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那当然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当我们可以接纳我们自己那个比较脆弱的部分，比较自己可能觉得不够好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更容易去接纳身边的人不完美的部分，因为我们会知道那是一个真相，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有脆弱的部分，都有一些不够好的部分，那我们就对人的包容力就被扩张了，我们的生命的宽度跟广度也被扩张。那个时候反而我们会成为一个更能够去让别人靠近的人，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更接纳别人的人。甚至当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会求助，我们会让别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给别人一个这个帮助自己的机会，贡献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别人的价值感。那这不是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吗？因为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就更靠近了呢？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来看，那什么是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欣赏其实是要从接纳开始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欣赏，是因为我们不能接纳。对，当我们不能接纳，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不够好，我们给了它不好的评价。那我们为什么给它不好的评价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从小我们都会被要求表现好，被要求这个成功，被要求这个是更做出一些比较好的行为。我们有好多好多因着别人的期待，就是想要去达到的，为着就是想要让别人更多爱我们一点，更多

宽我们一点，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也就会想要去隐藏那些不好的，然后去展现好的。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不被接纳的那些心思意念、那些情绪、那些行为，我们就已经给他贴了标签，是那些不好的，不可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让我们自己跟真实的自己的部分真实的自己隔离，好，就是比较自己觉得比较不足的不好的那个部分隔离。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完整的自己，我们其实是分裂的自己。然后很多时候如果这个分裂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疾病跟症状的，好，其实像思觉失调症，其实它就是一个人不能活在完整的自己里面，他是活在一个分裂的自己里面。他有时候会没有办法，他可能会突然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他自己是没有连接的。所以其实一个最健康的自我，他其实是要活出完整的自己。而如何活出完整的自己，首先就是需要先接纳自己是个不完美的自己，而并非我们就是好像任凭自己活出那个不够好或不完美的部分，或者停留在那个部分，并非如此，而是一个现象，就是不能改变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不完美的部分是必然存在，那既然是必然存在，我们何不好好的去看待呢？因为那个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呢，不是吗？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来谈欣赏自己真实的自己的定义，应该说是欣赏那一个完整的自己。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就是包含了我有好的部分，我也有不好的部分，我有强项的部分，我有弱项的部分，我有一些优势的部分，我有一些弱势的部分，对，我有一些可能比较受欢迎的特质，但也有一些可能是一般社会不是那么喜爱的特质。总之在这个完整的自己里面，其实每一个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好好的去接纳它，甚至我可以用正向的态度去看待他们，而不会为他们赋予了不好的评价，那可能我就会用更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完整的自己。我想讲一些例子，譬如像有些人他不太喜欢自己太安静或内向，但其实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安静跟内向的人，他其实常常在一边是在默默观察的，其实他的观察力是非常敏锐的。那这个不正是如果我们从整体去看一个人他如果不欣赏自己的这个部分，不是很可惜吗？其实他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反而比那些就是可能看起来八面玲珑或者是比较聒噪的人来讲，可能他反而会比较没有办法注意到细节。好，那如果这样子谈，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能接纳欣赏自己的那个部分，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正向看待的呢？另外还有些人他曾经我有个朋友听说有几个朋友里面有一些比较就是不能接纳自己失败，那只要有一点挫折失败就会让他沮丧很久难过很久。那最主要是他被他把这些失败赋予了一些不好的意义，他给予的不好的标签，因为他认为他把事情做坏了失败了就是他不够好，那他不够好就表示他没有价值，他可能不被
接纳跟喜欢，所以一连串的这样的解读，他就会非常的不能接纳自己的失败，所以他常常就要去努力的掩盖自己的挫折或失败。后来当他发现原来其实人的价值不可以用这个成功或失败来定义，事情的失败也不代表人的失败。当他想通了以后，他突然发现，他可以正向看待失败，也能够去欣赏自己的失败。那个失败原来其实是一个好的经验，是可以给自己有很多学习的机会。那这样的时候，他反而就更坦然接纳自己的失败，他去整体的去看，整体的看自己，其实不是自己不是每一次都失败，也是有成功的时候，他就更能够去接纳那个完整的自己。那另外，我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呢不能接纳自己太过于老实。有些人呢，好像这个社会会比较喜欢灵巧的人，比较喜欢能言善道的，能够去好像去跟人家这个辩驳的人。有一些比较老实，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属于比较木讷、比较老实，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好，因为没有办法像别人那么能够去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办法好像比较灵巧的去回应各种状况。但是后来在我们的多次的对话之后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其实没有不好，因为其实一个比较木讷的人，他其实是比较诚实的，他不会说一些他不会有一些巧言令色，或者是他不会习惯于去钻一些漏洞为自己找到最佳利益，或者是不会为自己辩驳，他反而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而事实上每一个人，如果你选择朋友，你会选择一个比较所谓的比较坚强的人，还是比较喜欢一个老实诚实的人呢？是不是当一个人展现出他的诚实虽然可能有人会形容的是木讷，但是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让你信赖呢？所以当我那些朋友这样子想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原来他要开始欣赏自己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没有不好，只是被贴了不好的标签，好像被人家可能曾经被他的这个长辈嘲笑他的个性，这样子是会吃亏，容易被欺负，所以他就一直不能够接纳自己真实的这个部分。但是其实他也是值得我们真相看待的，不是吗？好，那就像我自己，我其实也有很强跟很弱的部分。譬如说我非常弱的部分，就是我的空间感非常的差，我以前非常讨厌我自己这样子，然后觉得很丢脸，然后觉得很容易迷路。然后可是呢，后来我正向看待他，就是的确他是我的一个弱项，但他并不会影响我的价值，或是不会显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因为我也有我的强项啊。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做一些好吃的食物喂养我的家人或朋友，那或者是我非常能够去陪伴一些心灵忧伤的人去让他们得到一些帮助。那这就是整体来看自己，我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吗？所以呢欣赏真实的自己，就是要从接纳开始，接纳我就是不完美的，并且呢也可以去正向看待我的一些脆弱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是愿我们能够最后欣赏的不是那个努力成为完美的自己，而是那个真实完整独一无二的自己。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这部分的结束。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路以来一直啊聆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之后可能会有几集来谈一谈如何让我们啊培养出能够欣赏自己的孩子。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欢迎来到《让天佑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与空中和大家相会。那今天很特别哈，是我们在跟我们汇智基金会再一次的在推动这个过程。那汇智基金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不遗余力哈，在社会上的付出，我记得那时候是从个位数的这个家庭，那时候还是 COVID-19 疫情的时候，到现在我们有几百家帮助了很多的家庭。帮助了很多的安亲客服班和社区啊，今天我们要特别去采访呢，是很特别。往年的采访呢，都是说我们是在录音棚里面，一般就是我们到汇智基金会啊，他们那边去采访，他们办公室去采访专访。这一次呢，很特别，是用线上采访，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这个地区呢，我在跟各位讲的时候，他们在屏东哈，待会要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呢介绍屏东这个环境哈，所以我们现在是从。台北呢，来去跟屏东采访，然后还有我们电台在淡水的巴黎那边，你看两岸不同的地方，我们来收音，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拜我们现在科技是来做一个采访。那这一次的呢，采访的我们的访谈主题呢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哈。那从风灾乔迁过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新的面貌的变化。那我们看见部落的孩子生命的力量。也开始改变。那这次呢，我们邀请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屏东雾台社团法人屏东县的原住民的文教协会的课班的主任们，他们来接，还有他们孩子们接受采访。当然，我们先邀请到是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在互动的联系的，它是很多方面的联系，不是只有我们这边的联系，还有

0: 很多的我们要帮助的一些团体们，他帮助的就是我们的柏林。柏林你好。
1: 是，森爸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汇智基金会的柏林，大家好。
0: 是，柏林，这一次我们在采访的这个团体哦，他们在屏东呢。
1: 哦，是。
0: 我要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听说每一个只要是帮助的团体，你们都会去访视。
1: 对，是因为我们全台湾总共有帮助110个课后照顾班，那除了台北市、新竹市、离岛没有以外，那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补助跟辅助的偏乡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那屏东也有我们的伙伴们。那这一次我们举办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决赛季颁奖典礼，那总共有来自全台湾的八支队伍入选，那其中呢来自屏东的就有两队，一队呢就是我们今天受访的屏东县原住民文教协会，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原住民的名字叫做不散课后照顾班，所以我们特别邀请这一群孩子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因为当时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孩子们的家乡就是因为受到台风的侵袭，然后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故乡，就从山上迁徙到山下来，然后我们就帮助了这样子的一个课后照顾班，可是他们却从这样子的一个风灾的迁徙，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重新扎根，所以我们有看到他们透过诗歌朗诵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也希望把这份感动传达给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看见部落的老师还有部落的孩子们他们所展现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对，是。
0: 那我们来邀请我们请全球听众朋友来看见我们部落的师生们他们的生命的力量。我们来第一位邀请是我们的老师梁晨可乐老师，你好。
2: 喂，你好，我是可乐老师。
0: 我们还有一位老师哦，是陈静茹，陈静茹老师，静茹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静茹老师。
0: 是，来先问一下我们的两位老师哦，请问一下，这个你们这个课后班哦的名字很特别，它的拼音是 V U S A N， 这个发音要怎么发音？先教我好不好？
2: 这叫 Vusan。
0: Vusan。
1: Vusan。
2: 就是种子的意思。
0: 不是长是种子的意思啊，
2: 它就是代表一颗颗正在成长的种子。
1: 哇，那这个跟我们汇智护幼苗成大树是同一个信念，对，我们都要好好守护这一些小小的种子，小小的幼苗。
0: 那个
2: 是
0: 柏林啊，下次我们把那个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可以改成叫 Vusan 小组。
1: Vusan， 对 Vusan， 对，非常
0: 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哈，老师，我叫什么 Vusan。
2: 不想对，
0: 不想哦，不想种子成长的种子啊、哦，
1: 是
0: 这个音就很特别，
1: 太感动了。
0: 我有时候觉得原住民的这个，不管是他的唱歌啊，还有他们发音啊，就很接国际地气，你知道，不是接我们台湾的地气，而是接国际的地气。那个声音是觉得就是好像国际的声音一样。老师，您在什么时候就投入在这个不想的这个课后班呢？您在这边待了多久了？
2: 在大学期间就有跟自己的同学跟学弟妹一起上山服务了。
0: 哇，大学时代你就已经上山服务了、哦、
2: 是，
0: 我为什么要特别问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很愿意去，我也很愿意去，就是在这个公益活动再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大学学生时代的时候，也是因为参加了那个我们康复社到偏乡，就十分鸟瀑布，那时候就给我奠定很大的基础，我看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那时候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到后来到现在，我们就很想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要去问可老师在讲这件事情。老师在那边，老师从大学时代就做，你我们先回到你大学时代，你当时你什么感受？然后为什么后来你会坚持在这种环境里面愿意这样持续的做？因为不容易，在偏乡。
2: 哦，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做偏乡的工作，因为高中毕业以后，其实家里的人就有在做这一块。
0: 哦，
2: 我是跟着爸爸他们一起做的。
0: 哦，所以你家里的家族就已经有人在推动这个原乡的这些活动了，是不是？
2: 对，那个时候主要是募集一些二手书跟电脑，到附近的一些偏乡部落帮他们成立课后辅导班。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是，这真的很不容易的工作。
0: 家里的影响到您了，然后你又持续的传。

0: 传承下去，一棒接一棒。
1: 对，就跟着他们一起做这样。
0: 太棒了，这种真的是，所以你看，这柯老师家里的这里就已经有环境影响到这样子的，自己也开始影响到下一代了。好，那我们来再访问一下静武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静老师，我们想特别请教一下，因为资料上您写的是您是高雄大学法律系的，
2: 对，
0: 很特别。好歹人家老那个柯老师哦，他家里有学有这个环境，有这样子带领嘛，然后他自己又读的科系又社会工作系，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带领这些小朋友学习？你自己本身是，而且你是学法律的，很特别哦。
2: 我是就是除了学本身学法律之外，我在大学的期间也是就是有投入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在就是教会的影响当中，就开始我们有去短圈啊，然后有去偏乡去带孩子们去进行活动，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我本身是很被感动的，所以当我回到从北部回到我的屏东这个家乡的时候，我也想要投入在我们偏乡的教育里面。
0: 所以柏林啊，你听完两位老师讲完之后，你有没有感觉我们以后将来要找这种志工的时候，你先问问他们大学时代到底有做过什么事情。
3: 是，对对，这个很重要。其实都是很多很多刚才讲的那个 Vusun， 就是其实就是一颗善种子在大学时代或者在高中时代参加的社团，尤其是公益性的服务性的社团，就会因为付出了之后去感受到那个刚才小静茹老师讲到的那个感动，因为被感动了，所以到后面就会影响生涯规划的一个选择，就会宁可不要当律师，然后要回到原乡来帮助这些孩子们，只是因为当时种的那一颗善的种子，真的让人很感动。
0: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正在求学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到很多需要帮助的团体里面，那你去当时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未来的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那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它是一个宝岛啊。我们全世界很多要发生灾难的时候，台湾很多的民众们都很愿意去帮助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么小的地方的人民都愿意去帮助全世界，为什么？因为这块宝岛里面有的是一个我们真的真的你要去看见，那叫做爱，人间爱啊。我们感谢我们的大爱在这边。两位老师让我们上看出来，来，柯老师先请问一下，您听说你在这个毕业后就投入88这个风灾重建工作，要不要讲一讲当时的那个过程呢？然后又回，然后又到你现在到以上的这陪伴孩
1: 子。哦，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刚好是八风灾没多久，正在开始家园的重建，所以那个时候是投入世界展望会担任社工。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能够体会，因为有看到很多原本在山上有房子的一些家庭，然后因为一场灾害带走他们自己熟悉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在硬体上的重建。对，那现在
0: 我要麻烦你多描述一下，因为你是亲眼有看到88风灾在现场上你看到的情景，对，但对全球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内地的朋友，他们可能不知道在当时88这个风灾有多么的严重，尤其在你们部落里面有没有多么的严重？稍微描述一下当时你看到的眼睛看到那个情形的画面好吗？
1: 就简单来讲，就是你现在看到你现在你那一邻或你那一里的家跟建筑物，在下了4天的大雨以后，全部都不见了，被掩埋了，
0: 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被掩埋了。
1: 有几个部落就是这样子，
0: 连房子都没有了吗？
1: 对啊，譬如我们的乌台乡这边的好茶部落就是这样子，全部都在土堆里面了。
0: 全部都在土堆里面了，风灾也埋掉了，整个那不就等于灭村了吗？
1: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还好是提前就有让族人里面都已经撤村了，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在人员的伤亡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譬如说。譬如说我们高雄的小林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整个都是被埋在那个下面，就有很多的人员的伤亡这样。
3: 是，
0: 请问一下撤村要住到哪里去？
1: 那个时候主要是住在山下的，譬如说活动中心啦，或者是教会啦，或是临时 自己的亲友家或者

0: 是临时搭盖起来的一个
1: 是，
0: 简便的帐篷。
1: 我知道在部落里面都会有个这个风雨操场，还有一些或者活动中心，你们就类似这样住在那样的环境。
0: 是，
1: 哇，很困难哎、欸。
0: 对，那个时候真的
2: 真
0: 很
2: 的很
0: 困
2: 不
0: 难。
2: 容易，
1: 可能为什么要听您讲这一段？因为我们只能说听，也听着你的声音讲。我也是希望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你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重视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在偏乡地区，如果当遇到很多灾难的时候，有需要帮助的时候，请大家能都能来帮忙，好，来帮扶持一下。现在全世界都很多的灾难在发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环境。好，谢谢刚刚我们的柯老师
2: 可
1: 在讲
2: 能
1: 这
2: 老
1: 讲这，
2: 师
1: 我们在讲
2: 是，
1: 这段，其实就很有感受，就是说那个环境灭
2: 对，
1: 村呢，大家先想一想。好了，现在柯老师现在回到了 Visa 他们的在带领这些孩子，老师这些在你们在这个课后班照顾，你现在你们主要的工作，您在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个环境主要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其实主要的就是在他们。放学以后能够照顾他们的基本的课业，照顾他们吃饭的部分，然后分担他们家里人在下班之后能够有时间陪伴他们自己的孩子，是因为，
1: 你刚好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除了他们功课之外，还有一个吃饭的部分。这个小朋友他们都来这边，他们要会来用餐，是不是？
0: 对，这边都有免费的厨工妈妈帮他们煮饭吃。
1: 我特别要跟全球听众朋友，你刚刚我们听到柯老师讲，他是小朋友吃这口饭是很不容易的哈，因为家长可能没有时间，因为他们要做工。好，为什么他们要来这？因为家长很忙，他们可能要去工作，他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孩子，所以这口饭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小朋友正在发育中，不能饿着。然后吃完饭，您在还要再陪伴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就是吃晚饭陪伴他们，就是首先就是要带他们完成他们的回家作
2: 功
0: 业，
2: 课，对，
0: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单亲家庭跟隔代教养孩子，所
1: 单
0: 以
1: 亲
0: 很多
1: 家
0: 时
1: 庭
0: 候
1: 隔代
0: 他
1: 教
0: 们的家长并不能应付他们的功课，
1: 是，
0: 对家长说，
1: 听说有些父母是不只是单亲，有些是父母根本两个都已经爸爸妈妈都必须
0: 对，
1: 去外地工作，然后
2: 都
1: 留
2: 是
1: 下
2: 隔
1: 来。
2: 代教养的孩
0: 是。
2: 子。对，
1: 讲的隔代教养，
0: 对，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照顾他们。
1: 是。那隔代教养的有什么？外公外婆有没有什么？连外公外婆都没有，是亲戚照顾的，或是社区照顾，有没有类似这样子？
0: 也
1: 有没有
0: 是
1: 可
0: 有，
1: 能会是这种？
0: 也是有，
2: 有
1: 是有
2: 的，
1: 的哈。哎，柏林，
0: 是住在自己的亲
1: 哎，
0: 戚
1: 柏林你
0: 家。
1: 很不容易呢。
2: 对，是，就是我们会是补助了全台湾，大概就是帮助了大概3000个孩子，然后其中很多都是单亲，那不然就是隔代教养，那其中也有所谓的特殊境遇，甚至有的孩子是因为原生家庭，不止没有功能，甚至会有一些性侵啊，或是家暴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孩子。是被安置的，或是在住。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课后照顾班很好，就是他们就把这些孩子，就是放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照顾，就是生活照顾中心，让他们假日还可以回去跟家人在一起。其实我们所有的孩子，其实就刚才可乐老师讲的，其实我们慧智当时在做的慈善的部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支持这些偏向弱势儿少课后照顾班他们的师资费，能够让像老师可乐老师跟静茹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我们用师资费留住他们，让他们能够持续稳定的在这个课后照顾班陪伴孩子，然后让他们写完功课，然后放学后之后有一个温暖的家，除了有老师陪伴写功课，然后最主要是还能够吃饱饱之后再回家，因为通常家庭。可能阿公阿嬷如果是在做工，或是在甚至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煮了，所以我们的课后照顾班他煮的饭通常都会煮比较多，让孩子们带回去。对，其实这个很解决了孩子们就是放学后没有地方去，然后没有。他们的家庭也没有功能，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其实他们在之前没有来到课后照顾班之前，他们可能就是吃中午的学校的营养午餐那一餐而已。对，
1: 是跟全球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全台在台湾地区，我们有700个部落里面，那孙老师在我们2017年之前吧，开始左右，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爱心送物资送给。

偏乡，大概已经送过超过一半以上的偏乡的部落。那我要跟各位分享，你们要知道，山上的那些老人家要煮东西给孩子们吃，其实也是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常常去送一些米，我就记得。

0: 老人家有需要的就是成人的纸尿裤。我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当你知道在这些大山里面的老人家或孩子们，更重要的，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是，老师们愿意留下来照顾这个孩子们很不容易，
1: 是
0: 因为其实老师待遇其实很不好。那可是老师凭着是什么？那一份就是老天爷给他们的生命中很重要，那就是他生命中的使命感。那个使命感是他生命中的使命，给了老师。这些事情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柯老师，那你在这
1: 是。
0: 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能请问你一下啊？因为这孩子的问题都很多嘛，小孩千百种。那当孩子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又不敢跟你说，你怎么去旁敲侧击的去帮助他？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分享一两段好吗？
1: 也是有，我就
0: 是
1: 有
0: 是
1: 时候会透过他的好朋友，
0: 是哦，对。
1: 对，他可能有时候他只会跟他的，譬如说我们简单来讲，他的闺蜜嘛，或者是他的好兄弟
0: 是。
1: 啊，有时候他们的好兄弟跟好闺蜜其实嘴巴也蛮大的，就会 就 太
0: 会
1: 可
0: 不小
1: 爱
0: 心透露出这些事情，
1: 了，
0: 对，这我们还感谢你这些好闺蜜，好那个好 brother，然后你们愿意把你们的这个分讲出他的事情来，那他才得以可以帮助。所以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很多在受众的这些，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不是偏乡部落孩子，甚至是你只是也很富裕的孩子，有一件事很重要，求救。你要会去求救，其实有人愿意去帮你的，可是你愿不愿意求救？那你的旁边的那个闺蜜啊，那你也要帮她去求救，因为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她不敢说，那是因为我们人生中真的发生困难，希望去求救。好，那我们这时候求救就要救到这边，我们来有一位老师来救救我们这些孩子啊。来，陈静茹，静茹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金老师，你这次要负责是他们的戏剧的编剧老师，对不对？这个戏剧的编剧部分，
2: 对，
0: 哦，你要负责编剧、导演，还有戏剧教学。然后我知道我们之前柯老师还有负责一些团体的诗歌朗诵。你们这次在工作怎么分配上面，你们怎么样去协调你们彼此之间的？因为这些小朋友，讲一下你主要你在这份带这个活动上面你最重要的工作好吗？
2: OK，就是我们的学生其实是有分国中跟国小。那刚好我们老师，我也是负责国中，那可乐老师是负责国小的。那我们在一些领趟的部分，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来负责领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会有点像小队长这样子，就请比较大的孩子他们带比较小的孩子，让他们一起去为这个比赛去努力这样。那我们也提供一些就是练习的机会，那就是要在他们写功课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把他们就是另外再约时间出来，大家一起练习，
0: 对。
2: 然后也是鼓励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大致上是大家都一起，然后可能在我们老师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各自我负责国中，那可能老师负责国小的部分。那可
0: 是，
2: 老师他又有音乐的专长，那音乐的部
0: 哦，
2: 分
0: 音
2: 就
0: 乐
2: 会
0: 专
2: 是
0: 场，
2: 请，对，就是请可老师这边负责这样。
0: 讲到音乐专场，该不会柯老师也是有原住民血统吧？
1: 哦，对，我是本身就是原住民。
0: 听说原住民的那个嗓音是浑然天成的，随便一个原住民出来唱歌，都已经是阿妹的那种声音，都是那个阿令的那种声音。
1: 是不敢这样讲。
0: 哦，好厉害，来。所以老师，你在负责静茹老师刚负责这个就是国中的这个部分哈。我们知道国中的学生就是比较开始有些比较调皮一些，开始活泼一些。那老师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带领他们？然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感觉？
2: 国中的学生的话，其实我们这次参与的三位学生，他们都是属于平时就是蛮自律的，然后也是比较个性比较体贴老师的那种，就是体贴家人啊，体贴老师，就是那种很乖巧的。对，因为可能我之前也有去过都市里面，然后去教学嘛，但是就有发现说，诶，这里的孩子其实个性上面。可能是因为就是家里的教导啊，或者是文化的关系，就是他们会比较于尊重老师，然后也会比较就是老师请他们做什么，那他们就会用心去做这样子，比较少是他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是有什么反抗的行为，这样是比较少的，对。
1: 对，
2: 对，
1: 非
0: 刚刚
1: 常
0: 进，
1: 单纯跟淳朴，对，
0: 对，柏林，我要
2: 没
0: 特别要问一
2: 错。
0: 下静茹老师哦，

0: 你看最近哦，那个报章杂志哦，电视上都有媒体都有写，有些孩子啊去告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去怎么样告老师。可是刚静茹老师说出来的就是都市的哦，跟他们在他们那个环境的哦，
1: 偏乡的孩子都不真的是不一样。
0: 静茹老师，你要多想一下，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有这样？就是你因为你在城市有待过嘛，都市也待过，都会区也待过，然后在偏乡这边你也待过，你要不要稍微一下？他们这边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愿意，就是这么尊敬老师？然后我们应该对现行的教育，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来鼓励一下好了。
2: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在都市的小孩，其实他们也是时间啊精力被排得比较满，所以因为这些都被排得比较满，他们资源很多，所以就会变成说哎，其实有点过度疲劳的状态。那家长也对家长也会比较关注他们的身心的平衡发展这样。但是偏乡的孩子的话，其实很多家长都就是会让孩子知道说，其实他们会自己知道他们需要被帮助，然后他们需要自己要努力才能够就是未来可以让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啊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小孩他们在都会去努力读书，然后领取奖学金，然后这些奖学金可能都市的孩子就是哇去买喜欢的东西吃啊，可是这边的孩子是他会拿回去给家里，就是给家里补贴家用。
1: 是
2: 对
0: 哇，老师刚想到这边就很不一样了哈，都市会孩
1: 子特别对特别懂事，就是这些孩子
0: 家里有需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穷养孩子。当然我们是 要跟听众们讲说，你要穷啊，就是说当你的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孩，这我们在生存中生活中我们就特别会懂得珍惜。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太过于给孩子太好的环境太好了，有时候我们就不懂得珍惜。那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你身边的，我们讲特别讲都会区老师，为什么已经有老师现在开始都不想当老师，好老师留不下来，是不是我们应该开始学习一件事情，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懂得尊师重道，爱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老师，很不容易，你知道老师我们讲说做的事情很多，然后还要面面俱到，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向老师致敬啊。静茹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愿意从大都会区还愿意到这个部落来教孩子，
1: 是的，真的非常感谢
0: 这个邱老师和柯老师，让你们来介绍今天我们这次活动，你们这次的我们的访谈主题是新的土地也能长出森林，然后你们这次有这个比赛活动，我要再次恭喜你们，这次有得奖，你们这次有得奖，
3: 谢谢，
0: 对，跟两位老师恭喜。那你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出场吧。我们来，那小朋友，我们大概出场的方式很简单，你出场完后你就 Q 下一个好不好，你自己 Q 下一个，来老师来请你介绍。好
3: 好，来，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我们的国立发电机欧又飞。
0: 欧又飞请。
4: 大家好，我是欧又飞。
0: 欧又飞你欧又飞，你的名字好有趣哦，你这个名字念起来好像是英文欧又飞，可是怎么可是我能不能讲一个，我讲一个不好笑的冷笑话，我小时候如果听到那个名，我会不会讲说你是欧罗菲？你知道什么是欧罗菲？
3: 你知道什么是
0: 欧罗菲？知不知道？
1: 现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了，
3: 他一脸迷惘，
1: 对，一脸迷惘。
0: 那你私下再问那个问柯老师好了，我们这边偷偷的笑就可以。好了，开玩笑。
1: 对，
0: 欧罗菲，来，你是几年级的？
4: 三年级，三四年级。
0: 听说你很喜欢运动，是不是？你也很喜欢运动。
4: 喜欢。
0: 你有什么运动是你喜欢的项目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4: 羽毛球。
0: 羽毛球羽毛球还有吗？
4: 足球跟排球。
0: 你会这么多，羽毛球。羽毛球是用手的呢，足球是用脚的呢，排球要用弹的，那个手这样去抖的，你都会哦。哦，你是运
4: 会
0: 啊。你是
2: 他是发电机，全身都可以。
1: 全身都可以，就是肢体动觉的孩子，对。
0: 他是发电机，肢体动
1: 是。
0: 老师说，刚那个播音讲说是自己动觉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一听声音就很活泼。来，那个欧又飞，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你要不要跟大家多讲几句话？你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学习到什么？
4: 感恩。
0: 感恩。那你觉得啥？你这次在这个这透过。

0: 我们的节目好了，来，你最想要感恩的人有谁？来讲一讲好不好？没有限定一个人。
1: 可乐老师。
0: 嗯。
2: 哇。
0: 啊。
1: 还有陪伴我的同学。
0: 陪伴你的同学，有没有你的什么闺蜜啊、好 brother 啦、兄弟的这啊，有没有？要不要顺便一起感恩一下？
1: 张爱娥。
0: 张爱娥，你为什么？那可老师教你，你爱他。那张爱娥，那张爱娥，你为什么 也喜欢他呢？
1: 他
0: 喜欢他什么？
1: 站在旁边跟我讲悄悄话。
0: 悄悄话，
2: 好可爱。
0: 哦，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啦。那个可老讲的那个闺蜜同事在旁边，同时帮忙的帮助他们哈、哦。好，好，好，老师你要介绍一下这个两位老师来自于等一下又这个做我们的欧又飞这个小朋友在这个你们排这个活动当中，你们看到他的天赋的特色是什么？然后你们在安排他的角色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他、辅导他的过程，稍微讲分享一下好吗？
3: 哦，又飞这个孩子他本身其实就是非常聪明的孩子，对，他就是容易分心、嗯、所以在这个训练完以后，我自己还会再带他们再做特训这样子。
0: 训练完还在参加特训哦。
3: 他的反应真的比一般人还快，所以他的动作都会比一般的小朋友还更快一些。
0: 是是是是是。
2: 嗯，
3: 对，那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主要就是火力发电机，但大家都没有什么，都有点一蹶不振的时候，就是他在鼓励大家，在旁边闹、
2: wow.
3: 他也是我们这一次朗诵队的，就是音量王。
0: 哦、oh, 音量王、
3: 就是。就是要靠他衬托我们就是后面的这个音量。
0: 对，所以我刚刚说他声音好听嘛，声音很亮，很有亮度。所以刚刚那个欧又飞，我先问你哈，你诗歌朗诵代表你也会唱歌咯？
1: 会啊。
0: 你也会唱歌吗？你会唱什么歌呢、
1: 啊？
0: 你会唱什么歌？要不要唱一两唱一句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2: 对啊，我们也好想听啊。
0: 你会唱什么？
3: 唱一句，唱一句，
0: 唱一句吧。
4: 有
1: 爱。

0: 就
1: 哇，老师他这声音真的很洪亮，他好像那种中气十足的感觉呢。
2: 啊，
1: 栽培一下，他是好像是天生的，他很声音真的很洪亮哎。
2: 但是透露一个小笑话，
1: 是是是，
2: 他那个当天比赛完以后，他下来很沮丧说：“老师，我刚才破音了。嗯”
1: 破音很正常啊，没有关系的、啊。
2: 破音很正常，我听到人家说破音很正常。
3: 哎、欸，小飞是，对，对不起，我要插一个话，我想
1: 说, 说
3: 小飞你是不是那天我们去六福村玩的时候，然后柏林老师问你说，那你这次来玩开不开心？然后你跟我说有点不开心，因为你觉得你应该得到第一名，对不对？
0: 对。
3: 所以我们那时候
1: 来来来
3: 就是
1: 我们要先
3: 是
1: 我们先问一下小飞。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可以得到第一名？你为什么？
3: 他一直觉得他们要得到第一名才对。
1: 你为什么觉得你会得第一名？先讲一下你的理由。
0: 因为我很有信心。
1: 很有信心，很棒。我们要给这个小飞哈、哦、掌声鼓励一下，因为小朋友我们要给他就是信心。对，你要相，你一定要小飞，你要相信自己，下一次你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好不好？
3: 对，
1: 你一定可以的。
3: 的
1: 只是这一次，因为评审老师们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要挑一个第一名跟第二名，分数只有差一点点，但是总得要挑一个第一名，所以要相信你是有第一名的，力量的哈。好，
3: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评审老师好为难哦。就我们在颁奖典礼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注意到说我们有十分钟的评分时间，结果呢二十分钟还没有出来，因为评审老师在里面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谁要第一名。对，那后面评审老师的奖评也是说全部都是第一名，所以小飞你是对的，老师也觉得你们应该是第一名的，
1: 是。小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你已经是很优秀的，因为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肢体动作，你已经鼓舞身边的人，然后你的天赋让我们看到你不只是会做这些，而且你的热情啊跟笑容，还有你刚说的那句话，你相信了自己的能量，已经造就了这个团队重要的力量的第一名的力量，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欧佑飞。
0: 谢谢
1: 谢谢。好，来我们下一位，
0: 谢谢
1: 老师，我们介绍下一位吧。

0: 好，那下一位是我们这一次的领唱，也是我们的国中升上八年级的洪恩，廖洪恩。
1: 洪恩，洪
0: 大
1: 恩是
0: 家
1: 我介
0: 好，我
1: 绍一
0: 是
1: 下。
0: 廖洪恩。
1: 哦，洪恩你好，洪恩你是这次领唱，代表你喜欢唱歌喽？对，
0: 对啊。
1: 那要不要先来给我们来一起唱几句歌呢？刚刚小飞都已经唱了，你的领唱人不唱好像过不去哦。
2: 对呀，而且还是美声代表哦，我们团队中的美声代表。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听洪恩唱歌。
1: 好，我们这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难得这个是你现在唱出来是全世界的朋友都听得到，全球朋友听得到的声音，唱唱看吧，
0: 我。

0: 你好准哦！哎，不好意思，我老
1: 太
0: 师，
1: 美了，
0: 我可老师跟老师说，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让他们先认，就是先开嗓哈、哦。最开始那个嗓是有沙沙的，可是他越到唱到后面的时候，他声音的那个细腻跟温柔度都有都出来了，
2: 是，
0: 因为他那个很沉稳的。我觉得他好像那个动力火车里面那个嗓音，他慢慢的这样子会把那声音就铺垫出来。他开嗓还得了
2: 对呀、啊。
0: 啊？哇，不愧是那个
1: 美
0: 亮红
1: 声
0: 啊，
1: 代表，对，果然是。
0: 你很厉害呢，你的声音很好听哎。你要不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次的活动中，你自己经历了些什么，然后学习到什么，然后你要感恩谁，哪些朋友呢？来，洪
3: 我
0: 恩。
3: 在这个活动中最想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国中老师，静茹老师，
0: 是。
3: 因为静茹老师她在我们那个就是如果还背不起来歌词的时候，就是会提醒我们这时候要讲什么，还有要比什么动作。然后老师在我们讲完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说我们讲得很好啊，然后纠正我们下一次。那个哪里可以再更进步一点？
0: 所以，金老师在每一个小细节中都慢慢的提醒你、帮助你，让你觉得老师真的很用心在你的身上哦。我们从你的声音，还有你在这感恩的上，我们也感受得很到。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在跟其他的？因为你是比较大的大的孩子嘛，对不对？
3: 对。
0: 其他比较小的，像刚刚的欧又菲啊，比较小的，然后家珍他们比较小的，你跟他们在互动的过程中，你自己担任这个角色里面，你自己应该是算是个小 leader。你的感受怎么样？在带其他小弟妹妹、学弟妹妹，你的感觉是如何？
3: 就是，虽然有时候他们就是，虽然这是我们要一起讲的，就是，可是他们就是还分不出来的时候，就会去跟他们说，这时候我们就是应该一起进来，不然的话听声音听起来会有点不平均。
0: 那我们就直接讲欧又菲了好了。我们的刚刚那个欧那个又菲，他比较小嘛，那他虽然是，可是他也比较会容易分心。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其实是有力量的，声音也有力量。那可是他在过程中跟你们在互动过程中没有那么协调的时候，你会协助老师怎么带他吗？那个经验。
3: 就是，如果老师说他还背不起来，可是我们要下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带队，就是一个一个去慢慢的教他，就是跟他说这边可以怎么背啊，才会比较好背这样。
0: 不愧是我们的 leader 哈，我们领诵人好，而且他今天的歌真的更长。我跟全球听众朋友，我们还没有真的给他开嗓哦，是临时发挥讲的，真的，我那个主任可以作证哈，我们都没有让他练习
2: 没有
0: 哈，
2: 没有，还没开始。
0: 还没有开嗓，你就可以唱到这
3: 是，
0: 么好哈。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洪恩哈，来再下一位。
2: 好，那我们就介绍我们这个团队的美少女李佳珍。
1: 哇，
0: 好，
1: 美
0: 家
1: 少
0: 珍。
1: 女，
4: 大家好，我叫李佳珍。
0: 家珍你好。那个听说你喜欢，我们这边有个资料说你喜欢射箭运动，是不是？
4: 是。
0: 你会，刚刚你有那个主任讲说你是美少女，我们马上浮现一个画面，你知道吗？一个美少女拿一把剑在那射箭，然后很锋利把箭射出去。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在你们那边怎么会有射箭这个运动，让你可以去摸到箭这件事情？

0: 你们家有箭可以让你射吗？还是学校有箭让你可以让你射？
1: 学校
2: 有射箭队吗？是吗？
0: 你们学校有射箭队？要不要介绍你们学校射箭队呢？你们是什么学校？
1: 我们是雾台国小的。
0: 哦，雾台国小，嗯、所以雾台国小也有射箭队吗？
1: 还不算射箭队，
0: 哦、
2: 那是社团吗？
0: 社团。
1: 对。
0: 哦，为什么会特别问你？因为在台湾有一个射箭队的摇篮，就在东澳，国小。他是射箭队摇篮，里面我们台湾所有几乎的国家级的选手都是从那个国小摇出来的。
3: 嗯，
0: 我也亲自到那边去采访，送爱心物资去，然后很多次，所以我就是知道有这个，所以我当时一看，哎，射箭队，哇！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知道原住民他们有些孩子们都有天赋啦，就是运动的天赋。那射箭这些事情，其实如果能，我们把这个课业这件事放下来，然后如果把他们天赋发掘出来。射箭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生命中不只是运动，它是求生存的，在部落是求生存的一种很重要的一些工具。好，来，我们回到嘉珍身上。嘉珍，你在这个活动表演的活动当中，你有没有经历到什么事情，然后有特别印象中很深的，然后有没有什么感恩的人呢？
1: 我的同伴。
0: 同伴？你这是、
2: 所有的同伴。
0: 你的闺蜜同伴又是谁的？还是在你这里圈圈里面的，你有哪几个同伴是你喜欢的人？你有几个好朋友啊？分享一下，你有哪几个好朋友？
1: 全部
0: 、啊、
2: 全部都是好朋友。
0: 你真的都是会成为你的好朋友、啊，真的厉害。你平常你平常都你会照顾别人吗？你那么多朋友，你要照顾你会照顾到他们吗？
1: 会
0: 啊。那你怎么照顾人家呢？譬如说欧又飞好了，欧又飞如果他又调皮捣蛋了，你怎么办？
3: 那我也帮他
0: 我不是故意讲理，我是故意考他的，我考他价值。张张，那你怎么帮他？欧又飞又唱歌，他又忘记词人，怎么办？
1: 到有空的时候教他。
0: 哦，有空去教他。好，所以你会私底下教他吗？
1: 会。
0: 哎，不错哦。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那我问你一件事，嘉珍想问你，你为什么会特别去注意到他需要帮忙？还有？当同学紧张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去帮忙人家？当同学紧张的人，
1: 我也鼓励他。
0: 嗯，鼓励他、哦，很棒。所以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很愿意照顾的人、哦、他刚刚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哦，他说所有的朋友都是他的好朋友，代表他很在，他很怎么样在乎旁边的人，也很关注旁边的所有的人。哇，这个团队是一个很不错的团队。来，回到我们的老师身上，老师先请一下，这个作品啊，一开始写着我们是山上的孩子，那里曾经是我的家，
3: 是，
0: 然后后面又写到大雨啊，道路被冲走了，然后
3: 是
0: 坐直升机离开家，这个画面我们很难想象啊，因为真的我没有经历过这个画面、嗯、你们要不要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历史画面在心里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平地是实在感受不到，您想分享一下好吗？
3: 其实这也算是，我觉得也是要感谢这次一句好话，有机会可以带我们老师重新从八八风灾一直到现在，带孩子重新检视一遍这次的历史。
0: 嗯，
3: 对，因为有些孩子在八八风灾的时候，其实他根本还没出生。
0: 对对对，
3: 对他等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在永久屋里面。
2: 嗯，对，是，
3: 所以就是借由这次一句好话的朗诵，我们就是老师跟学生一起讨论以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带学生重新了解这一段历史，
0: 是，
3: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要让大家真的是很感受，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历史，让我们心静下来，在经历过那样的困难的风灾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再从孩子的声音里面，然后听到，啊，看到，感觉到。这样的感觉，我们沉淀一下，来听一段音乐。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大家相见。我们在平地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在山上他们道路被冲走了，还要坐直升机离开他们的家园，然后整个灭村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甚至当现在也住在可能稍微正常的房子，也有可能还有些还住在组合屋里面的房子，永久屋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当您了解之后，我也希望如果有机会，大家到偏乡去走走，其实那里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因为台湾的全岛每个地方的偏乡都非常的漂亮，这个很难得。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作品中有一个来到平地之后这样子写的，我们要问一下老师，他说：没有熟悉的山，没有可以游泳的河，没有蝉鸣，也没有青蛙叫声。我想问一下小朋友还有老师们，你们心目中的家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然后你们的家是什么？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才叫家吗？来，哪一位要先说呢？
1: 我们先请欧又飞。
0: 欧又飞，
1: 来，
0: 小飞，你觉得你心目中的家是什么？
2: 温馨的家。

0: 有家，哦，很棒。
1: 有家人在，很温馨的那个就是你的家，对吗？
0: 是，小朋友其实很单纯，他只要有一个温馨的家哦。来，
2: 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
0: 哦，有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的家，
1: 对。
0: 所以，亲爱的家长们，你们如果能陪孩子，就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尽量陪孩子。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真的，这是我真心的话，因为我在我孩子的童年的时候，我去大陆在打拼的时候，我是很少时间陪伴孩子。那当孩子可能发个简讯给我说"爸爸，父亲节快乐"，你知道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很想陪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陪到孩子。那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就没有那个我们童年没有办法陪到他。所以你刚刚听到小飞说，他希望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能陪伴他，这是真心的孩子的话，你们要听进去哦。好，谢谢小飞。来，我们来回到一件事情啊。来，
3: 姐
0: 家政
3: 姐，
0: 在吗？
2: 在，
0: 你的家是怎么样？你的心目中的家是什么？我先问一下，
2: 是我的避风港。
0: 来，我先问一下，你刚刚讲了避风，我是我的避风港这一件事情，那你觉得你家的避风港里面有谁？你觉得会安全？有谁在你会觉得安全？
2: 哥
0: 这
2: 哥
0: 个
2: 姐
0: 避
2: 姐
0: 风
2: 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港，
1: 大家都在，对不
0: 大家都
1: 对？
0: 在。
1: 对。
0: 哎，你刚刚讲的很多，比较特别哦。哥哥姐姐、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一个什么？你还有什么？爷爷奶奶是不
2: 爷
0: 是？
2: 爷奶奶，
0: 我跟你讲哦，在我们都会里，爷爷奶奶这件事情很难得看到，因为
1: 是，
0: 我们都会去爷爷奶奶，大部分都不会。可是，在部落比较会有爷爷奶奶会在的，对不对？那个柯老师在部落还会有爷爷奶奶都会有看到，对不对？
3: 对啊，部落其实就是比较多爷爷奶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还是要回到，就是其实三代同堂其实是最美好的，大家其实有，而且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有我们智慧的传承是最好的。所以刚刚你看家珍说到的要有，还有的是包括爷爷奶奶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洪恩、小恩，小恩，你的家是什么？
2: 就是放学回家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人们会在家门口迎接你回来，然后你也可以跟他们诉说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哇！所以家人希望有一个地方是能聆听、倾听他的声音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可以刚刚在小恩的地方听到说，如果有一个人地方是愿意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这孩子就觉得很温馨。哎，柏林，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耶。我们这些孩子们，其实我们都在一直在帮助他们找到他们心目中的家。
1: 对，因为这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为什么不上这个课后照顾班？他们的诗歌朗诵作品，其实让我们真的很感动。就是他们是几历历，就是部落里面历经了这个风灾，然后回到了平地之后，可是他们却发现说有人关心我们，有人陪伴我们，有人鼓励我们。然后他
0: 是，
1: 一直在这个诗里面一直不断的讲说，幸福很多很多，让我们
0: 是
1: 有
0: 的，
1: 勇气、有力量，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可是他们的幸福是来自于有人送书，有人送衣服，有哥哥姐
0: 是，
1: 姐陪伴他们读书，也有人送点心。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个就是很大的幸福的来源。然后我一直觉得
0: 对。
1: 好感动，就是他们在诗歌朗诵的里面呢，不断的提到有则惜福，无则知足，就是完
0: 是
1: 全
0: 是，
1: 符合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会觉得很多的物质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可是这群孩子不一样，他们是怀着感恩心，觉得说有我好感恩，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已经够了。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点。我想这也是两位老师真的把，还有家长们都把孩子们教得非常的好，也让我们非常感动。
0: 我觉得今天在采访中让我很感动，就是一开始柯老师他帮我们勾勒出一个画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中在灾难过后的被灭村那种感觉，那种家园。但他在访谈过程中告诉了我们，然后还有在静茹老师，他愿意从大都会，然后到了偏乡去教孩子，然后手把手的带孩子，孩子们感谢老师的带领，然后看到孩子们对他们心目中的家，我想不只是在偏乡地区的孩子，包括都会区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们都想有一个家，我们心目中的家。那希望我们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这个家

0: 是如此的美好。那今年的这一句好话呢，真的我上他们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好，我们真的很感谢，因为今年他们的新土地也能长出了新森林，而且我要跟全球听朋友分享，他们是从屏东很南部的地方一路来到台北，来到站上这个南海的剧场参加全国的决赛，这个是对孩子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哦。那刚你们听到孩子的分享过程中，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想想看你从偏乡地区走上大都会的时候这种感觉，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这时候你真的很想往上爬上来的时候，你要听刚才小朋友跟你讲这句话，我记得小飞说了一句话，说我相信我可以的，你一定也可以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所有的师生老师们，还有小同学们，还有谢谢柏林，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全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制作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全球听众朋友要一起来支持我们的教育的发展，家庭是很重要的，整个家庭如果你懂得，就像我们刚才的过程中孩子们，比如静茹老师有讲说尊师重道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也懂得去尊重你的师长，尊重你的长辈，好，爱你的家人，这个社会才会和谐啊！我们这社会不需要再你告我，我告你，我们需要的是开始爱这个社，我们的环境，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边的人，希望我们让我们的爱传出去，也希望透过大家一起把孩子现在保好您的天赋一起发挥出来，让天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喽！
3: 大家拜拜，感谢大家，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在我们的肾脏第一线业这个服务很久的这个教保老师徐玉玲徐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邀请我们的徐老师跟我们所有的线上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进湖园教保员。
3: 谢谢这个我们的玉玲老师。其实我就我巨龙知道，其实老师玉玲老师在做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单位或机构也都服务过，真的是经验很丰富。那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玉玲老师稍微就是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在海外比较陌生，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我也可以请玉玲老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您个人简历或者是你服务的内容都可以，你可以简单的稍微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是，
4: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身是学社会工作，那早期呢因为我在阳明教养院担任教保员，那之后就在机构转接到机构，都是重症智能障碍还有脑性麻痹 CP 的个案服务。那经去年114年回到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成立的湖园家园服务，非常荣幸，谢谢。
3: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巨龙有接触过或有参观过的很多的这样的单位，不管是日间，我们日间有些叫小住所，有的叫工坊，那夜间当然可能就是像有全日型住宿，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夜间型的，像比如说家园这种。好，那其实它的服务范围我就巨龙的了解也是非常广。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玉玲老师，就您现在服务的这个家园的部分呢，我想先是这种有些这个是为了社会福利哦，现在都慢慢做得很好，尤其在直辖市哦这些。

0: 都六都的部分，那是不是这些要进去入住的，我们称他服务对象也好，或者住民也好，那他们好像也是要有一些资格，比如说最身障手册啊等等，那他进去也要缴部分的费用哈，除非你有达到一些就是符合的条件，那这些进去住了之后，他就我据龙了解，他好像白天也不能都一直待在家园，是不是？好像要去，比如说上课，因为满18以上好像才能入住嘛，就是说，他好像要去上课，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去机构等等，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再讲一下？
1: 是的，因为我们湖园，我们家园的收容重点就是希望一些身障者哈，他们就是能够有自主自觉的独立性。那收费的标准，大概我们社会工作员都会做一些评估啊，根据他们的中低收入，然后做一个收费的标准。
0: 是，哇，真的是那。有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是说，也是还是说没有？因为现在目前入住的就可能30、20、30、40、50岁，大概都有，他也没有说限制说几岁入住。
1: 大部分的住民目前都是因为转衔当中，高中职毕业、也进入到社会，做了一些工作。
0: 是是。
1: 家园。比较鼓励性就是能够白天独立工作，然后对自己也有一个责任感，
0: 是
1: 那晚上回到我们的家园有一个归属的感觉、
0: 是哇，真的是如同韵老师说的哈，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又希望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朋友们未来就是朝向可以独立自主哦，当然不是马上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经由有系统或是有规范的训练，比如说也可能他们的作息是固定的吗？还是没有？他们就是什么时候回来，半夜回来也可以，还是什么吃饭这些，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实际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1: 这一部分因为个别的状况不同，我们在学校也有一些 ISP 的服务计划，当然我们在家园同样也会有做一个 ISP 个别服务计划，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障别不同，那我们的行为问题呀、各方面还有最主要是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在进入家园我们就要做一个评估，然后根据这个评估团队的工作人员、社工、教保人员、主管，做一个团队的服务，大家来做拟定
0: 啊，是
1: 啊，就是做一个半年或是一整年的个别服务，有八个大领域，大家一起讨论
0: 是，
1: 那作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作息要正常化，生活品质才会提高，
0: 是。好，那韵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您服务这么就是不同的单位也好机构，那这么长的时间您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服务对象，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些教育实例里头有，就是当然包含我讲的就包含比较广啦，虽然是都是可能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你可能有来自弱势家庭或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没有亲属的，或者是可能原住民、新住民等等不同的家庭都没关系。但我觉得就是说，你有曾经协助过这些朋友，你觉得比较经过协助之后比较成效的案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否方便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1: 是因为我们早期在教养机构，就是我们比较针对重度的个案在服务，甚至有卧床的个案在服务，
0: 是。
1: 那现在进入到社区化的服务是比较小型化的服务，
0: 是，
1: 所以也比较会注重他们个别的一些发展，
0: 是。
1: 那譬如说早期我们会看到自闭症有一些个案就是没有口语的，或是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楚的，
0: 是是，
1: 那可能有一些行为，因为他的需要没有办法诉说，所以会有一些行为，甚至会造成他的比较不安全性，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甚至请专业

0: 业的团队人员来做一些指导、嗯、
1: 是
0: 那事实上是有成效的，因为他们可能、嗯、发生过的有抢夺食物啊、哦、或者是闯、嗯、
1: 是是是
0: 红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一些行为问题、嗯、还有一些情绪障碍也是我们比较面对棘手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在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以往的背景、
1: 嗯、
0: 所以种种的问题我们可能都要去做观察、嗯、追踪记录，
1: 是是、
0: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有效的评估跟服务。
1: 是确实，因为其实真的每个个案或者是他来自的环境或家庭也真的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常在教育的现场讲说，即便我们这也算教育的一环，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服务对象，我记得以前是说啊父母，那后来变成是这个长辈也可以，那现在其实大部分讲的都是实际的照顾者，他其实你看学校包含学校签的也不一定是法定监护人，因为他其实很多有些真的有些家庭是叔叔伯伯阿姨，因为刚好就是父母也都不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政府的一些或一些机构的监督监管人员来协助，就是所以这个其实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多元了，因为毕竟就是它造成的因素太多。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您跟大家分享的之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或者是家园，我们服务身障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这么长期来自己服务的一些心得？
0: 刚刚有讲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重点就是我们在服务上会以安全为第一，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家暴的个案、或者是社政单位转介过来的一些个案、我们必须做紧急处理，
1: 是
0: 那因为他们需要安置，所以当家园有床位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安置，紧急安置，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人员必须要做高密度的观察，社工人员也要做24小时的服务，
1: 是
0: 因为预防他们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或者是说他们也安置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1: 是是是，于老师，我想再多请教一下，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住民来说好了，虽然他们白天可能都有安排一些既定的行程，像刚刚讲不管是读书上课，或者是去固定的地方机构或者工坊等等，那或者是上班更好，那但是是像他们住宿的话，他们是男女是都要分开还是混合还是怎么住？大概
0: 早期我们会有男女的那个住宿的空间这样的一个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都讲性平嘛、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也在安置，就是能够让男女能够混住，目前因为社政单位也会做一些保护措施，
1: 是
0: 监视器是一定
1: 是
0: 必须装备的，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实施了2年、目前状况还不错，
1: 是
0: 因为他们在互动上啊也会有一种兄弟姐妹的感觉，
1: 是是我想我们再稍微再讲清楚，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他在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可能不见得很了解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实际状况，就是说我们刚讲的安置或者混合住男女的住宿，现在就是同一户里头混合，但是他可能不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这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说一下？
0: 我们社区家园是共住的一个环境，
1: 是
0: 我们会有不同的房间空间配置，
1: 是
0: 所以是男女分开住不同的单人房间，目前是这样。
1: OK， 哇，那真的也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啦，在这个 有就是既然我们要希望让我们未来的就是这些服务对象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能够逐渐走向独立，其实就到

0: 一个小型社会缩影嘛，他们到社会上，其实也我们常在讲，你旁边也巨龙也常在提，就说，哎，你家住的，就我们一般的一般人，我们的旁边住的，你有可能同栋或社区里头，也有可能有身障朋友，那你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他搞不好比你先住或更比你早买房子，他就是你的隔壁邻居或对门的邻居也有可能，这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这个节目，也顺便呼吁说，大家对于这些身障朋友的接纳度，就是可以提高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嘉允这边的住宿的部分齁，那近期当然台湾的社会会比较关注，像比如说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好齁，那在或者一些公共设施，当然我们现在谈的主要是可能像住宿型这种嘉允，它的像我们在服务这些服务对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刚像老师运老师讲的，像比如说安全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嘉允比较常发生的问题也会有吗？因为就像刚我们前面举例的，其实大家的年龄是有一个论据的，他也没有说啊你只有20岁到30能住，可能是满18或者是20到50、60都可以来住，所以可能这中间就会发生一些那中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不会希望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我知道好像是有的，有一些说所以可能我就会要比较晚回来，或者会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比较年龄比较长的，他会不会不希望别人打扰，或者不喜欢运动，还是说我们嘉允也需要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还是没有，他们就是很单纯，像刚刚巨龙举例的，他们只要下班下课啊，机构回来之后，就是都固定这样用餐，然后到晚看个电视，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然后到固定时间就就寝。还是我们会这边的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呢？
1: 我们大方向还是会强调是个别会有一个服务计划，那嘉允自主自觉。重点就是以安全为主，我们目前住民确实是有年轻的，还有几位是年长的。那年轻的这几位呢，就是喜欢交异性朋友，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年龄层次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化的这一个部分想要获得的部分没有限制，但是在交往过程我们在定。个别服务计划必须强调跟提醒观察他们是不是有适当的交友，
0: 是
1: 甚至于对自己也要做一些负责任的提醒，然后也要自己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可能会做一些性教育的我们做的教案的一些宣导
0: 是。那像这样的话，运老师，我们也需要帮这个服务对象他们规划，就像刚刚巨龙举例的，就是说需要帮他们规划一些像晚上回来或甚至假日偶尔，比如一年中一两次，就类似去旅游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有在做这些吗？还是没有？就是让他们每天都是既定的流程。
1: 我们既定的流程基本上是一定要有作息配置，每一个人个别，我还是强调有自己的作息表。
0: 是。
1: 那我们在整个专业团队，然后包括教保人力的专业这样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培训，我们会提倡比较结构化的教学。那在结构化里面，我们会先有作息表，加上我们还会从作息表当中呢去调整个人的系统规划。这个人的系统规划可能包括了整个作息表里面的，刚刚您讲到的，下课一回来有自己的餐饮的时间，活动的时间。那有的人不喜欢活动，可能还要做一些个别的就是系统化替他规划，做适当的调整，让他去更加适应。
0: 是。OK， 哇，那真的是刚刚听运老师分享，真的是哇，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哈。这个其实有专业的团队是最好哈，就用这可能就不止教保老师，搞不好还社工或者甚至督导或者其他母机构，每个母机构它的编制有些不一样，因为就我知道有的是编制督导

像主任啊什么，他职称稍有不同，但是没关系，就是有专业的团队一起来服务，我觉得这是绝对是很必要，尤其是有系统性结构化这一些来教导。那除了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像安全的部分您觉得都还 OK？ 就是当然我觉得啦，一般在这种就是尤其像住宿型的机构，你但不可能二

0: 定的，所以是不是预防会比重于治疗好？就我们前面是不是让住民在他前面的，不管他今天，我相信或许玉林老师也有接触过，也有接触过这样的服务对象，就是说总会有，不要说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我们自己也会，今天比如说你跟家人吵架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有常听过这些身障周遭的身障朋友有提过，哎呀，今天被主管骂了，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客人很讨厌，就水又泼到我或怎么样，总是会有不一定都很如意的事情。但是可是像他们回来，虽然我们有帮他们规划个别的计划，也有一些既定的流程，可是像这样回来，我相信他可能那一天的心情就不会很美丽。那像这种话，老师遇到的话，我们会要怎么处理？
1: 心情不会很美丽。其实，在家园，我们初期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新的住民，天天都有发生。
0: 是是是。
1: 那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他比较敏感，那可能听到一点声音，他就会有怀疑到是别人在说他的坏话，那可能马上情绪起伏就很大，然后大喊大叫，其实事实上又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0: 是
1: 那整个生活家园，可能就会有一团混乱的时段，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解决，
0: 是
1: 大家先冷静，或者是隔离处理。
0: 是，
1: 那个别还要再做一些辅导，最主要是让他们表达出来问题，知道问题的点，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0: 是，那就巨龙的了解，好像有一些家园或者是像这种租型的单位，因为我有到宜兰或其他的地方，我们有去参访过哈，那像这样的话，会不会吃饭都他们自己处理，还是偶尔也会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呢？是去餐厅吃，还是大家一起回来煮，还怎么样？
1: 我们家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0: 是
1: 虽然说他们下班都是自主，那开火的部分呢，
0: 是
1: 在我们家园都有一些很棒的设备，
0: 那
1: 他们住民也都很期待能够回到像家庭一样有归属感，能够自己去独立烹饪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点心啊，他们都蛮期待的，所以家园也都特别有一些方案的计划，
0: 是
1: 像我们服务员就会有谁来晚餐，那每周或者是隔周就会有一定的预算让他们去采购，
0: 是
1: 走向社区化，然后自己也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些居家的烹调啊，
0: 是
1: 让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0: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1: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

0: 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配置的运动器材是足够的。我们有跑步机，然后我们在每一天的规划当中会有定时，然后根据他们的那个 BMI 值啊，各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管理这个部分，然后让他们能够主动自己去参与运动。那团队的健康活动就是体适能的部分，甚至于有瑜伽的课程，都会把它列入到大家一起健康运动的活动。
1: 哇，那真的很棒哎！那像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做一些？像我看到有的单位，但不一定每个单位都一样。比如说，母亲节会邀请住民他们做那个母亲节的，让他练习写他们想写的话。但当然，有些是已经失亲的，或许就是写给他的感想、感谢的老师或是谁。哦，这种像这样，你服务的也有这样的吗？也会做有一些不是只有母亲节，我只举例，就是说像节日啊，或一些什么会办一些类似这样的吗？
0: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单元设计。
1: 是。
0: 过年嘛，我们一定会做一个除夕的聚餐，或是一个年节的活动，
1: 是是是，
0: 因为连续假日，
1: 是
0: 因为我们家暴的个案还有一些无依无父母的个案，在家园也有一些安置，所以会让他们有节庆的感觉，
1: 是
0: 都会设计，然后也会给他们红包啊，
1: 哇，很棒耶，
0: 让他们去吃个大餐啊，
1: 是
0: 初一到十五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规划，
1: 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耶。那在玉林老师，我想在不同机构服务这么久，是您曾经有跟服务对象，就当然是可能机构办的啦，或是服务的这个据点这边单位办，就说有跟服务对象一起去旅游过吗？就是都是国内为主，因为一般的人概念说，哦，好像他们只能国内，哦，而且只能一天，还是没有？你有去过，比如两天的，或者是甚至国外的，是不是也这种难得经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旅游的活动，
1: 是
0: 那会根据他们的家庭会议做一些表决，尊重他们需要一日啊两日啊，但是他们一日两日都好，最期盼的是能够出国旅游，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国内的旅游也有国外的旅游，
1: 是
0: 114年我们到了冲绳去旅游，那也是鼓励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
1: 是
0: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
1: 是
0: 就是存钱储蓄，达到我们要出国旅游的目标，
1: 是。哇，那个这个我就要再多请教玉林老师了，就是像即便是像出国这种，大家感觉对这种身心障碍，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带一位两位，其实都是一个 team， 不管几位大概都是有一个人数，所以我刚自己觉得国内的已经蛮不容易，第一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规划一天啦，当天来回比较单纯，尤其如果都是游览车或什么就是定点的活动，那情绪各方面比较好安抚，那像这种尤其是出国的，那我很好奇像这个事前是不是要可能要训练这些服务对象一些，比如说他知道到哪边安检，那你可能东西要拿出来，然后像可能过海关，可能如果不是自动过，可能你要拿护照，然后要有一些基本的流程，或者是东西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因为他们的认知可能他觉得，我带指甲刀，我带剪刀或什么东西，我是要用有别的用途，可是可能在 就是在一般的流程是，尤其像出国这种比较严谨的是不行的、哦、就我们知道是有一些规范，每个国家包含我们这边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事前也要做一些规划，或甚至先他们练习模拟。我印象啊，我好像曾经有到单位就说，哎，我们知道现在过两个月要出国，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模拟哦，你们东西都准备了吗？那我是模拟海关，那你到这边你要检查，要东西要怎么弄，会我们也会做这些练习或规划吗？
0: 有，我们非常精彩哦，我们有实习生、
1: 对，
0: 还有社工人员、教保人员一起做计划。在出国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冲绳旅游当地的一些景点的介绍，
1: 是、
0: 啊、然后我们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就像主持人您刚刚讲的，现场我们有模拟，我们模拟我们自己做 DIY， 自己做一些配套的过关、过关，然后需要做一些护照啊，然后一些行李啊、怎么做整理哈、啊、然后一直到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啊，哪些东西可以携带，不可以携带，这些都在我们出国前就做了、一两次的宣导跟提醒。
1: 是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刚听玉林老师讲，像比如工作人员就包含可能包含连实习生啊、社工、教保，因为但人力比较充足的情况是比较相对安全，也大家比较放心一点。那但是像我们刚我了解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人也是会慢慢老化嘛，像台湾这边也是大概65岁以上大概会已经占四分之一左右。那我们的大部分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调查里统计里头，其实他老化的会更严重齁、会更快速一点。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担心说未来是不是像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可以多出一些力，因为不然可能在现在还 OK， 但他们假设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但是当他慢慢年纪大了还是生活可以自理，可是速度可能变慢，或者是要找公车捷运，可能他看要找，就是他看站牌看空那个距离，有些可能已经没那么灵活了、或是需要一些辅具、像听声音，可能慢慢年纪大，有些甚至搞不好需要一些助听器，类似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虽然现在可能还没发生，但是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样，或者你想有没有想对一些像政府或是相关的单位有一些呼吁？
0: 他们住民其实有些年龄层是慢慢接近老化的这个阶段，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做一些未来有一些老化的那个转衔安置，
1: 是、
0: 那在这个部分可能是真的需要再加强，
1: 是是。因为就像刚刚玉老师说的啦，因为就聚龙了解，其实您在真的你也很客气，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身障相关的机构也服务非常多年。那或许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我举例假设这个个案你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接触，但是可能也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接触，那他现在可能搞不好都已经到一个年纪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以上都有可能。那像这样你会不会有什么您的观察啦、就是没有一定特定是哪个题目，就是说您观察这样他一路走来，未来这些可以怎么政府或者相关民间的单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或合作的单位，我们可以一起来

0: 励，让他们可能会走得更顺一点。好，那就能稍微再多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看到就是说像很多的构想是好的，可是我们在政策实际执行起来其实是会有落差。好，就是它的配套，我举身障好了，像肢体障碍，因为巨龙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严重受伤，我就是坐轮椅，所以其实那时间我真的才非常的体会说，哎，真的你出去，你一个肢体障碍的朋友或坐轮椅的，或他行动不是那么方便的，真的很多事都要靠别人协助，或者那个环境的设施没有的话，你变很多地方你也不能去。好，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能体会，在那两年的时间内，因为刚好就是亲身经历。那当然以我巨龙拉回来讲，就是说刚举例的，就是说像玉云老师您从这样，或许您有观察到有些个案你有陪伴或看过到比较长的时间，好，那即便他们有转换机构或什么，就是有没有比较需要政府或者是民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助的，像其实很多我以前接到很多民间单位都是说企业也是说，哎，告诉我巨龙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个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帮我们安排一下员工的志工服务，不是不好，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现在很多些啥社会企业责任都规定说有身障，但大部分企业是好，我有看到少数企业是说我宁愿被罚我就是不禁用身障，也有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惜，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第一线的伙伴做得很辛苦，那社福团体当然就是都是愿意投入的热忱伙伴，那政府也该尽一些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民间应该也可以尽更多，而不是只是说啊，我就让我们来做两个小时志工服务，其实后来都有，但后来有扭转这些企业的观念，就说诶，你们可以做更多，他们这些的特性，这些身障朋友特性是什么，这个族群，那你可以赞助他们营队，假如自行车营队或其他的什么的，刚好是你们的本业或者你们强专业的部分，诶，后来都办得很成功，所以有没有说您有什么建议给这种公司力的单位，有一些建议，是没关系，这种就是看有的话就那个啊，没有的话就是对，诶，哦，就一般，因为真的哦，其实这种很难讲啦，因为就是比如说您，我比较直白的问好，就是说运老师，你觉得现在政府或者民间的资源对于身障的朋友这样从当然因为不同的学程啊，从教育阶段来讲，学龄前、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到现在刚我们现在讲的出社会哦，不管是日间，我遇到很多的其他的协会也都基金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说哎，赶快要这个服务对象只能让他待一两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日间的或小助手都在排队吗，或那他学弟妹怎么办，他们毕业后就要接上来啊，所以只能让他两年，就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那他这边离开他要去哪里也没人帮他们想，就是大家只是想说赶快招那个，可是那些家长就会如果经济够的就说啊，那我成立信托嘛，他就不用担心了，即便我家长不在，有信托，有专业的经理人会去监督，会去让他有固定的工作，还是会发放他薪水或什么之类。可是经济没那么好的，他就很担心，他在他离开前，这些家长离开前，他能做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尽力做。可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够继续服务这他的孩子，我觉得很多现在我观察到，我也跟有一些像送来住宿型机构的家长有简单的聊过，然后其实我看他们年纪都是70、70、80岁，那他就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那我先不送他来培养，以后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那他要怎么生活，哦，或者他怎么跟别人互动，因为像尤其像我举自闭症为例，他就是互动很少，那他都不过来这边，最起码这个家园或是住宿型的机构是他跟工作人员老师们或者同侪们他是可以的，他可以自己去买东西，他可以自己坐车，基本的生活训练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后来他们的标准都是降到很低，就是他能够生活的下去开心快乐就好，好，哦，啊，只是说不想说运老师你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觉，还是会或许有别的建议，那如果没有就是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想法，
1: 我们有碰到一

0: 些家长真的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也会老化，父母也都老化，所以比较大概知道是目前比较想要希望政府能够推行，就是有双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安排，或者是相关的补助做一个对有身障家庭的比较密切的服务。因为大家可以互相生活在一起，父母是最期待的，
1: 是
0: 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子女，
1: 是
0: 希望大家能够陪伴他们一起啦。
1: 是，真的，就蛮认同刚玉莹老师讲的，不管是双老，或者是我在其他的机构或单位也曾经听过到，比如很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概念啊，可能都还没推行，我也没看到是比较成熟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有创新的概念是好的，比如说轻盈共居。什么叫轻盈共居？但不，他们提的，但不一定就是对身障朋友，因为或许每个人接触领域，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人也蛮适合轻盈共居。轻盈共居就是说有银发族，假设65岁以上，但是现在很多独居，社会上也很多独居老人，当然有的理事福利比较有送餐啊，有里长啊，什么都很关心李干事，但是也不是每个300多个乡镇，不是每个都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轻盈共居的理念是说，要有年轻人来陪伴他。假设台中，我只是去台中念书，我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你如果愿意跟他搭配，跟这个独居老人搭配，你可以便宜的钱住在他那边。那但是你每周可能要帮他清洁，然后要有一些户，他有规范一些事情，就变两个有点照应，就是你也不用为了说你都租不到地方很贵，你只是一个学生，你住高雄、台北，然后去台中念书，你要花可能家里没办法帮你出这个住高额的住宿费，那或许就是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概念，我只是看到雏形啦，有一些很多单位的创意很好，可是还没办法落实，因为就是像刚讲，可能政府或相关企业也不知道这些概念，就是他们可能有构想，但是还没有提出来，或是有一些去落实，那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更多就是希望不同的这个伙伴服务这些身障伙伴，大家一起社服团体，大家一起来交流激荡。那在节目的尾段我也想请教，就是我们的玉莹老师，像当然巨龙知道了很多，不要说特殊生，一般生也是，他可能我们现在都教育都是强调适性教育，他到底喜欢什么。那我看到很多，尤其是身障的大小朋友，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有的是在球类，有的是在运动游泳，有的是在音乐，有的是在绘画美术，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天分，或者表现也很突出。但是我跟有很多家长聊过，因为我办过一些全国或者县市的一些类似画展啊，身障的这些画展啊，可是或者摄影展啊比赛，那也跟很多家长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家长是很直接跟我讲说，俊荣，其实我不希望我小孩，他虽然现在画得不错，我不希望他以后走画家，他这样可以生活吗？他靠这个他卖画，他可以卖得出去吗？其实他们都讲到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活动或是有他接触的越来越多后，会改变家长的观念。因为有一次的拍卖，我刚好主持人，然后就是这个妈妈一开始也是家长是不看好他，其实他的孩子是有得奖的，因为一般展出来或者义卖的一定是有得奖才会，你不会一般的你投那么多然后就拿出来卖，所以一定是有得奖才拿出来义卖，但义卖那一次的义卖是全部给这个家庭，不是说哪个单位去收，就是钱义卖所得是这幅画，就是谁画的孩子画，就全部给那个家庭。那我很惊讶，因为他我记得是1000喊，起标好像是3000，那1000加，那后来加到20000多，有点惊讶，因为一个国小的孩子，身障的孩子，他就是以前也不是学画画。可是当我在主持人，我在台上，我看到我很惊讶，就是这个妈妈举手，她喊3万，因为她之前谈的是 非常否定，不希望他小孩再接触这些，就当随便兴趣画一画就。

0: 可是他自己举手喊三万，我很惊讶。好，那最后是我印象是六万块得标，也不是他买，因为有别的企业就是标下来，觉得他花的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主视觉的其中一幅代表，真的是大家觉得整体的美感或意象，他是有点家庭合作，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画还是还我还记得是好像叫彩虹玩偶。他是色彩很丰富，可是这个孩子一开始下笔，因为国小他抓的没有很准，他在画的时候他也先画身体，然后画完说啊，婉容前面头要长的啊，这样画图画纸就画不下，他就很生气，因为身上的孩子他就很生气，他又不想画，他就说那我把它撕掉。然后他的家长就鼓励说哎，也没有人规定啊，因为你那个题目是自由的，那虽然你画叫彩虹婉容，也没有人规定你说那个恐龙的头不能弯回来啊，所以后来他们沟通完，孩子还是把那幅画完成。啊，当然家长给一些意见，但是有孩子自己画看得出来，就所以那幅画后来是有得到主要的主视觉的展出。好，因为他第一个画的是真的不错啊，第二个是也有一些意象意境。哦，那大家评选都是真的是蛮分数蛮高，所以。我会后我也是在跟这个这样聊，他就说他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孩子的画能够卖到那么高，他从来没想过，或许以后可能会赞成他孩子走这条路。好，那我只是举例啦，但不见得说我看到就，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借由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跟我们的来宾的一些专业这些的经验值，来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分享。即便你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我们都希望说不要很强制的，只是告诉你的孩子，或是你协助的，即便你是一个老师，你协助的学生，你只告诉他，你就以后就是要以成绩导向，又就是要考高分，然后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就放一边。然后家长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都是说诶，那你就是有没有可以不可以考法律啊、医科啊，或其实现在技职或很多东西也是很棒，就像刚举例的画画，谁知道说不定他以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艺术家或画家。那我们也想听听看这个玉英老师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线上的大小朋友，因为我们国中以上的朋友也会用重播这些时间来收听，我们有周末重播的时段。好，就是我知道他们有的或许是想要复习中文啊，因为华人嘛，那有些可能就真的也想听听看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鼓励，线上的大小朋友。
1: 对，我刚刚就是强调说我们一起陪伴，不管是机构的人员、社区家园的工作人员、家长，这一路上都需要支持陪伴，鼓励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都是强调要正向的支持，那给他们一个希望，给他们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住民他们是都有潜能的，不管他们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种艺术，那所有的可能一些不可能的都有可能，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幅画可能买到的是不同的价格，也买到了他的希望还有他的信心，我觉得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比较快乐的这个方向，那让我们大家还是多多支持。
0: 是，哇，真的非常谢谢玉云老师，我们玉云老师非常谦虚，其实就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业界真的服务非常久哦，那这个第一线尤其都是在服务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我觉得刚玉云老师有一句讲得非常好，每一位的这个服务对象我们都希望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潜能，我们也希望让他们朝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这个潜能，未来能够帮他们再激发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也预祝这个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开心平安健康。那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徐玉玲老师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欢迎大家下周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拜拜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呢，在每周一下午2点首播，跟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哦。现在啊，我们打开电视映入眼帘很多就是满天飞的那些保健食品的广告嘛，譬如说这个你要 UC2 来固关节啊，要喝低基金维持体力跟健康啊，叶黄素要维持你的好眼力，益生菌维持你消化道的健康等等等等，一堆保健食品的广告齁，不胜枚举啊。那到底我们除了饮食之外，到底需不需要额外的保健食品来维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们又怎么吃才吃得对，而且吃的是真正的有帮助呢？我们呢，今天非常高兴再次为您邀请到这个曾经在台大医院的总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而目前在清福医院担任这个药师的周孙宏药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保健食品到底要怎么用才恰当。欢迎周药师。
3: 好，你好，你好。
2: 哎，药师，那个，因为我知道这个您曾经在专品药局担任过长照药师嘛？
3: 对。
2: 那我很好奇，就是所谓的长照药师跟一般的药师，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3: 好，长照药师哦，他固定的都要处理那个，我那时候最主要是处理养老院。
2: 哦，是。
3: 所以如果养老院今天有新入住的长辈，那长照药师就必须要提供这些新入住长辈。他刚入住72小时内，我们要给一个药物的评估，就他一定会用药嘛，
2: 对。
3: 那我们要去评估他的用药，有没有说他很容易跌倒，有没有说他很容易会，比如说会出血，那养老院要注意什么？
2: 是，
3: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每3个月，每一个长辈都必须我们要出一个评估单，
2: 对，每3个月就要出一次评估单，
3: 这个是政府规定，养老院的，
2: 是是，
3: 然后就要评估说，他的用药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再来就是不定时都会接收由养老院那边的，无论是医生或护理师来的一些咨询，
2: 是，
3: 那我们要去回答他们，对，
2: 嗯，
3: 因为养老院毕竟里面。我所谓医生其实是跟养老院配合，不是说那个养老院里面有医生，
2: 了解。
3: 所以养老院里面顶多只有护理师而已，所以他们会碰到很多状况。
2: 是，
3: 有些人会觉得说养老院的那个长辈不是直接送
2: 医院就好了吗？
3: 家属不那么认为啊。
2: 他觉得你在养老院就应该要做，可以做一些处置。
3: 对，因为如果你每次都送医，家属也会疯掉，
2: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可是送跟不送到底谁说了算，或者说那个标准在哪里？
2: 是，
3: 那养老院没有医生啊，
2: 对
3: 啊，虽然有配合的医生，可是配合医生也
2: 不可能一直在那儿嘛。
3: 对，所以药师在这一块就扮演蛮吃重的角色，他们会询问药师，
2: 是，
3: 那所以长照药师要看得懂一些长辈在养老院他每天做的一些不能说检查，他们会生命真相，他们会去量，譬如说体温、心跳、血压等等，血糖有时候也会量，然后看他现在的状况跟他的平常的用药
2: 是，
3: 然后最近有加了什么药，然后去判断说要不要送。

0: 或者是什么药物其实应该调了，该调整，要先停，不要吃。
1: 是，
0: 对，
1: 对啊，
0: 就要处理这些事情。
1: 哇，所以其实肠道药师，我可以简单这样说，一来就是针对长辈的，二来就是你要等于要帮他们的健康把关呢。
0: 对，
1: 对不对？至少是用药的把关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跟一般药师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
0: 對、啊、一般药师，我讲社区药局好，社区药局药师，你今天开在一个社区里面好，社区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不可能遇到什么状况，他就打电话来社区药局，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他要么就直接去诊所了，
1: 对啊，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养老院不一样，养老院是有任何什么各样状况，他就会直接找你，
1: 是，所以就是等于是你等于要在那一边。
0: 或者是远端也可以，然后接他们、哦、那所以比较好的养老院像青福养老院、
1: 嗯、
0: 他们有电脑系统，
1: 是，
0: 所以长辈的状况、
1: 嗯、
0: 用药等等他有全部上传到系统、
1: 哦、
0: 那我们其实在远端就可以看得到、
1: 哦、是是是，
0: 那这样是这个是最完美的状况，
1: 对对对
0: 对,
1: 對，现在科技很发达嘛、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對、哦、了解，所以肠道药师的其实责任也还蛮重的啦、哦、
0: 嗯，
1: 对，那就是我还很好奇一件事，跟今天谈的主题很相关的，就是说我知道您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曾经在英歌开过一个这个保健食品门诊、
0: 啊、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门诊，因为我真的以前没听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门诊、
0: 啊、
1: 它是为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好，他那个诊所是精英诊所，
1: 嗯，
0: 他还在，他还在、
1: 哦、
0: 而且他现在扩增很多间、
1: 哦、是是，
0: 然后那时候黄医师跟那个肖医师啊，
1: 嗯，
0: 他们还蛮挺我的，
1: 嗯，
0: 所以他开了应该是全台第一个在诊所的药那个保健食品门诊，
1: 对啊，
0: 我是在里面看诊的，
1: 哦，是是是，
0: 那他的目的就是针对保健食品，
1: 就是你能吃，就说譬如说我有保健，我要吃什么保健食品，我可以来咨询你，
0: 对，
1: 是这样子，
0: 那甚至他已经有在吃了，
1: 哦，
0: 那那个时候我是要从三方面去。我最主要是带出三个层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到底适合吃哪，你适合吃什么成分的保健食品、
1: 哦、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现在吃的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
1: 嗯、
0: 还有跟你的药物
1: 是
0: 有没有冲突、
1: 哦、
0: 我在做这三件事情，
1: 这很重要耶、
0: 欸啊、那时候就是有写了一套系统、
1: 哦哦哦、
0: 然后那个他来嘛、
1: 哦
0: 就是来看诊，然后我就会把他的基本资料、
1: 嗯、
0: 还有他的药物、
1: 嗯、
0: 还有他的疾病
1: 是，
0: 还有他的期待，
1: 嗯嗯嗯，
0: 全部都输入到系统里面，
1: 哦 ，OK，
0: 然后系统就会跑出答案来，
1: 哦、
0: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解，
1: 嗯嗯，
0: 因为他有自己有在吃的，我也要帮他审核，
1: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这样，所以他那个不是在不是为了卖保健食品，
1: 嗯、
0: 那个时候黄医师跟肖医师给我一个意向，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把保健食品把它弄得专业。
1: 嗯、
0: 哦，我今天不是为了卖，
1: 是
0: 要帮你做审核。
1: 对、
0: 就是，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因为我曾经就是说，带我妈妈去看诊的时候，就是听到不小心听到前一个病患，就是我当然记不得他什么病跟他吃什么，可是医生就是现场告诉他说，因为你吃的这个保健食品影响到你的这个病，然后所以。以至于你的某一个数值变高，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保健食品都是我们随便都可以买来吃的、啊、根本就我们根本没有那个知识跟概念说、哦、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门诊真的很好哎、欸，没有实在很可惜，
0: 因为那个台湾还不流行这一块，
1: 对啊，可是我觉得
0: 动不太起来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是属于那一种不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派的、
0: 嗯、
1: 就是当然我自己年纪也到了啦，有一些可能真的必须要吃一些、
0: 嗯、
1: 但是我是属于那一种能靠天然的就不要靠保健，就不要靠那一种、
0: 嗯、
1: 我是属于这个派别的、
0: 嗯、
1: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门诊，希望不知道谁听到这一集节目，希望这个有人可以来推广这种门诊，我觉得很棒，
0: 对啊
1: 对那我知道您一直致力推广一个叫做食药评估，
0: 嘿嘿嘿，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药食评估，药食评估，那什么叫做药食评估？
0: 好，
1: 嗯，
0: 药食评估，那我就把这些字拆解，药、嗯、就是药物嘛，
1: 对，
0: 食其实不是食物，
1: 嗯，
0: 那我们是讲保健食品，
1: 保健食品，
0: 所以药物保健食品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评估两个字，
1: 嗯，
0: 那它最大差别，一般我们在药师在做的工作都叫咨询，
1: 嗯嗯，
0: 人家咨询，
1: 对，

0: 然后我解决他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不会跟他收钱，
1: 嗯，
0: 啊，这个就咨询，
1: 是，
0: 但是评估不一样，
1: 嗯，
0: 评估是你来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会把你的所有的疾病用药，
1: 嗯，
0: 你的基本资料全部都会调出来看，
1: 嗯嗯嗯，
0: 那调出来看以后，然后再给一个最恰当的建议，
1: 嗯，
0: 那这个叫做评估，
1: 是是，
0: 那评估现在是收不了钱，但是我希望评估以后是要收钱，
1: 嗯，
0: 因为评估要花很多的心力。
1: 是啊，是。
0: 一般人都
1: 我觉得合理。
0: 对啊，
1: 嗯，
0: 一般人都只重视药物跟保健食品之间的交互作用。
1: 对，
0: 其实交互作用不是只有这样，啊，
1: 嗯，
0: 它还包含是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交互作用。
1: 哦，对。
0: 啊，就算没有交互作用，那还要去思考。但是它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1: 嗯，
0: 其实常常不是的，因为它你只是因为听人家，
1: 嗯，
0: 或者是你看到有宣传，
1: 是
0: 你就买了。
1: 对，
0: 但是那个可能不适合你。
1: 没错，我们现在都是看广，大家都是看广告买的。
0: 对啊，
1: 对
0: 啊，对
1: 不 对，
0: 对，啊？
1: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而且坦白说，如果我那天去看医生，我没有听到医生这样讲，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吃的保健食品对我的疾病会有什么影响，
0: 嗯，
1: 我根本不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啊。
0: 对啊，那我举个例哈，譬如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医生跑来问我说，欸，现在有一个著名，
1: 嗯嗯，
0: 他肺炎他在吃抗生素，
1: 嗯，
0: 可是他抗生素吃的怎么奇怪，怎么没有什么效，他已经开蛮强抗生素没效，
1: 嗯嗯嗯，
0: 然后他来跑来问我说，那可不可以有什么抗生素可以再选跟我讨论，
1: 嗯嗯嗯，
0: 这个就是所谓咨询嘛。
1: 是是是。
0: 那评估是什么？评估就是我把这个著名他所有的东西我都调出来看，
1: 嗯嗯，包括他得什么病，他吃什么药，
0: 对
1: 不对？
0: 全部调出来看，
1: 然后包括他有没有吃别的东西，
0: 对，保健食品也
1: 是，子女有没有买什么保健食品，
0: 就发现其实那个药是因为他有在吃钙片，
1: 哦，
0: 然后钙片又跟抗生素一起吃，
1: 哦，
0: 所以钙片造成的抗生素失效，
1: 哇，
0: 嗯，
1: 这个你不评估怎么可能知道，而且你也不知道他有在吃这个东西
0: 啊，所以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捞出来看，
1: 嗯，结果你给他 一直给他很强的抗生素也不见得对他很好嘛，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0: 对
1: 对
0: 对，
1: 那
0: 后来就是叫他钙片跟抗生素时间错开吃，
1: 嗯，
0: 就 OK 啊，那就解决了，
1: 就没事，
0: 那 他也不用换啊，
1: 对
0: 对啊，就是这样，
1: 哇，所以药食评估真的很重要，
0: 嗯，
1: 对对，可是台湾现在还不太有这个概念是吗？
0: 台湾的法规在养老院是有规范啊，
1: 嗯，
0: 就我刚才有讲三个月要做一个评估，
1: 嗯，哼哼哼，
0: 可是说真的养老院我们都知道现在养老院很多间，
1: 对啊，
0: 养 老人很多，
1: 对，
0: 可是说有投入在这里面的药师没有很多人，
1: 嗯，
0: 所以那个 loading 量很大，
1: 对，
0: 所以不太可能做到真正的评估，
1: 嗯，
0: 也是大部分就是用咨询的方式去把它做掉，
1: 嗯，哼哼，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人手不足，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钱啊，
1: 对，
0: 是没有，
1: 对，没有，对，没有机制化的话，就是大家也不见得愿意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在这边为什么我会做？
1: 嗯，
0: 是因为七福养老院这边总共有800，再加500，1300个住民，
1: 哇，很多哎，欸，
0: 满的话是1300，现在应该是1000，
1: 哦，
0: 那我一直都有个兴趣，我会喜欢收集 case。
1: 嗯，哦，是是，
0: 所以我就会不定时，我都会开，我会定时的开始挑一些啊，著名他的用药，
1: 嗯，
0: 然后他的一些状况我会看，
1: 嗯嗯嗯，
0: 然后跟护理师讨论，就是真正去做评估，
1: 是是，
0: 然后可能会把它写成一个教案，
1: 嗯嗯，哦，
0: 对，然后就以后就是譬如说有新进的药师进来，
1: 是是，
0: 就跟他说，或者护理师就跟他提醒说你要注意什么，
1: 嗯，
0: 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1: 嗯嗯，
0: 可是啊，没有以后才会发生，
1: 嗯，
0: 但是现在可以先注意到，
1: 是，
0: 对，
1: 哦，
0: 然后我就这样一个这样子做。
1: 哇，我觉得清福的长辈好有福气，哦，
0: 欸，可是我一个人我做不完了，我只能一个一个做，
1: 啊，对啊，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福气，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很多人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等于自愿做的嘛，
0: 哎，对，就自愿做，
1: 对对，自愿做的，
0: 因为我需要案例，
1: 嗯，
0: 我需要有很多案例去传承给后面的药师或护理，因为护理师他们也很需要知道这一块，
1: 嗯，是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保健食品，哦，我讲护理师他会有一个，他会有个无奈，就是家属给的保健食品，
1: 嗯，哼哼，
0: 他几乎都要，
1: 他必须照单全收，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不能 say no，
1: 对，
0: 因为家属不能直接拿药给你嘛，
1: 对，
0: 一定是医生开了 所以才会有药。那那个

0: 那个一定是照单全收，
1: 没错、
0: 啊，都没话讲。
1: 对，
0: 可是家属他去买了阿猫阿狗保健食品，你全部都要给。那这时候很多有一些有他会有思考能力的护理师，他会觉得说这样对吗？
1: 对，他会很两难的、欸，
0: 对
1: 对不对？就是我又不能拒绝你，可是我又不见得觉得。就说我可能知道你这样吃对他不见得有好处，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青福养老院这边是他们觉得怪怪的，他们就会把保健食品给丢出来，丢在群组里面。
1: 哦，
0: 那我跟另外一个药师会看到，然后我们就会去看一下。不过那个也不到评估，也是咨询，因为时间很有限，
1: 是是。
0: 因为每一个机构这边17间机构啊，每一个都丢一个，就处理不完了、啊。
1: 对对对，
0: 对啊，
1: 人力有限，
0: 所以我们就是用咨询模式，你丢什么我们就去看。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对，
0: 那光这样也是可以抓得到问题啊。
1: 哦，那真的是。
0: 那我们就会出一个，他会会诊单过完，我们就会回复说，建议这个钙片不要吃，因为它里面的药物就已经有了，这是最近的 case。然后就请护理师去回复给家属，我们会写一个回函给他，然后让家属去决定说你到底还这样
1: 还要不要给他吃。
0: 对啊，因为如果家属还硬要，我们也是没辙啊，但是我们就会把话讲清楚，我们已经先跟你讲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1: 这我已经专业评估给你了，对不对？你自己要去决定你要不要听这个话，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家属已经买了
1: 怕浪费，是
0: 所以我
1: 們可以拿回家自己吃啊。
0: 对啊，这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也不能马上就是说就是不准吃，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讲。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他买了嘛。
1: 对，而且那是保健食品，你很难跟药一样说你都不能吃这个药，你就没办法那么绝对。欸、
0: 是可以，
1: 哦，是可以，
0: 但是他花钱买了以后我如果这样讲，他可能会那个啊，他会跳脚啊，所以我们还是把决定权给家属、啊，让他们自己决定。对 对, 對，
1: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识周药师之后，我发现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药食评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发现，就是说我至少现在我很少在台湾听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座人应该是不多，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0: 啊、
1: 其实你很多时候是可以做药食评估的。
0: 对，因为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台湾，有一个文化，就是长辈住养老院，你买保健食品就是一个孝心。
1: 对，
0: 所以
1: 真的
0: 每一种，我常常会说，这边的长辈再怎么严重，只要他没有住院，都一定会有保健食品。
1: 对，几乎每个人人人都有吃，
0: 都一定有。
1: 对
0: 对, 对，
1: 你不要说像我父亲那个时候癌症的时候，我妈买了超多保健食品给他吃，那个一年吃下来真的是上百万的，
0: 啊、
1: 是到那个程度的。所以我就说，当然我们其实是觉得很疑虑啦，但是因为他为了要救我爸，所以他什么都愿意做，这样 对,
0: 对，
1: 他就是会变成这样子，
0: 就很恐怖啊。
1: 对对，那个那个是二十几年前，那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0: 啊、
1: 一个机制，更没有人会去评估那个东西。
0: 那这边就是会有啊，你说住院，如果今天这个长辈住院的话，那当然是不可能，
1: 对，
0: 因为院方护理端就会直接说，啊、
1: 对，不可以拿，
0: 不可以，对 对, 对, 对，
1: 不可以吃这个东西，
0: 你拿给我，我也不会给他吃、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养老院
1: 就
0: 一定全收，
1: 对对，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是制止他，
0: 所以总是要有人起来，要出来做一个评估的动作。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这个聊一聊，到底需不需要吃保健食品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就是我。

0: 哇，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药食评估这件事情嘛。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一定会跟我一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平常不就是吃了很多食物？
1: 对。
0: 那我不能靠食物就汲取这些营养就好嘛、嗯嗯嗯？我一定要吃保健食品来补充不够的东西嘛？嗯嗯那就说，我一定有这个需要，还是说其实也不一定？
1: 嗯。

0: 要吃保健食品。
1: 嗯，一般人其实是不需要，
0: 不需要、嗯，因为你吃食物就好。
1: 对，
0: 对啊，我常常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千万不要哪一天变成吃善存
1: 来当做食物，是不是？
0: 对，
1: 我真的有遇过这种人呢、欸，
0: 或者是喝雅培当食物。
1: 对对 对,
0: 對，
1: 每天吃一大堆，然后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这样。
0: 对，当然前提是你可以吃东西，嗯、你是正常人，
1: 是是是，
0: 那千万不要走到这种地步。
1: OK，
0: 可以吃食物就是福。
1: 是, 是，
0: 那食物吧，又是上帝创造给我们、嗯，供应我们各样的营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要跟营养师讲说，营养师啊，需要你们，
1: 是是
0: 台湾有营养师是福气。
1: 对对，真的。
0: 所以食物才是真正的根源，嗯啊、就是提供我们人体健康，
1: 嗯、
0: 还有营养素。好，那保健食品市面上那么多，那就是代表都不需要吗？
1: 嗯、
0: 有、
1: 嗯，
0: 可是他们针对是。你身体有状况才要，
1: 嗯嗯嗯，
0: 对。然后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
1: 什么所谓身体有状况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骨质疏松。
1: 哦，你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了，
0: 你已经被诊断出你骨质疏松，你去照那个骨密度，
1: 嗯、
0: 那你就骨质疏松。
1: 嗯嗯，
0: 这时候你需要补充钙跟维他命 D。
1: 是。
0: 可是像钙的话，通常是1000毫克到1200毫克，
1: 嗯、
0: 每天哦，
1: 嗯嗯，
0: 你不可能用吃食物吃到这么多
1: ，
0: 不可能。你食物顶多只能让你吃到。400到600毫克，
1: 嗯嗯嗯嗯，
0: 那你吃不了这么多，你就被逼的，你就是只得再
1: 去
0: 买钙片。对，
1: 嗯嗯，
0: 那维他命 D 也是，你晒太阳再怎么晒，
1: 对啊，也不是每天都有太阳
0: 啊。对
1: 啊，
0: 對，那通常维他命 D 就是600到800单位，
1: 嗯嗯，
0: 那你也产生不了那么多，尤其年纪大的话，
1: 对，
0: 他那个皮肤开始退化，他再怎么晒，他也产生不了那么多。
1: 嗯、
0: 那维他命 D 但食物也是有，就是肉类食物，但是也没办法吃到那么多。
1: 嗯、哼哼，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只得补充。
1: 是是是。
0: 可是他有一个前提，他是有骨质疏松。
1: 嗯哼，
0: 或者是他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群。
1: 嗯，
0: 那他就需要补充。
1: 补充，嗯，
0: 对，
1: 了解。
0: 但是，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嗯、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正在长，
1: 嗯。
0: 啊，正在长，那有些人他长不高啊，想要多买钙片啊，买什么、
1: 嗯哼哼？
0: 其实那些都不太需要，
1: 其实都不用，
0: 就回归到最原始的、嗯，就是早一点睡、
1: 嗯，
0: 然后多去从事会让他长高，
1: 多运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喝牛奶。
0: 對, 對,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就是这样，
1: 对 对, 對、
0: 就是，就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
1: 嗯、
0: 因为。食物其实还有运动啊，一些习惯其实就可以帮助很大。
1: 是是是，哎、欸，那有些人是属于那种虽然他没有什么疾病，
0: 嗯、
1: 但他属于很挑食的那一种人。举个例来说，譬如说他这辈子不吃香蕉，
0: 嗯、
1: 或是我这辈子就是不吃那种海带、紫菜类的东西，就是有些人是属于这种很挑食的。那这种人，他可以用保健食品来补充他的一些不足吗？
0: 我还是会站在说，如果今天刚才我因为我不想吃任何一种食物，
1: 嗯、
0: 那就退了球，就是看这个食物的营养素有没有在下一个食物可以找得到，
1: 哦、了解，
0: 那我就可以去吃另外
1: 理解
0: 吃下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有别的食物可以替代这个营养素，不一定要那个就是去用保健食品来补充嘛。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1: 嗯、
0: 台湾可能还不流行，在国外很流行，就是。他会把特定营养素加在食物里面，
1: 哦、
0: 叫做加强版食物。
1: 哦，
0: 那个也可以拿来买来吃啊。
1: 哦，
0: 对啊。那像在国外，他有时候他会把，譬如说把植物固醇放在人造奶油里面。
1: 哦，
0: 那植物固醇是用来降低坏的胆固醇。
1: 哦，
0: 所以就变成说你其实也不一定要，如果你胆固醇有点高，
1: 嗯、
0: 其实你不一定要马上吃到药物啊。
1: 嗯
0: 你就可以去买这种人造的。那个奶油、
1: 嗯、
0: 它里面有加植物固醇、
1: 嗯、了解，
0: 然后搭配你每一天的饮食、
1: 嗯、哼哼，
0: 对啊、
1: 哦、
0: 也可以，
1: 所以其实有很多别的办法，
0: 对，不一定都说马上就要用到保健食品，
1: 是是是，不一定齁，所以就是没什么事的人其实
0: 不
1: 一定要吃，哎、欸，可是孕妇呢，
0: 啊，对，孕妇就需要
1: 孕妇
0: 孕妇
1: 就需要，
0: 对，那孕妇为什么需要呢、嗯、因为我们其实对孕妇的一些营养素它其实需求是会提高，
1: 嗯嗯嗯，
0: 那提高的话，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啊是 OK 许可的话、
1: 嗯、
0: 那我会建议那你可以去买，
1: 嗯，
0: 像市面上最现在最常见就是什么辛宝纳多啊，
1: 嗯嗯，
0: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
1: 嗯嗯，
0: 那你可以买，然后一天一颗这样吃，
1: 嗯嗯，
0: 那 讲一个比较基本，像叶酸、嗯，
1: 对对对，
0: 对叶酸也就是预防那个胎儿它有那个神经导管的问题，嗯、所以叶酸也要补充。
1: 嗯嗯嗯，对，所以孕妇的话其实。

0: 是需要保健食品的，
1: 对，但是不会太多
0: 哦。OK，
1: 就是顶多就是刚才讲那些，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对，就叶酸跟综合的，
1: 而且它再怎么样也是只有十个月。
0: 对啦，
1: 十个月过后就不需要。
0: 对，其实就不需要吃，
1: 除非你是哺乳，那哺乳的话就会变成另外哺乳用的保健食品。
0: 嗯嗯 嗯, 嗯，
1: 但其实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可以透过多吃一些食物就可以。
0: 就
1: 可
0: 以
1: 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哺乳期保健食品不是必然的。
1: 对，
0: 食物还是最重要的。
1: 一方面是因为台湾没有引进哺乳類的、
0: 没有哺乳类的
1: 保健
0: 食
1: 品。其实蛮多国外的保健食品，台湾其实并没有引进。如果大家如果觉得说现在台湾的保健食品已经非常泛滥，那我跟爸爸报告，其实还有很多真正有用的，其实没有进台湾。
0: 真的？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可能是民众没有那个对于这些的需求没有被打开，
0: 嗯，
1: 所以民众不知道其实国外还有很多的设计。
0: 是是，
1: 对
0: 哦
1: 对，
0: 原来是这样。可是已经这么多，我已经眼花缭乱了。
1: 对啊，现在已经台湾蛮多。
0: 对
1: 对，
0: 那我想再请教，就是说很多因为长辈很多都一定会有慢性病嘛。
1: 对，
0: 那慢性病它是一定要用保健额外的保健食品来补充嘛？他们会长辈对长辈来说，他们比较缺乏的营养素是哪些？那他需要吃哪些东西来补充他们的这些营养素、
1: 嗯？好，我今天给大家一个观念、很多人他会认为说他吃了很多药，因为慢性疾病，
0: 对，
1: 所以他希望用保健食品看可不可以取代掉一些药物，让他药物变少。
0: 对，
1: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真相是至少以我所认知到的知识啊。是相反的
0: 哦，
1: 吃越多药物会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0: 哦，
1: 补充哦，而不是吃靠食物啊，
0: 是哦，
1: 因为药物会影响
0: 哦，会影响一些营养素的吸收，是不是？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所以
0: 哇，这个观念我觉得一般人真没有哦，真没有。
1: 所以呢，譬如说你吃十颗药好
0: 了，
1: 那最后真相就是你会变成十颗药，可能再加五颗保健食品，就变十五颗。而不会是十颗药变成五颗药加五颗保健食品，不会
0: 哦，了解。
1: 对，因为你慢性疾病的药物不太可能用保健食品去取代它，对，因为毕竟它是药物嘛，
0: 对，
1: 除非它是不需要了，
0: 对对，
1: 可是不需要的话，它就不应该开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不需要就搞不好保健食品也不要吃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那我举个例哈，像骨质疏松嘛，刚才有讲，
0: 对，
1: 治疗用的骨质疏松药物、有口服也有打针的药。那像打针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啊、那现在设计有半年打一次的、也有三个月打一次的时候、他们都会需要补钙
0: 哦，
1: 因为
0: OK
1: 这个针一打下去、那血中的钙就会被拉走拿去、因为被拉到骨头里面啊，
0: 哦，了解，
1: 所以骨头才会比较不会骨质疏松嘛、可是血里面的钙就变少了，
0: 就减少了，
1: 可是血里面的钙是要维持住，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吃钙片，
0: 是是，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就是、这个
0: 可是有一个迷思耶，就说什么钙片不知道什么几岁以后就其实就不会被吸收啊，或什么 有这种说法，这是
1: 钙片几岁以后、应该你是说被哪边吸收、
0: 就是、
1: 骨头吗？
0: 对，就是被你的不管是骨头或者是血液吸收，不知道不是有，就是坊间有一种流传的说法，就是说你吃钙片不知道几岁以后就没什么效啊、你白吃的
1: 哦哦哦，哎，如果一般人的话是其实不需要吃钙片的、
0: 哦，
1: 这个倒是真的，一般人不需要，
0: 其实不需要，
1: 对啊，除非你是骨质疏松的那个高风险群，才有、像什么停经，好，更年期停经这种就是高风险，那个就需要吃，
0: 哦，就需要吃钙片，
1: 对对对 对, 对，
0: 停经更年期就需要吃钙片，
1: 因为停经前跟停经后骨密度会差，会有差、
0: oh,
1: 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啊，
0: 嗯嗯嗯，
1: 对，所以他们就需要吃
0: 哦， oh,
1: 对，然后还有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PPI， 我们都昵称它是最强的胃药
0: 哦， oh.
1: 啊，台湾很多人会吃，它是一个药品，
0: 我发现我好像有在吃，是治胃溃疡的吗？
1: 对对对对对，那长期吃，如果长期吃很多年的话， oh. 其实就需要补充 B12。跟镁、
0: ，OK，
1: 为什么？因为跟这个药无关，是这个药的作用会让胃酸变少，甚至是没有。
0: 对，
1: 那人体的 B 十二跟那个镁，是需要 B 十吧，需要胃酸
0: 哦，
1: 所以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补充。

0: 进来。
1: 了解，难怪我现在胃食道逆流好很多，因为它就是让它那个胃酸，
0: 对，就让胃酸变很少。那长期吃就需要补充。
1: OK，
0: 但是如果因为健保现在给付就是照一次胃镜给付四个月嘛，
1: 对，
0: 那吃四个月是还好了，但是如果有时候要吃到一年以上那种，那个就是需要
1: 补充刚才说的
0: B12
1: 还有镁。
0: 对，所以用这几个例子跟大家讲，就是你吃越多药物，而且是慢性疾病的药物，其实你需要保健食品。
1: 哇，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真的是相反的，
0: 对，
1: 跟我们以为的是相反。
0: 那可能有人说，我刚才讲那些慢性疾病的药物，那我不能吃食物吗？我不能靠食物把钙补回来吗？把 B12 补回来？难，
1: 很难，
0: 因为药物已经
1: 吃这么多。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药物已经卡在那边作用了。
1: 哦、了解。
0: 你需要外来的去克服药物的那个造成的损失。
1: 理解理解，对对，所以哇，这个好重要哦。就你药吃越多，其实你反而需要补充保健食品。
0: 对
1: 对，这个是跟我们的观念真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可是像我们刚聊的，就是我去医院碰到这种事情，就是会不会有哪些保健食品吃了以后，反而跟药物产生这个交互作用？就是说。你没吃这保健食品还好，你吃了以后反而你的药没效。就刚刚有一个抗生素的例子嘛，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例子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0: 影响到药物，其实那个抗生素，用那抗生素来讲啊，其实它其实不止跟钙，它像那个铁剂啊，或者是镁啊，也是会受影响。
1: 哦，也会。
0: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在吃铁剂的话，他也是如果碰在一起也是会让他效果会变差。
1: 哦，
0: 对，
1: 就是你如果在吃铁剂可是又打抗生素，可能也
0: 会吃抗生素的话，
1: 吃抗生素的
0: 话，那两个就不要一起，就要分开。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保健食品可能跟你的疾病有交互作用。
1: 对，
0: 那像抽烟的，那抽烟的话就尽量不要去吃有维他命 A 的。
1: 哦，
0: 对，因为有维他命，抽烟本来就肺癌的那个几率会升高嘛。
1: 对对，
0: 虽然很多抽烟都说他不一定会得肺癌，但是几率会升高、啊。
1: 是是。
0: 但如果吃维他命 A 的话，那他几率会再更高一点。
1: 真的。
0: 所以就尽量不要吃维他命 A。
1: 哦。
0: 就是选那个没有维他命 A 的产品。
1: 哦，因为有些综合维他命里面可能就有了。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有抽烟，你就不要去吃维他命跟
0: 有维他命 A 的产品，就尽量避免。
1: 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保健食品它本身也会跟食物有交互作用。
1: 哦，
0: 像什么男人就广告很大，说为了要重振雄风，他会有吃锌嘛。
1: 哦，
0: 那女生，
1: 对对，
0: 女生的话就是因为有生理期会想吃，就会吃铁剂。
1: 对对，
0: 那这些就是不要配牛奶。
1: 哦，
0: 因为牛奶里面有钙。
1: 嗯，
0: 那钙呢会被吸收。
1: 嗯嗯，
0: 但是同时吃下去的锌跟铁就不会被吸收。
1: 哦、
0: 身体
1: 会
0: 有选择，
1: 相斥。他只选其中一个吸收，
0: 他选钙，因为它比较重。
1: 哦，
0: 那铁跟锌比较轻，所以它就进不来。
1: 哦，
0: 那处理方法就是不要配牛奶喝。
1: 嗯嗯嗯，
0: 这样就 OK 了。
1: 对，就是说你吃的时候不要马上去喝牛奶。
0: 对，
1: 对不对？你就隔开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对，所以哇，现在你看保健食品，基本上它跟你疾病也有可能，
0: 对，
1: 会有交互作用，跟你吃的药也有可能。产生一些交互作用，连跟你吃的食物都会有。
0: 对啊，那我再讲一个，这个很少人知道，可是这个会发生哦，就是鱼油。
1: 哎、欸，很多人吃鱼油哦。
0: 对
1: 对。
0: 可是有一类人最好不要碰，就是那个有那个你会复发的那一种心房颤动。心房颤动是一种那个心律不整。
1: 呵呵，
0: 心律不整的人可以吃鱼油，它会有改善。
1: 嗯，哦，
0: 对。但是如果你是属于心房颤动这种心律不整，那你就最好不要吃鱼油、
1: 哦、
0: 因为它会增加复发的几率。
1: 哦，真的哦。
0: 机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做那个临床试验发现有这个倾向。
1: 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心律不整可以吃鱼油，
0: 对，
1: 因为可以有所改善， 对不对？可是你心房颤动的话就绝对不能吃鱼油。
0: 对，最好不要碰。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你何时会复发。
1: 嗯哼，
0: 因为心房颤动很害怕复发。
1: 嗯哼哼，是所谓心房颤动是怎样？
0: 心房颤动就是我们心脏上面叫做心房，下面叫心室。
1: 嗯哼，
0: 那心房颤动就是上面的心房开始乱
1: 跳。哦，
0: 那乱跳以后就会很不舒服啊，嗯、可能就是血压太低啊，嗯、不然就是心脏会就是心肌梗塞会痛、啊、
1: 哦，哇，
0: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血他跳很快嘛、嗯，他血打不太出去啊，
1: 哦、
0: 所以就会开始堆积，就是所以有些人他会肺阻塞
1: 哦，哇，
0: 会喘不过来，
1: 嗯嗯嗯，好严重哦。
0: 那心房颤动它还有另外一个更恐怖，就是因为它跳的不完全，
1: 嗯嗯，
0: 所以它容易哦会有血栓跑出来
1: 哦，
0: 所以会中风，
1: 哇塞。
0: 对，
1: 太可怕了。
0: 对对，那心房颤动一般年轻人是比较少有，
1: 嗯，
0: 老年人
1: 长辈比较有。
0: 长辈，因为什么？因为心脏功能
1: 就不好了，
0: 慢慢退化，
1: 慢慢退化。
0: 对，哦、好，那你心房颤动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控制好了，
1: 嗯，
0: 但是你却失个鱼油又复发，那得不偿失
1: 啊。对
0: 啊，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哎、欸，这件事，因为鱼油是很普遍很多人在吃的东西，因为我也曾经觉得鱼油很好，
0: 嗯，
1: 对，就吃了我真的会比较舒服这样子，嗯，就是说我本来有一些晕眩的症状啊，发炎的症状就会真的会改善，
0: 嗯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它是很好，
1: 对，
0: 它只是说要看适不适合你，
1: 对
0: 对啊，那讲到这边我就顺便讲，鱼油又有几种就不适合，啊，心房颤动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你肝不好
1: 哦，肝不好也不能吃鱼，
0: 因为它是肝代谢啊。
1: 哦，
0: 那再來就是那个你本身坏的胆固醇太高。
1: 哦，那我是哎，所以我也不能吃鱼油，我已经没在吃。
0: 因为鱼油它是用来降三酸甘油脂
1: 哦，
0: 但是它会增加那个坏的胆固醇会上去
1: 哦，
0: 所以如果你今天三酸甘油脂是正常，可是你坏的胆固醇很高，
1: 嗯，
0: 你就不应该去吃鱼油，因为你吃了以后，你的坏的胆固醇会更高
1: 哦，真的。所以你看这个不说谁知道，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还有一些细节，
1: 大家都说鱼油很好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刚刚说胆固醇太高不能吃鱼油
0: 啊，坏的胆固醇，
1: 啊，
0: 坏的胆固醇，
1: 坏的胆固醇太
0: 高
1: 不能吃鱼油。
0: 对，
1: 刚才有说哪一个不能吃鱼油？
0: 那个肝不好
1: 哦，肝不好，因为它是靠肝代谢。
0: 对，所以 B 肝代谢不算哦， B 肝代谢不代表你肝不好，啊，
1: 是
0: 是
1: 是，
0: 就
1: 是
0: 你有个 B 肝，哦，但是你肝功能正常 ，OK， 肝不好不用不要，嗯。然后再就是那个
1: 心房
0: 颤动，
1: 心房颤动，哦，
0: 对啊。
1: 哇，这太重要，这不讲真的不知道，所以药食评估这很重要，欸，
0: 对
1: 对，
0: 因为它很常见，
1: 真的，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再回来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
1: 你好。
0: 刚才哇，药师真的是讲出了很多那个我们平常常吃的保健食品跟一些药物或是疾病的交互作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相信还有很多，只是我们不可能在这期节目里面一一把它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大家以后要去买保健食品的时候，真的都要再多一点咨询，再决定要不要吃这个东西。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周药师的，就是说有一些药物有可怕的副作用，譬如说我听说这个什么胃药，就是您刚说的那个胃药，然后或者是安眠药，吃多了 会失智。然后所以有些人就说，那我宁愿吃保健食品，我不要吃胃药或是精神科开给我的药物。你这个观念正确吗？
1: 也没办法说它是不是正确，因为药物跟保健食品各有千秋，所以我分析一下，就是说药物跟保健食品它们也有一些差别。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它们的剂量。
0: 哦，剂量。
1: 对。
0: 哦。
1: 那像叶酸好了，叶酸也有做保健食品啊。
0: 对。
1: 叶酸也有做药物啊。
0: 哦。
1: 但是叶酸的药物的剂量可以是保健食品的大概有100倍哦，有100倍，
0: 所以
1: 差在剂量，
0: 差那么多，
1: 所以药物的剂量很高，所以它当然它副作用就会很明显。
0: 对。

0: 但是效果就会出得来。
1: 哦，
0: 那保健食品剂量低，
1: 对，
0: 所以它副作用几乎是很少。
1: 对
0: 对，
1: 可是
0: 但是
1: 效果不彰。
0: 对，还有一个，我们最担心的是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法规，你只要是要划到药物等级，你就必须要通过很多很严格的检查，而且那个是由政府来做的，对，
1: 是，
0: 而且他那个会是有抽验，
1: 是，
0: 啊，因为你是药物等级，
1: 对，
0: 那厂商也要付出一笔钱去做这个，
1: 对，
0: 但是你只要是走保健食品的，
1: 就没那么严格，
0: 不会做什么检查，
1: 有
0: 台湾有所谓的小绿人，
1: 嗯，
0: 小绿人也不会去针对你的产品做什么检查，它是规范是别的，所以最担心的就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1: 了解。
0: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都知道红曲，
1: 是，
0: 那传统的红曲里面的它那个成分其实本身就是降血脂药里面的成分，但是差在剂量。红曲里面的那个成分啊，通常哦超过20毫克，最多20毫克以内，但是药物等级的哈，它可以到40毫克，80毫克，
1: 是，就是剂量差很多，
0: 差很多，那当然副作用差很多啊。
1: 对，
0: 那问题来了，红曲我不知道你里面除了那个药物成分
1: 还有什么，
0: 我没人知道，
1: 嗯，
0: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药物成分，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
1: 对啊，
0: 没有验
1: 啊，对啊，我也没看到你做嘛，对不对齁？
0: 对啊，对啊，对。好，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怕吃药，他跑去吃保健食品，我还是会强调，最好就是你要很确定那个保健食品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你要可以掌握。那如果那个东西根本没有人知道，那蛮恐怖啦。
1: 对，
0: 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说，我宁愿你吃保健食品没效，
1: 是
0: 比
1: 有效
0: 还好。
1: 对，
0: 因为有效我
1: 就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0: 尤其是有你一定有听过嘛，他吃了某一个保健食品，才吃刚开始吃就马上见效，那个很
1: 对，
0: 听了其实会毛骨悚然。
1: 一般人才不会毛骨悚然，一般人觉
0: 得
1: 他
0: 很
1: 有效，
0: 对，
1: 很厉害。
0: 但是你用逻辑去推嘛，
1: 是。
0: 如果你今天你吃药品都不一定可以控制得下来，
1: 结果你吃那个竟然控制，
0: 对，那这样不是很诡异吗？
1: 对啊。
0: 那
1: 对耶，
0: 那或者说你吃药品你可以控制得下来，但是你不希望有副作用，你跑去吃保健食品，它把你控制下来，可是它没有副作用，这也很诡异啊。
1: 对啊，对啊，所以它里面就不见得是只有那个东西了。
0: 对啊，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对啊，
0: 对啊，但是一定也是有那个，它是有第三方的去验，然后也有 OK 的保健食品，也是有。但是通常那个齁不太可能齁你吃了就会有效了。
1: 好奇怪，这很矛盾齁，吃了如果不会有效，那我干嘛要吃保健食品，不是白吃了吗？
0: 对，不过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他是说保健食品他来当保养用。
1: 哦，保养。
0: 那这个可以理解。
1: 哦，可以。
0: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以安全至上。
1: 哦，
0: 你可以去选那个就是真的是要有验过的。然后你吃的安全。虽然你不会有感觉，但是你是要保养。这个我完全赞成。
1: 哦 ,OK。
0: 对，这个就 OK 了。
1: OK,OK、okay, okay, okay.。所以保健食品可以拿来保养。但是你说把它当做治疗的药物。就比较，
0: 除非你要很清楚里面的东西，他或者说卖给你的人，你是信任他，然后透过卖给你的那个人，你可以也可以掌握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因为说有时候这么讲哈，你刚开始吃很 OK， 不等于你以后都很 OK，因为有一些状况是是
1: 长期才会
0: 发现。我举鱼油，刚才讲的鱼油就是，你比如说你本身有那个心脏。先防战斗，你不会一开始吃鱼油就发生。
1: 哦，
0: 你有可能吃好一阵子才会发生，
1: 所以你也不会想到是因为那个原因。
0: 你不会想到，
1: 对，就是因为它不是马上发生啊，所以你根本不会想到是因为这个才影响我复发这个心房战斗这件事。
0: 对，所以保健食品跟药品其实不在于说到底吃哪个比较好，而是在于说有没有你，它是不是我们可以掌握。药品一定是我们可以掌握。
1: 对，
0: 那保健食品
1: 因为医生要挂保证才能开给你。
0: 对，可是它副作用很多，这个是它的缺点。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掌握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去按个人状况去评估说，好，那你是不是就不要吃药，吃保健的。像我还是回到刚才红曲例子，有些人他吃药物等级的药物的降血脂啊，他很不舒服。

0: 这种就很适合吃红曲
1: 哦，
0: 因为吃红曲它的剂量低嘛，
1: 是是，
0: 它比较不会有那些
1: 不会有那种感觉，那
0: 如果
1: 不舒服，
0: 对，如果它的今天坏的胆固醇没有高很多，
1: 嗯，
0: 它其实吃红曲就够了，
1: 嗯，了解，
0: 对啊，
1: 了解，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剂量还是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对。然后这个就要去设计，
1: 对，
0: 要去设计，
1: 对对对。那就是坊间的，就像我刚说了，现在那个电视广告真的是一大堆啊。就像你说，有些人他变成靠喝类似亚培或是什么补体素这种东西来当做他的饮食，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现在的保健食品爸爸囧啊，
0: 对，
1: 白白种，对不对？那我到底要怎么挑选？然后我又要怎么知道我需不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嗯，
1: 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呢，啊？
0: 好，
1: 嗯，
0: 我会推广一个观念，就是说，
1: 嗯嗯，
0: 不要光看效果，保健食品不能强调疗效，
1: 哦，
0: 你不要光看效果，
1: 嗯哼哼，
0: 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有个习惯，就是要先从专业的你那边得知你需要用哪一种保健食品成分，
1: 嗯哼，
0: 这个很重要，
1: 嗯哼，
0: 你不能因为譬如说一个人想减肥，
1: 嗯哼，
0: 你不能看到有广告说哪一个效果很好，
1: 嗯，
0: 你就跑去买，
1: 对，
0: 你必须要先搞清楚说你现在想减肥，
1: 嗯，
0: 最适合你的成分是什么，
1: 嗯哼嗯哼，
0: 啊，是白肾豆呢，
1: 嗯，
0: 还是纤维呢，
1: 嗯嗯，
0: 还是什么，
1: 嗯，
0: 你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嗯，然后这个搞清楚不一定是用你用查，你可以去问医疗人员，
1: 嗯，
0: 医疗人员不一定是医生啊，
1: 嗯，
0: 营养师也知道啊，
1: 哦，
0: 那药师也会啊，
1: 是，
0: 然后去问出一个你真正需要最适合你的那个成分，
1: 嗯 嗯, 嗯，
0: 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再去找厂牌，
1: 哦，厂牌
0: 啊，厂牌齁，厂牌就很难了，啊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跟大家报个料，每一种保健食品成分都有不同的检验规格，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到
1: 真的很难，
0: 对啊， 你有时候看到那个产品他会跟你说他 SGS 他有去验有没有重金属，
1: 啊啊，
0: 然后会不会氧化，或干嘛，不是每个东西都会强调有没有重金属，
1: 嗯，
0: 有些他验的是不一样，譬如说红曲，
1: 嗯，
0: 他验的是他有没有副产物，
1: 哦，副产物是什么，
0: 就是一个有毒物质，
1: 哦哦哦，
0: 它不会去验重金属，它是验另外一个，
1: 哦，
0: 那鱼油会验重金属，
1: 哦，
0: 对，可是有些它是验它里面有没有掺假，
1: 哦，掺假，
0: 嘿，嗯，像
1: 为什么不能掺假，
0: 掺假就代表你买到一个假货，
1: 哦哦哦，
0: 它里面
1: 假不是那个金字旁那个假，
0: 哦，不是，不 是那个真假的假，
1: 哦，真假的假，
0: 对，
1: 哦，
0: 它会用掺假方式，
1: 哦，
0: 然后它里面根本就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成分，
1: 哦，
0: 它
1: 根本不 是，反正是，哦，了解，
0: 对，
1: 他找一个类似的东西，其实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每一种成分它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检验规格，
1: 哦，
0: 我拿鱼油就好了，
1: 嗯，
0: 像鱼油是少数几种成分里面它有一个公定的认证，
1: 哦，
0: 叫 IFOS IFOS，
1: 哦，IFOS，
0: 那我就说你要买鱼油你就去找有 IFOS 认证就好了，
1: 嗯哼哼哼，
0: 对，
1: 这就比较容易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你不讲我不知道原来保健食品有验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耶，
0: 嗯，
1: 我以为它是有一个统一规范你必须通过这些评估才行，结果不是耶，你每一种去申请的去勘验的东西都不一样，
0: 保健食品基本上也不用什么申请，
1: 没
0: 尤其如果他拿到是食品等级，
1: 哦，
0: 根本就不用，
1: 根本就不用申请，
0: 申请但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繁琐的那个什么，
1: 只要通过食品的检验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也太没保障了吧，
0: 对啊对啊，所以有人就跑去买国外的，
1: 哦，
0: 国外有在做认证，哦，
1: 嗯，哼哼，
0: 有第三方公证组织有在做认证，
1: 哦，嗯嗯，
0: 但是国外会有一个问题，哦，国外是外国月亮有没有比较圆，有，
1: 嗯，
0: 真的
1: 有，哦，
0: 但是外国也有毒药，
1: 哦，真的，哦，
0: 然后在保健食品里面为什么，
1: 哦，
0: 因为剂量，
1: 哦，
0: 国外的保健食品的认定跟我们国内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用剂量会去做分野，
1: 嗯，
0: 其中一种，啊，用剂量
1: 是
0: 国外的再高剂量都会变保健食品，
1: 哦，真的啊，所以你搞不好变成在吃药了，
0: 所以国外的保健食品是可以有疗效的，因为它剂量很高啊，
1: 哦真的耶，
0: 对，所以国外是用什么，它用副作用去做药品跟保健食品的分野，好，
1: 哦，
0: 那它剂量很高可能它副作用还好，它可能就是 他就放了保健食品。
1: 哦，
0: 好啦，
1: 哇，
0: 那就会产生问题啦。
1: 对，
0: 你去买国外，
1: 对，
0: 你不小心买到那个
1: 剂量太高的，
0: 像我举个例，就维他命 B 3啊，
1: 嗯，
0: 国内维他命 B 3应该不会超过100毫克，
1: 嗯，
0: 可是国外会卖到一颗500毫克，
1: 哦，
0: 而且是保健食品，
1: 哦，
0: 你买得到，
1: 哦，
0: 可是你那个吃下去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副作用，
1: 嗯，
0: 而且它会跟其他交互作用会跑出来，因为它剂量很高，
1: 剂量太高了。
0: 500毫克在台湾是做药品。
1: 哦，哇，这个是不是跟体质也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跟外国人的那个，他们吃那么高没问题吗？
0: 有，他们一样会有问题，
1: 他们一样也会有问题，
0: 但是他们的法规，他们可以允许高剂量做成保健食品。
1: 哦，所以他们就看你自己选择。
0: 对，因为保健食品不会有人管你啊，
1: 嗯，
0: 因为它是纯自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自己去买。
1: 哇，
0: 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吃台湾的保健食品90%是不会出事，
1: 嗯，
0: 就是说危及性命，
1: 嗯，
0: 除非你起交互作用，啊，
1: 是是，
0: 但 你买
1: 国外是不会危及性命，
0: 会危及性命。
1: 哦，到国，如果你买国外，你就是你不了解你就自己去乱买的话，你有可能会危及性命。哦，
0: 是有可能。
1: 好恐怖，
0: 在没有起交互作用前提之下，你是有可能起危及性命。
1: 哦，天哪，
0: 因为剂量是高的啊。
1: 对啊，因为我们确实常常会托国外的朋友帮我们买一些维他命的东西，啊，
0: 对啊，但是很多人看国外他常常都只看名字，英文名，
1: 对，
0: 好，鱼油，好，鱼油对了，
1: 对，
0: 就他
1: 就
0: 买了，
1: 对，
0: 但是后面那 一串数字他没看了，
1: 对
0: 对，
1: 是真的没在看，欸，因为也看不懂啊，
0: 哎，对，
1: 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哪看得懂？他写说，哦，譬如说这个比剂量比较重，可是我也不知道剂量比较重有没有比较好，
0: 因为没感觉嘛。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就会买错。
1: 对，所以这个，所以呢，我们平常最好是要请教专业人士嘛。可是我要怎么请教？是我直接去药房？可是如果他要卖这个东西，他就会跟我说他很好啊。
0: 这个时候就要坚定，坚定自己的那个。然后你可以多方问嘛，
1: 哦，问朋友啦，就是护理人员，或是
0: 对，
1: 或是营养师，或是药师，是不是？
0: 对，然后要很让对方很清楚的知道，嗯，其实你不是，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说你现在不是在找产品，
1: 嗯哼哼哼，
0: 你是要搞清楚什么东西对你是好的，
1: 嗯，
0: 成分，先从
1: 成
0: 分下手，
1: 成分一定要看成分就对，
0: 对，还有剂量，哦，多
1: 成分
0: 然后剂量对自己是 OK 的，
1: 嗯哼哼，
0: 然后对方要讲出一套你觉得 OK， 而且是要有重复性，
1: 嗯，
0: 什么叫重复性？ A 药师跟 B 药师
1: 讲的是一样的，你比较保险。
0: 对啊，医学也是这样啊，
1: 嗯，哼哼，
0: 你不能 A 医师他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见解，但是你跑去问 B、C、D，
1: 嗯，哼哼，
0: 然后他们都完全
1: 都是另外一个见解，
0: 对，他完全不知道这个见解，嗯，A 的医师见解是怎么来的，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其实这样就其实就很诡异啦，除非那个 A 医师是权威啦，那就没话讲，
1: 嗯嗯，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就是你需要 second opinion 就对了，第二个这个意见，
0: 对，然后要让对方知道说你今天不是在找产品，
1: 嗯，
0: 找产品人家就会
1: 推荐你什么产品，
0: 你必须要让他很清楚，你要知道是哪个对你是最适合，
1: 嗯，
0: 而且是成分，他对方要讲出所以然来，
1: 嗯嗯嗯嗯，
0: 而不是说今天我这一罐是最好的，
1: 嗯嗯嗯，
0: 那对啊，你这一
1: 罐，
0: 啊，对啊，
1: 你就无从判断了，
0: 对，就无从判断，
1: 对对对，那我好高兴哦，我今天认识周药师就是我有一个人可以问这样子，而且他还是保健食品专家这样，对，那就像您刚刚提到就是要有人可以问嘛，对不 对，
0: 对
1: 那我知道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品，
0: 哦，对对对对，
1: 我就是想说今天节目结束了，那如果听众朋友哇发现保健食品也是不能随便乱买的，可是我万一又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去询问的话，那就是您好像有一些著作嘛，
0: 哦，
1: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對對對對，搞不好至少我可以翻一翻啊，可以有一个，
0: 哦，
1: 有个底这样子，哦，
0: 好，就 Google 我名字就好了，
1: 对 对， 對
0: Google 我名字，我是有周孙宏药师，那保健食品的话我是出了2本，
1: 嗯，
0: 那一本是属于普及化，就是每一种常用保健品都会提一点
1: 、嗯，哼哼哼，
0: 然后要注意什么就上面会有写，
1: 嗯哼，
0: 那第二本就是今年出了，就是针对降血脂，
1: 降血脂
0: 的保健食品、
1: 哦、对对，就查周是周公的周，孙是就是
0: 孙
1: 中山的孙，
0: 红
1: 江鸟红，周孙红药师嘛、哦、对，就说你如果真的没人问，你至少可以去
0: 先去看一下，
1: 去看一下，去买一本书来翻一翻，对不对、哦、
0: 对对对，那、啊、他有电子书也可以买电子书、
1: 哦、对， 也有电子书，上网也可以看，对、
0: 啊、
1: 买电子书来看这样子，
0: 对
1: 啊， 对啊，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保健食品这件事情我也是想说哇好多人在吃，可是大家其实到底吃的正不正确其实是

0: 没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就像我说我妈妈买了那么多保健食品给我爸爸吃，但是他还是走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到底吃的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帮助，什么时候应该要吃，哪些状况下应该就是你可以去补充这些东西，哪些状况下其实你吃了也等于没吃，
1: 对
0: 不对？你也可以省了这个荷包，
1: 对
0: 哦，不要花这个钱，对不对？你从食物里面就可以摄取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听完这一集这个节目哦，听众朋友就可以开始好好评估一下你最近在吃的保健食品，
1: 对对对 对,
0: 对，到底有没有这个需要，你要不要继续吃，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或者是跟你的这个药物有没有，现在吃的长期吃的药物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跟你的疾病有没有什么交互作用，我觉得可能都要去请教专业的人士了。
1: 对，而且如果按照您刚才讲那个请教哦，你要给对方一点时间，
0: 是
1: 因为这个是大工程，
0: 对，因为他要愿意去帮你了解一下那个内容，
1: 对,
0: 对不 对, 对？
1: 那个光吃的药物、搞保健食品跟你的疾病，这三个要对照起来，然后去抓，这个就要花时间。
0: 对啊，
1: 对，
0: 这个都是要花时间。那如果说再没有，您也可以先去找一下周药师的书来看。你至少
1: 啊，
0: 对啊，你至少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嘛，齁，
1: 对，
0: 才不会吃错或乱吃或吃的没用，
1: 对，
0: 对不对？齁，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国外的保养保健食品不要乱买，
1: 对，不要乱买，
0: 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可以致命的，如果吃错了的话，
1: 对
0: 对对，
1: 要买也要先问一下啦，
0: 对对，
1: 要问一下，要其实台湾有一些药师，有也蛮多药师也不错，他其实并没有很重视要卖你产品，
0: 是
1: 他很重视的，就是说他希望顾到你的健康，
0: 对对，
1: 所以呢，他会提供什么服务呢？提供就是说，就类似像我这样子，就是他，因为我交了一票人出来，我的药师评估工作坊其实就是专门在教药师，就是我在训练一群药师，就是说今天要针对每一个人的状况，然后帮他设计一个是适合他，
0: 是，
1: 然后那个什么一些副作用、交互作用要帮他们看，对，不一定是来跟你这边买，
0: 是是。
1: 当然你说药师他没有赚到钱啊，不一定啊，因为他可以赚到你这个人啊。
0: 是啊，因为你信任他，基本上要是我的话，我也会直接跟你买，因为你推荐的我相信
1: 啊，对啊，
0: 对不对？
1: 那我有时候会举一个例子啊，今天你要来找一个 A 产品，我有卖，台湾的现况，旁边那一条街的药局一定也都会有卖，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今天你来找我，你问这个 A 产品是国外的，我懂，旁边那一条街甚至这个区里面，搞不好只有我懂。
0: 对啊，因为您是长期在研究这个东西，
1: 对，尤其是国外的，
0: 对。
1: 那你当你知道国外的东西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跟你买，但是你就会有一个独特性嘛，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药师也是帮助，那对民众是更大的帮助啊，
0: 对对 对,
1: 對，因为外国的月亮有没有圆，有啊，也是真的有圆啊，
0: 对对对，
1: 那他会教你买到是
0: 正确
1: 的，
0: 对。
1: 那有时候搞不好不一定你是买到国外，有时候兜了一圈其实国内就有这样的产品，
0: 是，
1: 但是有没有兜这一圈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没有兜这一圈，就变成直接产品就给你了，
0: 结果你就吃，搞不好你吃错或是剂量太高，
1: 就是它中间是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缜密的一个讨论，
0: 一个评估，
1: 对，但是如果经过一个评估，然后回兜了一圈台湾就有这个产品，其实那个这个吃下感觉就差很多，
0: 对啊，
1: 因为这个、就是、
0: 比较安心啊，
1: 对,
0: 對, 對不 對,
1: 对，
0: 你才会放心嘛，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懒惰去兜这一圈，
1: 对，要兜一圈，
0: 对,
1: 對, 對，因为除非你没病没痛没吃什么慢性疾病药物，那当然对方直接给你一个产品那 OK 啊，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是很复杂的那种，
0: 还是要专业评估，
1: 要有时间，
0: 对，希望这个周药师的药食评估工作坊可以训练出更多这样的药师，这样我们民众就有保障了。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 對, 對，今天非常感谢周药师，谢谢
1: 谢
0: 谢，那有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职能治疗师郑淑馨，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我邀请到的是一位听障的优秀青年，也是我在台大的这个职能治疗系的学弟。那虽然隔了很遥远，这个时间就不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蛮远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他现在是在海山诊所担任职能治疗师，过去也担任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在长照体系里的照护员的督导。欢迎你，敬轩。
2: 好，你好，那个淑馨老师好。然后想先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我的话是双侧听损的听觉障碍者。然后今天主要会跟大家稍微聊聊，就是有关于一个听觉障碍学生，然后在他的求学过程以及那个听障的生命经验里面会有怎样的故事，或者是遇到这样的阻碍跟困难，以及我们要怎么样的克服。
0: 是，
2: 对。然后像我过往可能有在身心障碍的领域进行相关的倡议，然后有在立法院做过法案助理，甚至在行政院做特教课纲的审议委员。所以说有很多的新消息，有很多是新资讯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
0: 太棒了，大家听到这个敬轩他的声音稍微会就有察觉，他就稍微有一点点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很难得。因为我这个节目呢原则上就是要谈有关于听觉障碍还有沟通障碍这一类的族群他们会遇到的问题，那大部分其实很难邀请到自己本身是听觉障碍者，然后又可以沟通表达这么清楚。上一次唯一有邀请过一次是理事长啦，是那个听障人的理事长。那他自己还有他是可以口语，但是他还需要一个手语翻译员来帮他说，会更清楚。对，但是呢其实敬轩就可以来说明他这个听障的状态哦，其实是就可以看到他用了很多种不同的辅具，然后在这个最后下现在在使用的

0: 是一种叫做人工电子耳的辅具。那事实上大家可以听到他口语的表达蛮不错的，然后呢听他现在在我们的录音室录音间里面，他也可以正常使用我们的这个耳机啊、那这个耳机可见我可以访问更多有戴人工电子耳的。
1: 好，欢迎淑馨老师来挖掘更多的那个就是小故事。
0: 对啊，其实对，很欢迎，如果晋升可以的话，可以常常来。
1: 好，
0: 其实晋升可以跟我们聊聊哦，刚刚听起来很多的那个经历，应该是说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就有好大的一个跃进啊哈、那终归来说应该还是跟听觉障碍这件事情有关。那我们其实大家看到晋轩真的是长得很可爱又很笑眯眯的，然后呢现在已经从这个工作领域已经确定是在儿童的职能治疗领域，所以每天都要跟这个不同的小孩子相处哦，可能过动的小孩或是自闭的小孩等等的。但是我们很想知道，像你这样子有一些听觉障碍的状况，在你过去求学还有整个这个医疗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让你最后不得不戴上人工电子耳，然而你还能够从事这么多高度需要跟人沟通的工作，可是怎么样扮演好的，真的非常让听众朋友们好奇。来，
1: 好，然后呢，那我先稍微简述一下，因为像每个听觉障碍者的听障成因都不同，然后呢，可能有人是听觉神经的萎缩，又或者是大脑认知功能的部分区域的病变等等的，然后又或者是听觉的那个耳瓜相关的构造有异常、畸形等等的，然后但是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做过了很多的检查，可能无论是核磁共振、断层扫描、基因检测，医生都完全找不到为什么我会听不见。听不到，然后而我的听觉损失差不多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呢从大班，然后那个的时候听力都很正常，然后却慢慢的逐年退化，然后逐年的从轻度听损变中度听损，然后最后到完全失聪，在这个过程中横跨了从我幼稚园大班到高中一年级的这样子长长的历程，对，
0: 是，
1: 然后也随着听觉障碍的那个退化，然后呢，使用的听觉辅具也开始不一样，然后呢，从我们的深耳道的那一种比较隐匿性的助听器，然后呢，再一路到就是耳道可见，又或者是耳挂式的，然后呢，再到我们去执行人工电子耳的那个手术植入，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看所有的听障族群的人口统计哦，不管国内或者是全世界，其实听障的人口非常的多。那要分先天还是后天，其实还很难说明，因为有些孩子啊，他从小是正常的，就像晋轩一样，然后慢慢的，他竟然是走向一个退化的一个情况，哦，
1: 啊，然后呢，像我永远记得，然后呢，在我人生早年，然后呢，幼时的时候，可能我的母亲跟我，然后呢，很积极的，然后呢，很焦虑的，很全心的在寻找为什么我会听不到。因为我们那个的时候一直想象找到原因就能够解决，就有一天可以恢复健康、恢复正常、恢复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然后呢，但是直到我们做了各种检验、各种检查都找不出来。然后当时我的主治医师是我们的那个马偕医院的林鸿清医师，对，然后呢他也
0: 有名的医师，
1: 对，然后他是我们北部，就是台北，甚至整个台湾，然后呢，算是翘楚的一个主任，
0: 他非常非常的投入在这一块。
1: 对，然后呢，他那个的时候一语点醒我的妈妈，然后呢，就是说，与其我们不断的去寻找病因，那还不如就是让孩

0: 子能够赶快佩戴助听器，然后呢让他能够去适应整个环境，跟得上同学的求学等等的情况，然后呢意思这样子的一种观点，然后呢带给我妈妈也带给我很大的启发，然后呢也影响我人生至今。
1: 嗯，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建议说，与其去找原因，不如赶快让你佩戴助听器，赶快正常接收环境当中的听觉刺激，上课可以上，同学讲话可以听，妈妈讲话可以听，这比较重要，因为很多事情的原因可能是找不太到。
0: 对，
1: 那有可能很多听障的原因它是就算找到了也难以解决。
0: 对，是，
1: 事实上我觉得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像这样慢慢慢慢退化的人啊其实蛮多的。我后来也有认识一些帮我做头发的对，他的这个美，他算是美发师嘛，但是他也是他就是慢慢慢慢就退化，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听觉障碍的痛苦的人其实非常多，
0: 而且不是老年人口，
1: 没错，
0: 然后可能是青年人口，
1: 是
0: 从小朋友就开始。
1: 对， 对，所以你正式戴上人工电子耳是高中。
0: 对，然后在我国三然后呢升高中的那个暑假，然后呢因为要开始面临考试，对，然后呢就是升高中升大学，对，然后对，然后妈妈就是特别为了希望我能够在学习上面有更好的表现跟适应性，然后呢就决定就是植入人工电子了，然后呢因为像我一路以来然后呢学经历也还蛮就是接触跟表现的，然后妈妈可能也在课业上面有比较多的要求这样子，然后呢后来考到成功高中，然后呢台湾大学等等的。
1: 对，敬轩的学历其实交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哦，非常的杰出，那一路上都很成功，但是还是要想要了解真的都很顺利吗？就是说在这个听障一路这样子又要面对学业的要求，然后学业压力，然后大大小小的考试，可是你还要去就医，然后去面对每一次检查，然后就看到结果，听损的状况好像一直在往退化的路上走，当时你们的心情跟妈妈的心情还有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在读书的阶段青少年的时候，
0: 对，哇哇，好久好久以前了
1: 还好啦，哇，还年轻，
0: 这样子回想跟怀念，哇，那个的时候对我们而言，就是因为像任何的退化性疾病，然后呢尤其是这种没有原因的，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退化可以停止，然后真正让人感到痛苦的是在那一种我们永远要抱持希望，想象着明天就会好，然后呢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定期追踪检查，然后呢都不如意，然后好，因为像我毕竟是从轻度听损一路到重度听损，然后呢以及整个那个退化的进程那么长，对，然后呢我永远记得我们每年的听力检查，然后呢检查出来的结果比前一年退化了10个分贝、15个分贝，然后我跟妈妈都很挫折，然后直接在马偕医院的那个候诊区，然后母子哭出来。对，永远记得那个时候心里面的挫折感，然后以及像我那个的时候，小的时候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失去，然后呢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我没了什么东西的那一种失落感，甚至不会表达，不会言语。我远远记得当我从耳内的那个助听器，因为听损加重，那个耳内助听器的机能没有办法去负荷，
1: 不够用，
0: 对，不够用了。然后呢，必须换耳挂。然后我很抗拒。然后呢，无论是学校的特教老师，然后呢，班导师、妈妈、医生什么的，然后呢，说敬轩，你的听力状况已经不行了。然后呢，需要换另外一个机器。然后那个 那个机器 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呢戴在耳朵的上面，对，
1: 清清楚楚，
0: 对，看得清清楚楚。
1: 听众朋友们知道那个耳瓜型的，它就是要戴在耳袋
0: 耳廓
1: 的外面，所以是耳朵的外面，
0: 对，
1: 跟那个耳道型是塞在耳朵里面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蓝牙耳机，
0: 对
1: 对，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蓝牙耳机的样子好像比较像一般耳机，好像大家可以接受，但是戴在耳朵外面的听起来虽然会比较清楚，但是看起来实在是太明显，而且很容易会掉。
0: 对，
1: 欸，其实敬轩还没有戴眼镜哈，
0: 哦，
1: 你是有
0: 隐形眼镜，
1: 对，因为其实我知道戴了眼镜，又在戴那个耳刮型的，很不舒服吧。
0: 对，然后我远远记得，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挣扎的，然后呢说，妈妈我不要戴，然后老师我不要戴，然后呢抗拒了差不多一个月，家长学校老师，然后呢不断的跟我进行拉拔，然后呢就是努力的劝服我去接受自己真的来到重度听损的世界，然后呢真的需要把我自己的身心障碍给外显于大众，
1: 大家都会发现，
0: 对对
1: 啊，对青少年来说，
0: 对青少年来，
1: 我们的敬轩呢也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人，所以当时想必是非常的难受，
0: 是，
1: 尤其是每一次听损十分贝这样下降，我们从应该说正常的听损听力的人一直到降到55，就是叫重度了。对，那事实上你从75，
0: 对，然后
1: 90开始，
0: 然后再到120分贝，然后都完全听不到。
1: 对，55是轻度，然后再来75啊，90以上，这就是极重度。那一步一步到最后是到完全不行，就要用人工电子的人。对，还好，
0: 然后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在我这整个听觉障碍的个人生命经验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好的医师，然后呢，以及我的母亲算是一个心理很强韧的女性，然后呢，她没有因为生了一个听障的孩子就自卑，然后呢，以及把我给藏起来，然后呢，她很积极、很努力的，然后呢，想要让我更好，对，然后呢他想了各种方法去求助，然后呢去试验，他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1: 是，
0: 对，
1: 对，我想每一个听障的小孩后面真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妈妈或者是爸爸，
0: 爸爸，对，
1: 对，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的坚持，那个理念真的就左右这个孩子他的人生，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很敬佩的就是听障孩子的
0: 家长
1: 真的是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0: 对，
1: 他要跟医疗端结合最新的知识啊，应用最新的技术，然后又要让孩子身心发展要正常，真的做了很大很大的挑战跟努力。
0: 我好像有听过，然后呢就是我妈妈是在很多年以后，就是当听障不再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冲击或者是阻碍的时候，然后呢当我的妈妈可以侃侃而谈的时候，然后呢她有跟我分享，其实常常在我入睡的每个晚上，他都会因为我的听力不好，然后呢掉眼泪，然后呢他会不断的在思考是不是是他的错，因为是他不够好，然后呢才剩下有缺陷的我，然后呢其实但是他每一天早上起床，幼儿园、小学、国中，然后呢每一天早上起床，然后呢我醒了，然后呢他不能够让我看到他脆弱的样子，所以说很多身心障碍的家长，然后心路历程也很煎熬，
1: 是要在孩子面前要很强壮，
0: 对，
1: 不然他都退题了，孩子怎么办哈？
0: 对，
1: 他们是孩子的依靠，
0: 对，
1: 所以当时我相信妈妈的坚强也让敬轩可以稳稳的在求学的路上可以好好的做你扮演你该扮演的事情，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发挥你的专长。那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在这个求学当中啊，你在选择科系啊，还有整个这个应该说你在探索你自己的专长啊，你自己的特质的这个过程。 应该从小个性是很明显的啦。
0: 我感觉好像从我小的时候，应该我永远记得，因为像我还蛮常接受采访，然后呢，可能我小的时候，可能在小学一二年级，然后呢，就有记者可能会问我说，哎，小朋友，以后你长大，你想要做怎样的工作？然后那个的时候的我。录影片段好几年前，然后呢，大人都有在，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孩说：“我的听力不好，我希望我长大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因为医生很厉害。然后我想要把

0: 到，然后呢，也就因为自己遭遇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困难、这种辛苦、这种痛苦可以终结在我自己身上。然后呢，在我们后面的人、下一辈、新的孩子，然后呢，新的他们不用再遭遇这样子的痛苦。
1: 是，如果对你来说，当时啊，你在整个求学过程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可
0: 最
1: 以，
0: 大的痛苦
1: 对啊，以你这么乐观，好像很活泼的小孩，还有一些痛苦的话，真的是要想一下哈。
0: 好，我好像比方说，然后呢，其实在我就小学跟国中就学，应该已经有15年前了。这个年龄好，没问
1: 还好
0: 题。
1: 还好，
0: 好，没问题。然后呢，在15年前的环境，然后呢，其实我们的校园体系对于身心障碍，然后呢，对于所谓的共融式教育，然后呢，对于我们要如何让接受多元差异的个体存在，并没有那么的价值观的氛围在形塑。然后呢，所以说在15到20年前，然后的就学期间很像在打仗，每一天都在打仗。然后呢，可能一般的老师，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特教的想法跟价值观，对。然后也以及像通才，然后呢以及那一些通才的爸爸妈妈们，然后呢可能会说啊，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跟一个听障小孩同一班？然后呢，又或者是当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听觉障碍学生在求学的时候，会有所谓的特殊需求。然后呢，可能我为了要让自己听得比较清楚，可能会在教室的第一排，又或者是正中间。对，
1: 老
0: 然
1: 师
0: 后
1: 会特别安排给你这个好位置，
0: 对，然后
1: 那
0: 呢，
1: 其实
0: 然
1: 也
0: 后
1: 很
0: 呢，
1: 压
0: 身
1: 力很大。
0: 对，然后也很刚刚好，然后呢，我的求学一路，然后呢，都是在那一种求学升学的重点学校，就所以说大家都想要争第一排，然后呢，就是跟其他的学校不太一样，然后呢，大家都想坐中间，然后呢，所以说可能同学都会说，哎呀，就是这个竞选这样子，就是有个特权，然后呢耍大牌，然后呢特别得老师的偏爱，然后呢因为老师可能会在做后续的那个追踪，然后呢跟关心等等等，然后呢但是对于没有特教的那种资能的小朋友，然后呢以及小朋友的家长，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难谅解的事情，所以说必须不断的去沟通协调，然后必须去处理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冲突，然后呢，又或者是那一种各种的情绪，对。
1: 是反而是因为听障所受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别人有一点嫉妒，别人有一点觉得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功课也很好了，还要再住在那边哦，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种感受，可是还是会对心理造成一种不舒服，又不是我假装的，我是
0: 又不
1: 真
0: 是，
1: 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样因为坐在最前面还有人要抢，这可能是很少见的。
0: 因为像后来在我们大学生的生活，大学生通常都是要找教室最后一排，最不显眼，然后呢，最
1: 要
0: 不会
1: 容
0: 被
1: 易
0: 教授点
1: 睡
0: 名的，
1: 觉。
0: 对，很特别的。然后呢，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蛮有趣的。对，然后我也想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除了我以外的听觉障碍学生他们的遭遇。比方说像我在大学以后开始往身心障碍者的倡议运动去进行，然后呢我参加可能台大的那个身心障碍者学生会，然后呢当副社长之类的，然后呢去组织相关的事宜，然后我会选择投入这样子的理念，然后是因为像我过往国中跟高中的那个学弟妹们。
1: 我觉得这个啊，我们待会啊，请这个竞选好好的来说，因为啊，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当竞选到大学的时候，就到台大里面，他反而认识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学生，也是有这样身心障碍的情况，然后他们呢就组成了一个 特别的学生会，好，那这些。

学生会里面他们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科系的人，然后他们会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待会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继续听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那他本身就是双侧听障的一个青年，然后呢，现在是佩戴人工电子耳。刚刚我们聊到他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呢，其实他这么开朗的个性呢，还是有一些心酸的过程。那这些过程呢，也成就了他。对于一些别人的看法，他有一些正义跟社会的这个理念呐、啊，哈。我想我们刚刚聊到，他在大学的时候，组成了一个身心障碍者的
1: 学生会
0: 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听过哈。那我们来听敬轩来跟我们聊聊。
1: 好，然后因为像我何德何能，然后呢，在很多的支持系统的成就下，然后呢，可以考取台湾大学。然后当我回过头看我可能国小、国中跟高中所认识的，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的听觉障碍学弟学妹们，然后呢，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然后我才得知他们有人自杀，有人自残，然后有人因为没有办法适应一般学校的那个班级，然后呢只能够退而求其次，然后呢到集中式特教学校等等的，然后呢甚至各种霸凌都有听过，可能被同学脱裤子等等的，就各种事情都发生，都是建构在。
0: 回顾一下敬轩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是民国几年啊？
1: 我还真的忘了。
0: 大学，你现在毕业几年了？
1: 我现在毕业几年了？应该是8年前。
0: 8年前，所以大概103，104年嘛，对，现在是114的嘛，100出头年啦，那时候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1: 然后那个的时候很有幸，然后呢来到台湾大学，然后呢就想着，我们台大竟然有一个社团，然后呢就是挤满了各种障碍类别的孩子们，然后呢跟优秀学生，然后呢可能大家有轮椅、自闭症等等的亚斯伯格，然后呢都有，然后但是我们却没有人，然后呢去对过往的学校体系去进行教育宣导等等的，对，然后那个的时候就有组织学生会，然后呢并带动后面，然后呢去鼓励，当我们终于在医师小学教师爸爸妈妈的努力下，然后呢终于有好的学业表现，我们应该也要去回过头来去照顾过往的那些人，比方说像我那些自残跟自杀的学弟学妹们，现在有点哽咽，因为想到他们还是会难过，
0: 很难过。
1: 对，
0: 其实就是敬轩自己成长的蛮顺利的，到大学以后去想到以前的学弟妹们，还有一些还在一些痛苦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来到一个自由空气的台大，那他们可能还在别的地方，可能同学和老师都还没有那么了解，还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
1: 对，
0: 实在是心里很难过。
1: 然后这也是我后来，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听觉障碍，然后呢，还蛮踊跃的去跟别人做生命经验的分享。然后呢，因为我永远相信，就是只要你把你的生命经验跟别人告知，然后呢，就可以有更多人去理解，因为知道理解之后才能够有同理，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以及要怎么调整，
0: 是，
1: 对。然后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全台湾都还没有所谓的那个特教宣导，然后呢我在台大，然后呢跟校方去推广，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我们所有的台大学生新生都应该要去上

0: 谓的那个什么特教宣导的课程，
1: 嗯，
0: 对，然后呢后来有成功示范了，推广了，然后就终于推行，然后呢后来在我们台大的表现不错，然后呢后来四大、成大等等的学校也开始慢慢的去跟进，然后呢因为那个的时候我不断的对外面对学校，然后呢对台大的统裁，然后呢对于其他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们，然后呢不断的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社会责任，然后呢必须让整个特教系统然后有更多的友善，对，友善性，对。
1: 所以其实敬轩在大学的时候做了非常多，反而是不害怕人家知道你有听障，反而是更公开的去讲，然后更公开的去承认你的这个自我的认同，还有自我的肯定，让你自己反而在跟别人讲的时候，你反而是还可以替那些受到没有那么好待遇的人，还可以替他们伸张一些权利，所以其实就是现在在说的叫做CRPD 的一个精神啦，那我觉得在当时你就有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说老实话，我们都会觉得由障碍者本身或者他的家属出来呼喊的一些事情，社会正义比较容易实现。有时候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敬轩后来自己当职能治疗师，也是都在身障这一块领域工作的人，当我们看到好多不平等的待遇下成长的个体啊，我们都会觉得说很想替他们这些人说些什么话，但是常常不一定受到人家的注视。不过如果这个孩子他是这个障碍者或者他的家属是愿意出来现身说法的，通常这个引起社会的轰动啊和影响力真的是超乎想象，尤其你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代表的话，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淑欣老师，谢谢
1: 你，又可以你简直是颠覆大家对听障者的想法，都会认为说听障者可能就是讲的不好啊，很害羞啊，但是其实你并不是这样，你在大学的时候还上了好多的节目嘛，就是因为有提倡这个身心障碍者学生他们的权益，不止小学哦，国中哦，可能到高中大学，甚至他们入社会之后都持续是需要人家的正面的眼光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这样子做的起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很多比你辛苦的学弟妹们，对，
0: 然后以及我也曾经尝试过辛苦跟痛苦的煎熬，
1: 你也有一样的经历，是，所以你可以聊聊当时同样的这个学生会是来自哪些学校吗？北部吗？还是说是全国？
0: 然后呢，像当初就是像其实在一个学校会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社团非常少，
1: 对对对，
0: 少见。然后呢，台大是第一个有这个的，然后呢，后来有慢慢的可能师大跟成大的学校的学生在可能我比较有心，然后呢去想要去把各大专院校的那一些身心障碍者都集结在一起，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有相同的资讯，哇，原来在台大可以这样做，那我在师大，我在成大，然后呢可不可以呢？对，然后呢就有开始他们各自每个不同校系的学生在他们自己学校的社团，然后呢去成立，然后呢以及再去发展所谓的特教宣导的友善性的扩及，然后呢而我最后的话是有在另外，然后呢在组织一个不是学校社团的跨大专院校的身心障碍学生群体，然后呢可能召集他们定期聚会，然后呢可能举办电影沙龙，然后呢去找，然后又或者是举办读书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让学生的身份跟社团可以跟不同就是那一种成人的比方说啦，然后呢可能有我们有好像 台湾身心障碍者的那个权益的那个协会，就是通常都是家长团体，然后呢又或者是聋人协会，然后呢又或者是视障导盲的，然后呢去做衔接，对，然后呢因为不然在早年永远都是那个什么，就是家长团体代表，然后呢很少有身心障碍青年、身心障碍本人身份。哎，其实这个也跟那个所谓的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很像，对，然后呢那就是提倡就是这个弱势的主体、幼体跟个体，他能不能够出来现身说法，然后呢参与公益，然后呢参与政治，然后呢参与跟他自己所有关的一切，然后呢也回到我们的 CRPD， 没有我的参与不要为我做决定。
1: 是，
0: 好，
1: 对，我们非常可以看得到这个 CRPD 真正的要落实，就是我们希望不管是智障者青年啊，或是身障者青年啊，其他各个领域有这样子的需求的人，他就要自己为自己伸张他的权益，
0: 对，
1: 别人也要去肯定跟重视，哎，他有这样的声音，
0: 对，
1: 我们就要去满足他，甚至就是要去，哎，要去重视一下，怎么样帮他调整到让他也比较舒服。
0: 我总觉得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在于刚刚好我出生跟我成年，然后呢是在于我们的那个 CRPD 开始推动前、推动后，然后呢以及也很感谢我们的政府愿意重视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权利，然后呢以及朝野的立委都有共识把所谓的CRPD 人权公约内国法化，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在之后，然后呢在任何的法条，然后以及所谓的施政执行上，然后呢依着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然后呢去推动更后续的倡议。所以说其实台湾在这十几年跟二十年来，我自己觉得有越来越好，然后呢这越来越好。因为像在以前很多人都会用很负面的观点去叙述整个社会是鬼道，然后呢这个社会非常不好，然后呢但是希望我们的听众，然后呢可以知道在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然后呢想要有更好的友善城市，
1: 对，
0: 友善国家，
1: 是，
0: 然后对，
1: 很难得哎，我们的青年对我们的社会是这么有正向的一个充满了朝气跟希望，对我们的国家大家都要尽一份心力啦，而不是尽量的批评或是尽量的逃走。
0: 对，
1: 我虽然认为说金轩现在讲很开心，但是其实在过去所受到的一些压力和不平，也是让他化悲愤为力量吗？就变成比较正向的，愿意出来。然后你刚刚提到，你还跟这个一些立法单位，然后做实际上的做一些沟通跟联系。那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有能力改变法治的这群人，然后呢，你就更能够落实改变整个社会的观点。
0: 是
1: 法令改了，下面的人所有的事情就要跟着要调整，这是很重要的。
0: 然后像那个的时候，就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然后呢开始带领大专院校以上的身心障碍学生开始去积极的参与属于身心障碍者的事宜之后，然后
1: 你觉得你在那个时候哈，有最明显的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让你在推动这整个立法，好，你最觉得最有成效的
0: 我印象中啦，然后就是当身心障碍青年跟学生团体然后呢开始参与以后，然后刚好我们国家的相关部会在那个的时候，然后呢身心障碍的权益的改革，然后呢牵涉了非常多的议题，比方说像身心障碍者的游戏权，
1: 然后呢
0: 又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那个什么课程参与的落实度，然后呢就因为青年开始现身说法，大家开始集体去思考他们过往的的的 的生命经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制度面、结构面去改革，然后才开始有所谓的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坐轮椅的小朋友没有跟大家一起游玩的经验，然后呢，才开始有共融游乐场的讨论。
1: 共融的游乐场，
0: 对，
1: 是
0: 啊，然后
1: 大家知道共融，共同的共融

0: 融，就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还有不止哦，老人说不定也还可以过来一起使用。
1: 然后像大家应该很难想象，轮椅也可以像跷跷板，然后以及可以跟就是一般的小朋友一起玩跷跷板，然后呢就是其实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游具，然后呢但是在我们台湾没有引进，
0: 是
1: 对，然后呢在身心障碍青年终于现现身说法，去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些点点滴滴，然后呢就开始被公众讨论。然后甚至像我们就学期间可能没有办法参与体育课，然后呢也启发了所谓的适应体育的讨论，然后呢并且让每一个体育的老师们，然后呢在他们的受训培训过程中都应该要有特教的职能等等的，然后呢就是透过不断的跟我们的那个立法院，然后呢可能刚好有支持的立法委员，然后呢带着我们的民间团体，带着我们的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团体，然后呢去开研讨会，然后呢去举办公听会，然后呢去一次又一次的去跟无论是中央部会又或者是地方部会去进行那个议题讨论，去询问当今天我们要做这样子的 issues 之类的，然后呢我们要怎么去归属。
0: 谁来
1: 支持？对，谁来支持？
0: 哪些部会要来开会？
1: 等等的，
0: 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你倡议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还落实去跟这个各部会来沟通，看看到底是应该归谁来负责执行改变呐？哈，其实这个是因为你当时有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有这个
1: 我永远记得那个的时候，像在我们倡议可能跟身心障碍者有关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一般的官员们，然后呢他们会很生气，然后呢他们会很纳闷啊，为什么为了身心障碍者，然后呢我的业务又要再多出一块，然后呢而且这一块光是要组建这个东西，我还要去国外收集资讯，然后呢我还要想办法去寻找架构，然后呢去建设去引进，然后等等的。
0: 对，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回来台湾看看哦，其实最近新北市啦还有各地其实他们的游乐场都设计得非常好
1: 哦，
0: 现在他们已经可能根据法条的改变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有一些经费的规划，然后可以写一些计划，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共融式的游戏场，已经跟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乐器材设施有很大的不一样哎，因为当时敬轩也有参加这其中的一些这个改变啊，启发了一些改变。哎，我实在是很想，最后这几分钟想请敬轩啊，稍微分享一下你自己是因为到了大学读了职能治疗啊，接触了这些相关的东西之后，才渐渐的更明确的知道说，我觉得我需要什么。一般的年轻人可能不是读这个相关的这个特教或者是复健相关领域，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明确说出来我想要什么。他们这样又要如何倡议呢？
1: 我总觉得对于像一个听觉障碍者的历程而言，我会觉得身心障碍者对相较于一般人，他的自我觉察能力更要高，然后呢他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然后呢自己哪里需要帮忙，然后呢光是找到帮忙的点，甚至跟别人求助，然后呢都是一个很需要发展的能力跟技能。对对，然后呢再到很明确的知道整个社会资源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然后呢以及去看更多的资讯跟世界，然后呢再说出我需要什么，然后一起去进行说求，去进行讨论，要求协商沟通讨论谈判 等等的。
0: 对，这很蛮专门的一个沟通技巧。
1: 对，
0: 对，但是需要从小训练。
1: 对，从小训练。
0: 敬轩讲的很棒，就是我们所有的教育，要落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人权。那当然，身心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权益。他必须要去学习，我要用什么合理的方式，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表达需求。然后我可以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在对自己的这个感觉到的不舒服，可以去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调整，不要让自己这么不舒服。
1: 然后像我现在已经成人了，然后呢，也在所谓的一般的那个竞争性的就业场域里面。
0: 对。
1: 然后像特别觉得听障者的求学跟就业是一个不断的去跟一般人去讲谈协商的过程。对。然后呢，让对方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需要帮助，而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成就你。然后呢让雇主知道我的优势。然后呢让同事知道怎么跟我相处。
0: 是。
1: 然后呢让工作的公司团队，然后呢知道我们要怎么个别化的调整，然后呢能够有更好的产能的。对。
0: 对。对。所以其实因为敬轩是代表了这个叫做正常的typical 的啦哈，就是一般的族群里面生活着的听障人士。那他在所谓我们说就是刚刚讲的是一般又有一点竞争型的这个就业场所里面，他的整个经历又更深因为要跟所有的人互动，然后也要在所有正常情况下你要去表达自己的需求，那可能就更需要一些技巧，更需要一些自我肯定的能力。讲出来可能是也不会造成别人尴尬。
1: 对。
0: 然后也不会造成别人说你找麻烦啊。
1: 对。
0: 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终身的课题。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我们会觉得我们多帮别人做一些其实是愿意的。
1: 对。
0: 大家也很希望能够多帮身障者多做一些。但是身障者如果显得很难搞定，我已经做了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以后，发现他还是有点不太容易。
1: 对。然后呢，对于雇主而言，
0: 好像都觉得还不好。
1: 对。不行。
0: 我觉得其实一般社会大众也会觉得挫折。
1: 反弹。对。
0: 挫折。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敬轩他一直以来在这个议题上面可以跟社会大众有一个很好的应该说接触经验非常久，
1: 应对进退，
0: 应对进退很久，
1: 懂得前进也懂得后退，然后呢懂得抬头也懂得弯腰。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對對對，
0: 在这个议题当中能够为自己多伸张些什么，能够多为后面广大的身心障碍族群又能够多提到哪些内容，这是要真的是要有一些累积的素养。好，那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说为什么要访问卢金轩智能治疗师来到现场，我一直期待就是很早就很想要访问他，一直等到他现在换了工作比较稳定一点。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很开心其实不止自己是身心障碍者，他还关心其他的身心障碍者。我们说永远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别人在爱着你，我们永远都能够听见，即使是一个说话表达可能受到听觉障碍影响，没有办法很漂亮的口语表达，但是他仍然口语他的行动所显示出来的都是在爱着你，爱着我们所有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族群，还有这些为了他们生活着的人有这样一个默默在关心着的，而且是一个年轻人，感觉可以关心他们很久很久，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是很大的福气呢？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必须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集还会邀请这个卢敬轩智能治疗师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他在这个自己听障者的一个背景呢，他看到社会上的其他的需要 在乎的一些现象。好，那我们来再听静轩跟我们很开心的聊。很
1: 好，谢谢淑馨老师。
0: 好， okay,
1: 谢谢听众朋友。好，没问题。
0: 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

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小时候我们可能很怕黑，怕一个人睡觉，也怕陌生人。长大以后好像不太会直接说自己害怕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害怕的事情并没有因为长大而变少。我们可能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害怕做错决定，也可能担心工作、家庭、健康，甚至反复地想着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很有意思的动画电影，它的名字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电影中的主角奥利安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害怕的孩子，他怕蜜蜂，怕狗，怕被同学拒绝，而他最害怕的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的黑暗。有一天，黑暗真的来到奥利安的面前，还带着他进入夜晚的世界。在这趟旅程当中，奥利安慢慢地发现，原来让他害怕的黑暗其实有着不同的样貌。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陈坚嘉，以及社工员林雨晴，一起从《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聊聊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这个主题。在面对害怕的事情，或许不是急着去把它给消灭掉，而是如何在害怕的时候仍然找到陪伴自己继续往前的信念。让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呢，其实就是邀请到我们善牧基金会新北市东区，对吧？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的主任千佳，还有社工员雨晴。那其实今天呢，是想透过一部，我们三个想说一起来聊聊有关一部动画片，是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那其实这个动画的一个主人公是一个小男生，那这个小男生呢，其实很特别，他怕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哦。那其实他在陈述他的那种以自己的角度来陈述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想起一些当我们自己还是他这个年纪的时候，甚至可能到了现在，可能都会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说今天很荣幸，其实可以邀请到千佳跟雨晴来到我们现场，然后来到那个节目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有关我的好朋友黑漆漆。那是不是可以请千佳跟雨晴跟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千佳。
2: 大家好，我是雨晴。
0: 哎，欢迎两位。那我想说，你们两位都是刚好在那个，不是刚好啦，就是在善牧那个新北市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概简要说一下，说，哎，其实你们比较平常在做的一些服务内容大概是什么？
2: 我们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服务，就是结婚来台湾的新住民家庭，包含他的家人。那当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可能像生活适应，或者是身份居留，或者是中文等等的，他需要有人可以跟他一起讨论，或者是有想要得到一些新的资讯，就可以来找我们这样子。
0: 哦，其实服务那因为蛮久了哈，我们中心应该从民国
1: 一百年
0: 到现在，然后就是我们东区对。那千佳这边有没有要再多补充一点的
1: ？我们除了服务新住民跟他家庭之外，其实我们很大部分是在做姐妹的培力，就是我们新住民姐妹的培力。那

0: 培力的过程中，我们会去看到姐妹们她们与生俱备的一些能力跟经验，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社区去做活动。那因为不管是姐妹的培力啦，或家庭的活动，或者是社区的资源拜访，这都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环节。
1: 是的，是的，所以很高兴、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哦。所以有时候透过我们想说，透过一个电影的媒材，然后其实谈谈我们自己本身，还有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经验。哦，那我想说，其实像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它其实是一个动画片哦。那里面男主角叫欧里安，对。那他其实欧里安在里面哦，就是大家会看到说，他其实事情很多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哦，他就有好多好多的担心，会担心失败啊，担心被拒绝。那有时候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出口，就会很害怕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哦。那也可能因为害怕，他很本来想做想尝试的事情，他可能就放弃了。那我想问两位哦，其实说两位有没有曾经也有像欧里安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担心，我们说被自己的一些想象，对这个担心的想象被困住，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事情啊，其实不是事情本身怎么样，而是因为自己的担心，然后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大，不知道有没有像欧里安这样的一个经验。
2: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在当社工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去问问题，或者是很害怕跟其他单位去的社工去做联络，因为刚开始工作嘛，就会很担心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问的问题很奇怪，或是觉得我很菜。可是因为后来就是想说，对，我确实也是真的没什么经验，然后就是需要累积啦，所以后来就换个心态，然后就比较好，就是真的试过之后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难开口。
1: 所以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因为本身雨晴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嘛，所以有时候就是实际上读书是一回事哈，但是雨晴这边也会担心说，哎，有时候问问题啊，或者是要做事情啊，很多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担心。那雨晴这样的担心会比较是怕说出来是别人会否定你，还是说你是担心自己好像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对还是错，是没有信心的？
2: 我觉得都有哎，就是一方面是担心自己问的问题很奇怪，然后或者是别人会想说，欸，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我觉得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担心跟想象。
1: 那后来你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事情？
2: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后来就是其实也有跟主管去聊过，就是好像会觉得最坏的状况，或是最就是好像就是该怎么说，我想一下，好像就是最坏的状况就到这边。那如果真的不问，好像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状况，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就是我会一直卡在那个很像泥淖里面的感觉。
1: 所以你还是有踏出那一步。
2: 嗯。
1: 那千家这边呢，千家有没有像欧里这样，欧里他其实因为他年纪还很小，他就是一个我还应该是在类似台湾这种国小阶段的一个孩子，那其实像他其实会担心很多，担心被蜜蜂咬，担心那个校园霸凌这一块，那也担心很多事情。那当然但另外他其实也想跟一个女生建立关系，但他又怕被拒绝。那当然还有一个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很担心那个黑暗。对，那不晓得说千家这边呢有没有像欧里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其实你是可能那个事情其实是害怕，但那个害怕可能会阻挡了你，可能去因为你的担心，然后你就不敢下一步。
0: 我觉得这种经验其实还蛮长的。我觉得在自己成长的经验，不管是在求学阶段的学龄，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甚至现在出社会，我觉得这种经验它在每个阶段都会出现过。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它比较像是。其实我不是不想要尝试，我内在其实也有一个渴望，是我想要去试试看，但是会不自觉的去预想到我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成功。对，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去回看自己的这个过程，是我会发现其实我还蛮在意那个得失以及别人会怎么样看待我的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个别人的眼光会阻碍我前进。但我觉得到后面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也不太放弃自己，就是我还很愿意尝试，然后我也甚至把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作是一个享受吧，就觉得我不去做我怎么知道。

0: 对，然后会觉得那我不如就去试试看。对，我觉得只要过去能够踏出那一步，其实那个感受就会不一样。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应该说有时候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感觉害怕会先出现，那那个害怕跟焦虑，就是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去做，或者是其实都还没有去接触，可是当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很多时候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可是为什么害怕跟焦虑会跑在前面呢？就是有时候会，我们会回头会发觉说，好像就是会担心自己做错，那甚至这个东西别人会怎么去看待，那就是很多的一种害怕被责备啦，被就责啦，或者是自己的担心啊，或者是担心拒绝，反而都发生在其实我都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有好多好多害怕在前面。那的确就像千佳说的，他其实欧里他其实虽然年纪小，可是他就有这方面的烦恼。可是我觉得回顾到我们自己本身，其实在每个阶段好像其实都好像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不晓得说雨晴这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很害怕，他就是可能就是一些焦虑可能会跑在前面这边，除了刚刚那个当社工员的这个部分。
2: 以我自己个人生活经验的话，因为像其实我很怕蟑螂、
1: 哦、
2: 对，然后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会怕到，就是我晚上睡觉可能也不敢关灯，因为我就是怕关灯之后就看不到蟑螂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宁愿我开着灯睡觉。
1: 所以不是关灯就不看不到它了，不是，
2: 就是因为怕会听到声音，就是
1: 或者是
2: 关灯之后，对，
1: 脚只是被什么东西插到，你就会觉得好像是，
2: 对对对，就是会关灯之后，因为什么都看不到，可是那个声音稀稀疏疏就会，你就会担心是不是蟑螂，所以我觉得宁愿开着灯睡觉。
1: 其实回到那个想象小时候怕的东西其实很多，就是怕突然那个厕所会钻出什么东西啦。或者是哪边会出现什么啦，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害怕。的确是哦。那其实像在里面呢、啊、其实当欧里他其实有害怕这些东西哦，那我就会想说他有没有说出来，其实好像也一直都在他的心中哦。对啊，对，他的老师啦，他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老师就是请他把他害怕的事情画出来画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哦、在看的时候。那他其实也有跟他的爸爸妈妈说，那老实说我听到他爸爸妈妈其实有跟他提说，哎，你不要要就是鼓励他、哦、说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跟很多的家长很不一样了，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他可能一听到孩子反映这些说，就说有什么好怕的，做什么好怕的，就有什么好怕，就会这样子有点否定。但是我觉得在听欧莲他的父母在跟他说，哎，不要怕，你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其实这已经蛮颠覆一般父母，所以他两个父母其实都是还蛮，我觉得在那个角色上还蛮颠覆我们一般对父母的想象哦。但是那个欧莲却说，这真是最糟糕的建议。我不晓得说两位对于欧里提的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哎，父母这样讲好像也没错啊。可是欧里会觉得啊，你这个建议其实对他来说好像不是最他当下最需要的。不晓得说你们怎么样看待那个欧里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
2: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父母在这方面其实已经给欧莲一些支持了，
1: 对
2: 对啊，可是我觉得
1: 他没有去否定他啦，
2: 对，他没有去否定，因为我觉得确实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或者是在服务过程中，也确实蛮常听到会有人会觉得，哎，我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对，等等的之类的一些否定的或被评价的一些言辞，对，所以那时候，可是因为我觉得当我自己是身为主角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自己害怕蟑螂的时候。对他们，我就最会觉得说，我就是会害怕，就是就算你这样讲，我也还是会怕，我没有办法不怕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不怕，那我到底可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好像就一开始会觉得，对啊，父母这个支持给这个已经有一些支持，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对我还是很害怕这个东西，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或者我没有办法
1: 那么快就不怕，
2: 对。
1: 对，所以其实父母他已经有给他没有否定他，
2: 对，
1: 他就说，哎，但你要注意，就是不要因为害怕而去阻止了你的脚步。可是那个怕我还是在啊。
2: 对，那个还是害怕
1: 还是在。所以你觉得如果在这种，你觉得在你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你过去的经验有没有是什么样的陪伴？

0: 其实在那种害怕的过程当中有真正的给予你力量？
1: 我觉得可能是给我一些方法嘛，或者是因为我自己还是觉得说不要否定我的害怕，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就
0: 是
1: 对我来说就很重要的、
0: 嗯、
1: 对。但我觉得后面的可以是有一些有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讨论一些方法，比如说可能如果像我很害怕蟑螂这件事情的话如果有人可以跟我去讨论说那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可能远一点啊，或是我可以怎么办，或是比如说我除了开灯睡觉之外、
0: 哦、
1: 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
0: 进一步去面对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怎么做
1: 去降低我的害怕，因为我也不可能不怕蟑螂，就是
0: 降低，就是那个怕可能不会因为什么方式而不怕，就是那个怕都是在的，
1: 对，
0: 可是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就是我在怕的同时我有一些方法去因应。
1: 对、
0: 哦、
1: 对。
0: 那千家这边呢、嗯、千家这边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被陪伴的一个经验？
2: 我自己会觉得因为那个害怕跟恐惧它不会不在，它其实就会在，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能够有一个人他可以理解我并且接受我现在处在这个害怕的阶段、嗯，然后因为我觉得先有这个理解的过程，后面再去谈说我们可以怎么面对处理，我觉得那边都是后面的事情、
0: 嗯、
2: 对，只要前端的那个感受我的理解可以被接触，它是被允许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开头，
0: 的
2: 对对对，因为那个情绪被接触之后，后面才有办法去延伸其他的方向啦，对，然后不管你是需要有一些资源啊或者是一些工具等等的，我觉得在那时候你自己的心才会真的那个触角才会真的去感受到说别人给你的意见跟方法是什么，对，不然在那个恐惧跟害怕的情绪之下，其实你的触角都是很封闭的，你其实听不进去任何一句人家认为你应该怎么做，反而会觉得别人好像在否定我、
0: 嗯
2: 嗯、然后反而更觉得自己跨不出去，
0: 跨不出去、哦嗯、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当就是有人可以接受我，其实应该也不说接受，而是跟我一起去看见我心中那个害怕和焦虑是不会消失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也不是错误，它是被接受的，然后先一起去看自己，看到这一些，然后只是后面怎么样一起去跟他同行，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就像那个雨晴刚刚说的，其实第一个就是不要被否定哦，被否定很重要。好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现场，我是特派员碧琪。那其实呢，今天跟听众朋友聊的主题就是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哦。那其实聊的就是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一部动画片。那今天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千嘉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我们访问的内容当中，其实有提到说，其实这一个主角 Orion 他其实有害怕很多事情。那像千嘉跟雨晴跟我们分享，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很多事情其实都怕在前面，就是可能我们还没去做，可是有些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恐惧啊，我们那个焦虑就是没办法去把它压下去，它就是存在的。那它可能有很多的事情，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希望其实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可能有那么一个人，然后他不是去跟我们说啊，那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好，那就会自己有那种被否定的感觉，反而会希望在这一个 moment 或这个时刻，是我们身边的人是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啊，就是这样的害怕，这样的焦虑是没有关系的，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这个焦虑跟害怕，我们可以怎么样做，让我们更舒服一些，所以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哦。那所以那个接下来呢，就是我也想问说，其实刚刚大家提到的这一个人，那对欧里来说，不知道这个人会是谁哦？那我们从那个这个动画片里面看到，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就是那个黑漆漆，就是那个 Duck， 那他就。在欧里晚上，欧里还有一个最害怕的，就是所谓的当晚上来，但睡觉前晚上来临的时候，是他心中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那当他某一天睡着的时候，这个 Duck 就来了，就是他的黑漆漆。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不是好朋友了哈，但是他来了。那这个黑漆漆又觉得自己好冤枉啊，你又还不认识我，那你就害怕我，这好奇怪。黑漆漆自己也觉得挺不公平的哈，就凭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还不认识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可怕的存在。所以后来那个黑漆漆呢，就带着有点就是像刚刚提到那个人，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是这个人，会不会是你们心目中的这个人哈，等一下大家可以分享。就是今天大哥呢，就黑漆漆呢就带着 Orion 去认识所谓在黑暗里面，就等于是说二十四小时你跟着我，看我平常我晚上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里面除了黑漆漆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人物哦，不晓得说那个还出现了，我看里面有谁啊，美梦梦，就是在晚上大家睡觉或者是其实都可能发生了美梦梦啊，莫名声，就莫名的声响，还有睡不着，还有睡觉觉，还有静悄悄。那我不晓得千嘉跟雨晴有没有对里面哪个角色是让你觉得很惊艳或者是觉得很神奇的。
1: 我自己觉得最神奇的角色是静悄悄，因为他的出现就是真的会让四周真的都安静下来，然后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当安静下来之后好像有一些比如说真的自己的就是很当一个感官不见了之后好像其他的感官就被放大，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那个静悄悄我觉得很酷。
0: 你觉得静悄悄很酷，有时候那个静悄悄其实反而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对对
1: 对对对，
0: 就可以比较看到自己哦，就是真的就是一切就静悄悄，你会跟着他静悄悄。
2: 对，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静悄悄那个世界里面啊，就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哪里，在干什么。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它还蛮赤裸的，因为你会最清楚知道自己的那个呼吸声，对，那时候就是你自己。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反而你更可以好好的去听听自己最内在的声音。
0: 对，
2: 对，所以除了静悄悄之外，其实我觉得那个我很喜欢梦境，也很喜欢梦境啦。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可能我会喜欢梦境，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睡觉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然后我也是会半夜如果三点多我做梦醒来了，因为那个梦境我醒来了，我会赶快把

0: 梦境记下来的人、嗯、对，然后我就会去想啊、哦，这个梦境它带给我的意思是什么，对，然后我就会上 ChatGPT 去查这个梦境什么对，所以现在我的 ChatGPT 里面已经有一个我梦境的分析，
1: 太酷了
0: 对，所以对，因为我觉得梦境它也反映自己的潜意识嘛，就是不管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在这个潜意识背后可能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对，就可能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自我探索。 嗯， 嗯，
1: 所以其实这几个伙伴啊，就是在晚上，就是在我们睡觉后，除了黑暗之外，包含像梦境、嗯、包含像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不是都会觉得有一些莫名的声响、嗯、就是什么声音好，然后你就会一直醒着，还有可能会有人失眠，那有人就睡得很好，但也有人就是会觉得四周静悄悄，其实我觉得静悄悄的那个当下，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觉得静悄悄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始去回顾可能今天的一整个过程、嗯、所以其实所谓的黑暗，就是黑暗其实不是单纯像黑暗黑那么单纯，就是好像只有天色夜幕降临这样的事情，在夜幕降临之后其实正在发生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所以当那个黑漆漆啊就带着24小时带着 Orion 去有点像一起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觉得也有很多的时刻 Orion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心中也在想一些事情，开始有时间去想，而不是总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担心害怕的时刻。那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黑漆漆其实也他一直就觉得自己好奇怪，为什么我都还没跟你相处过，为什么要讨厌我，所以黑漆漆就说啦，他其实是很喜欢人类的，他努力的做自己的工作啊，因为如果没有夜晚，人们其实没有办法睡觉、
0: 嗯、
1: 你白天其实不好睡了哈。对，那其实再来是没有黑暗，其实你也看不到星空。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哦、是那个欧尼尔的女儿吧，嗯，欧尼尔的女儿跟他爸爸说，嗯，要在那种要所谓的星星是在那个要在宇宙那种什么天文馆看、嗯、是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哦、嗯、也的确是因为照理说不是我们走到外面去看着天上就应该看得到星星、嗯、可是在那个时候充满了灯光，充满是看不到的，所以其实这我就印象很深刻是这一个段落。所以其实没有黑暗，其实你也没办法看到真正的星空。可是那个黑漆漆又说，可是大家都只给他一次机会就否定他了。所以后来其实黑漆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但他也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哦。那包含其实连那个他的好朋友们其实也会去质疑说，哎，他们到底会比较喜欢黑漆漆还是那个闪亮亮，是不是还是
0: 光
1: 亮
0: 亮
1: 光
0: 亮
1: 亮, 光亮亮，对，光亮亮但是对于我们都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比较，或者是我们接触过的事情我们都会是向往的。那不晓得说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其实像黑漆漆说的，哎，你们都一次就可能就决定了定义的一件事一个人，那你们的在不管是千交以前啊，就你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或经验是在重新认识以后才发觉说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我一开始在新北市的东区跨国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工作的时候，我一开始在工作前，其实我对新住民的认识几乎是零、嗯、然后其实我对于东南亚料理其实也不太敢吃，虽然我自己本身也很挑食啦、啊、
1: 对对
2: 对,
1: 对，
2: 那我觉得就是开始工作之后，然后开始跟新住民有一些接触之后，我觉得就会认识说，其实他们跟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就是一样，平常在上班啊，然后假日可能跟小孩跟家人相处，或是跟朋友相聚等等的，其实都就是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们身上会多了一个可能跟我们不同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会让我开始在会吸引我想多认识他们。所以我记得后来开始工作后就去尝试去吃越南美食、嗯、然后跟其他国家的料理，就是有机会可以尝试的话，我就有就是开始去试。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姐妹做的那个，算是，因为我有点忘记它中文要怎么讲，但它就是外形有点像蛋饼，
0: 板桥，
2: 对，
1: 哦，对对对，
0: 我可能讲不标准，
2: 对，但很好吃，
1: 对啊，那个叫粤语怎么讲？
0: 就是板，
2: 好像其实差不多，
1: 对，
2: 发音差不多，
1: 类似这个发音。那它其实就是里面有豆芽菜、蛋，
2: 然后
1: 虾
2: 子，对，然后也是配生菜，
1: 有点像蚵仔煎的那个皮。
2: 对，其实很好吃。然后河粉啊，然后还有法国面包啊等等，其实都很好吃，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

0: 我觉得好像也让我开始愿意主动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料理，或者是尝试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跟认识这样子。
1: 对，所以其实在还没有真正接触的时候，会有一些想象跟其实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算刻板印象，或者是
2: 先入为主的感觉。
1: 对对对，就像那个黑漆漆啊，他就会觉得自己冤枉，为什么黑暗要常常跟邪恶啊、危险啊、孤单啊、虚无放在一起？所以当大家想到黑暗的时候，你第一个表现呈现的可能是危险，类似这种。那或是刚刚雨晴跟我们分享啊，其实在服务新住民姐妹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对于东南亚，可能就会有一个讲到东南亚，尤其是有时候一些新闻事件会提到说，像一些比较人口贩运啊，或者是那个像之前那个柬埔寨、泰国，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跟我们的长辈说我们要去泰国跟柬埔寨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很焦虑啊、会怕就是会被卖掉或什么。但是其实一个国家，它其实一定它要多面向的。对，就像刚刚雨晴分享的，其实他也在接触后发觉，它跟我们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那反而我接触以后我是喜欢的。那千家这边呢？
3: 我觉得顺着在工作的经验当中，我会发现到自己的那个眼光会是，一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需要协助、需要帮助，所以我觉得会是在一个受助者的角色。但我觉得在实际接触之后，会发现他们不会只是在那个受助者的角色，因为会看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能力或能量，而这些能力跟能量它是有机会转换成另外一种助人的特质。
1: 是，
3: 对，所以我觉得在看待他们时候的那个眼光会更开阔。那也会觉得在这个跟他们互动的关系中，它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工作者跟所谓个案的那个关系，
1: 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回过头来，我觉得在这样的经历，在不，他一开始可能就是服务的关系哦。可是回过头来，其实就是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可能就我们生活或社区中的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也不是说他特别弱，只是说他今天可能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境的时候，他相对的可能讯息可能会比较不知道一些，因为可能受限语言或受限于一些比较理解，就是可能对环境的理解，对管道。可是其实真正来说，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不会永远都是没有冲突的哈，所以一定也会在不会我们会面对人与人的冲突。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一些？那其实就都是一个很正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是，因为刚好两位又是比较服务，比较像在做那个新住民家庭跟妇女的协助。那其实在这一块，其实就因为我还记得以前在社区的时候，就是生吃生菜这件事啊，我觉得有时候以前我觉得我们长辈，像我身边的长辈，他们其实比较不吃生菜。可是我们我觉得我们在跟新住民接触后，其实生菜是还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哈，
3: 很健康，
1: 是很健康，对，就生菜沙拉养生好，对。但我带我妈妈去吃生菜的时候，她非常拒绝。
3: 哦，真的。
1: 对，那甚至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社区民众就问说：“哎，他们好奇怪，那个他说那个说那个生春卷，就大家如果吃那个越南生春卷，它就是生的嘛，它就叫生春卷的。但虾子是熟的啦，对，只是里面的蔬菜是生的，因为豆芽菜。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社区的民众说，为什么他们都要吃这个生的，不把它拿去煮一煮或炸一炸？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不同，你还是可以去煮一煮炸一炸啦，没有说这样不行，就是不好吃而已，它就可能就不是它原本的那个样子。好，
0: 可能也有炸春卷可以吃，
1: 有，对，其实有炸春卷，它里面的料可能就
2: 不
1: 太
2: 一
1: 样
2: 嘛，有芋头，
1: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黑暗跟着欧莲这样子陪伴他24小时嘛？那其实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想说是怎么协助一个男孩克服他的恐惧？可是其实也不是哦，因为在24小时以后，他还是就算他在跟他女儿分享那故事的时候，他还是会害怕黑黑的，尤其是在没有路灯的地方，我走过那个公园，就算今天我黑漆漆带我24小时，我知道夜晚有什么，可是还是会有那个害怕。所以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克服恐惧的一个故事哈、哦，那黑暗也没有消失，夜晚还是都是存在的。那你觉得真正不晓得两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Odion他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可以让他有所改变的，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个关键是什么？他可能是人或者是事情嘛，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Odion后来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他害怕的事情还是害怕啦，对，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好像有所不同。

0: 后不晓得说不管是舆情和千家，就是你们看到就是让他开始有所不同的是哪些事情吗？或者是谁？
1: 我自己会觉得有两个部分，因为 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自己是觉得是欧莲改变了他主角自己本身改变自己，因为当他愿意去看到当他我觉得他当他愿意去，因为他我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害怕的时候，他在那个黑漆漆在带他认识他的工作内容的时候，他其实眼睛都是遮起来的。对，然后当他后面真的愿意把手拿下来，然后用眼睛去看，
0: 一开始可能是被强迫被拉的，
1: 对对对对，但他后来是自己主动就是把手放下来去直视黑漆漆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一刻好像他就有心态就有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对，然后
0: 有点像怎么去直面自己害怕这些事情，
1: 对，
0: 对，
1: 然后跟到最后他要去，甚至他要去救黑漆漆的时候，他自己也开口说就是要放手去做，
0: 因为他看到了其实在这个夜晚其实有一些东西是颠覆他所以为的，而且他是重要的，那他其实也发觉自己是让黑漆漆不见的一个算凶手之一吗？但所以他有采取了一些行动，
1: 对，
0: 所以在直面之后其实他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做了一些改变，但他还是怕黑暗啊，
1: 对，
0: 好哦，那我想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待会其实我们再回来到现场，然后延续的这一个问题。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 碧琪，我是特派员 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今天呢，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黑暗，那我们看见星星哦。那从那个动画片《我的好朋友黑漆漆》这部动画片来跟大家谈复原力。那我们现场其实邀请到我们的千嘉跟雨晴。那其实，在上一段有聊到，就是在黑暗，我们那个黑漆漆哦，黑漆漆其实就带着 Orion 开始24小时跟着，就是让 Orion 去了解说，到底24小时黑暗在做哪些工作。那其实黑漆漆他也有好多个朋友，5个啦，就至少5个朋友哦。那其实刚那个千嘉雨晴有提到，他们其实还蛮喜欢安静跟美梦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黑漆漆也觉得很不公平哦，为什么大家都只觉得黑暗就只能够跟危险、孤单、邪恶这样的名词挂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太冤枉了，因为其实他也有他跟大家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大家可能就在第一次就否定了他。那刚刚雨晴跟千嘉跟我分享到，这会让他们其实不管是自己本身或联想到工作上哦，就像一开始我们对于新住民姐妹的一些想象，或者是对东南亚一些想象，那在实际跟他们接触了之后，一起工作了之后，其实都有所不同。回到就是真真切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那在过程当中，其实，在我的好朋友 ACG 里面，感觉好像是一个克服恐惧的故事，可是其实到了最后，欧联他还是会怕黑啊，因为他其实还是会很害怕穿过没有灯的一个公园，黑黑的公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千嘉跟雨晴也有分享到，就是其实怎么样去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觉得让 Orion 其实有一点改变的，就是他可能就是开始去直面，他害怕黑暗这件事情，但也相对采取一些行动。那我们想说，是不是也可以请千嘉跟我们分享说，可能对于这个过程来说，其实你觉得让 Orion 开始有一些改变跟转变，可能是来自于是人吗，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1: 我自己会觉得那个过程比较像是他，应该讲我会去回想那个剧中有一趴是一开始他很害怕黑漆漆嘛，对，但到后面黑漆漆就有跟他讲说，哎，你看你已经不怕我了，对，就我觉得会在那个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男孩他开始可以很自在的跟着黑漆漆去进行这个黑夜的旅程，对，那我自己会觉得黑漆漆本来是他很想要逃开的，就是所谓的可能克服黑漆漆的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到后面，因为黑漆漆不见了嘛，他开始会很担心，然后甚至我觉得到后面他会很疼惜黑漆漆。我觉得那很像是一个他更可以跨出那一步去看到他自己，面对他自己可能很脆弱的那个地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会看到的是说，本来很想要去改掉这个坏习惯，到我可以试着去认识或者是嗅嗅我的这个恐惧，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那个脆弱跟能力，它其实是可以并存
0: 一起
1: 的。
0: 存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恐惧、害怕，或者是担忧，这种脆弱，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就是在我们身上
1: 它
0: 啊，
1: 就是在我
0: 它
1: 们
0: 就
1: 身
0: 是我们的
1: 上，
0: 一部分，
1: 对啊，
0: 我们的一
1: 对，
0: 部分。那去看见自己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那再来，其实就像刚刚雨晴有提到的，上一段雨晴有提到，接下来其实当黑漆漆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它，它消失的时候，大家又怎么样把它找回来？这个过程又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里面有一个相较于黑漆漆的一个角色叫光亮亮，你会发觉大家其实都是他，就像黑漆漆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阳光？其实的确，大家都是喜欢阳光哦。
1: 就像有些剧，大家喜欢英雄啊，对啊，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容易报喜不报忧嘛，都是觉得想要知道正面光亮的东西，然后很急着想要去否定那些不好的东西啦，
0: 对，
1: 对，
0: 角落的、阴暗的，
1: 阴暗的，
0: 你们怎么样看待光跟影？光跟

0: 引降的一个事情。像你们也都是，就像刚刚千佳分享的，其实每大家都会希望是朝向正面的光的亮的。那你们对于光跟影，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不同的看法吗？如果今天那个在电影里面就问你们就喜欢光亮亮吗？
1: 我觉得以动画片来讲，光亮亮的个性好像稍微没那么讨喜一点。但我觉得光跟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并存的，因为我觉得在像现在夏天嘛，我们在太阳底下，或者是我们就很想要找那种遮有阴影处的地方，
0: 晒太久很热，
1: 晒太久很热，
0: 而且会晒伤，
1: 对，而且会晒黑。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在光亮的地方，它有光一定就会有阴影在，就是它不会是一个就是只有某一个存在啦，我觉得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0: 是
1: 有光就会有阴影。
0: 而且大家乘凉休息都是在哪里？阴影处，
2: 对、啊、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黑漆漆会觉得不公平啊，你们都觉得我那个跟这些怪，可是你们休息的时候却要找阴暗的地方。
2: 但我刚刚又觉得想要帮光亮亮说一下话，其实他一直在照耀大家，他其实蛮累的，因为当黑漆漆不在的时候、哦、他就是拼命的工作，其实也蛮过劳的，对，这里要给他秀秀一下。
0: 对
2: 对啊，所以我觉得当他发现啊黑漆漆要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面也有一种哦，就是
0: 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
2: 就是、兄弟你要回来的那种感觉。对，嗯，
0: 对，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嗯、对，就是那所以后来他女儿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救那个黑漆漆的时候，那个欧丽恩的女儿就出现了，她说没关系，我知道怎么样。所以她念了一首诗哦，那首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她讲的超级有道理。那首诗其实她好像没有什么中文译本，那她其实就是网络上可以找。那她其实就在讲说，其实在很多时候当就像那个当今天黑漆漆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好累好累好热好热，其实那个过程是很辛苦的。所以就像刚刚雨晴有分享的，其实光影它其实本来就是都同时存在的，都同时存在的。所以其实欧丽恩他还是怕黑啦齁。对，但是他可以跟他并行。所以在你们的那个在你们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到今天可能还是会很害怕，可是你们自己本身已经学会跟他，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脆弱跟我的生活其实本来就是一起的。
2: 我会诶，不一定是说害怕来说，而是不是很喜欢不确定的这件事情。
0: 嗯、
2: 对、
0: 哦，
2: 其实我的内在其实很不喜欢不确定这件事情。嗯、对，但我觉得跟不确定共存相处了也好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调整为不确定的这件事情，这个状态它就是会跟我生活在一起、嗯、然后这个不确定它也可以激发出很多的惊喜、嗯、或者有时候是惊吓啦，对，但我想惊喜跟惊吓也就是一字之差，对，但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不确定。对，然后我也觉得那个不确定的过程也是让我们更去练习知道有很多的变化或无常，对，但是这些东西它等于就是它就是同在，它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说那个不确定就代表说都是不好的。
0: 对，就像说我们从一开始说的，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会害怕会焦虑、嗯、可是这个东西回过头来就像刚刚说的静悄悄在我们再来回头看自己，当我们这种害怕跟焦虑的时候，它也同时让我们知道什么就是在过程当中同时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展现的能力是什么、嗯、对。所以其实在动画的最后啊，其实他这个女儿海巴夏他其实读了一首诗啊，他说他没有否定黑暗，反而开始怀念夜晚，因为没有夜晚啊，人们就不能睡觉，没有夜晚也看不到真正的星星，人生也是这样子、哦、如果生命中没有挫折，我们可能不会知道自己的力量，也的确是，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有所害怕有所焦虑的时候，有所挫折的时候，然后才慢慢的发觉，我觉得是更真正的从这个过程当中更真切的去认识到自己、
2: 嗯、
0: 那个东西你说是脆弱也不一定是脆弱，它就是我嘛，那就是我组成我的其中一部分，例如说害怕蟑螂、嗯、对，或者是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我不喜欢不确定性、
2: 嗯、
0: 那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那也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在面对我害怕恐惧的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可能一直陪着我， 但我就从我从在里面也看见了我自己，所以如果没有黑暗的话，他我们也不知道光有多珍贵。
1: 嗯，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夜哦，就是我们怕的不是黑夜，像今天那个黑漆漆啊，其实我们害怕的要改变的可能不是黑漆漆，而是怎么样去看待黑漆漆、黑暗这样的光哦。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生命的黑漆漆呢，就像刚刚说的怕蟑螂啦、或者是那个不确定性，所以它可能都不会改变，可是现在的我们可能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
1: 嗯，
0: 那我想说在节目的最后啊，两位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实对于你来说，其实刚刚讲的你原本害怕的东西它还是存在，或者是你原本不喜欢的东西它还是存在，那但是你用了怎么样的方式，你眼光的转变或怎么样的方式去让你可以跟它一起，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蟑螂那个害怕，
1: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生活，还是很害怕。对，但就是会试着躲开，
0: 或者是
1: 对,、啊、
0: 对做一些
1: 其他，就是离他远一点点这样子，
0: 嗯、
1: 或是
0: 你可能不会觉得他变可爱了哈。
1: 对，那有没有办法？对，但我刚刚想到的是在工作中，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其实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很担心其他人的对我的眼光，或者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害怕问问题。我觉得到现在，其实我对于要开口这件事情，我还是会有很多的想象。担心跟犹豫，我觉得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我工作那么久就消失不见。
0: 是，
1: 对。但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后来也开始带实习生，
0: 嗯，
1: 我自己对实习生也是会希望他们可以能开口问问题。
0: 嗯，
1: 对，所以觉得，欸，好像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都希望实习生可以问我问题了，那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也要再去真的要去面对，说我要必须要开口这件事情，
0: 同时去检视着自己哈。
1: 对，同时去检视自己。
0: 嗯。嗯，那亲家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说，嗯，也不是要去逼着自己一定要能够去完全接受那个不确定的状态啦。
0: 嗯，
2: 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慢慢去调试，让自己可以去享受在那个不确定的状态里面，它有它的力量。
0: 嗯，
2: 对，它是可以在的。然后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不会非得要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去马上解决，对，而是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下再多待一下下。
0: 嗯，
2: 对，然后相信这件事情它也会有不同的展现。
0: 嗯，那当我们身边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一个人哦。
2: 嗯，
0: 就是其实陪着一起去面对这些事情，那不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就不是说哎这个没什么大不了，而是反而一起去陪着去看，
2: 嗯，
0: 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2: 嗯，
0: 来让自己更舒服。那也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哎，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一个部分。好，那今天其实很谢谢千佳跟雨晴啊，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那其实透过那个我的好朋友黑漆漆哦，就是很多的恐惧跟害怕，它不会因为怎么样而消失。但是当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那种。我们说我们身上的一些力量的一些不同的展现，然后甚至我们可能因着就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其实我们有长出了一些不同的力量。
2: 嗯，
0: 好，那个力量有可能像是刚刚那个雨晴说的，他其实这个东西他不敢开口的这个还是会存在，就是有点像是会觉得感觉是限制，但也不是限制，因为只是那个东西你就是不喜欢去做，但其实你会透过就像那个欧莲，他跟他的孙女跟他的女儿分享的过程当中，他分享的好像就是不用去害怕，可他自己还是会害怕。对对，那个真的存在，就很像这种分享，但是其实他也会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分享下去。
1: 嗯，
0: 好，那谢谢今天谢谢两位，那我们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从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听见面对害怕、担心还有不确定，也许不是急着去告诉自己说不要怕，也不是一定要让这些感受都消失掉。有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先去理解，我究竟在担心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这么的不舒服，而身边的人愿意听，不急着否定，也不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而是陪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份担心，一起想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那份害怕或许都还在，但我们面对它的方式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就像电影里面的奥利安，最后并没有成为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黑暗也没有消失，他只是跟着黑漆漆真正的走进了夜晚，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原本害怕的黑暗。他也才慢慢的发现，原来的想象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今天的分享里也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真正的接触原本不熟悉的人，不同的文化，可能会发现真实的相遇跟原先的想象其实是不一样的。而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不确定，有时候也不是要让它从此消失，而是当这样子的感觉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开始知道自己怎么了，也愿意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找到可以和它相处继续往前的方法。这也呼应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黑暗让我们看见星星。害怕、不安还有不确定，可能会在生命不同的阶段里面来回的出现，我们不一定要把它们赶走，而是可以在一次次的经验里面更认识自己的感受，也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当我们愿意多靠近一点，多了解一些，也有人陪我们一起去看，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事情不只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个样子，而我们也能从不同的角度看见更多原本没有发现的可能。当我们不再只是躲着黑暗，而是愿意在黑暗里面多待一下，多看一下，就会发现黑暗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我们已经开始看见那些原本没有注意到的闪亮星星。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厨房圈，我是 Judy， 非常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哇，我今天特别开心，是因为我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其实在应该是5-6年前有了。我就已经邀请过他一次，但这一次再次看到他，哇，他那个喜乐的脸，还有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更让我敬佩。所以，上次某一天在电台看到他的时候，我说啊，你还要再来？他就是廖雅慧。我想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为什么我这么说？大家都听过天韵合唱团，他就是天韵合唱团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位制作人跟词曲创作者，而且他还是资深的女高音。哇，我超爱他的声音啊，真是好听到不得了。好，然后呢，但是呢，他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福音诗歌，然后他本身当然就是音乐的基础非常的扎实，因为他也是主修声乐的，所以听他唱歌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那因为这几年他刚好，我知道他又在全世界各地，就真的用个人的生命，因为他也经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疾病上的痛楚，然后他这几年就一直都在外面，就是在见证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些生命见证，所以他就离开了天韵。哎，要做这种抉择也不容易耶，而且不要说他放过自己，我相信天韵的团员或者是天韵的之前是那个彭蒙慧彭老师应该也就不放过他了，所以我觉得他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自己的选择跟他的考量。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雅慧欢迎他到节目里面来，要好好再聊他后面人生。这个病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好，还是带着，但是后来好像又经历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病。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雅慧，你知道人有时候谈生命这种痛有没有，好像在伤口上撒盐，可是雅慧很乐意耶。我觉得这个乐意是因为他爱神，他知道神在他生命里面有命定有祝福，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欢迎雅慧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雅慧。
1: 朱迪你好，好多年不见。
0: 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而且你越来越漂亮。
1: 我都觉得我老了，
0: 没有容光焕发，真的，
1: 谢谢，
0: 很喜乐的脸，
1: 感谢主，
0: 真的就看不出你。我记得我当时采访你的时候，那时候你还真的
1: 就是有
0: 状态不是很好，
1: 对
0: 对,
1: 对。
0: 但这一次看到你，就觉得好像你就是一个真的好像就是
1: 没病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好，可是后来又听说你又得了癌症，对不对？好，我们就今天。就是慢慢来，让你自己诉说一下你经历这些疾病，然后你到底是怎么走过来，你又如何去面对，跟病共舞，共生存，我觉得这是最不容易。听说你一开始的这个生病就是有一个罕见疾病叫克隆氏症，
1: 对,
0: 对不对？
1: 克隆氏症，对，
0: 这个好像一般人可能大概都没听说过，好吧？你知道很多人生病都会觉得说，哎呀，要不然你就是怎样怎样啊，有没有用世俗的眼光都会框很多理由啊，跟加诸罪名在身上，有没有那个听得很难过，对不对？生病就一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还要被别人框说你一定做了错什么事，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各同不同宗教都有不同的说法。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自己得这个病，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1: 我生病的时间已经17年多。那这个克隆氏症它算是比较少，怎么讲，我们病友数没有那么多啦。所以在
0: 它那个几率大概你知道吗？
1: 你说得这个病的几率，
0: 你说因为没有很多嘛，所以我就想
1: 我们连为什么得都不知道，目前没有一个归咎压力嘛，因为它是一个自体免疫攻击的疾病。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红斑性狼疮啊，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克隆氏症 它主要是攻击消化道，所以全消化道，所以造成的问题其实非常的
0: 多。消化道听起来有一点恐怖哎、欸，
1: 就从口腔到肛门嘛，你只要有黏膜的地方，它都会有可能会溃疡啊、坏死啊、红肿啊、狭窄啊、穿孔啊这些，但是我都经历过的。
0: 这很影响生活耶。
1: 对，我都经历过。对我来讲，最影响其实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你没办法好好的吃东西。
0: 当你听到这个消息，
1: 嗯，
0: 你自己当下是一种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十七年前，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09，我刚就是我那时候是还在马街淡水马街，然后我医生跟我说你得了克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哦，那大概就是吃吃药啊，住个院，然后
0: 就
1: 可以回家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上网你要去查关于克隆氏症中文资料是完全没有
0: 啊，
1: 只有英文的。然后因为你住院嘛，你住院没事干啦、啊，然后我就上网查，越查我就越害怕，越查我想天哪，这什么东西啊？这样，因为我的英文程度算不错，所以我都是看英文的资料。那实际真的知道它的严重性，其实是我隔年到了台大医院的时候，当你对这个疾病越了解，你当然你会觉得为什么是我？好像因为它不会好嘛，自体免疫疾病是自己免疫系统攻击你的器官，不同的器官，所以有不同的病名。那它是一个就是最好的状态，它就是让你稳定，然后可以缓解这样子，它没有办法痊愈。我那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是不能接受，当我了解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过去我认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人。那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么努力、这么认真，应该得到相对等的对待，不过分吧？
0: 嗯，
1: 可是那时候三十几岁，我想说啊，我怎么会得这个不会好的病？然后最糟糕的是你没办法吃东西这件事情。
0: 对，
1: 你说人不吃东西靠什么活？不可能哈，人是靠食物在过日子的。那当吃东西变成了我生活当中最难的事情的时候，
0: 就活
1: 的
0: 实在没什么意思了。
1: 对，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那时候很难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也觉得如果我的生命接下来的日子都要这样过，我也觉得那算了。
0: 你当时
1: 有这个念头，
0: 当时会绝望到这种地步？
1: 有哎、欸，那时候我一直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可是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会对，因为你很努力，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些混日子的人怎么都没事啊？常常就觉得好人为什么会生病？那坏人好像都活得比较久哈。我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这件事情哎、欸，那所以我当然心里有很多的不平跟埋怨，因为你会觉得人生好像很不公平这样子。
0: 也会，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因为你刚刚讲是自体免疫系统的部分，
1: 对对 对，
0: 你有没有想过说会不会你太认真了，认真过头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变成这个样子会吗？
1: 我觉得我的个性哦，因为我有很严重的完美主义
0: ，OK，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当你对自己要求这么大，那你对别人也是有要求。你在工作上，所有你都希望能够做到完美，
0: 因为你严于律己，
1: 做到完美的时候，你自然你就不会放过自己嘛。那当制作人。我们制作音乐，其实我真的是常熬夜了。那个时候常熬夜，
0: 那个是最伤身体的。
1: 对，因为台湾的音乐圈大家都是半夜工作的，没有人白天在工作录音，很少。那你要跟他们合作，
0: 为什么会
1: 你就要配合他们时间。
0: 为什么会这样子？
1: 我是不知道，但是哈、哦，的确啊、哦，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有觉得晚上可能比较安静，你就比较能够专心。
0: 哦，
1: 然后不会有人打扰你，
0: 明白？
1: 白天什么电话有的没的哈，
0: 干扰
1: 细沙就嘴啊。但是晚上真的，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也好像你比较容易沉淀下来。
0: 嗯，
1: 所以 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流行音乐圈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就好像养成这个习惯，

0: 所以你去看，没有没有歌手早上一大早录音的，没有这种的。所以我就必须配合他们的时间，乐手的时间，录音师的时间。所以我常就是工作到半夜，长期这样下来。
1: 你这样几年啦、啊？哇，这个很上升、欸。
0: 我从2001年开始当制作人嘛，做到我退休是2019年。
1: 哇，十几快20年嘞、欸，真的。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较难接受是我不能吃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在工作上面你所付出的，你得不到你期待的结果的时候，我觉得对一个完美主义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杀伤力。
1: 你现在回想起来，因为那是过去式、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有觉察，对不对？你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如果你提醒自己，你现在
0: 我再活一次吗？
1: 对，你会怎么改变这个步调？
0: 对，我常说哈，我把我未来，我因为这些过去的这些事情，我把我未来的健康其实都赔掉了。我现在在付代价了，我自己很清楚。所以我常跟朋友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以前年轻，你觉得你可以拼、
1: 可以，
0: 就像就是你拼到当时拼你的事业，你会觉得我年轻力壮正盛的事情就是应该要拼。可是事实上，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拼来的，因为当你没底线的一直卯下去做的时候，之后啊，你的身体会跟你讨。
1: 真的
0: 讨回来、
1: 真的、
0: 所以我其实当然你说后不后悔，我也后悔啊，就可是我会如果我有选择，我觉得人的生命每个阶段其实是选择、
1: 那你现在生活步调又怎么了？
0: 我现在好很多，我现在
1: 可以讲一下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怎么养生吗？
0: 我从天运退下来七年多了嘛，那
1: 哇，这么久了、
0: 啊！对，7年多，2019退
1: 下。你真的能够放掉？我觉得你能够放掉这又另外一块了哈。好，
0: 对，
1: 七年多，你怎么过日？
0: 我其实、
1: 你要从那个很紧凑的突然换换脚步，多难、
0: 对对，我就记得我退休，我6月30号最后一天上班嘛，然后7月1号我就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着我的那个。家就是对面对我家里的摆设，然后我突然想说，我是不是头壳歹，我哪会47岁，家己讲要退休啊呢？
1: 我47岁那时候
0: 47，然后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因为我平常因为我住很远嘛，所以我平常是早上5点半要起来上班的。我以前的家，
1: 然后你又晚睡。
0: 我以前的家是有海景的，所以可是我从来没有时间可以坐在那个阳台看海。因为我都是起早贪黑，然后3更半夜回家。那个时候突然间你要坐在家里没事干这件事情，没有不需要再上班，除了可以睡到自然醒这件事情很开心以外，你当下我有这么一短短的一个念头，就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做错决定。可是那个念头其实大概就1-2分钟，马上我就另外一个念头就来，就是说廖雅慧，你都拼了25年，够了。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拼了25年，够了。所以我那时候跟上帝的祷告就是：神啊，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只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然后，神，请你为我的生命负责。
1: 哇，你做这样的宣告啊？
0: 对，我跟主说，
1: 你好聪明哎，好有智慧。
0: 对，我就跟神说，神，我相信你会为我的生命负责，但是我就是做你要我做的事。
1: 你这个决定太棒了。
0: 所以你知道吗？我从那时候开始，我没有后悔过，说真的。然后当然我就开始，
1: 然后接下来
0: 对，成立我自己的工作室啊，架设我的网站啊，我都自己来。所以我这7年多做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没做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那些事是上帝要你做的呢？
0: 因为我从生病以后，我就开始写我的克隆氏症的一个部落格。那在我架设网站之前，这个部落格一直放在随意窝，就是一般的部落格平台。 而且我以前是没有露脸也没有露名字的，我只是记录我的生病历程、

0: 所以
1: 所以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0: 对，他知道有一个叫做什么。欸、我是取
1: 用
0: 名，我是取
1: 名
0: 叫樱桃小丸子，然后所以有一次在医院，人家问我说你是那个傻哭啦嘛，反正很好笑。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只是一些文字的记录，它可以有17万多人的浏览率。你想想看，好有多少
1: 吓到？
0: 有多少我不认识的人在关注这些事情，然后关注我的。
1: 所以你里面写那些内容是为了什么？当时的发现。
0: 我一开始是因为你知道克隆是真，就你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跟没有可以问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很多的并发症，吃很多的药，我每天都在跟这个疾病奋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出什么，出什么逃，你知道吗？你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答案或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记录下来，否则我不知道下次再来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
1: OK。

欢迎回来收听喜乐处方签。我们谢谢雅慧刚刚突发奇想自己成立一个部落格，根本就搞不清楚他在讲克隆市政这件事，分享的时候部落格突然要出那么多的听众，那个观众在关注这件事。

0: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
1: 在那个，
0: 我也觉得，
1: 在那个时候很少，可是我们现在累积起来，克隆的病人，我最后知道，去年十二月知道数字是3000多，
0: 怎么一下子？
1: 对，就是而且年轻化。其实我们在脸书有一个私密的社团，就是跟这个疾病相关病友啊才能进来的，每天都有新病友要求要加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疾病越来越多人得。那我当初会写，一开始写部落格只是为了要记录自己的病程，因为我想说好，等我下次遇到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有医生可以问啊，
0: 对对，
1: 有时候而且有些事情连医生都不知道，所以你记录下来，当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恐慌。我是为了我自己记录，只是没有想到他能够帮助那么多人，
0: 这是你意想不到的。
1: 所以后来我同天运退下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要怎么样让这群人能够听到福音，或是听到我的诗歌、我的音乐、我的见证、我的故事。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夸张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架设网站。
0: 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有学过吗？
1: 没有。
0: 那真的很厉害耶，那你怎么无师自通？
1: 我只是在没有我在脸书不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带路机老师，他就是专门教别人怎么架设网站。
0: 哦，你看了那个网站，
1: 他就是教你做，但是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在整个做的过程其实很多撞墙期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AI 可以问嘛。你就要想尽办法，我怎么办？我怎么解决？我现在卡住，我卡住。但是我一开始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因为我也不是 IT 的人，我想说可能不会成功，但是我就是想试试看。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6个礼拜把它整个架起来，我的网站。那我的网站，然后我要把这个原来部落格的这个部分怎么，你知道吗？现在的这种技术，就是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我那几百篇的通通汇进来我的网站，然后就把这些人带到我的网站，他就除了看我这些关于克隆的事情，克隆的这些历程以外，他也有机会能够从我的网站上面听到我写的诗歌，或是看到我撰写的一些故事啊、经历啊，这样福音、就是、
0: 你就变成里面的东西就变更多元了、更广。
1: 对对对，
0: 哇，那你等于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
1: 我那个时候6个礼拜假期网站嘛，所以那当然现在就是你要固定回去你在后台要 maintain 啊什么，然后我是
0: 因为那个很耗时、
1: 对，我是因为2021年我发行了我自己生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我自己发行。
0: 你看你服侍了25年，拼了25年，没有个人专辑。
1: 没有，就是你知道吗？这个专辑是我自己出资嘛，那我都没有，我没有铺到任何通路哦。那我怎么卖？怎么推这个东西？对，我就是从我的网站上架这个 eShop。所以那个时候我又花了好多时间架设这个 eShop， 然后把所有因为现在卖到只剩下 CD 一点点了，其他周边商品早就没，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产品都要上架，所以人家可以从我的网络直接订购购买，然后我宅配这样子。
0: 你怎么会想到要做个人专辑呢？这个发想是怎么来的？
1: 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希望我出个人专辑，但是我自己当制作人20几年，我知道要做专辑没有那么
0: 简单，不是那么容易。
1: 不是做事情，是你要有钱呐、你没有钱怎么做？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把我的退休金拿了100万出来做啊。是真的，但是我会决定要做，是因为有一天那个天运的资深作词人叶维新叶姐啊，他就寄了一个讯息来，他说：“雅慧，上帝感动我，揣摩你的生命故事，写了这一首歌的歌词。
0: 哦，他
1: 帮你做
0: 了一首曲，
1: 当成礼物歌词。他说我想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就是那首《有你》这个专辑里面的《有你》。”是这样子开启了我决定要发行这张专辑，开始筹备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神怎么样子把这些话语给我，而且我那时候还没写曲哦，我看着歌词，我眼泪就流下来。
0: 是，所以你的专辑名称。

0: 就叫
1: 没有，它叫爱不罕见，但是里面的主打歌叫做有
0: 你。
1: 那有你这首歌也是当那隔年就是入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
0: 得奖了？
1: 没有得奖，但是有入围。
0: 有入围，
1: 对对对，
0: 有被提名。
1: 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是因为传统艺术类他们把宗教音乐这个奖项拿掉了。
2: 嗯嗯嗯。
1: 那你要报什么类？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啊，你就报什么跨界什么这样。所以会入围作词，我觉得非常讶异，是因为这首歌整首歌都是有你，这个你是上帝的你。
0: 嗯嗯嗯。
1: 那它就是一个宗教，就是非常非常宗教歌曲，它竟然能够
0: 入
1: 围作词，而且他们那一年把入围的理由都写在上面，所以我真的很感动。
0: 这件事对你的意义又是代表什么？虽然没得奖啦，
1: 我跟叶姐讲，我说阿姐，这首歌可以入围，真的是上帝要鼓励我们，因为叶姐也是从天狱退下来的
2: 哦，
1: 但是我们都没有停止创作。然后我们那时候一个我自己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们在叙述上帝的故事的时候，耶稣的故事，我们会有一些犹豫，怕人家排斥，怕人家不接受，所以我们会用别的方式拐弯抹角在那边讲福音这件事情，
0: 反而讲得不清不楚。
1: 对，可是我就发现当你直接说的时候，人家是听得懂，而且福音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就是这么的白话。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入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大的鼓励。就当我们勇敢的去述说耶稣，当我们单刀直入的去谈福音的时候，这个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0: 那因为回到你刚刚克隆市政这件事。你在那个部落格里面不断在分享你整个治疗过程的心声、心路历程。我相信这样子几年了，你说十七年到今天，
1: 写部落格是隔年开始写吧，2010，所以16年多。
0: 但是这个疾病到现在还是存在，对不对？好，
1: 摆脱不了，
0: 摆脱不了。OK， 即使你现在生活过得比较正常一点，好，比较规律一点，比较 happy 一点，比较自由一点，不用再像以前这样，好，有一些压力束缚之类的，但是他还是摆脱不了。你自己后来怎么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我觉得这个经历，尤其你在初期发现那个治疗很可怕耶。
1: 对，其实我以前就三天两头都要住院了。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哦，就是两三个月就要住院一次。
0: 对，那对你来讲，那个时候，
1: 他就是没有办法让我好好过日子。
0: 我知道问你这些话哈，对你来讲心如刀割，因为又在重复，
1: 不会
0: 讲一遍那个恐惧的。
1: 台大医院其实是我第二个家。我都跟人家讲，所以我固定住的病房的阿长啊，那些护理师都跟我非常要好，医生也是很照顾，
0: 常客，常常回娘家。
1: 所以我每次住院，其实我除了住院以外，我也是他们的模范病人，就要负责去辅导那些新的客户
0: 模范病人
1: 是正病友，这样
0: 挺有趣的啊。
1: 对，但就是当然那个这十几年的生病过程，我开了11次的刀嘛。然后大大小小什么高山低谷都走过了，我一开始我也没有马上接受，我是在有一次住院住了51天那一次，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愿意面对现实，就是说去接受说好，我真的得了一个永远不会好的病。我廖雅慧就是没有办法像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很完美的，好像事事都顾到了这样，因为我现在就是连吃饭这件事情都做不到，那我还能干嘛？但那段时间，因为你整天关在病房里面，然后我是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一个月了。
0: 天哪！
1: 然后每天都是靠那个打营养针。
0: 来来来，这个部分要讲一下心声，一定要。你这不能吃不能喝，这什么世界啊？
1: 我那一次是因为我跟天运刚去加拿大服侍回来，隔天我就进急诊，我白血球掉到剩下900多，然后我的肠子小肠肿到跟我原来病灶大部分是在小肠啊。那个小肠已经肿到跟大肠一样大，就快破了这样。所以我一进医院，一进急诊，医生跟我说不准再吃东西喝水，完全不行。然后就是
0: 那没有处理方式吗？
1: 那个时候他们有会诊外科团队，就是说外科团队

0: 那是 standby 的，如果随时要开紧急刀就是得开。可是台大医生是讲，就是说他还是希望用内科先压，因为如果开紧急刀，我肠子会发炎状态嘛，肿，对不对？我就算切了，他接不回去，那我就必须要做造口啊。
1: 天哪，
0: 就是要有大便袋这样子。所以我的内科医生就说，我们会先想办法压，看能不能压。所以我一天是打350 mg 的类固醇，加上350 mg 的抗生素。
1: 来谈一下你当下的心情，那种
0: 就很
1: 沮丧，就一个正常人的那种。
0: 不是，主要是吼，真的是太痛了
1: 哦，
0: 太痛了，而且我的血色素掉到剩下6点多，所以我都一直在输血。
1: 所以你人是清醒的吗？
0: 头几天没有清醒，
1: 完全昏迷状态，
0: 没有昏，也没有昏迷，但是我要上厕所什么都要家人，没有办法。那时候姐姐妹妹全部上来了。
1: 你还可以走路啊？
0: 我可以走，可是就是有点神志不太清楚，因为白血球
1: 很危险，
0: 掉到900多嘛，剩下900多。
1: 天哪！
0: 可是我之前，你想想看，我之前在加拿大服侍，我都没事啊。
1: 对耶，
0: 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回台湾就啪整个倒了这样。
1: 因为你是盯着吧。
0: 所以我的前老板是有吓到，就是啊，怎么本来好好，怎么突然那么严重？所以那次住了51天嘛，然后还中间还得败血症。就是医生前脚来跟我说，你如果可以吃流质还可以，那我想办法让你赶快出院，因为他们怕我一直感染。他前脚出去，我半个小时烧到39度多，然后马上做那个细菌培养啊。人家细菌培养不是最少要3天到5天，对不对？我24小时就爆出来，就是因为细菌量太大，然后就得败血症、菌血症，所以我又打了抗生素，打了好久这样子。
1: 哇塞，你的身体真折磨耶！
0: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痛，你就是一直肚子痛这件事情。
1: 雅慧，这件事对你的讲启示有一点太那个了哈，就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你经历这么大的哇，这个真是叫做大磨难，你知道吗？
0: 我记得那时候还什么血便血尿，反正一堆有的没的都出来了，这样
1: 感觉好像就是没有明天那种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你自己当下哈，你对自己的生命，那时候虽然你是基督徒，请问你的解读，你自己的心态当下，你在医院里面有没有乱发脾气？
0: 有，因为我得败血症啊。那其实我是，
1: 你跟谁发脾气？
0: 那个年代没有人戴口罩。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可是我只要医生巡房，我住单人房哦，只要我没戴，他就把我臭骂一顿，叫我一定要戴口罩。你想想看，我戴了口罩，我又不能出那个病房，我为什么会得败血症？我就觉得不知道哪个护理师没有换，因为我那时候打，只要一打那个高浓度的营养品，每天都要重打。
1: 所以你是怪别人给你
0: 得败血症，不然就是没消毒干净啊，不然就是医生巡访把隔壁的那个病毒带，就觉得我们生病每次都觉得都是别人害的，有没有？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不是没有埋怨，我也不是没有沮丧，没有失望。
1: 你觉得那当你当下有那些负面想法的时候，你觉得照顾你的人不是很辛苦？那时候谁照顾你啊？谁就倒霉啊？
0: 其实我没有对别人发脾气，我只有对上帝发脾气。
1: 哦，你在跟神 argue？
0: 因为其实，
1: 可是你不会表现出来吗？
0: 因为哦，大部分时间都自己一个人在病房。
1: 真的啊？
0: 对，我那时候也没有请看护，但是就是有同事会，比如晚上来陪我一下，晚上陪我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哥哥、姐姐妹妹都在中南部嘛，有家孩子还小。
1: 可是你这么严重，还没请看护啊？
0: 我可以
1: 允许吗？
0: 可以啊，所以我跟那个护理站的人很要好，他们真的很照顾。台大医护是非常专业，点滴打完时间大家就来，就是他们。我住院，
1: 因为就像你讲的啊，你打抗生素的药，那些药物也影响你的，对不对？
0: 我头几天呢，后来输了血嘛，然后白血球有上来，我就稍微比较好一些，那姐姐妹妹就回去了，那我就开始就自己住院这样。但的确啦，因为我打很高剂量类固醇，我那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说我的大膝盖会没有力，所以我有一天在一下病床就摔了个鼻青脸肿，之后呢，护理师就跟我说：“你不准再给我下床。”
1: 真的很危险，他
0: 们都会放一个不倒翁嘛，就是警告，就是哎呀，反正对。但那段时间其实，
1: 你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一个生病人， 尤其像你说

0: 对，现在克隆市政的人也越来越多，
1: 嗯，
0: 你要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真的能够自己克服，自己可以跟这个病共体相处，然后怎么去调试自己，我觉得这个你最有资格讲经
1: 没
0: 验
1: 有，
0: 了。
1: 我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上帝一直用。我意识比较清楚以后，开始读神的话，神就跟我只有给我一句经文，就叫我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你的神。我就心里想说，
0: 他为什么只送你这
1: 我已
0: 句
1: 经
0: 话，不送别的
1: 很可
0: 话？
1: 怜，叫我闭嘴。哎，可是我跟
0: 再
1: 你
0: 不
1: 讲
0: 说
1: 哦，
0: 话，不
1: 婷婷
0: 是
1: 姐，要不是上帝叫我闭嘴哦，
0: 你
1: 你
0: 会
1: 说
0: 发
1: 我
0: 生
1: 后
0: 什么
1: 来
0: 事？
1: 得败血症，说我不发飙嘛，不可能，
0: 哦，
1: 我不对着人家，你知道吗？所
0: 身
1: 以为
0: 边的
1: 什么
0: 人
1: 我
0: 一
1: 都
0: 定
1: 没有
0: 遭
1: 对他
0: 殃。
1: 们发脾气，是因为。神要我闭嘴，要我安
0: 可是
1: 静。
0: 你神为什么叫你闭嘴？你觉得
1: 他
0: 这
1: 因为
0: 件
1: 他知
0: 事
1: 道我
0: 为什
1: 后面
0: 么？
1: 要发生什么事啊？因为我的脾气不好，其实。
0: 真的还
1: 如
0: 假
1: 果上帝
0: 的？
1: 没有叫我闭嘴哦，我觉得我不可能那么
0: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1: 安安
0: 你
1: 分
0: 的
1: 分、
0: 脾
1: 安
0: 气
1: 安
0: 不好
1: 静。
0: 到什么地步
1: 我
0: 吗？
1: 从
0: 因为
1: 小就脾，我从
0: 我们
1: 小就
0: 觉得
1: 脾气
0: 看
1: 不
0: 到
1: 好
0: 你
1: 哎，
0: 就是，
1: 因为我的血型是 AB 型哦，我小时候 脾
0: 这
1: 气
0: 跟
1: 就
0: AB 型你觉得真
1: 很
0: 的有
1: 暴
0: 绝对
1: 躁。
0: 关系吗？
1: 我妈妈小时候，对不对？我妈就说我小时候脾气很差，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啦，因为就是可能对很多事情，很多人叫我
0: 你应该不会无理取闹
1: 侠
0: 吧？
1: 女，对对对。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嘛，可是
0: 对。
1: 我就是那种侠女的那种个性，你知道吗？看不惯那种是非黑白不分的那种事情，然后所以我。
0: 有江湖义气的
1: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对自己要求高，对别人也会要求高。其实你问田云就知道，我进了录音室，
0: 欸，
1: 我
0: 这
1: 是
0: 样
1: 很
0: 是
1: 严
0: 很
1: 格
0: 折
1: 的，
0: 磨人的，
1: 也很折
0: 对
1: 磨
0: 自
1: 自
0: 己，
1: 己啊。对
0: 对
1: 对，
0: 自己也是很折磨。
1: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知道神上帝在，不能说教训啊，哈，就是说在磨练我，让我要慢慢的
0: 可是你觉得用
1: 静
0: 这种
1: 下
0: 方
1: 来。
0: 式也未免太残
1: 叫我
0: 忍
1: 闭
0: 了，
1: 嘴是不是？对，
0: 对。
1: 我那时候我觉得说，哎，我是病人，还叫我闭嘴，我已经够可怜，还叫我闭嘴。但是后来发生那些事情，我觉得是，我就觉得上帝很幽默啊，就是说他太了解我了。他如果没先叫我闭嘴，哇，我怎么可能放过那些人呢、啊？不可能，给不然就投诉，不然就破口大骂，
0: 你
1: 我可
0: 真的
1: 能，
0: 会这样啊、
1: 哎，我
0: 你
1: 后
0: 确
1: 来
0: 定后面
1: 其
0: 会发
1: 实。
0: 生那种事
1: 投
0: 吗？
1: 诉几次，
0: 真的，你有投诉？投
1: 有
0: 诉什么？
1: 就是有几次，比如说遇到那种不公的事情啊，或者是
0: 在医院也会。
1: 有些，我告诉你，台大哈，overall 的护理师跟医生，真的我对他们只有感激之心。但是你偶尔就是会遇到老鼠屎，可是为了病友的权益，我还是会投诉。我就是我觉得必须投诉，是因为别人那么努力，为什么都会败在你们？你们这一两个人的身上，这样就是你知道侠女嘛？就是 对。但那段时间后来，我觉得我是在那段时间我才开始接受我生病这件事情，就是我得了克隆，我一辈子不会好的病。我愿意接纳我自己了，就是我认命了，就是认清事实，面对
0: 你
1: 现
0: 这个
1: 实。
0: 想通，我觉得这个想通也是会有个过程吧。
1: 就是在那段时间，对，那51天里面，然后我发现，当我愿意接受我自己生病，当我愿意接纳我自己的不完美，当我接受我接下来人生，我就是要跟这个疾病共存。
0: 你怎么会不完美？你太完美了吧！
1: 可是当我这样跟神祷告，我觉得神就很奇妙哎，他就让我心里面有那份说不出来的平安，就是说好。至少我有上帝可以靠嘛，我
0: 对，你这个时候是好像有一点交脱，对不对？放
1: 就是
0: 手了，
1: 对，
0: 你不再自己
1: 而且你
0: 过。
1: 会发现，你接纳以后，神就会给你很，不知道就是天上来一种勇气呀。否则人家就问我说，你怎么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事
0: 你
1: 情？
0: 不再靠自己了。
1: 对，然后我就会知道，我那时候知道说，这个勇气不是我自己。说有就有的，真的是上帝给我。因为当我神给我那份平安，那因为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还很
0: 没
1: 多
0: 错，
1: 啊，
0: 没错。
1: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帮助我有那样的一个勇气走下去，就是对未来的未知这件事情，你不再那么的恐惧。
0: 了解。

0: 我们今天呢，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1: 是
0: 下一周再请雅慧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里面见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的问题啊，是一个失眠的问题。我们来讨论如何呢能够安然的入梦。我相信大家可能在过去都经历过失眠的问题。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因为失眠就需要吃药。那么失眠的定义呢，就是如果您失眠超过于一个月以上，而且是在一个礼拜里面3天都没有办法入睡，或者是在半夜里面就醒来了，那就表示您是有这个失眠的问题。这个失眠的问题啊，是其实在，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呢，其实都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据报道呢，有大概40%的人民呢，在50岁以上就会经历到失眠的问题。那么在75岁以上更可怕，大概有88%的人都经历过失眠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会好好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失眠呢到底是怎么样引起的呢？有哪些的因素会引起失眠？那么如果您有了失眠之后，医生应该替您怎么样做一个诊断？然后呢，我们也会讨论怎么样的来治疗这个失眠的问题，非药物的治疗方法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法。还有呢，就是如果您真的需要吃药物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好，那今天很期待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那么我们首先先替您放一首歌，这是我写的一首叫做《安然入梦》，帮助我病人睡觉的歌啊，非常的轻松，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首歌是不是让您感觉到非常的放松了呢？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如何的能够安然入梦。那么第一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失眠的一个代价。当然在您个人上，失眠的代价不外乎是影响到您的心理您的生理。怎么样影响到生理呢？可能会包括就是您感觉到很容易的疲倦而且呢会有一种负面的情绪，好像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心。而且呢长期的失眠呢也会导致忧郁症，或者是说过量的药物使用的话呢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的障碍。或者是呢因为睡不着觉，所以有这种酒精使用的一个习惯。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当你的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像70岁以上，那么本来呢就有一些认知上的一种功能的退化。那么因为失眠的话呢，这种认知性的功能会变得更差，有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记性很不好。但是睡眠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你又不感觉到说自己的记忆是那么差了。另外呢，失去了失眠，有这种失眠的症状，或是失去了正常的睡眠之后呢，也会影响到您社交啊，还有工作上的功能，而且呢，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那么在生理方面呢，当然睡不着觉会让您觉得说呢，在您的这个交感神经上失调。什么是交感神经呢？简单的说就是会让您的血压升高啊，会让您有高血压，还有甚至呢，您的新陈代谢也会比较不好比如说血糖啊会比较高，或者是免疫力会比较不好。很多的这种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很隐形的都没有什么真的会看出来的症状但是呢在无形中会影响到血管的硬化让您比较有这种风险呢会受到脑血管的疾病啊，还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甚至呢有人会因为这样子而导致心律不整或者是心肌梗塞，甚至脑中风。看起来好像这个生理的影响呢是比其他的这个影响更大的因为它是一种隐形的一种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男性也会看到有阳痿或者是性欲减低的一种问题。

么在社会角度上来看，其实呢，失眠也会增加了我们病患去看病的这个看诊费啊，咨询费用啊，或者是很无谓的就花了一些钱去买这种药物啊，不管是需不需要处单的这种药物的费用啊，还有去看医生是不是要花点时间，有个交通的费用。而且呢，如果说因为吃了这个药物的副作用，让你白天也不清醒就更容易得到这个意外的车祸。那么这种车祸事故的费用，因为失眠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一种对社会上很大的一个代价。最后呢，还有就是个人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因为睡不好觉，所以呢，有时候比较容易会产生口角啊，因为这个情绪比较不好啊，就没有办法容忍彼此啊，所以其实这个失眠的代价是有很多层面，而且呢，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除了要让您知道怎么样能够来治疗，来帮助自己入睡，而且呢还要知道一下，如果您有使用药物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这样子的话呢，让您能够达到一个睡得好觉，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听一首歌让您也能够轻松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回到了节目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正常的睡眠周期是怎么样来定义的。这里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刚才这首歌呢叫做我的心还要赞颂，我是用诗篇里面的一首诗篇人来描述，当我们的身体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啊不满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还是要有一个感激的一个心。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现在再回来讨论一下有关睡眠的这个问题。那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哦，什么才是正常的睡眠的周期呢？其实呢，睡不着觉好像都很容易定义嘛，就是我睡不着啊。但是呢，我想，如果说您的睡眠呢是偶尔睡不着觉，那您可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吃个药？其实呢，真正失眠的这个定义是如果您在一个礼拜里面有3天以上都睡不着觉，而且呢这个情况延续了一个月以上，那您才是真正的有失眠的问题。在医学上呢您就需要去看一下医生。那么去看了医生之后呢其实呢医生会根据他的一些判断来决定您到底需不需要吃药。那么睡眠的这个诊断呢是怎么做，是要怎么做呢？其实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医院里面在那里用这个脑波的诊断啊等等，或是诊断他的睡觉的时候的一些呼吸状态、脑波的状态。其实呢最主要的我们是要经过一些问卷的方式来知道您的这个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跟一些您的生理上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的，或者是您是不是有一些精神状态的问题或者是呢是不是您所吃的药物会特别的让您没有办法入睡，影响了到您的脑波等等。所以呢当您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一下说您这个在睡觉的之前呢做了些什么事因为呢如果说您在睡觉之前有很多很激动的事情，比如说您就特别的喜欢去运动，特别喜欢喝茶，特别喜欢看一些那种很刺激的电视啊甚至新闻或是呢你在床上就要看一些小说啊看一些杂志啊等等的，有时候这些在你睡觉之前的习惯会让您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因为您刺激对您刺激脑波呢太多了还有呢您的医生应该要问您，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来，因为在我们的生理上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 circadian rhythm，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在白天就有一个跟太阳一起起床的一种好像习惯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在10点半的时候特别的有睡意，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您没有真的去睡觉睡意过了，或是您在这个电视机前打瞌睡，那么这个睡意过了之后呢您的脑波就比较不容易进入我们所说的这个 REM sleep 这是等一下我会再

跟大家仔细的解释的。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您的医生应该是要会问你，你的这个sleep-wake pattern， 就是说您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在晚上会起来，或者是早上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起来。还有呢，有哪一些是跟您睡觉的时候有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您的配偶是不是会告诉你说

关节炎的问题，所以让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好好的姿势里面睡觉、或者是呢、是因为您在睡觉的时候呢神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让你的脚呢、我们叫做就是、restless leg syndrome、就是你的脚呢就会一直的抽动、这些呢都是有关于跟睡觉的时候有关联的一些症状，这也是您的医生、需要询问的，或者是呢您需要告诉您的医生，他才可以帮你判断到底是你是哪一种的失眠状况。还有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有些人呢他在白天完全的都不会打瞌睡、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到了白天，比如说在车上啊打工在公车上或者在电脑前、或者是人家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一下就睡着了、所以这些也是医生呢所需要知道的替您判断的。那么如果呢有些病人呢真的是晚上有这个呼吸的问题，中断呼吸，或者是呢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很容易的抽动，那么呢这就需要去医院里面做一个sleep study， 就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个脑波跟他的呼吸跟他的心跳，还有呢在呼吸的时候氧气是不是很充足。所以呢的确是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诊断的。好，希望您能够吸收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有关于怎么样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告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呢这些状况当您的医生知道了之后，那么医生就比较容易帮您判断您失眠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好，那我们要再中断一下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这个失眠的一些原因。好，这里是医师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失眠的问题。这个单元呢，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失眠的原因。因为呢，其实失眠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原因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除了睡不着觉，有生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呢是精神上、药物性或者是人为性啊、营养缺乏等等的因素。那么在生理的因素上呢，其实是占了四分之一，精神上的因素呢大概是五分之一啊。那么其他呢就是环境的因素啊和生活的这个因素等等。所谓的生理因素呢，其实就是在一般情况之下呢，就是身体上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如果您的消化不良，您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胃酸的逆流。这是在我们节目的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开始跟一个于医师一起跟您跟您一起分享一些这样子的资讯啊。那么除了这个消化不良还有胃酸逆流之外呢，如果你有头痛，你有背痛，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些疼痛没有解决的话呢，当您在睡觉的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呢，身体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啊，因为姿势的关系，所以呢床的软硬啊，枕头的高低啊等等都是跟着有关的。那么这时候我有时候会建议这个病人呢，如果他需要吃一个 Tylenol 再去睡觉的话，也许是对他有帮助的。很多病人呢他都不愿意吃这些药，他觉得吃药好像都会有副作用，可是事实上呢您因为有这些关节炎而不吃 Tylenol， 然后呢你再去吃一个这个安眠药，其实是很不值得的，因为其实安眠药会有更大的一个对您的一个影响啊。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再跟您报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人有心脏病啊、哮喘啊或是鼻窦炎，你想想看，如果说呢您没有办法呼吸啊，比如说肺里面有

积水，或者是呢，有鼻窦炎，或者是有哮喘，没有办法呼吸的话，当我们晚上平躺的时候呢，氧气更不容易进入身体，是不是？所以呢，当您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这些问题而不处理的话，当然您的睡眠状况就不会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要吃失眠的药或是安眠的药来让您入睡，而是要去治疗您的鼻窦炎跟您的哮喘，还有您的心脏病。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时候呢，病人他因为想要入睡啊，很着急的想要入睡，所以呢，他就一直的吃这个安眠的药，但是忽略了其实让他没有办法睡觉的原因，其实是其他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病症，而忽略掉了生理上的病症，而让他呢有这个长期的一个反效果。另外呢，如果有这个在除了在这个生理上有问题之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像精神上的一种原因啊，因为呢，如果说您有过度的忧虑，或是紧张，或是焦虑，或是悲伤的话呢，而且您很容易生气，一到了晚上呢，这些失眠的问题啊就会出现，因为您没有办法让你的脑波能够安静下来，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这个忧郁啊焦虑的问题的话，我记得在前几个月的节目里面我也跟大家说明了，有一些焦虑和忧虑的问题其实是需要药物来解决的，因为呢，当您的这个脑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失调了的时候，这不是呢只是能用心理上的一些辅导能够帮助您的，而真的是要去看医生，心理医生需要服一些药，让您的这个化学成分在脑里面能够恢复正常，然后呢，您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失眠的问题会比较减低了。好，接下来呢，另外一种失眠的因素呢，就是环境上的因素。比如说，如果呢，您的房间啊，或是您的屋子外面很吵，晚上呢，都有很多很多的噪音，或者是您在睡觉的房间是非常亮的，或是有污染有臭的空气或是非常的拥挤，那么这些呢都是让您会睡不着觉的一些原因。其实呢有很多的人是需要戴这个耳塞需要戴一个眼罩去睡觉的，但是呢他好像觉得这样子看起来很奇怪所以呢他就不愿意使用这些工具，然后呢却要去吃这个安眠药。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说，他说这太难看了可是呢我说，其实如果你不好好的睡觉要吃这个安眠药的话，会让你有更多的这个副作用当他们使用了这个耳塞啊，使用了这个眼罩之后，其实睡觉的情况就变得比较好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妨使用看看，因为这个环境的因素会造成，在统计学上发现呢，是会造成大概15%所有失眠的人里面有15%都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原因。最后呢，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活的方式因为呢，很多的人他可能有喝咖啡啊、喝茶或是喝酒的这种习惯，他可能觉得喝了一点酒就有一点睡意或者是呢饭后喝个茶，觉得好像能够清一清肠胃等等这都是一些他的习惯。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都没有关系。但是当您的年纪超过了50岁之后呢，在茶里面的一些咖啡因，还有在酒里面的酒精，其实呢都会造成一种刺激性。您不要以为好像喝个酒会有一点睡意啊，会有觉得好像会有一点放松，但是其实酒精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刚开始的时候会让您觉得好像很放松，然后呢它就有这个刺激性，让您觉得很兴奋。所以呢，您是不是有看过这种喝酒的人到后来他都讲话很大声好像就是说人家说会发酒疯，就是因为呢酒精其实是在你的脑里面会产生一种刺激的状况。所以呢在大概晚上9点之前

应该就不要再对不起，在晚上九点之后，应该就不要再使用这些咖啡啊，还有茶，还有这个酒精的这些东西了哦。还有呢，就是不要剧烈的运动，在晚上九点之后呢，如果您或者是说您睡觉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前，千万不要去做什么跑步啊、打球啊、跳舞的这些运动，因为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反而让你没有办法去入睡。当然做运动是很好的哦，你可以做一些伸展啊什么样的运动，让您的身心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而且呢，你也可以摸一摸您的穴道啊什么的，来养生，来保健。尤其是呢，很适合五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但是呢，如果您开始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的话，其实呢是会影响到您的睡眠的。还有呢，就是不要在被窝里面或是床上看书或者是看电影室很多人他都在他的房间里面放了个电视，他觉得这个睡觉之前有一个听听音乐啊，或者看看电视蛮不错的但是说实在的，如果呢您被你的脑被刺激了以后，因为电视的这个节目你不知道他到底要演什么，不知道他电视新闻里面要讲什么，如果呢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让你觉得生气，让你觉得不平，打抱不平，那么您呢就会被您的脑波呢就会又被刺激到，变得比较兴奋，所有这些兴奋的激素都跑进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了，大概又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才能够稳定下来。另外呢，就是现代人都喜欢到脸书上或是看 email 是不是，但是呢在睡前的一两个小时，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脑。好像我今天就把你这所有睡前的乐趣都消除了但是呢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的报道发现，如果说呢在这个电脑呢的这个光上面被照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其实您的脑波又会有了变化，而且呢会非常的兴奋，脑里面的信息呢就会妨碍到你睡觉。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项是非常简单的也需要您的约束。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但是当您习惯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呢这是一种享受，能够让您的心，让您的灵慢慢的安静下来，然后呢能够好好的入睡。另外呢，就是在您工作上的操心也会让您没有办法入睡我会建议呢您把所有的烦恼呢写在一个日记上，然后呢写完之后就约束自己不要再去烦这些事情了。不管你是在想我需要买什么，我需要工作上需要打点什么，你都把它写下来，这样的话呢你会让你的脑知道，好，我明天再去烦恼这些事情。希望这些建议呢是对您有一些帮助的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接下来我再听您放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讨论一些治疗的方式。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沿的节目。在节目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样来治疗失眠的这个问题。那么失眠的问题其实呢，在美国、的这个 ACP， 也就是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团体啊。那他们呢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所有的失眠的问题呢，都应该要从这个认知行为的疗法开始啊。第一步的治疗方法不是药物，而是这个认知行为的一种疗法。因为他们发现呢，在这个学术的报道里面，他们发现呢，认知行为的这种疗法呢，是可以帮助不管是您无法入眠，或者是在睡觉以后就会又醒来的这种问题，或者是呢帮助您的这个睡眠的这个品质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失眠的听众朋友，其实呢都应该先用认知性行为的疗法，也就是去看一个心理的医生。这些医生呢可以其实用不管是在电话上，或是跟你在诊所里面，甚至呢在这个internet 就是在网上，或者是呢您用看书，自己用看书的方法，都可以先用认知行为的疗法。而且呢认知行为疗法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啊。所有的呢其实都是差不多，都蛮有效的。而且呢他们发现在5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多在睡觉以后就会醒来的这种问题而不是无法入眠的问题。因此呢在55岁以上的人，特别是用这种认知行为的疗法是非常有效的而不要马上呢就开始使用药物。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的一些原则啊。那么如果你使用药物的话呢，其实有三个大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些药物呢应该要让您容易的入睡，

能够维持您的睡眠。第二个呢，是配合着这个安眠卫生的原则还有这个非药物性的治疗，能够保持着最低的有效剂量。第三个呢，是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这些工作，不会影响到您白天的生活的功能，而且呢没有什么副作用。这就是三个原则。第一个，让你能够睡觉。第二个呢，是能够配合其他非药物的方式来减低到最低的剂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不影响您白天的这些功能，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在这三个大体之下其实呢这个药物是蛮难控制的。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的药都有一些副作用。而且呢所有的药不是对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一样的。因此呢当你开始服药了以后，你就要跟你的医生配合，要告诉他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而且呢有一些药物在身体里面不是马上的就会看出它的效果。而且呢有一些药是在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您就会比较习惯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药它会让您身体很容易的上瘾。不是说您是一个好像很喜欢吃药的人，很喜欢上瘾，不是的。而是呢这些药物会让你在停止了之后呢会有一种反作用，反而会让你睡不着觉，让你就有一种依赖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些药物其实呢的这种控制啊等等都是需要做跟您的医生配合的来使用的。所以不管是你买了成药需要这个不需要处单，您也是需要跟您的医生讨论一下。而且呢副作用呢有时候是您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个药而产生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先跟大家介绍的比较常见的几个药第一个呢就是苯二氮平类。苯二氮平类的英文呢是 benzodiazepine。另外呢还有一种是非苯二氮平类的药。这些药呢也有人叫它做鸡药物因为这个它的化学成分呢是鸡开头的。有些医生呢也会使用抗忧郁剂或是低量的抗精神病的一些药物，这些呢其实也是有时候对这个失眠是有效的。最后呢是有一种褪黑激素的药物，在美国呢其实不用处方就可以买到这个褪黑激素的药。那么我们现在来分类的讨论一下这些药物。苯二氮平类的这个药呢通常呢是能够让您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呢能够镇静下来，而且呢它能够抗痉挛，能够让你的这个肌肉能够放松，能够抗焦虑所以呢在生理上在精神上其实呢您吃了之后就会觉得哇非常的舒服但是呢这些药物像trazodone 还有 lorazepam 这些药物呢其实都有一些副作用不但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头晕早上的时候还想继续睡，而且呢会让你记忆的减退，觉得有一点恍惚，甚至呢呼吸能够会有一点抗制的这种问题而且呢比较容易产生长期的这个依赖性。而且呢如果您突然停止了这个药物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种叫做戒断的作用，比如说就会让您 感觉到非常的疲惫，感觉到焦虑，而且呢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甚至呢会暂时又失眠了记忆会减退等等。如果想要停药的话呢就必须要跟医生一起配合，渐渐的来调整这个药量。所以对某一些病患呢这种苯二氮平类的药是蛮有效的因为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很放松，不觉得焦虑，就可以入睡。但是呢你就要知道后面呢要停药蛮麻烦的，

而且呢，会产生一种依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像头晕啊、吃睡、记忆力减退的这些副作用。那么第二种呢，比较经常我们看到的药物就是滋药类啊。但是这个滋药类呢，其实现在在美国呢，也 FDA 我们的这个联邦政府也开始跟有些70岁以上的病患啊，开始做一些警惕啊，因为发现呢，真的是对这个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呢，稍微是会退化的。而且呢，很多的人在白天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恍惚，会让他睡不会让他呢有出现车祸的一种症状，甚至会睡就会摔倒。那么另外呢，有时候有些病患会觉得会头痛啊，或是呢，他白天呢可能就会也是会有这种恍惚的一些症状，当然是比第一类的那种药物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明显，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哦。所以呢，很多病人都会吃比较长期，比如说6个月啊，1年以上。但是说实在的，到了这6个月、1年以上，如果还继续使用的话呢，是会对您的认知功能和记忆是很不好的。第三种的药物其实就是我现在会比较让这种长期的滋药物的这些病患哦，能够转到这个药的，叫做 tricyclic。这种三环抗忧郁剂呢，其实是只会让你产生有一种睡意，所以呢是可以缓解一下这个失眠的状态的。所以在您长期的使用了这个刚才说的 benzodiazepine 就是苯二氮平类的药之后呢，这种 tricyclic 这个三环的抗忧郁剂其实是能够让你做一个缓冲的，不会让你马上就会有这种好像睡不着觉的这种反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会长期的使用像褪黑激素。其实褪黑激素呢，就是让您能够恢复到您身体本来生理就应该要产生的这个 melatonin 所以呢，通常大概在1到5毫克为药剂啊。那么在很多的这个银发族的病患呢，他会都会长期的使用。其实对我来说呢，这长期使用倒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因为呢，这种药类其实是一种生理上本来就应该要产生的一种化学的成分。如果您是银发族，在75岁以上的长辈的话呢，那么我真的会希望您能够赶快的停止所有的这些失眠的这种药物哦，因为呢，当你年纪有75岁以上呢，就很容易发生这种很严重的认知性的障碍，所以这个吃这些药的话呢，会甚至让一些病患有这种谵妄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病症，能够会有这种常常会有这种意识清醒程度的降低哦，然后呢，注意力变得很差，有点好像痴呆、发呆的这种情况，甚至呢，有一些人会妄想躁动啊、平衡感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日常的行为的能力受到伤害等等而且呢，长辈如果不小心呢，就会摔跤，这种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或者是非苯氮苯二氮平类的药物呢，都会让长辈呢有时候会不小心的在白天摔跤，记性不好，痴呆，然后呢会产生这种创伤性的脑损伤，髋骨的骨折等等，这种机会也比较高。因此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建议如果您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呢，尽量的用认知性行为的这种疗法，或者是呢真的好好的约束自己把这个睡眠的卫生习惯改变掉您就会发现渐渐的您可以不但能够好好的安然入睡，而且呢，您的睡眠不会中断。如果说呢，您是有肝肾
疾病。

硬的病患的话呢，您更要注意这个药物药类的这个药效啊，所以呢，这个新陈代谢的器官要如果有疾病的话，您的安眠药更是要小心使用的程度跟剂量。如果说呢是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的话呢，那您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只是使用这个安眠药，因为其实很可怕的就是您使用了这个药物之后呢，这些药物都会让您的呼吸的功能减低，反而会在睡眠的时候呢中断呼吸，甚至一睡就不醒。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讨论了好多好多有关失眠的问题我这边真的是很诚心的能够希望大家不需要使用药物，能够尽量的跟您的医生配合。如果说您真的需要使用药物的话呢，不要超过5个星期，然后呢您需要跟您的医生每半年呢好好的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够用其他的非药物的方式能够来帮助您。今天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节目搭领人生，我是搭领人生的主持人雅珍。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可能大家都还蛮常听到一个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为什么很多骨科医师都在谈论这一件事情，而骨质疏松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我需不需要去注意我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一件事情，那既然补钙是重要的，我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补钙了，那已经骨质疏松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那今天我们的达令人生就来一起来讨论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先做个小小的测验。大家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补钙的最佳的时机是几岁呢？大家心里面觉得是30岁，觉得是50岁，还是年纪比较大了再来补才是最佳的时机？大家觉得是几岁呢？那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都买了钙片吃，那我们那个钙片到底要怎么吃？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买了钙片，可是呢有时候就是记得就吃，然后不记得就忘记就没有吃了。常常出国的时候会买一大罐的钙片回来，那国外的钙片就是很大一罐嘛，就觉得也很便宜很划算，出国尤其去美国啊加拿大那种美洲国家，可能就买那个保健食品回来。那现在上网买保健食品也都还蛮容易的，所以也很容易的买到钙片。那既然买回来了，好像有买就安心了哦。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每天正常的吃钙片。那今天就要来问大家，那补钙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到底这样子有没有效果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之前也要让大家来想一想，究竟有肾结石的朋友到底可不可以补充钙质？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有结石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补充钙质。好，那大家刚刚那三个问题大家都心里有答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达令人生就要来回答这接下来的问题。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大龄人生。那我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雅珍，职业是一个社区药局的药师。那我从事社区药局药师这个工作呢，已经20多年了。那谈到骨质疏松，真的是看到太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了。那我来讲一下最近在我们药局里面遇到一个阿姨的故事哦。我们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阿姨，因为我们也经营很多年了，所以她就一直在我们的药局领药。那阿姨她本身不是很胖的那一种长辈哦，她就瘦瘦的，然后平常吃东西我想应该都还算蛮清淡的。那有一阵子就没有看到她再来我们药局了，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再来的时候是家人是推着轮椅带他到药局来的。那我们就问说，他怎么会突然坐轮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就说，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就不小心跌倒了，整个屁股就是先坐到地上了。那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但后来哇，一用力要起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太过疼痛了。后来就他的髋骨就是有一些粉碎性骨折，然后荐椎也有一点骨裂受伤哦。那当然就是太痛了，因为髋骨骨裂是一件非常疼痛的事情，所以直接家人就送到医院去了。那送到医院去之后，住了几天，那后来当然也手术啊，反反复复的，动了2次手术。那后来出院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肌肉没有力量让自己站起来哦，所以后来就坐轮椅。那当我们看到阿姨还是可以出来晒晒太阳，还是蛮替她开心的。可是她就问我说："哎，我怎么只是一个没有站稳跌倒，怎么就这么严重了？之前还可以自己出门啊、买菜啊，现在要坐轮椅。"那其实我们看到长辈哦，60、70岁的长辈一旦坐轮椅，我们也会很替他担心，怕他之后也行动或许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这个阿姨其实那时候就问我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自己的骨头不好，可不可以早一点预防哦？"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阿姨的故事，让我想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想到我们的骨头？什么时候要开始来照顾我们的骨头呢？那其实我们的骨头从，如果用年龄来看到，它的骨质密度的变化，我们人大概是到35岁的时候，30、35岁左右，会到我们人一生当中骨质密度的高峰，就是最高的那个点，大概在35岁。那一旦过了35岁之后，每年它大概会以0.5到1% 的速度在渐渐的流失骨质。那这个流失并不是说，女生有生理期就流失的比较快哦，其实它不分男女的，它都是在35岁之后，那个高峰期一过就会开始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了，35岁，那大家想想，现在今年几岁哦？如果说你已经是在35岁之后，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去想一想，说，诶，那我要怎么样留住我的骨本，不要让我的骨头的密度不断的在流失哦，越来越疏松。那当然，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骨质密度会越来越刚硬，所以你会发现说，小孩子如果他打个棒球，或许不小心跑步的时候骨折了，他再恢复的时间是还蛮快的。可是如果是到成年50岁以后，他的恢复就不见得那么快了。这当然就是因为骨头密度随着年龄，在35岁以前，它会继续的往致密的方向不断的在上升，但是到35岁之后，它就会往下掉了。所以35岁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在35岁以前，大家就先把骨本存起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都想说我们要存股，对不对？但是其实骨头也是一样的，把我们骨头的那个骨本也趁年轻的时候存起来。所以小时候投资小朋友钙片啊，我知道有一些妈妈会给自己的小孩吃羊乳片，或者是要小孩子长比较快、比较高，也会给小朋友吃钙片，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投资，在对于他们未来年长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存的骨本。那现在的年轻人，很想问一下大家，有不喝咖啡的吗？像我每天一定是至少一杯咖啡的人。那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有抽烟的习惯哦，不管是抽烟、喝咖啡，或是熬夜晚睡，这些年轻人会做。

做的事情也会让骨质流失比较快。那再加上大家现在也不见得都会到户外去晒太阳嘛，大家可能也像我女生，就是比较害怕会晒黑，所以没有晒到太阳，维生素 D 也不足，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也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应该要去注意，去把我们的骨头钙质存起来。所以在补钙，不是说只有年长者才会有骨质疏松，那现在的年轻人，在上班族20、30岁这个区间的人，大家可能爱美，加上控制体重，现在有一些减重的方式，速度是很快的，譬如说打针，或是有一些现在新一代的减重的药品。当我们的体重下降太快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瘦了我们不要的脂肪，那也同时掉肌肉。那有一个合并的就是，当你肌肉掉的时候，当你一下子瘦很快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随之在流失。所以整个我们一个爱美的形态，然后一个我们生活的形态，压力，抽烟，然后喝咖啡、熬夜等等，都会让骨质流失，其实是很快的哦。那下一个阶段就是骨质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是50岁了。大概在50岁的时候，女性的50岁，很多女生在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进入了更年期。那女性荷尔蒙的往下掉，还有男性荷尔蒙的往下掉，都会影响到钙质的流失。我们的骨头在50岁之后，每年它流失的速度是更加速的，大概是会以1%到3%来流失哦。尤其是，如果还有合并一些疾病，那个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在50岁的时候，我们从35到50这个15年的期间，如果这段期间都完全没有去补充钙质，也没有意识到的话，那到50岁它就会是一个更快速的流失，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溜滑梯一样哦，这个骨头怎么一去不复返的，越来越疏松了哈。那以我们台湾的统计哦，其实女生有骨松，大概在65岁的时候，至少3个人是至少会有一个人那。男性的话是4个人会有一个人骨松，所以骨松它真的不是只有说好像女生有更年期是女生的专利，在男性身上我们其实也常看到，他其实是有骨松的状况，只是没有人意识到他去检查，所以很容易它变成一个沉默的疾病。骨质疏松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我们的血压，你可以每天量血压，你会知道你的血压高或是低，你会知道血压要不要被控制。它也不像血糖或者是血脂肪，你都是可以抽血，然后知道自己的状况。那骨头因为平常你也不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默默的流失，然后流失在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定期的去检查，尤其是在50岁左右，都还蛮建议去做一个检查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骨松？那如果是初期的骨松，会有哪一些症状？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骨质疏松症。那为什么骨质疏松它会这么的重要，是因为骨松的最后其实导致的就是骨折。那一旦骨折，尤其在年长者身上要再恢复有时候比较难，尤其是髋骨或是大腿骨骨折要再站起来，它不像大家想的说啊，就这么容易就一定要恢复，有时候是需要很多的努力。那现在因为医学比较进步，我们当然是会更多人可以更快的经由手术或者是复健的来恢复，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他就开始坐轮椅之后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卧床。所以在我们台湾人的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但还是要去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可以健康有活力的好好的活着，这也是为什么骨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骨质疏松它不只是骨头的事情而已，通常它会跟着肌少症会是相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一个人骨头不够坚硬，肌肉也不够强壮的时候，他就在遇到一些冲击力道的时候，他就没有保护，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那怎么样知道

后的女性都建议到骨科去照一下低剂量的 X 光，那照了之后你会知道说那自己的 T 值，这个 骨密度的一个专业的值，你的指数在哪里。正常人每个人的骨质应该是正常要大于负一，就是你的数值是负一或是零一二三，这都是正常的，那表示骨质很好。那测这个基本值，你也会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譬如说是一个负二点五以下的状况，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你一定是需要到治疗的地步了。那如果骨质不 OK 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所以先确定自己的骨头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没有一些自我检测的方式呢？那当然是有啦。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有听过，很多长辈会说，我都假劳斗丢，就是我年长了，所以我的身高就降低了。那如果说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有矮上四公分，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群了，甚至可以就是确定就是有骨质疏松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可以自己来测量的是，你可以找你家的一个墙壁，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找一个墙壁，然后你把你的头贴到你的墙壁，就是你整个背贴到墙壁，然后头也要顶到墙壁。那很多有一点驼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靠到墙壁上的。我们正常的状况，如果是一个没有骨松的人，他的后脑勺离墙壁是不会超过一公分的。那如果是不超过一公分，或者是可以贴着墙壁，表示你没有骨质的疏松。但如果那个后脑勺跟墙壁的距离到三公分了，就表示或许有可能胸椎都已经有一些压迫了。到后脑勺间隔墙壁到六公分，几乎是可以确定说它是在胸椎已经是有压迫性骨折的状态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找一面墙，你去贴墙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也可以借由到卫生所或者是家里附近的诊所去测量自己的身高，是不是有比年轻的时候矮四公分。还有一个是测量肋骨下缘，听众朋友可以摸一摸自己肋骨最低的那个点，然后再摸一摸自己髋骨最高的那个点，那大概是在我们腰间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肋骨的下缘跟髋骨，我们那个髋骨的最上缘，你可以摆下一个手掌，那就是一个正常大于五公分的状态。一个正常没有驼背没有胸椎压迫的人，他那个间距是很大的。可是会看到有一些长辈或者是身高比较娇小的人，他的肋骨下缘到髋骨的最上缘甚至只能塞两根手指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骨质疏松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他只是脚去踢到一下那个台阶，脚拇指就裂了。如果有那种撞一下骨头就裂了，那其实也不用检查，就是确定是骨松了，因为一般人的骨头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撞击就裂了。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可以自我检测初步检测的方式。那还有一个危险因子，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子，就是太瘦了。如果你的 BMI 值是小于 18.5， 它也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 BMI 是不是小于 18.5， 是不是很瘦。这大概是我觉得体重重的人听到会很开心，哦，原来体重比较重是比较不会有骨松。是的，的确是这样，当你的重量比较够的时候，你的那个骨质，因为你的肌肉的应力会比较大，你会把骨质就是让它可以在你的骨头里面比较不会流失哦。但当然啦，最重要的还是如果有时间身体做一个检查也是很

那有一些人就说，那如果我去医院检查，那我怎么知道我吃钙片，那我的骨头有没有进步？我们一般人骨头真的是没有办法长那么快的，所以都建议哦，大概每2年测量一次，并不会每年或是每半年就去测量，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医生要确定你的骨质不会流失太快。一般的人骨质要长回来大概要18到24个月，所以它是一个耐力赛，它需要投注钙质，你也需要运动，同时呢你要持续去追踪它，而且它并不是很快就可以达成了，在这段时间之内还要保持一定的肌力运动 跟正常每天的运动走路都是很需要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骨质既然养回来那么的不容易，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现在正20-30岁的年轻人，你就可以赶快趁现在赶快补骨质。那即便你现在是进入更年的状态，也去确定自己有没有骨松，然后开始来重视自己骨头的状况。那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可以去警觉它的呢？如果你会觉得说你的下背会有出现疼痛的感觉，有时候你常常就说我也没有很累啊，怎么常常腰酸背痛，然后一下这痛那痛，可是也没有撞到，那痛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每天都觉得背很紧，或是下背啊，或是靠近腰的那个地方很酸痛。它其实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腰酸背痛，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虚弱没有力气，或者是你提东西会觉得没有力气。如果你很瘦肌肉又很少，那就会是一个骨松的高危险群。所以也可以从这些日常你会不会酸痛，有没有变矮，然后有没有停经，这段时间是不是体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正在做一个乳癌的治疗，一些荷尔蒙的疗法那或者是你有在吃类固醇，尤其是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人，他必须要长期的来吃类固醇。如果你是这样子有在吃免疫制剂有在吃类固醇的人除了在治疗本身的疾病之外，真的不要忘记来补充钙质。我们药局有一个风湿性免疫科的病人，他就是风湿性关节炎，他在40多岁的时候牙齿就已经松动都掉光了，因为他长期吃高量的类固醇。那在一开始治疗当然是希望他的关节不要发炎嘛，但是长期以来就是牙齿开始有状况，但牙齿会影响的就是他的咀嚼，所以他变得吃东西会很不方便，也容易胃不舒服，所以骨头要照顾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脊椎之外，牙齿也是骨头，脸头部也是骨头。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脸，让我们充满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们以盖房子来说好了，我们的骨头就有一点像是水泥，它是打底的。好，那 你上面不管是你还要再做什么软装，你这个地基你是需要先打稳的。骨头就像是我们的地基一样，当脸部的骨质开始流失的时候，所有我们的脸部的肌肉也会随着 骨头一起往后退，因为我们的肌肉啊肌腱啊就是扒在我们的脸上的。所以有好的骨相，我现在常看到段盈盈就说什么叫做好的骨相，好的骨相其实是可以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生更是应该去好好的 hold 住自己的脸的那个骨架。所以补充钙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大家都会想要去投资的，

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当你的骨头是比较健壮的时候，你的肌肉会就不会往后退，你不会因为骨质的流失好像就是脸就垮了。所以补好骨头骨钙质也是照顾好我们的脸抗老的一个秘诀。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大家的骨头不知道是不是都照顾好了呢？那今天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我们钙质骨头在我们身体里头，随着年龄的变化，35岁是一个高峰期。随着35岁之后，我们的骨质就会渐渐的每年以0.5%到1%渐渐的流失了。到50岁的时候，它流失的速度又更快。那50岁常常是我们人生有一些荷尔蒙变化的关卡，包括女性可能进入停经，男性的荷尔蒙也开始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骨质流失的速度就更快了，每年以1%到3%在流失。那骨质疏松它并不是只是女生的专利而已，而是不管是男性跟女性都应该来关注哦。当骨质不好的时候，会影响的就是我们头部的骨质也会流失，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观，那牙齿也可能会比较容易崩坏，或者是如果你想植牙的时候，你的骨槽是不够稳固的，你也很难植牙。所以骨头还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脊椎，那当脊椎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容易压迫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肺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心脏，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有力的去走路，或者是提东西，或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姿势是可以维持的。那初期的症状会有一些下背容易疼痛啊，或是肩膀疼痛啊，但是骨质的流失真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自我检测之外，如果你已经是50岁了，那就会建议每2年还是去做一下低剂量的 X 光的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如果是你目前的年龄是70岁、80岁，那真的还是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那如果发现骨头的那个骨质那个 T 值是小于-1，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小于-2.5的话，也开始要进入一个比较积极的把我们的骨头补回来的一个动作了。那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大家一想到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存那个骨本哦？那存骨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问大家说，那存骨本最佳的时机是几岁以前？其实是35岁以前，你越年轻把骨本存好，那未来因为流失是随着年龄会发生的事，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存一点是好的。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啊？我有买钙片啊，那钙片要怎么吃比较好？我们吃钙片，如果钙要吸收，它其实是需要利用到胃酸的。所以钙片会建议就是饭后吃，当胃酸分泌出来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钙质更好的吸收，所以会建议最佳的时间大概是饭后30分钟左右。那有一些人的胃比较敏感，容易胃痛的人，饭后吃也会减少胃的一些刺激。那当然我们现在的钙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钙片，也会根据不同的吸收率，我们来看你的骨质是怎么样，还是找专业的药师医生来给你做建议。我觉得找一个你信任的药局去推荐给你适合的钙片，那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也会问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呢？是一天就是要吃几颗？当然在每个不同的时段是要补充不同的钙质啊，但通常如果是到50岁之后，都会建议一天至少是可以吃到2颗500毫克的钙质。在我们吃钙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会忘记，如果要我一大早就吃，我可能还记得，或者是睡前

吃，我记得。可是如果要我吃到一天两次，很难哦。但钙质在我们的身体吸收其实是这样的，它就是有限嘛，它在一段时间可以吸收的量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身体的容量，所以钙质是分次吸收会是最好的，所以还是蛮建议就是早上晚上、哦、然后 来吃钙片，分开吃，然后记得吃，这个是最棒的。那钙质它有一个灵魂伴侣是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是我们钙质吸收到我们骨子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的维生素哦，所以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维生素 D 其实都是不活性的 D， 那只要是肾脏功能正常，这个不活性的 D 进到我们的肾脏之后，它会转化成活性的维生素 D， 然后帮助钙质吸收。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既然维生素 D 很重要，所以在我们台湾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当然是我们可以去晒太阳。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可是我很怕黑啊，那怎么办？或者是很多人现在外出也会擦防晒哦，的确这也是会去影响到维生素 D 的吸收，再加上大家可能平常白天都是在上班嘛，要晒太阳也比较困难，所以也蛮建议就是补充钙质的时候是一起补充维生素 D 的，这都可以让钙质的吸收事半功倍。所以吃维生素 D 搭配钙，让它们变成一个很美好的组合，这是很重要的。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在吃钙片的过程鼓励大家要有耐心。我知道很多人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吃钙质有吃跟没吃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的确啦，就是吃钙质它就吃的你没有感觉，它并不会说哦，我吃了就好像感觉我钙质补起来，这种感觉或许比较没有办法让人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在补充钙质之后，他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或者是他原本小腿会抽筋的状况，在晚上吃的时候，哎，这个抽筋的状况他就改善了。有些人他吃了之后腰酸背痛的状况，也很明显的改善了。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轻微些微的改变或许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实际上钙质在骨头里面，就是那骨头是不是真的就达到我们想要的正常的那个 T 值了呢？是不是 T 值就可以大于负一？这个就真的是要去检查才会知道了。吃钙质它不像我们吃高血压的药，我今天吃了药，我的血压就可以降下来，或是吃血糖的药，我今天就看得到它降下来。那钙质如果要去做检测哦，通常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除了补充钙质，补充维生素 D， 搭配有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是很重要，还有你蛋白质的补充、胶原的补充，可以一并让骨质长得更好。那它需要的时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哦，不是说吃了三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成效了哦，通常它需要的时间真的是一年半到两年。这也是为什么在测低剂量的 X 光去检测骨质，通常会建议每两年一次就好了，因为每年测没有意义，骨头真的没有办法长那么快。所以一旦你知道你进入一个骨质疏松需要去补充钙片，或者是你希望现在我就把我的骨质照顾得好一点，那每天吃钙也其实也不怕它吃太多，因为长得太慢，你要把骨头存起来太不容易了，
那钙质在我们小肠的部分吸

收，它的吸收率也真的只有在空肠那一段吸收，所以有一些钙质的吸收率不是很好的时候，钙质会到我们的粪便去，所以很多人就说，哎，我吃钙质反而会便秘，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找一个吸收好的钙质，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品质很好的钙质，真的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药局啊，或者是你相信的厂商那里去找，适合你的产品。但就是一定要有耐心，钙质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蛮鼓励大家就是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去练你的肌肉，把蛋白质补回来哦。那蛋白质是我们组成肌肉很重要的来源，我都会建议说，尤其是如果说你今年已经是50岁，正式要努力的存骨本跟肌肉的时候，其实练肌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也都是希望说，大家不是到65岁我再来看我的骨质够不够，我肌肉够不够，那个时候要再补回来真的时间会拉很长。所以建议都是在如果你现在是已经40几岁50岁，从现在就开始投资，这就是及早投资，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那就运动起来，然后把蛋白质吃够。那蛋白质如果你的肾脏是没有问题的，都会建议就是每公斤至少要吃到 1.2克到 1.5 克。我自己每天会让自己大概努力的吃到 1.5 克蛋白质，这样子也会让我觉得我的肌肉比较没有掉，而且一整天的体力会很好。很多人会说他已经有吃 B 群了，可是还是觉得每天好累哦，那会建议大家试试看来补充蛋白质，可以帮助大家会有体力一点。那当你的肌肉的力量够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的骨质是更好的。所以就是双管齐下，补钙加运动，然后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好的生活习惯，那是最重要的。最后再来回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问大家两个大家容易有迷思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如果吃钙片，然后我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家吃钙质最常见的状况哦，买了回来也不见得好好吃。如果你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其实反而会加速骨质的流失，因为你让你血液中的钙质的浓度一直在高高低低的变化。那当血液中的钙质你一下子补一下没补，那它的钙质浓度往下掉的时候，你不补它就往下掉嘛，它就势必要从骨头出来。所以如果你要补就天天补，不要有时候补有时候没有补，跟大家想的概念不太一样。大家一定想说我好歹有时候有吃个一颗两颗，我几天吃一颗，我想到有吃钙质，可是这样补充钙质反而比你完全的不补充还要糟糕。所以建议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稳定的吃钙质，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要吃就认真吃，认真以待哦。好，那再来也是一个民众在药局里头会常问我，就是说我有肾结石我可以吃钙吗？我怕我吃钙我那个肾结石会更严重哦。这件事情的答案是，如果你是一个肾结石的患者，你更是应该要好好的补充钙质，然后知道什么时候来补钙，这反而是最重要的。因为预防肾结石一个错误的迷思就是它并不是要少补钙，你反而是应该要好好补钙。所以有肾结石的朋友们请记得要好好补钙。那吃钙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肾结石的形成它是草酸钙，那草酸的来源就是我每天吃的那些蔬菜嘛。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青菜豆腐汤是不是容易形成草酸钙哦？所以青菜豆腐汤不能一起吃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啊！事情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有草酸的时候，我们要拿肠胃道里面的钙质去跟草酸结合，一旦结合之后它就随着粪便排出

但是如果你食物中的草酸进到肠胃里面，你肠胃里面那个时候没有钙质跟它结合，那草酸又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那血液当中也是有钙离子嘛，那时候的钙离子跟草酸结合了，那时候的草酸钙结晶就会卡到肾脏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肠道里面有钙质，当你吃这些青菜有草酸的时候，它可以顺利的结合。所以补钙的正确的时间，在肾结石的患者的身上是，你吃菜吃饭的时候就吃钙片了，这时候你吃钙它就到你的肠道中，那你 吃的青菜的草酸也在肠道当中，那个时候他们刚好就结合了，结合了变成草酸钙，这个草酸钙是在肠胃道里面的，不会再被吸收到血液中，就会往粪便中排出了。所以如果你有肾结石的病人哦，就是钙质是在食物的随餐去服用你的钙质，这才是一个正确吃钙的方式。所以青菜豆腐汤，豆腐里面也有含钙质，那个反而是好的，所以青菜豆腐汤是可以吃的哦。所以也在这边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也问到爆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打补骨针是不是就不用补充钙质了？事实上补骨针只是帮助你把钙质就是拉进来，不要流失哦。但事实上钙质不够的状况，你还是得去补充钙质啊。那尤其在植牙的时候也是要等补骨针这个效力退了之后才会再去进行植牙的工作啦。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植牙或者是有些人要去动骨头或脊椎的手术，其实它的一个基础都是你的骨质最好是好的。所以趁年轻的时候补钙，那如果你已经是骨质疏松的患者，现在也有非常厉害的钙片是可以帮助骨质疏松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可以有效率的提升的。所以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请认真的来看待补钙的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去补钙，然后知道自己要补多少钙，怎么补，那都可以去咨询你家附近的药局药师或是医师。祝福大家就是把自己的骨头照顾好，认真的对待自己的骨头，好好照顾他们。祝福大家就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然后大家的骨头都 好棒棒，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大龄人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一个呢专门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关心怎么跟长辈相处的一个节目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采访很多好朋友，他们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分享哦，我们怎么样跟长辈之间建立一种信任互动的关系，同时呢怎么样在长辈的生命当中向他们学习他们人生的智慧哦，同时呢怎么样从和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走出可能曾经受到的伤害啊。那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当中的长者，可能是喜乐的，可能是喜悦的，也可能是觉得忧伤的，后悔的，有很多的可能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年纪长的长辈呢，他们的人生阅历就是不同的，而我们跟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能够从他们生命当中得到智慧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多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如有一宝的节目的贵宾呢，是真英啊。真英呢，他想要跟我们聊一聊他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

0: 特别是母亲年纪大的时候，妈妈在年纪大的时候是跟她之间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相处的点滴，妈妈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影响真英，后来妈妈年纪大晚年生病的时候，真英跟妈妈之间的相处又是怎么样哦？我们今天请到真英来跟我们聊一聊哦，她来跟我们聊一聊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哦。来欢迎一下真英。 Hello 真英你好。
1: 嘿，那个梁慧娟你好。
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聊一聊你的母亲。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位女性呢？
1: 母亲她就生病过世嘛。
0: 嗯，
1: 那当然我的母亲她影响我也蛮多的，尤其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哈，对待人啊蛮善良的。那相对性呢，就是说她对亲戚或者说是旁边的朋友哈，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之间，他都会很和善很和乐的这样相处。那对于我而言，他给我的影响就是他告诉我做什么事情不要随意，就是说我要放弃哦。那相对性就是如果可以撑过去的话就把它撑过去哦，所以在我母亲身上看到，就是她有一颗毅力的心，
0: 很有毅力。
1: 对，她做许多事情啊，都是含着有那个毅力的精神。但是她不会用她的态度来告诉小孩说：“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她不会，她会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你。
0: 那我们可能要来聊一聊真英的成长背景啊，谈一谈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
1: 我们家以前是做五金加工的工作嘛，生意很繁忙，爸妈都很辛勤的在工作。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小孩子都各自玩各自的，那当然在这个孩童时期的时候，在学习的这个路上啊，我走的比较颠颠婆婆的啊，那没有像我哥哥他们是比较顺利这样。那我的母亲呢，就发现到说，我的学习是不是有发生一些障碍？
0: 所以是功课不好是吗？
1: 也不是功课不好，就是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哥哥们，我妈妈也没有什么教育啊，就奇怪，为什么所有的孩子，就我的学习特别的很奇特，就是说，为什么我每次考试都考不好，有时候甚至考零分？
0: 所以这已经不是功课不好这四个字来形容了，
1: 对，
0: 就是很离谱的，
1: 对，
0: 不好这样子。
1: 对，但是我那时候
0: 多大？
1: 国小。
0: 几年级考零分哦？
1: 我不太晓得是一年级还是二年，我倒忘了。但是我知道是，就是在国小阶段
0: 考零分啊，
1: 考零分，常考零分这样。
0: 哦，是哦。
1: 对，那我的母亲就觉得很诧异，说奇怪，怎么都会考零分？到底是我是不是智力有问题，还是哪里学习状况有什么？然后我的母亲就可能就跟学校的老师哈，因为以前的老师是那个师范的，师范的老师在应该算是实习老师吧，然后我妈就去学校问这些实习老师啊我的情况，学习情况，之后我妈妈就用她的方式来教我，让我去了解理解这些科目在讲什么，这些用语在说什么，这些词语是在表达什么，让我慢慢的去理解说，原来这个意思在讲什么。
0: 其 其实你聊到这边哈，让我想到，其实曾英，其实你现在是一位数学老师嘛，你现在数学很好，而且你还是可以教很多孩子功课的老师，而且你特别擅长教那个成绩不好的。哎，是不是你的母亲从小
1: 对
0: 你有榜样啊？
1: 对，因为我妈妈用身教的方式来影响我。
0: 嗯，
1: 因为我妈妈教育我的时候，她不会用打，也不会用骂。也不会用一些很严苛的语气来这样子，他会用他的耐心的方式来让我慢慢去理解去了解。
0: 嗯，
1: 我打个比方哈，把打个比喻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有没有对那个鸡兔
0: 同
1: 笼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小学经历过都有遇过这种鸡兔同笼的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小时候我都搞不太懂这在说什么，因为我在阅读这个问题有障碍，我不懂，我不懂我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运算它。可是学校的老师就是用公式法的方式跟你讲啊，你看到什么你就要用什么什么，我很讨厌那种方法。
0: 嗯，
1: 如果假设如果说题目改的不是鸡兔，而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就傻眼了。
0: 嗯，
1: 所以我无法去理解，就是说用背诵的方式去做这种运算式的解答。于是我妈妈她用她的方式，
0: 嗯，
1: 什么方式？用画图的方式。
0: 嗯，
1: 她用画图的方式来跟我讲，这样你可以理解这个题目在说什么了吗？
0: 嗯，
1: 哦，我就慢慢就了解说原来。这样也可以作答
0: 哦，原来鸡跟兔子画在一个笼子里面
1: 哦，不是
0: 不是啊，
1: 鸡兔同笼的问题，比如说哎，鸡跟兔总共各多少只我不晓得，但是这题目就是说哎，我的鸡呢啊，不，比如说哎，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如果说是十只好了，
0: 嗯，
1: 那么呢他说那这个鸡呀、啊，鸡是不是两条腿？
0: 嗯，
1: 兔子是不是四条腿？
0: 嗯，
1: 那这题目说，哎，那我鸡跟兔加起来总共32条腿。
0: 嗯，
1: 请问这题目鸡有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我的母亲当时候教我，就是她不是用数学的运算式，
0: 嗯，
1: 她是用画图的方式来让我去理解，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考试，我都不是在用运算式，我都用画图。
0: 哦，
1: 这个画图很有趣。
0: 嗯
1: 嗯，你先把所有的鸡只，假设有十只嘛哈，不管它，你假设哎、欸、兔子是不是哎、欸、兔子是不是有两条腿？
0: 嗯，
1: 但是总共是不是有32条腿？
0: 嗯，
1: 你把鸡全部所有的，假设你有十只嘛，你把20条腿通通画满。
0: 嗯。
1: 画满了之后，你就发现，哎、欸，我还有12条腿啊，
0: 嗯，
1: 那怎么办？你把12再除以二、
0: 嗯，
1: 为什么除以二？因为你现在画的是每只动物是两条腿，
0: 嗯，
1: 两条腿呢，它是那个鸡，不是兔，
0: 嗯，
1: 兔子是4条腿，
0: 嗯，
1: 所以呢，你在画那个六只是4条腿的，
0: 嗯。
1: 这样加起来总共就32条腿。哦，我这样讲，我可能因为就很抽象啊。这个用画图的方式、啊，
0: 很清楚
1: 啊。对，你用画图的方式，你就可以很一目了然。
0: 嗯，
1: 鸡有几只，那个兔子有几只，
0: 嗯，
1: 不用算。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妈是用画图的方式来教我数学题目。
0: 嗯嗯。
1: 哦，所以我就是嗯，从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她教导我的方式就是她有耐心。然后不要看到题目你就放弃，
0: 嗯，
1: 我就不想学。哦，那既然你找不到学习方法，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0: 嗯，
1: 我母亲就用那个画图的方式，所以我就从我母亲身上学到，就是说，哎，耐心很重要。然后对一件事情毅力心，想要学习毅力心也要有。
0: 嗯，
1: 那找到方法了，你自然而然就不讨厌它。
0: 嗯，
1: 所以就慢慢就影响到我，就是说以后不管是出社会工作啦， 或者说我现在补交业啦，我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的学生。
0: 嗯、是，感觉上你的母亲她的身教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哦。
1: 嗯哼，
0: 因为你在她身上有很多的榜样哦。
1: 嗯哼，
0: 因为我了解您是教。

0: 教数学老师的，而且呢，您教了很多比较特别的孩子哦。你的耐心跟这个爱心真的是看得很明显的了哈。那在小的时候，
1: 对
0: 妈妈就是用这种很有耐心的方式来陪伴你了哈。
1: 对，
0: 但是慢慢你长大了嘛，
1: 对。
0: 那长大的过程当中，感觉上你知道你跟妈妈听起来跟妈妈感情是蛮好的、但是会不会有还是有这种长大之后的这种成人的女儿哈、成年人的女儿跟那种那时候应该算是中年的啊、中老年人的这种母亲相处上面的为难呢？
1: 为难的话，其实应该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会比较多，那一到了这个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少，这种摩擦就比较少。那比较多的这个争执点哦，比较会无法去做很好的磨合，会是在我那个高中时期的时候。对，那段时期是蛮多叛逆的，
0: 叛逆啊，
1: 对对对。那可是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到了大学毕业之后，步入社会工作嘞。跟母亲之间的相处就慢慢的就比较好多，因为那个时候有点在赎罪吧。
0: 赎罪？
1: 为什么？因为在我高中时，蛮叛逆的，有时候会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态度不好，语气也不好，
0: 是，
1: 然后耍脾气、耍个性，然后甚至就是，有时候。爸妈会关心你的安危，你会也会觉得说管太多了，
0: 是
1: 哦，然后就是管东管西的，限制东限制西这样子、但我是慢慢发现，就是说当时的父母亲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是我步入工作社会之后，我才有所警觉警悟这样。那渐渐的我也学习了怎么样子的约制自己，这规范自己。因为呢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是比较放肆的，放肆的那个状态、所以就比较对长辈啦、对自己的兄弟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亲戚家比较会很多语言上不客气，
0: 所以高中时的我比较叛逆了，所以真正长大成年之后的话，就是反而关系就慢慢修复了嘛。
1: 对，
0: 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听真英在谈他跟母亲之间的相处，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真英啊，她来聊一聊呢她跟母亲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哦。真英，你刚才有谈到妈妈的身教对你的影响哦，但其实当我们成人了之后，妈妈也就年纪越来越大了嘛哈。那当她进入到中年老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她跟在你小的时候印象中的妈妈有什么不同吗？
1: 哎，不同，差异不大。所以差不多是说，她给我的就是，就是不要轻易的做一件事情，不要轻易就是你要放弃，这是他觉得你不管是做人做事必须要有所坚持，只要是对的你就坚持了这样去做。那遇到一些困难，如果能够忍耐度过去的话就把它度过去啊。
0: 那除了妈妈的对你教导说要有毅力的这件事情上，在妈妈身上还有什么样子的学习？
1: 学习的地方蛮多的啦哦，比如说打个比方很喜欢为他的孙子制作一些童装，然后每次他要上台北看孙子的时候他就会很雀跃的很喜悦，就是在家里面为他的这个孙女啊就缝制这个衣裳可是呢，我当时的我啊，我就觉得，我的母亲为什么这么没日没夜都在拼命赶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你有了年纪了，不要这么晚还在那边缝制衣服。但是这是她的兴趣啊。可是我不喜欢啊，为什么？11点多了还在那边弄衣服？如果你白天弄我就觉得还好，
0: 因为其实你已经累了要睡觉了，那个车衣服的声音蛮大声的哦。
1: 车衣服这声响是倒还好我的重点是在于说
0: 怕妈妈睡眠不足噻。
1: 对
0: 哦，
1: 可是他就是那种毅力啊我就是要觉得哪个步骤要做完它我不管做到几点我就是要把它做完这是他认知里头的一个步骤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他争执这些但是他有他的坚持所以他都用他的身教告诉我今日事今日毕对这样一个心态来让我理解说这是他而不是我所以他有他的步骤他的坚持所以他也有时候会告诉我说有时候面对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一些遇到一些状况啊，如果能解决，能够在今天解决，我们就把它解决，不要拖到明天或后天，不要常常跟自己讲啊，累了累了，反正明天再做。那如果明天又累啊，后天再做。我的母亲就是不轻易的说把事情留到明天。
0: 那除了像这样子的这种好的习惯之外，妈妈应该有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吗？
1: 她的优点就是怎么讲，她对身边的家人或亲戚有无形的帮助。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无形的帮助，也是我母亲过世之后呢我

0: 几趟亲戚亲戚家、嗯、这些亲戚们啊长辈们啊每次看到我都是哭哭哭啼啼，
1: 嗯，
0: 我就说为什么我为何要每次去亲戚家，而且他们都要对。

0: 哦，他们会互相的帮助。那那时候我的母亲啊，我的父亲呢，都会事实性的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哦，即使我们当时我们家不是那么的宽裕富裕，
1: 嗯，
0: 可是我的爸妈他们愿意为身边的亲人，亲戚能够帮助就帮助。
1: 嗯，
0: 那可是我的父母亲呢，在我们小孩身上，其实上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还蛮严厉的这样子来教育我们。可是对我们亲戚是真的是还蛮多无形的帮助。
1: 嗯，
0: 所以就这也是我在我母亲过世之后走访这些亲戚啊，从这些亲戚们的口中告诉我。过往的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他们点点滴滴是如，对、
1: 所以他们也是很大方的，
0: 对，
1: 愿意用金钱去帮助别人，
0: 对，
1: 然后也愿意用他们的行动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亲朋好友，
0: 所以这个我的父母亲他用这种身教的方式来，也影响到我哦，所以我对身边的人、家人，也是会比较有这种心情出来，
1: 愿意付出了，
0: 对对，
1: 愿意付出，是，妈妈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是算是离开你们，几岁的时候？
0: 照差不多，在我母亲大概在70岁那边吧。
1: 70岁，现在还算蛮年轻的、哦。
0: 对对对，以现在来说，应该算是蛮年轻的年岁数。对，
1: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身体不舒服的吗？
0: 发现身体不舒服，应该是在他生病前5年。
1: 5年？
0: 对，生病的前
1: 65岁，
0: 差不多那个时候年纪，他。发现他身体有状况，然后去大医院做健康检查，然后才发现说他有肝炎这样子。那时候是肝硬化的现象，然后就做一些，反正就是做一些保守治疗啦。当时的医生说，就与他和平相处吧，就多久就算多久这样子。那虽然有一些当时有一些治疗的状况出来，但是我母亲依然决然的就说，她不接受换肝手术，也不做其他的一些什么化疗、治疗等等，就说不然就自然的。就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好像是肝硬化，后来好像也肝癌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即使家人想出很多治疗方法方式，最后都是被我母亲给推翻掉了。因为他觉得反正人嘛就是自然的，就好了，他也不用说我一定要活多久。那但是在我母亲心里面，她希望在她还在世的时候，能够做什么她就尽量去做，能够为家人做什么，为朋友做什么，她能做她就会去做。这是她在那这个过世前那5年当中，她所影响我。而且那个时候我也生病了，我那时候我也生病了，他生了一场大病呢，我的母亲也是没日没夜在照顾我。这也是让我怎么讲，也蛮感动的，也蛮感念我母亲。因为在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呢，康复了大概2年吧，2年到3年，我的母亲就走了。所以我心里面都是很感谢、很感念我母亲，说如果当初没有我母亲的这样子的，就是
1: 照顾，
0: 对，把我的身体给养起来的话，可能我也没那么快就可以很正常
1: 康复起来，
0: 康复起来，对对对，所以我还蛮谢谢我的母亲。
1: 是。那最后妈妈最后晚年，然后就是要走之前的那生病以后的那个肝癌、肝硬化之后那5年的，它是慢慢恶化的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你那时候知道妈妈的这个病情啊，然后呢，妈妈也持续的在做治疗，但是她也不想要就是再麻烦。

0: 别人了，他也不想要做痛苦的治疗了，他想说自然的时间到了就走嘛。
1: 对对，
0: 那妈妈那个时候她生前她有做了什么样子的算是准备吗？
1: 有没有准备我是不了解了，因为怎么讲，我只知道说我的母亲那几年呢，我就告诉我自己就是说，我的母亲她需要我什么，需要我做什么，我就依着她的意思指令，但比如说她想要去哪边，她想吃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带她去见见哪些亲戚或家人，只要是我没有上班或假日，我就是陪他。那每到之处啊，就每到这个拜访亲戚家的时候，那亲戚都会看到我跟我妈都会说：“哎，你们不像母女啊，你们好像是一对很好的朋友，
0: 像好朋友、
1: 好姐妹，不像母女，是像姐妹、好姐妹这样子。”我妈很喜欢，我妈听的时候很开心。就说：“哎。”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这样子亲切亲密这样子。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想做的是让我妈妈开心，只要她开心就是我要给她的。
0: 是那跟妈妈的这个相处在她最后的日子呢，那时候有心里面有准备吗？知道妈妈要走吗？
1: 我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因为我也不太知道我的母亲会就是说她的症状会在什么时候就结束掉。但是我知道我妈妈那个时候当下她是罹患这个肝癌。只是说我的这当时的意念就是我能够陪我母亲多久，我就陪她。我有空我就陪她。那就是他想要去哪边，他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我就依他的意思，那就是不要让他太劳累，太操心太操烦，那他如果想要上台北这个看孙子，我就请假陪他上台北。
0: 所以你的方法就是陪伴他了，
1: 就是陪伴
0: 他。其实长辈很需要就是陪伴呢。
1: 对，
0: 长辈说实在话，他也不要求什么，就是孩子能够陪陪他。
1: 对，
0: 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很满足了。
1: 对，所以我当时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陪伴。那只要他快乐，我想。这是我想要给他的，也算是给他一个，算是在弥补我的当时年轻不懂事，常给他顶嘴啦，让他伤心啊，怎么等等哦，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赎罪吧，
0: 赎罪
1: 吗？
0: 妈妈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你那时候多大的年纪啊？
1: 差不多36还37岁吧。对对对，
0: 是。其实那时候也还算年轻了。
1: 对，那个时候我算是工作上还算是在冲刺啊。是母亲走了之后，说实在我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啊。然后整个心情啊，整个都有点快要瓦解掉。那我也在就是说在我的双亲过世后，说在五年内我有时候走不太出来。但是我的家人啊，尤其是我的嫂嫂们我的哥哥们，他们还蛮爱护我的就给我很多精神上心灵上的一个支撑支持关心让我慢慢的就是不要受到母亲过世的这样父母亲过世这样的事情一直让自己很沮丧的。
0: 所以我知道，因为你是单身嘛，
1: 对
0: 对，那如果说有自己的家庭的话，可能就很忙了哈，对，那因为是单身哦，所以呢，其实你有很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重新去回忆、回想妈妈在世的时候的状况。是，你刚才提到妈妈了哈，但是我们在想说，其实爸爸的状况呢，

0: 是怎么样？
1: 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蛮严肃严厉的一个长者长辈嘛，那当然以前嘛，我们小时候男生大部分都是要父权嘛，父权时代男生是比较具有他的那个怎么严厉啊，或者说是有不可侵犯的那种，就是小孩会比较害怕的那种所以我们家是爸爸是半黑脸，妈妈是半白脸这样所以我的母亲其实上是都有时候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做事情，不要让就不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0: 所以家教其实也是蛮严谨的，
1: 对对对然后怎么讲，就是我的母亲她就用她的身教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哎，有些事情什么是不能做，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0: 那爸爸的角色是比较严厉嘛，哈，
1: 对，一板一眼，
0: 对对。那聊一聊，就是说，妈妈跟爸爸就是在晚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知道是妈妈先走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妈妈先走。那爸爸那时候跟你的互动呢？妈妈、爸爸妈妈晚年的时候跟你的互动是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1: 那时候我母亲就是病危的前几天了，有苏醒过来。那个时候她有把我们小孩全部就叫到她的床榻面前，就讲说，哎，如果哪天妈妈走了，那爸爸你们做孩子的就要就要细心的去照顾他，让他不要处在那种忧伤的那个情境之下，那我们都点头答应母亲会好好照顾爸爸这样，那母亲走了，可是我的父亲呢就一直都处在那种想念母亲的状态，
0: 很悲伤，
1: 很悲伤，对。那我们做孩子也都会很顺着爸爸，要陪伴他。可是我的父亲太过思念母亲了，
0: 听说常常在哭哈。
1: 对，可是我爸他在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就我妈过世前一年，我爸其实他有做肝癌手术，那时候手术还蛮成功的那医生说，哎，我爸那个手术非常棒。而且只要术后啊、照护啊、饮食啊都很好，就状态都是 OK 的话，其实我的父亲是没什么大问题的，还可以活好几十年这样，这些话都那时候当下我们都听在耳里，我的父亲是 OK 的，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走了，我的父亲就是几乎每天半夜都在啜泣的，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难过我也是希望他不要太过伤心，那我的父亲想去哪里我们也会做孩子，我们也会陪伴他想去哪里这样，可是没办法，
0: 身体好像衰老得很快
1: 很快，
0: 妈妈一走爸爸一下子就病都
1: 对，
0: 好像就是身体都垮下来了，
1: 因为没办法想我妈妈想得太所以他太过思念我母亲了，所以就没办法，就也一年吧，就也跟着走了这样，
0: 好像还不到一年，差不多一年左右，
1: 差不多
0: 就跟着走了，對對對，
1: 跟着走了这样，那就是其实我的父母亲这件事情蛮影响到我一点，就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能够多一些机会，这是要去珍惜的，对。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有空就会跟就会去找找以前的就是有常在互动的一些亲戚长辈就去陪伴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说我不会因为我的父母亲离开了我们就不往来了这样我们还是会很习惯性的时间就会去找找这些亲戚这样子，
0: 是是，所以真英其实感觉上你是还蛮喜欢跟长辈相处的我去看看一些亲朋好友特别是老人家跟他们在一起。

0: 的时候好像 很开心哦。
1: 嗯，
0: 聊一聊这个部分，为什么你会这么的喜欢跟长辈在一起？
1: 因为我很喜欢听长辈说故事
0: 哦，
1: 我很喜欢听他们天南地北讲他们的故事。
0: 嗯，
1: 那我从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听故事？听故事有里面有它的意义性在。比如说他们如果聊到某个 事件上，我就想听听这些长辈们他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怎么样的去解决这些事情。
0: 嗯，
1: 因为呢以前呢他们的老一辈遇到事情都有他们的解决方法。
0: 嗯，
1: 虽然我们现在科技都很发达，有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可是有些东西不见得透过科技是可以解决的。
0: 嗯，
1: 如果一些老方法，说不定老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
0: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想得起来吗？
1: 举个例子啊，
0: 一时之间想得到吗？
1: 这个有点怎么讲？我有点好像不太能够阐述，是因为呢，像以前人哦，在处理一些，比如说，跟户政之间。户政单位处理一些户政的事情啊，因为他们也许比如说什么有税基上的问题啦，税务上的问题啦，或者说是有什么什么这个怎么举例啊，这句有点点不知道看能不能讲哦，就是说老一辈有老一辈的方法处理事情哦，那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条条框框要按照步骤走。哦，当然是这样会比较好啦。
0: 嗯，
1: 那我会举例这个，就是说，哎，比如，这怎么讲呢？就比如说，以前我们收到一个政府，就寄来一个什么单子，
0: 嗯，
1: 我们看到不晓得什么意思，哎，莫名其妙怎么被罚款？
0: 嗯，
1: 莫名其妙怎么会被课征？
0: 嗯，
1: 这是什么事情？我们不了解啊。那我当然会打电话去问，那打电话去问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可是这理由听起来就觉得蛮莫名其妙的。
0: 嗯，
1: 这个事件上根本与我们无关啊，怎么会到我们这一代要课税呢？
0: 嗯，
1: 啊，比如说啊，举例好了，就像说我外公在我小时候他就过世啊。
0: 嗯，
1: 可是很奇特，就是为什么？我会收到一个，我要继承外公的这样子的一个遗产的这样一个税要缴。
0: 嗯，
1: 我说奇怪，好多年都没缴什么任何税，怎么突然间蹦出一个单子要我们缴这样一个税？这样，那于是我就打电话去问税捐单位，啊，他就跟你讲啊，怎么样，之前有缴，现在没缴，所以你们要补缴。那补你们有逃漏税，说还要再什么缴什么滞纳金，哦，反正一堆名目出来。那我看到里面是说，不止我们要缴，还有其他的继承人也要缴这样子。于是我就不懂这什么意思，我就会拿去问长辈。
0: 嗯，
1: 我说这个在讲什么？那长辈就会跟我们讲啊，以前的人是怎么样，所以才会产生这种事件出来。
0: 哦，
1: 诸如此类，就是说这个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会拿这些单据去请教懂的长辈。
0: 嗯，
1: 那长辈他就告诉我以前人的做法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哦，比如说我们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外公还有这笔土地。
0: 嗯，
1: 啊，这土地在哪里我们也不晓得。
0: 嗯，
1: 哦，那我们也去问舅舅啊，或这些到底以前是发生什么故事。哦，然后又会去问其他长辈说，哎，这件事情发生你们是怎么样去处理啊？我们要怎么去进行？因为你收到单子，如果你马上去缴纳，当然对政府来说没事啊，但是我们就莫名其妙，这是什么东东。
0: 嗯，是。所以你谈到的就是说有些家族的一些事情啊，长辈老一代人会更加的清楚。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会想要回这个乡下，或者说去探访长辈，因为我想听他们说一些他们曾经遇过的一些事情。
0: 年轻的时候，
1: 对，应该是说预防吧，预备吧。如果未来要是真的遇到什么事情状况的时候，要是我这些长辈走了，
0: 嗯，
1: 哦，我至少还有说，哎，

0: 好像曾经长辈有做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还没处理，或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或是说他们对待一件事情，他们会用什么样方式去处置他，
1: 嗯，
0: 或说是去找谁这样，
1: 嗯。所以你想要了解家族的事情，在长辈还在的时候，就更多的了解，
0: 嗯，
1: 能够做好准备，
0: 哎，
1: 嗯，好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如有一宝的节目，今天为你邀请到了真英呢，他来聊一聊呢，他跟他父亲母亲相处，以及跟一些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啊，哦。我们等一下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真英哦，她来聊一聊跟她的父母还有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那节目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我想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我们想要请这个真英来跟我们分享，你认为就你的经验当中，你认为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
1: 其实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长辈嘛，长辈他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都会有很大的退化。那尤其就是我的大哥，他以前曾经跟我说过，就是我们要常陪伴老年人的原因是在于预防他痴呆。而且我们说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那陪伴是一个方法。为什么？陪他讲话，听他说故事，不要，因为老年人嘛，最害怕就是孤单，没有人听他们说，听他们说话。那老年人其实说实在，他们很喜欢讲他们的过往的这个故事，比如英雄事迹啊，或者什么，不管他，一些。这个辉煌的事情，不管是有辉煌不辉煌都无所谓，真真假假都不要去，不要去这个去
0: 在意。
1: 对，重要就是让长辈们讲话，陪伴他，然后呢，不管他话语当中有这个愤慨的啦，有这批评的啦，听他讲的时候，适度性安抚他的心情，然后让他就是说，反正这些都是

0: 过往原因的事情了，这就能放掉就放掉，
1: 鼓励他们可以放下了。
0: 对，然后就开开心心的，
1: 嗯，
0: 然后唱唱歌啊，或者说是看你们想讲什么，
1: 嗯，
0: 或者说是对什么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1: 嗯，
0: 就能够多陪伴他们，跟他们聊天。我想这是我觉得可以做的，陪伴、
1: 嗯、
0: 有机会就陪伴他们，
1: 嗯，
0: 与他们讲话，然后让他们心里面不要有很多的这种。这有孤独感，那适度性的就是现在赖也很方便嘛，一些长辈们我们有时候会给他们长辈图啊，道早安啊，道晚安啊，这样。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至少他还会跟你回应，就表示他还 OK。 如果哪一天他不跟你回应了，那你可能就紧张了。
1: 是，曾英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就是这些年来呢，父亲母亲对你的影响哈，
0: 哎，
1: 那他们要晚年的时候要走的时候，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以及呢后来呢爸妈过世之后，你去拜访一些其他的长辈，然后好像也把对父母的爱延伸到他们的身上了，
0: 对，
1: 是，然后陪长辈说话，陪他们聊天，哎，就好像又回到以前跟爸爸妈妈
0: 对
1: 那时候他们还在的时候的日子了哦。
0: 对，
1: 我想今天非常开心呢，就是曾英来跟我们聊一聊哦，他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啊。那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以及他所敬爱的长辈如何身教的来影响了他。我们非常谢谢曾英，谢谢，
0: 谢谢杨姐。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医保的节目呢，节目时间到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听听不同的人跟长辈不同的互动的故事。梁慧要祝福您跟你所爱的长辈也有美好的相处，也知道找到好的方法让你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很开心很快乐。那我就祝福你了，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邀请到张婉静沟通教练。那么，请教练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2: 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代表团队的殊荣。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这个沟通教练。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上一集吧，就是看到这个老师的这个是网站嘛？
3: 对 ，FB，
2: 这是网站
3: 哦，网站，
2: 网站，对，网站上面写的"知道不等于做到"，因为就是这句话呢，让我完全岔开题目了。好，那么上一集呢，就是因为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了老师他在脸书上面有写了一些自己的分享，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上一集本来要这个跟老师去聊的一些事情哦，反而就没有去在节目上面去聊。那么准备了一些东西完全没有聊到，又一直在讲了这个脸书上面的东西哦。同样的，今天还是想跟老师聊一下脸书上面的东西哦。
3: 好啊，
2: 所以邀请听众朋友这个。抱歉啊，就是待会如果因为为了要看脸书哦，我的手机是没有关这个语音的，好，就没有关那个讯号，所以要是待会我太太还是谁跟我赖一下会叮咚一下的话，就是拍谁假拍谁哈。我想要问老师哦，就是哦，因为我看到这句话，我又本来这一期不应该再做脸书哦，我又看到这句话我又受不了啊。因为老师写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啊，这句话我超有感的，你知道吗？曾经我在公司里面哦，这个就有一些很多的事情
3: 哈，
2: 然后到后来就真的就像前面所讲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对方都不想要讲的时候，就代表对你已经放弃了，
3: 对，
2: 对不对？
3: 真实的。
2: 好，那我之前对公司很多事情，我也觉得啊，我们在做工程的人哦，就

0: 尤其我们工程师，哦，就是很直的。我们不去管人际关系的，我们也不去管说，这件事情做下去对公司要花多少钱什么的，我们不会去管，因为我们工程师就是只讲我们看得到，我们觉得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好，工程师的脑筋就这么回事，我们不会像公司的高层，他们想说啊，我们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公司要花多少钱，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好，或者是说做这件事情可能是轻重缓急啦。那在他的眼中，他觉得别的事情可能要先去做，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觉得该讲就是要讲，但是等到有一天，好，我们觉得说，哎呀，不想讲了，因为讲了没有用，对吧？好，那这是其实是蛮糟糕一件事情。
1: 真
0: 但
1: 是
0: 是
1: 的。
0: 为了这句话，我还是要反思过来哈。后来我的主管跟我讲一句话：“俊敏啊，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没有用了。你至少说，你这次讲了，也许没有用。”啊，因为这么多次的经验嘛，也许你这次讲了以后还是没有用，但是如果你不讲的话，是完全都没
1: 没
0: 有
1: 有
0: 用
1: 用，
0: 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想跟老师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说，老师你为什么会写到说，反正说了也没有用这一段？
1: 其实团队啊，最害怕就是这段话，
0: 是，
1: 也就是你已经对团队不抱任何期待了。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曾经辅导过，就是协助过一个团队。哦，那他们是部门主管之间已经就是陷入那种就是无法跟对方沟通的状态。然后，因为其实我在客制化课程之前，我会去访谈各个重要主管。那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是一个研发主管，然后另外一个是第一线要制作的主管。哦，他们都彼此就是共同的唯一的共识就是说，说了也没有用，这是他们唯一的共识，没有其他更多的共识了。对，那后来其实总经理找我做培训，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沟通，他只要有这个需求而已。对，所以在课程当中，我就设计了很多，就是让他们能够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对，因为我没有办法参与你过去啊，但在这样的情况，我更不可能分享我过去的故事啊。可是在课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上台分享，我就让他们坐在这个环境当中，只能分享自己，也只能听别人说。对，所以在这个我印象中，我是设计2整天的课程，对，然后分享他们的人生关键时刻，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天有这样的自己，他为什么什么样的事件造就他现在的个性。到隔年，他们又在找我培训，你知道吗？这两个主管居然自己坐在中间，我印象很深刻，中间的那一桌，我没有安排座位哦，他们自己就坐在中间的那一桌，而且还相谈甚欢。这时候我超惊讶的，我心想说：天哪，他们能够沟通嘞，而且他们不会觉得说了也没用哎。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刻，我们只是没有让我们的主管们或者是我们的同事们有机会坐在一起好好聊。对，其实聊天才是真正增强团队效能的关键。但是聊天不是聊八卦哦，对，不是在那边聊一些没有用、没有营养的，是聊天有架构的，怎么样从他的一些生活事物聊到他的一些内在感受，而且这个感受可能有成就的，也有挫折的，但透过他怎么去完成这些成就或克服这些挫折，找到他的核心价值观。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欣赏别人价值观，了解别人深刻的一些信念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用价值观领导。
0: 太棒了，
1: 对，
0: 太
1: 这
0: 棒
1: 真的是团队非常重要，又没有机会去好好聆听。
0: 了！所以，您脸书上面，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都蛮有感觉的哈，所以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你看啊，上面有写到说，每天准时却纵容迟到，这种管理盲点只会逼好人走。是怎么样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1: 就是良币驱逐，劣币驱逐良币的概念啊。对，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公司的经营者嘛，对，然后我常常就会觉得说，这些准时上班的伙伴，对，有时候会被我们列为理所当然，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得好好的去感谢这些愿意奉公守法的良民们哎，对，反而很多时候是那些就是可能会常常跟我们 argue 说了，哦，我因为什么没有办法准时上班啊什么的，这时候其实真的是反过来，因为他们比较愿意去分享他们的状态，结果反而忽略了这些 就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们。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反过来跟他们沟通说，那这样不是很对不起这些愿意准时可以好好的把事情做好的人吗？
0: 是，
1: 对，其实所以这句话再去延伸，其实我觉得一个领导人我们得去好好思考说，这些伙伴做好不是应该的，是我们应该好好感谢。对，透过感谢为前提才能够驱动团队更愿意全心投入。
0: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思考一下，因为双方怎么样去互动，我觉得这已经在脑海里面，你想到是这样子，你去做是这样的话，那形成的答案就只有一种。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好，如果老师刚刚有说的嘛，如果说你觉得是说像一个老板觉得说，哎，他准时上班打卡，下班打卡，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啊。他甚至于说他应该早点就要来啊，我交代那么多工作，对不对？我们有些东西是责任事啊，他没有做完他怎么可以下班？好，所以当一个老板只会这样想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相的事情啦。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员工当然愿意帮你卖命。好，但是如果说你规定多了，那你的给人家的并不多的情况之下，人家也许会觉得我后面就走路。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看到的点是不一样啦。好，就是说老师现在提的就是说有些人是准时上下班，但是有些人是会迟到早退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去追究这些上班迟到早退的人，那这些每天准时上班的人就会觉得哦，我干嘛要这样子？
1: 对啊，我比较笨嘛。
0: 是啊，他们就会心里 OS 就觉得我干嘛那么笨啊，老师都要这样去做。但是事实上来说，这个只是老师拿来形容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形态啦。
1: 对，
0: 那每一家公司，每一家有些大公司的形态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有一些大公司它是甚至于说连办公桌都没有。它就是责任制嘛，我今天交代你的工作，你在家里在哪里做我不管你，你就是要把它做完。
1: 对，
0: 那有些他的工作就是要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他的这个每一家工作内容会不一样啊。但事实上来说，我们今天要提的部分就是很多你可以看到人生的一面。好，如果说今天高速公路塞车，然后大家都在排队，
1: 对，
0: 每一台车都在排队，然后有一台车呢，
1: 插
0: 突然就对他突然就插到那个外线，然后就走不应该走的路去走了。然后这时候会怎么样？
1: 大家很生气啊，叭叭叭叭叭。
0: 这时候大家会很生气，对不对？好，会有两种情况哦。第一种情况就是一台走以后，很多人心就痒痒了，他就跟着走了，对吧？然后就会发觉说，其实大家如果在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之下，只要一个人这样子走了，其他意志不坚定的人他也会跟着走。
1: 是，
0: 所以到后来就是法律永远都是去规定守法的人，对不对？因为那些不守法的人为了他们然后去就是惩罚守法的人。可是还有一种情况哦，很多人开始超车那个乱插队咯，然后这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我明明排队排得很辛苦，我为什么要让你插队？所以这些人就
1: 跟得很紧，
0: 跟得很紧，对不对？大家都一致的跟得很紧，就是不要让这些人，
1: 对，
0: 我就是不要让你，为什么？
1: 不要机会破窗。
0: 是，所以我觉得心态上面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些过程嘛。我觉得也很好啦。像我刚刚看到，哎，这里面还有，我就稍微看一下，有你在上课的过程中，好像有人分享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说。他早上就是要笑还怎么样？
1: 哦，对对对，早上就是要笑，
0: 是，
1: 对，因为他觉得笑就能够感染其他更多的人。哦，对，我早上笑，我能够把这正向能量带给对方。可是你不笑，你也就是闷着一天。
0: 是，
1: 对，所以笑容其实是虽然是外在的，但是其实重点是你内在真诚热忱的笑。
0: 你看看多好。你看看多好，因为我在老师的那个脸书上面有很多的东西啦，那我就看到几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忍不住想要分享。为什么想要去聊一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才是人生的大道理啊。就是老师在生活当中他的过程，好，他就会想到说啊，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哦，他就把它分享在脸书上面。你看哦，光一个学员让这个老师引导学员去讲一些事情，那学员讲到说啊，这个笑容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太棒了。为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有，但是问题是大家有没有做到？
1: 对啊，真是的。
0: 因为通常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晚上。 工作做不完，然后一直做到凌晨，然后睡眠不饱，然后隔天早

0: 这样怎么可能会笑得起来？
1: 对啊，笑不出来
0: 就觉得
1: 啊、
0: 哦，我不想上班了啦。昨天赶那个简报，就做到凌晨三点、五点就要起来，然后今天就要开始就要上台去做简报了。我觉得好不想，好累，好辛苦哦，对不对？这样的话一直恶性循环，对吧？大家都知道，好，有些人是上班很辛苦，下班以后就我要放松，我就要玩电竞，我要玩游戏，有没有？玩到凌晨三四点，他就觉得啊、哦，我一定要放松下来，不然每天太累了。可是问题是，当你应该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去睡，然后就玩、
1: 啊、累积疲劳，
0: 对，累积疲劳，然后你早上起来以后也有笑不出来。应该照这样讲，你玩了一个晚上很开心，你想要玩的东西应该很开心啊，早上应该会笑啊，
1: 对，
0: 没有，因为你累到了，所以这个都是已经变相，已经超过了，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可事实上来说，当你一个正常的人，好，你早上告诉自己，我就是要笑笑的起床，笑笑的迎接，笑笑的出去。哎，不止自己，别人都会受到影响。哎，
1: 笑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人际关系原则的法则，因为笑只要牵动几条神经跟肌肉，
0: 没错，
1: 而且要跨国语言，有没有？你跟外国人笑或外国人笑，你就忍不住就笑了。对，所以其实笑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它真的能够带动很多正向的情绪。
0: 太棒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其实生活里面充满大道理哦。我记得以前啊，我在开洗衣店、洗衣工厂的时候，好，然后呢，就有一个太太，她就说啊，你看我每个月都要，我嫌她先生上班嘛，她每个月那个先生的衬衫啊、西装啊什么都要拿来送洗嘛，然后就有时候跟我讲，哦，你看啊，这个都没有办法打折的啦，我们就好，这个每天都要每个月都花那么多钱，
1: 抱怨，
0: 对啊，她就抱怨嘛，只是当然就是好玩，没有，就是其实只是念念而已啦。我就跟她讲哦，我说哎，其实这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现在洗一件衬衫没有几块钱，好，但是问题是当你先生早上起来的时候穿到一件烫得很就是很好的很整齐的西装，那件西装外套，你知道吗？他上班的路程当中他都觉得说我就是
1: 心情愉悦，
0: 对，不但心情愉悦情况之下，有时候他就觉得我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尤其那些可能当年主管的人，他就觉得我走路起来都有风，
1: 有优越感。
0: 对，我本来不好意思讲这个，被你讲出来，他真的会有优越感，你知道吗？因为他就觉得我更加不一样，你还要自己烫，甚至有些人就是松松垮垮不烫的，对不对？他就觉得你看我每天上班的时候走路就是有风，为什么？就烫过的感觉不一样。你看哦，那个军中哦。那个军官，
1: 对对对，
0: 每一个人都是去烫的，尤其
1: 直啊，要
0: 对，要直，尤其还后面还有三条线，感觉就是那种哇雄壮威武，然后那个很笔直，那种站起来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就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
1: 是啊，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吧，人生还是需要一些调剂啦，就算早上自己很开心的给自己一个笑容，给别人一个笑容，我觉得差很多。哎、欸，同样的，今天如果回去，我试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今天上班也没有什么啦，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开门的时候，我太太就开始看我脸色哦，然后我就不讲话，因为我太太回去，我回去的时候，我太太一定看我脸色，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她就开始就有点急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心里的 OS 说，
1: 是不是？
0: 对，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主管又骂人了，还是谁又怎么样了？做专案又怎么样了？是不是？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久了以后，她就知道了。那根本就是在试验我，其实真的就是上班或者下班也很重要。当你回到家里面，哎、欸，你不要觉得太太好像在家里面都很享受，没有，哎、欸，
1: 没有，真的没有。
0: 一天里面家事有多少？照顾小孩、
1: 啊、
0: 要盯小孩功课，有多少事情啊？
1: 我真心觉得家庭主妇比职业妇女还要辛苦。
0: 是，那有些这个做整天的工作，家庭的工作，带小孩。哎、欸，有些还要再去上班呢、欸，他们是很辛苦的、欸，是不是？结果你回来以后，还要跟他摆一个臭脸，太太就觉得我到底值不值得、啊？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一定肯定是不好的嘛。所以你看老师带的课程里面学员的分享，我就觉得哇，你看事事都有很多的观念，我觉得很好。好，那我这个老师是一个沟通教练、啊、有时候一个教练、啊、他并不是把别人的课程带给你，而是说教练他会陪伴着你、
1: 哦、
0: 陪伴着你，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你可能没有看到的事情，或者他会引导你 去看一些你要改变的事情。
1: 是。

0: 或者寻求的答案。
1: 没错，
0: 我觉得教练本身来说，他可能的工作跟讲师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相同。
0: 是，所以一个好的教练，他会陪伴你去看真相，会陪伴你去寻求一个答案。
1: 我们要去帮助学员看见他真的做得好的特质，然后再去给他一个真心的建议，这是我们日常生活。
0: 是，所以哎。不讲了，本来里面还有我看到我好像看到之前有写一个类似吧，就是一个陪伴的过程啊。那我觉得陪伴其实很重要哈，就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陪伴，
1: 是
0: 你跟你同事之间，其实它不是只有工作内容，
1: 没错，
0: 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陪伴。
1: 是啊，是啊，
0: 或者是家里面的长者，你怎么陪伴他？或者甚至于说家里面的长者他已经卧病在床了，怎么样去陪伴、我觉得里面很多太多的学问了啦。还是要绕回来了。
1: 好，
0: 再不绕回来真的不
1: 行，再回来，赶快回来。
0: 在绕回来之前，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1: 好的，没问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再次请到张婉静沟通教练呢。那么他是时时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曾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的代表荣誉啊。那么至今已经陪伴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的沟通教练哦。那么这两集哦，真的是我个人原因啦，因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练他的脸书啊，里面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啊，我有被这个影响到，或者是说有共鸣哦，跟听众朋友念了好多、哦。好，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教练啊，就是说您曾经这个获得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哦，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经历，对于您这个沟通教练职业上的一些影响
1: ？OK， 对，我就是曾经代表台湾团队领了一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
0: 哦，
1: 对，那这个百万美金俱乐部的奖项概念就是我
0: 一年，等一下，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我不知道真的领了百万吗？
1: 对啊，百万美金就是一年有3000万台币的营业额。
0: 不是给钱，
1: 不是，我不是领了这个钱，我贡献了这个钱。
0: 啊，我以为说啊，有钱。
1: 哎呀，真想领啊，我也想。
0: OK，
1: 对，是我贡献的，贡献的。对，我对这个团队一年贡献了那个3000万台币。对，就是我创造了这个营业额。
0: OK， 好。
1: 对对对，
0: 我们回来一下落差的话题，就说您，您曾经这个荣获了卡内基训练顶尖代表，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1: 好，那这经历就是，我代表台湾团队去领了这个奖项，然后我也去分享了一段就是企业文化如何带动团队全力以赴的精神。我分享一下，我印象深刻，那这时间应该发生在10年前吧。然后当时我的 CEO 就跟我说：“哎 ，Claire， 下个月我们要去那个年会，今年办在泰国，
0: 是
1: 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得到一个大会可以上台演说的机会，我们决定要让你上。哇，当时我是又惊又喜，因为当时我不到10年的讲师经历，然后而我们团队20年的讲师经历真的比比皆是，我就有点疑惑的看着我的 CEO 说：“怎么会是我？”就是有点惊喜又有点惊吓。他说：“因为你在协助台湾团队落实企业文化这件事情帮上很多忙，所以我们决定是你。”哇，当时我又惊又喜，真的准备了一个月而已，就只有一个月。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呢，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美国的同事 Brian 还跟我在凌晨12点的时候线上同步说：“哎，我要先听一下你的演说内容。”哦，分享完之后，那时候我都觉得我准备好了，信心满满的讲完之后，不然在那个荧幕上面居然跟我说：“克莱，你刚刚在说的我都没有听懂。”的时候，真的是要从椅子要掉下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谈台湾的企业文化的故事，对我们外国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哇，我当时还想说：“天哪，文化这件事情这么难说啊！”对于是，我又很认真的调整的内容，终于到了我们那个年会要上台的时候，我真的心脏要从嘴巴跳出来，太紧张了。对，没有看过这种大场面，全场大概有那个将近要5000人这样，来自于世界各国的精英人士。在他们面前看起来特别渺小，很认真看着前面讲师怎么展演自己，默默心里想：“我待会要跟他们一样优秀。”对，终于站上台的时候，跟我想象都不一样哦。就是看到台下全部，我以为会看到很多人，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我一个人都看不到，全

0: 啡，对 ，spotlight 实在太亮了。然后当时呢，我很热忱的分享完我的那我的演说之后，我终于在右下方看到台湾同事全部为我起立鼓掌的时候，就知道 yes 我办到了。对，所以其实这个经历对我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接受挑战的人，而且我面对各种挑战，越有挑战我越有感觉。而我当时也深刻的感受到，原来去帮助一个企业成长，也能够带动我自己成长的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
1: 是，
0: 对，所以这也帮助着我未来在协助各种企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更清楚知道我过去有哪些好的经验，我怎么带给你成长，然后我如何也带动现在的你来成长。
1: 太棒了。
0: 对，
1: 好，那么您培训过上百家的企业跟上万名的这个专业经理人，你有没有发觉说你比较常问到这个一些沟通比较难题是些什么？
0: 这个齁，其实企业蛮多的，但我觉得最常会被问到就是您刚刚说的，知道到底怎么做到？我们学了这么多方法，可是落实的状况就是当下有效，离开没效。这个我相信不止沟通培训，不止团队凝聚，
1: 是
0: 各种培训都会遇到这种困难吧？对，所以其实，在我的课程中当中，更着重就是练习。八成的时间都在练，因为你没有练习，你没有身体记忆啊。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只给一到两个工具，然后用间隔这一周，你就要刻意用在你的生活、工作，不论是家庭、部门、同事、老板各种，你要设定你的承诺目标。
1: 是，
0: 对，然后在下一周回来跟我们分享。而分享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去分享我自己做得好，你还可以去听到别人做得好。所以其实故事会去激励生命故事。
1: 是，
0: 我们听到别人做得好。他怎么可以做得比我更好？你心里面会有一种忍不住我要比你更好的这种成长的概念，这是一个正向的竞争力啊，正向的一个竞争力。对，所以你就会持续帮助自己扩大舒适圈，然后我们再给新的工具，再持续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知道不但代表做到，所以要透过加上完美练习。完美练习概念就是你要有对象练。
1: 是，
0: 你有没有场景练，以及你有没有一个教练来陪你练，让你知道你哪边做得好，以及哪边可以更好的概念，所以去把这个 learning cycle 去落实，然后呢扩大你的舒适圈，那你回头看自己，你就看见哇，天哪，这些已经在我的舒适圈内变成一个好的习惯了，那就恭喜你，你已经看见更棒的自己了。
1: 太棒了。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认为对的人才在现代企业中应该具备哪些关键特殊特质或能力？
0: 好，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也很广很大。对，但我想说哦，就是你认为企业的人才都是企业的资产吗？企业人才就是企业的资产，这句话对吗？对也不对。
1: 对也不对。
0: 其实这句话有一本书叫 A 到 A Plus， 这本书说错 NG， 他说这句话不是对的。他说对的人才才是企业的资产，错的人才是企业的负债。
1: 是
0: 哇，真的是很震撼。我们当然谁想当负债啊？对，所以我要怎么成为资产这件事情，我就从三个大方向来说。对，第一个方向就是当然是专业能力嘛，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提升嘛。尤其现在 AI 的时代更容易就是被淘汰，所以不断的学习来维持我们的专业。好，这第一个专业能力。第二个叫做技能。那很多人会误会技能跟专业能力有什么不同哦？技能比较像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提的沟通技能，对，团队的领导力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
1: 是，
0: 对，以及我有没有人际信任的技能，
1: 是，
0: 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态度，attitude。那态度又分哦，分对别人的态度跟对自己的态度，
1: 是，
0: 对，对人要热忱、感兴趣，对自己要怎样？要有自信啊，对事情要够正向啊，就像我们刚刚在谈正向。对，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三个是并行的，
1: 是，
0: 但其实专业只占整个迈向成功，成为优秀人士，专业让你猜一下10%啊，不是十分里面专业占几分？猜一下，十分。专业占什么？花最多时间，花最多钱，累积最多经验哦。
1: 是，
0: 专业肯定是。我跟你说，他只占了20分。
1: 占20分。
0: 对。

0: 对，很多人会觉得不合理，而且其实我以前教青少年啊，青少年朋友还跟我说，老师这一段数据太棒了，我回去一定要跟我爸爸妈妈说，专业知识只占20分，代表他读书不重要了。对，但事实上是专业能力太重要，重要到他已经无法比拼成为优秀人士的关键了。所以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技能，我们刚刚说沟通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团队合作的技能，以及态度。自信的态度，正向的态度，
1: 是
0: 对不对？以及我对人和不和善、善不善良的态度，
1: 是
0: 对，这才是真的成为优秀人才的关键。嗯、
1: 其实我觉得在企业里面有对的人才，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还要去再思考一下这样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经由这个面试等等的一些方式进来。哦、那可能面试过程当中就会问你啦，啊，你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啊，你会有什么拿到什么执照啦什么的。我们在电影里面或者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个都不是真正，很多都不是真正的那个公司跟公司里面这样那个录取的方式啦。那一般公司里面，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广大市民接触到可能都是中小企业比较多。好、那可能就是很重视你的所谓的学历，或者你的拿到什么执照，或者什么什么的，然后进去以后呢，缺哪些位置，他就把你塞到哪里去了。
0: 是啊，
1: 通常都是这样子。我觉得说你也许是个人才，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人适合什么，才能放在什么样位置会更好。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就很多很多公司行号就觉得，哎，你这个好像 OK 啦。好，因为就是大家好像都差不多啦。把你引进进来以后，就拿了一个缺，哪个单位有缺，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啊、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后面这个企业应该去思考一下，对的人才还要放到对的位置。
0: 是啊，
1: 所以刚刚您问我说占几 percent 还是什么的，我说实在，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啦。而且我必须要坦诚，我是一个直线型的人啊、哦。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只能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刚还觉得。我终于笑了，我觉得我说我可以一边上节目一边看你的脸书，我终于可以一次做两件事情了。我就觉得说，
0: 真棒，你进化了，
1: 我进化了。然后到后来你突然问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啊，回答不出来，我才发觉说，哎，我还是只能一次做一件事情。而且我跟听众朋友讲，那我的心哦就又被分开了，我又不想要问这些。
0: 没关系，你问你想问的。
1: 因为你有没有发觉是我刚刚在问什么，你培训过上百，
0: 对，你会比较没有那个情感。
1: 你有没有发觉我刚刚好像就是
0: 感兴趣的程度不太一样，
1: 我就很自私的把它念完，有没有？我觉得 我根本不想要念这些
0: 东西。我也感觉到了。
1: 好，我看到7月15号，
0: 好笑。好，继续。
1: 你上面写的脸书上面写妈妈啊，不要不要，我这样情绪讲的不对，妈妈不要用你的手机，你看我。
0: 对，
1: 我又觉得说这句话我又影响到了，
0: 真的有感觉，对不对？
1: 因为我想到的东西未必跟你同样，但是你这句话让我有想到别的，所以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就是说，哎，你为什么想要讲这句话？
0: 就是孩子是一个最真实的反应啊，你有没有看他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你有想过吗？我明明就在听你说话，我有没有看你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要？其实
1: 他觉得说你根本心没有放在我身边。
0: 对呀、啊，对呀、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划着脸书说你说你说我都在听。嗯，我们当下可能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可是说的人就越说越怎样，越没力啊，然后甚至就是算了，我不想跟你讲了。
1: 是，
0: 对，所以我常也会对我老公说，手机放下来看着我，听我说。所以你认为听是用什么在听？
1: 用心去听，
0: 还有吗？
1: 不是
0: 五官哦，五官，
1: 当然是你的五官就是要把它摆在你的讲话对方身上嘛。那一般，
0: 我跟你说，听是用眼睛在听，
1: 是啦，因为眼睛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哦，看得到你在看他嘛，
0: 对，
1: 是没有
0: 错。所以听、用眼睛听代表着尊重，代表着我 care 你
1: ，OK，
0: 对，我重视你，
1: 好。
0: 对，所以不论对小孩啊，
1: 但是，因为我们在主持节目的当中，我不没有办法真正的
0: 跟你，我知道我没有在说你，我没有在说你啦，我在说的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啦，
1: 听众朋友，我怕教练他刁我，没有，
0: 因为我没有盯你，
1: 因为我们又要看看荧幕，又要看很多
0: 的
1: 东西。
0: 我的意思是
1: 说，
0: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忽略。
1: 我们只是开玩笑啦。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吗？

0: 哎，小朋友，我们当家长都会有个经验哦。那
1: 对。
0: 个，你要是你家的小孩跟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应付他一下嘛，
1: 对，真
0: 你就一边
1: 的，
0: 看手机哦，然后
1: 真
0: 小孩子跟
1: 的。
0: 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一边看手机哦。好，我知道了，哦，好了，我知道了。
1: 嗯。
0: 然后你的小朋友就就觉得很可爱，就说啊，你爸爸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啊。
1: 对，你
0: 有
1: 说
0: 啊，
1: 我
0: 我
1: 有
0: 有听
1: 听
0: 你讲啊，
1: 啊。
0: 啊，你一直在看手机啊，有啦，我一直跟你讲，你知道吗？小孩子甚至于说，他就会把你用他的小手，
1: 他直接拍掉。
0: 或者是说他把你的脸拉过来看着你，对不对？
1: 对，这
0: 反
1: 都
0: 过来
1: 是
0: 看
1: 我的
0: 着你，有没
1: 词。
0: 有？是不是小朋友经常这
1: 对
0: 样子？
1: 呀、啊，所以我就有感觉。
0: 其实我们这样讲说，其实小孩子当然天真啦，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也讲说沟通，好，或者聆听，其实就要让人家觉得是说你真的。
1: 有在听，
0: 有在听，你有在看着他，然后你才能接触他的情感嘛，
1: 真的，
0: 情绪嘛。你
1: 对，
0: 看，又看到我们回到我们
1: 对啊，又要
0: 上一
1: 听，
0: 集第一个，
1: 而且听啊，还要侧耳听，然后
0: 是，
1: 身体要前倾15度，代表我真的很想听。
0: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哦，我们这样讲就是说，经常啊，很多人就是不管说生活在一起，同事或者说甚至家人、夫妻。大家都很敷衍嘛，那对方其实都感觉得出来嘛。
1: 是啊，是啊，
0: 尤其没关系，我太太哦，我太太不会听我的节目，所以我都可以在节目上 说
1: 畅所
0: 她。
1: 欲言
0: 我有时候经常跟她讲，我跟我太太讲说，哎，那个什么什么事情哦，她就讲，是啊是啊是啊。昨天呐、啊，我带她跟她一起出去，我就跟她讲，哎，你看到对面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她是啊是啊。我说你连看都没有看，你就跟我说是，我说你一直在敷衍 我。
1: 真的。
0: 哦，那其实很多这种情况，当然就是说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大家都很敷衍了、啊。但事实上来说，人家讲啊、哦，夫妻之间的情感啊是需要经营的，
1: 是啊，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啊，真
0: 那
1: 的。
0: 不止夫妻啦，同事之间，对吧？或者甚至于说，老板跟员工之间，嘿，哎，拜托你，老板没有好好的去接受你的员工，那员工怎么会替你卖命？
1: 没错啊，
0: 没有
1: 真
0: 错
1: 的，
0: 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时候对方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要放下手机，用眼神去接住对方的在
1: 对，
0: 乎吧。
1: 用眼睛听，
0: 你看是不是很重要？所以你看我看他看到那个教练的点数，我就觉得啊，还想再聊，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这在人生上面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老师这个教练他的脸书，他脸书就是他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生活小品或者一句话，往往哦对我们人生来说，哎都很不错。
1: 对啊，
0: 好，
1: 真
0: 所以我一直
1: 是。
0: 在讲哦，当你身边都是负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好，你的身边如果都是不入流的，我这样讲话好像太过分了。
1: 对，太过分了。
0: Oh my god！好，但是没有办法，如果你身边都是不入流的人，不好的人，好，甚至于说 label 不一样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哦，生活好辛苦，因
1: 对。
0: 为你有时候就要忙着解释，有时候带着团队，你就觉得哦，团队根本跟不上，好，等等等等等，就会觉得啊，人生有太多太令人没有办法实力的，或
1: 对，
0: 者太多
1: 心
0: 负面的
1: 累，
0: 东西，心累，对，因为你身边太多负面的东西的，不管是人事物，全都是负面的，所以我觉得。太累了，好，所以，老师讲的7月7号上面写的，周末点了一杯咖啡，隔壁这桌这句话让他一惊，我觉得哎很不错啊，这个教练他在周末的时候在咖啡厅还哪里点了一杯咖啡，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
1: 对，
0: 听到隔壁一句话，通常哦，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休息，有时候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讲说。当你累的时候，不妨就休息一下吧，因为
1: 对，
0: 越累，你做的越没有完，越做越粗，越做不好，因为
1: 对，
0: 你已经累了。
1: 没
0: 有时候
1: 错，
0: 心很累，身体很累，如果你不懂得休息的话，你会越做越糟糕。
1: 这是
0: 那
1: 真的，
0: 还不如点杯咖啡休息一下，就像教练在周末的时候点杯咖啡。然后就会听到隔壁讲的话哦，反正说了没有用。当隔壁讲的是一件负面的话，可是问题是，他在这个周末，他让自己休息到了，他可以去听听看别人在讲些什么。我觉得这就很好啊。
1: 对，其实，在休息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静下心。然后，静下心，就算你听到一些没那么正向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讲。

0: 一个磨斧头的概念，嗯，就是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让自己静下来？
1: 是，
0: 对，就是我讲个故事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有时间哦。
1: OK，
0: 就是因为我怕太爱讲故事了。OK， 就是他说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跟现在台湾完全不一样。台湾是太多年轻人不想工作。OK， 那当时政府就决定开放更多的森林，让年轻人可以上山去砍柴嘛。那于是有一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呢，就到了那个森林找到工头，他就说：“哎、欸，工头，请问这边最高一天记录可以砍几棵树？”然后工头就说：“嗯，这里问我就对了，一天可以砍15棵。”嗯，然后工头就说：“啊，年轻人一听就说，嗯，听起来是一个可达成的数字。”于是他第一天上工就非常认真，一直砍，一砍，砍了一整天之后，到了5点要准备收工的时候，就数了一下，1、2、3、4、5、6、7、8、9、10、11、12、13，
1: 是
0: 砍了13棵。然后他心里想说：“嗯，明天我比别人早1小时上工，应该很有机会达成那2棵。”于是他就别人8点上工，他7点就上工，然后又很认真砍了一整天。第二天他就数了一个，也是猜一下他砍了几棵，
1: 砍几棵。
0: 他第一天砍13棵，第二天他居然只砍12棵。他心想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明明多一个小时工时，怎么可能少一棵？”他就想了很久。他想，嗯，应该是花太多时间喝水上厕所。于是他第三天决定少喝一点水，
1: 是
0: 把时间争取给上厕所。嗯，对，把时间争取给砍柴。对对，然后呢，他到了第三天一样认真，7点就上工，又认真砍一整天。就没想到第三天他又在少一颗的时候，他真的忍不住了。嗯，他跑去找工头，他说工头，这里怎么搞的？根本不可能达成15棵，我怎么砍都不可能。于是他就把斧头一扔，猜一下斧头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斧头，工头就去把它拿回来，一摸，斧头怎样？
1: 哦，没有那么利了，
0: 钝了。对，所以这年轻人没有花时间什么，
1: 是
0: 磨斧头。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你刚刚说要花时间休息，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我们都常常忙忙碌碌，全心投入。嗯，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花时间好好的去思考，我要磨什么斧头？
1: 是，
0: 对，不论是可能我们花很多时间磨专业的斧头，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不论像是沟通、人际关系、团队合作这一类型的斧头，
1: 是
0: 其实是更值得磨的，因为它是团队效能的2倍。
1: 太棒了，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这个。然后这个教练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吧，其实人生大道理就是这么几项啦。嗯，好，那问题是你知道你有没有去实践？好，就像这个教练所讲的部分，这个很重要的啦。好，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好，当你每天都在砍树，你为什么不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可以砍树吗？
0: 对，
1: 可不可以用机器？
0: 对，
1: 你可能砍得更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要 upgrade 你的能力啊。
1: 是，好，有时候你看自己，甚至于说啊，我是不是说砍了5天要休息2天？为什么？因为你会累。
0: 对，
1: 当你一直在砍的时候，你没有休息，
0: 机器也要保养。
1: 对，你人会，你会第一个，对，就像刚刚教练所讲的，你的斧头可能都已经锈掉了，嗯，不利了。你是不是可能就啊，工作5天，你就要花一点时间去保养你的工具，或者是说人去休息一下？为什么？因为你会累，你休息完以后，你才有力气去再去砍柴嘛，砍树嘛。
0: 对。
1: 那如果你没有休息的话，你是不是就越累越没有办法？甚至于说你没有休息的话，你就看不到那工头，因为也许你可能砍得更多，是工头苛刻你的。
0: 是。
1: 开玩笑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给你凹你的，凹你2棵树下来，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刚刚开玩笑归开玩笑，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累的时候，就要出来想一下。
0: 真的，好，
1: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道理。哈，你听教练讲的再多，你没有去实践，没有用的，
0: 没有用，
1: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要自己，当你可能听到一些教练在谈论或者上课的时候，你就要静下来去听看，为什么他在讲些什么？嗯，哪一些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嗯，就像我为什么要跟这两集跟听众朋友分享教练的这个脸书？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有一些内容，但是如果你只是匆匆的看过去，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嗯，但是我稍微仔细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蛮好的啊，所以我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当然就是。我们原本准备的东西哦，完全没有讲，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啦，教练，我想跟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你有强调这个0.8秒的满心术。
1: 勾心术，勾心术，
0: 勾心术，
1: 沟通的沟，
0: 哦，勾心术，原来我写错了。好，勾心术是这是什么概念呢、啊、
1: ？OK， 0.8秒，很多人问什么？为什么我课程要叫0.8秒勾心术？0.8秒呢？你跟你老婆也曾经拥有过
0: 啊？
1: 就是人对人怦然心动的瞬间，
0: 你这样会让人家误会，这样以为说。0.8秒，
1: 乱想！我在说怦、啊、人跟人怦然心动的瞬间、
0: 啊，
1: 就在0.8秒、
0: 啊。
1: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要0.8秒？就是我期待我的学员上完这个课程、嗯，人人都能够对他怦然心动，有所行动。
0: 哦，
1: 对，但是怦然心动其实关键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嗯、而在于我们刚刚有提到领导人的沟通艺术，是问、听、说，
0: 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这个内容，这个课程内容很重要，就是怎么问到心坎里，聊天聊到心坎里，了解对方的价值观，
0: 是
1: 对。然后呢，沟通的最高境界就是听到对方想说，说到对方想听，所以它是有顺序的哦，是先听，
0: 是
1: 再说，因为发挥影响力的关键是听，不是说，对，所以0.8秒勾心术，它最主要的概念就是怎么问到对方的心坎里，怎么听到对方的心坎里，才能够说到对方的心坎里。
0: 太好了，这是有顺序的，
1: 对，
0: 因为人听东西、说东西、行为模式，它都其实都是有固定模式的，所以您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也是会想到说，哎，讲清楚，这是有算虚性的啊、哦。所以这个0.8秒的勾心术的话，就是其实这个0.8秒就是说，怎么样让对方很容易去听懂你在讲些什么，
1: 对，
0: 甚至是说你的第一面，
1: 对，甚至是有感觉、
0: 啊、
1: 重点是要有感觉，这样你讲内容对他能不能产生感觉跟价值，
0: 是，
1: 对，但如果你只是很想说、
0: 嗯、
1: 他不会产生力量，因为你一定遇过一种业务，就是他很会说，但你觉得他很油、
0: 嗯、
1: 然后你对他一点都不会产生感觉、嗯、那就不会有0.8秒，
0: 是，
1: 对，
0: 所以呢真的要跟听众朋友抱歉一下、啊、这个邀请教练上来两次啊、哦，这个上电视台两次啊、哦，节目两次，然后他真的想要讲的内容，我都还没有让他讲哦，因为
1: 没事没事，其实你我分享生活那些也是我想说的，
0: 不是我还没有讲完，因为我很想要知道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哎，为什么你在脸书上面会这样写？
1: 哪一段哪一段？
0: 你对员工说过最毒的话，其实是你应该啊。
1: 没有，这个是那个、啊，这个是我学员说的。
0: 哦，是你学员说的、哦。
1: 对对对，这是学员分享的见证。
0: 哦，
1: 对对对。
0: 对，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吧，你看我一当我是看到你的脸书上面写的啊，你就分享学员说的了。但是你看哦，我也是觉得我没有听他在讲什么。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应该这句话，我觉得哎，又讲到我心坎去了。为什么？嗯、好，趁这个时间还最后一点时间，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很多人呢、哦、都觉得说你应该。
1: 对。
0: 是不是？好，譬如说先生就会觉得
1: 你
0: 这个。对啊，我每天上班那么辛苦了，回到家里面来，你是不是应该把家里弄得好好的？
1: 对对，
0: 是不是？你应该的、啊，
1: 嗯，
0: 是不是？那太太就觉得啊、哦，为什么我也在做事，你也在做事，对不对？那我家里面事情一大堆，我还教育小孩什么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老大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老二功课我教了半天，他什么都一直都不会。啊，你只要上那个固定的班，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有多辛苦？
1: 对，
0: 你就认为说我应该，是不是？我才认为你应该嘞。
1: 真的，
0: 我在家里面那么多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要体会我？你应该要多体会一点，你要帮我做家里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大家听众朋友也是不是思考一下？大家其实都会觉得你应该
1: 理所当然啊。
0: 对，理所当然，是不是？老板也会认为，哎，我请你，我给你薪水，你是不是理所当然就应该要做好？对不对？你做不好，你就不要做啦。你跟我讲那么多干什么？可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哎，老板，你给人家的出差费，我说实在的，根本就不够。
1: 对啊。
0: 我今天请那个张老板去吃饭，你知道吗？你才给我100块钱，哎，现在便当都已经150了，更何况我今天请一个对方的老板去吃饭，我们要吃桌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大家去吃，我当时讲了开玩笑的话了，但事实上来说，千万不要把你应

0: 该当作理所当然，
1: 理所当然，对，其实他在分享这一段是在谈赞美的力量啊，
0: 嗯，
1: 就是说你应该，你就无法说出赞美的话，
0: 是，
1: 而是如果你放下这个你应该，你才能够看见别人真的做得好的地方
0: 啊，你看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例子嘛，你就觉得你回到家里面，你太太就应该，你应该要做这些事情，可是问题是，当这样子只会心里觉得很挫伤了，
1: 对
0: 不对？嗯、应该要多讲一点，
1: 嗯，
0: 你辛苦了。
1: 对,
0: 对不对？多体会一下，
1: 对，
0: 你在家有多少不容易的事情，
1: 嗯，
0: 对吧？应该主动的去帮一些忙，
1: 是
0: 是啊，老师讲的太棒了，
1: 所以他才会说，做老板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你应该、嗯、
0: 是，
1: 因为你这样就看不见你的伙伴的付出，
0: 是
1: 对，然后就不懂得感恩，然后就会一直对他们嫌东嫌西，然后就负面，就进入一个负面的循环，
0: 嗯，
1: 对，所以只有从领导人开始做起。放下我应该开始懂得感谢，那员工也才会感谢你，才会创造那个正向的循环。
0: 我们今天本来之前有准备了很多的事情、哦、要请这个教练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完全讲不到。
1: 没关系，欢迎来找我。
0: OK， 沟通教练他有一些课程，大家可以私底下可以去看他的网站啊，他的脸书去分，请看他怎么分享、哦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下次我们再找机会再正式的请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沟通教练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请教练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

0: 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在我们的肾脏第一线业这个服务很久的这个教保老师徐玉玲徐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邀请我们的徐老师跟我们所有的线上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进湖园教保员。
3: 谢谢这个我们的玉玲老师。其实我就我巨龙知道，其实老师玉玲老师在做不同的有些不同的单位或机构也都服务过，真的是经验很丰富。那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玉玲老师稍微就是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也在海外比较陌生，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我也可以请玉玲老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您个人简历或者是你服务的内容都可以，你可以简单的稍微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是，
4: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身是学社会工作，那早期呢因为我在阳明教养院担任教保员，那之后就在机构转接到机构，都是重症智能障碍还有脑性麻痹 CP 的个案服务。那经去年114年回到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成立的湖园家园服务，非常荣幸，谢谢。
3: 是真的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巨龙有接触过或有参观过的很多的这样的单位，不管是日间，我们日间有些叫小住所，有的叫工坊，那夜间当然可能就是像有全日型住宿，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夜间型的，像比如说家园这种。好，那其实它的服务范围我就巨龙的了解也是非常广。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玉玲老师，就您现在服务的这个家园的部分呢，我想先是这种有些这个是为了社会福利哦，现在都慢慢做得很好，尤其在直辖市哦这些五都六都的部分，那是不是这些要进去入住的，我们称他服务对象也好，或者住民也好，那他们好像也是要有一些资格，比如说最身障手册啊等等，那他进去也要缴部分的费用，除非你有达到一些就是符合的

0: 条件。那这些进去住了之后，他就据龙了解，他好像白天也不能都一直待在家园，是不是？好像要去，比如说上课，因为满18以上好像才能入住嘛。就是说，诶，他好像要去上课，或者是上班，或者是去机构等等，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再讲一下？
1: 是的，因为我们家园的收容重点就是希望一些生长者哈，他们就是能够有自主自觉的独立性。那收费的标准，大概我们社会工作员都会做一些评估啊，根据他们的中低收入，然后做一个收费的标准。
0: 是，哇，真的是那有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就是说，也是还是说没有？因为现在目前入住的就可能30、20、30、40、50岁，大概都有，他也没有说限制说几岁入住。
1: 大部分的住民目前都是因为转衔当中，高中职毕业也进入到社会，做了一些工作。那家园，比较鼓励性就是能够白天独立工作，然后对自己也有一个责任感。那晚上回到我们的家园，有一个归属的感觉。
0: 哇，真的是如同玉林老师说的哈，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又希望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朋友们，未来就是朝向可以独立自主哦。当然不是马上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经由有系统或是有规范的训练，比如说你可能他们的作息是固定的吗？还是没有？他们就是爱什么时候回来，半夜回来也可以，还是怎么吃饭这些？有没有一些生活的实际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1: 这一部分因为个别的状况不
0: 不一
1: 同，
0: 样，
1: 我们在学校也有一些 ISP 的服务计划，当然我们在家园同样也会有做一个 ISP 个别服务计划，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障别不同，那我们的行为问题呀，各方面还有最主要是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在进入家园，我们就要做一个评估，然后根据这个评估。团队的工作人员、社工、教保人员、主管，做一个团队的服务，大家来做拟定就是做一个半年或是一整年的个别服务，有8个大领域，大家一起讨论那作息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作息要正常化，生活品质才会提高。
0: 好，那玉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您服务这么就是不同的单位也好，机构，那这么长的时间，您曾经协助过学生或者服务对象，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些教育实例里头有，就是当然包含我讲的就包含比较广啦，虽然是都是可能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你可能有来自弱势家庭或是脆弱家庭，或者是。没有亲属的，或者是可能原住民、新住民等等不同的家庭都没关系。但我觉得就是说，你有曾经协助过这些朋友，你觉得比较经过协助之后比较有成效的案例，或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是否方便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1: 是因为我们早期在教养机构，就是我们比较针对重度的个案在服务，甚至有卧床的个案在服务。那现在进入到社区化的服务是比较小型化的服务，所以也比较会注重他们个别的一些发展。那譬如说早期我们会看到。自闭症有一些个案，就是没有口语的，或是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楚的，那可能有一些行为，因为他的需要没有办法诉说，所以会有一些行为，甚至会造成他的比较不安全性。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甚至请专业的团队人员来做一些指导。那事实上，是有成效的，因为他们可能发生过的有抢夺食物啊，或者是闯红灯，这些都是高风险的一些行为问题，还有一些情绪障碍，

0: 是我们比较面对棘手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在表达不清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以往的背景，
1: 嗯，
0: 所以种种的问题我们可能都要去做观察，嗯，追踪记录，
1: 是是，
0: 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有效的评估跟服务。
1: 是，确实，因为其实真的每个个案或者是他来自的环境或家庭也真的不太一样啦。因为我们常在教育的现场讲说，即便我们这也算教育的一环，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服务对象，我记得以前是说啊父母，那后来变成是这个长辈也可以，那现在其实大部分讲的都是实际的照顾者，他其实你看学校包含学校签的也不一定是法定监护人，因为他其实很多有些真的有些家庭是叔叔伯伯阿姨，因为刚好就是父母也都不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政府的一些或一些机构的监督监管人员来协助，就是所以这个其实现在的环境已经很多元了，因为毕竟就是它造成的因素太多。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您跟大家分享的之外，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单位或者是家园，我们服务身障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这么长期来自己服务的一些心得？
0: 刚刚有讲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行为问题，重点就是我们在服务上会以安全为第一，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家暴的个案，或者是社政单位转介过来的一些个案，我们必须做紧急处理。
1: 是，
0: 那因为他们需要安置，所以当家园有床位，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安置，紧急安置。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人员必须要做高密度的观察，社工人员也要做24小时的服务。
1: 是，
0: 因为预防他们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或者是说他们也安置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还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1: 是是是，于老师，我想再多请教一下，我想线上听众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就是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或住民来说好了，虽然他们白天可能都有安排一些既定的行程，像刚刚讲不管是读书上课，或者是去固定的地方机构或者工坊等等，那或者是上班更好，那但是是像他们住宿的话，他们是男女是都要分开还是混合还是怎么住？大概
0: 早期我们会有男女的那个住宿的空间，这样的一个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都讲性平嘛，那所以呢，我们目前也在安置，就是能够让男女能够混住。目前因为社政单位也会做一些保护措施，
1: 是
0: 监视器是一定必
1: 是是
0: 必须装备的。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实施了两年，目前状况还不错。
1: 是是，
0: 因为他们在互动上啊，也会有一种兄弟姐妹的感觉。
1: 是是，我想我们再稍微再讲清楚，因为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他在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可能不见得很了解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实际状况，就是说我们刚讲的安置或是混合住男女的住宿，现在就是同一户里头混合，但是他可能不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这可不可以再稍微再说一下？
0: 我们社区家园是共住的一个环境，
1: 是是，
0: 我们会有不同的房间空间配置，
1: 是
0: 所以是男女分开住不同的单人房间，目前是这样。
1: OK， 哇，那真的也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确实啦，在这个有就是既然我们要希望让我们未来的就是这些服务对象，他们在未来的生活能够逐渐走向独立，其实就到一个小型社会缩影嘛，他们到社会上其实也我们常在讲，你旁边也巨龙也常在提，就说诶，你家住的就我们一般人我们的旁边住的，你有可能同栋或社区里头也有可能有身障朋友，那你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他搞不好比你先住或更比你早买房。

0: 子，他就是你的隔壁邻居或对门的邻居也有可能，这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这个节目，也顺便呼吁说，大家对于这些身障朋友的接纳度，就是可以提高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谈了很多有关这个家园这边的住宿的部分齁，那近期当然台湾的社会会比较关注，像比如说我们的身障朋友也好齁，那再或者一些公共设施，当然我们现在谈的主要是可能像住宿型这种家园，它的像我们在服务这些服务对象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刚像老师韵老师讲的，像比如说安全的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家园比较常发生的问题也会有吗？因为就像刚我们前面举例的，其实大家的年龄是有一个 range 的，他也没有说啊你只有20岁到30能住，可能是满18或者是20到可能50 60都可以来住，所以可能这中间就会发生一些那中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不会希望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就我知道好像是有的，有一些所以可能我就会要比较晚回来，或者会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比较年龄比较长的，他会不会也不希望别人打扰，或者不喜欢运动，还是说我们家园也需要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还是没有，他们就是很单纯，像刚刚巨龙举例的，他们只要下班下课啊，机构回来之后就是都固定这样用餐，然后到晚看个电视，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然后到固定时间就就寝，还是我们会这边的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课程呢？
1: 我们大方向还是会强调是个别会有一个服务计划，
0: 是
1: 那家园自主自觉，重点就是以安全为主。我们目前住民确实是有年轻的，还有几位是年长的。那年轻的这几位呢，就是喜欢交异性朋友。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年龄层次，或者是他们的社会化的这一个部分想要获得的部分没有限制。但是在交往过程，我们在定个别服务计划必须强调跟提醒观察他们是不是有适当的交友，
0: 是
1: 甚至于对自己也要做一些负责任的提醒，然后也要自己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可能会做一些性教育的我们做的教案的一些宣导
0: 是。那像这样的话，韵老师，我们也需要帮这个服务对象他们规划，就像刚巨龙举例的，就是说需要帮他们规划一些像晚上回来或甚至假日偶尔，比如一年中一两次，就类似去旅游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有在做这些吗？还是没有？就是让他们每天都是既定的流程。
1: 我们既定的流程基本上是一定要有作息配置，
0: 是
1: 每一个人个别，我还是强调有自己的作息表。
0: 是
1: 那我们在整个专业团队，然后包括教保人力的专业这样的政府给我们的一个培训，
0: 是
1: 我们会提倡比较结构化的教学。那在结构化里面，我们会先有作息表，加上我们还会从作息表当中呢去调整个人的系统规划。这个人的系统规划可能包括了整个作息表里面的刚刚您讲到的下课一回来有自己的餐饮的时间，活动的时间，那有的人不喜欢活动，可能还要做一些个别的就是系统化替他规划做适当的调整，让他去更加适应。
0: 是OK， 哇，那真的是刚听韵老师分享，真的是哇，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哈。这个其实有专业的团队是最好哈，就用知道可能就不止教保老师，搞不好还社工或者甚至督导或者其他母机构，每个母机构它的编制有些不一样，因为就我知道有的是编制督导的，像主任啊什么，它职称稍有不同，但是没关系，就是有专业的团队一起来服务，我觉得这是绝对是很必要，尤其是有系统性结构化这一些来教导。那除了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像安全的部分您觉得都还 OK， 就是当然

0: 觉得啦，一般在这种就是尤其像住宿型的机构，你但不可能24小时都 hold 嘛，但我们希望住民是服务对象是稳定的，所以是不是预防会比重于治疗好？就我们前面是不是让住民在他前面的，不管他今天，我相信或许玉林老师也有接触过，也有接触过这样的服务对象，就是说总会有，不要说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我们自己也会，哎，今天比如说哎，你跟家人吵架啊，或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都有常听过这些身障周遭的身障朋友有提过，哎呀，今天被主管骂了，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客人很讨厌，就水又泼到我或怎么样，总是会有不一定都很如意的事情。但是可是像他们回来，虽然我们有帮他们规划个别的计划，也有一些既定的流程，可是像这样回来，我相信他可能那一天的心情就会很美丽。那像这种话，老师遇到的话，我们会要怎么处理？
1: 心情不会很美丽。其实，在家园，我们初期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新的住民，天天都有发生。
0: 是是是。
1: 那比较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他比较敏感，那可能听到一点声音，他就会有怀疑到是别人在说他的坏话，那可能马上情绪起伏就很大，然后大喊大叫，其实事实上又干扰到别人的生活，
0: 是
1: 那整个生活家园，可能就会有一团混乱的时段，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解决，
0: 是
1: 大家先冷静，或者是隔离处理。
0: 是，
1: 那个别还要再做一些辅导，最主要是让他们表达出来问题，知道问题的点，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0: 是，那就巨龙的了解，好像有一些家园或者是像这种租型的单位，因为我有到宜兰或其他的地方，我们有去参访过哈，那像这样的话，会不会吃饭都他们自己处理，还是偶尔也会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呢？是去餐厅吃，还是大家一起回来煮，还怎么样？
1: 我们家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0: 是
1: 虽然说他们下班都是自主，开火的部分呢，
0: 是
1: 在我们家园都有一些很棒的设备，他们住民也都很期待能够回到像家庭一样有归属感，能够自己去独立烹饪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点心啊，他们都蛮期待的，所以家园也都特别有一些方案的计划，
0: 是
1: 像我们湖园就会有谁来晚餐，那每周或者是隔周就会有一定的预算让他们去采买采购，
0: 是
1: 走向社区化，然后自己也学习怎么样来做一些居家的烹调啊，
0: 是
1: 让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0: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1: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

0: 他们的饮食能够很健康、很快乐。
1: 是是，我觉得像刚这个玉林老师举例的很好，就真的是实际操作，就是当然也有会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哦，那不晓得说像他们也需要去，比如说我们鼓励他们自己运动，还是说没有，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工作人员会帮他们设计一些这样的运动相关的课程。
0: 自己运动的部分，其实家园的配置的运动器材是足够的。我们有跑步机、然后我们在每一天的规划当中会有定时，然后根据他们的那个 BMI 值啊，各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管理这个部分啊、然后让他们能够主动自己去参与运动。那团队的健康活动，就是体适能的部分，甚至于有瑜伽的课程，都会把它列入到大家一起健康运动的活动。
1: 哇，那真的很棒哎！那像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做一些？像我看到有的单位，但不一定每个单位都一样。比如说，母亲节会邀请住民他们做那个母亲节的，让他练习写他们想写的话。但当然有些是已经失亲的，或许就是写给他的感想、感谢的老师或是谁。哦，这样，你服务的也有这样的吗？也会做有一些不是只有母亲节，我只是举例，就是说像节日啊，或一些什么会办一些类似这样的吗？
0: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单元设计。
1: 是。
0: 过年嘛，我们一定会做一个除夕的聚餐，或是一个年节的活动，因为连续假日，
1: 是
0: 因为我们家暴的个案还有一些无依无父母的个案，在家园也有一些安置，所以会让他们有节庆的感觉，
1: 是、
0: 都会设计，然后也会给他们红包啊，
1: 哇，很棒耶，
0: 让他们去吃个大餐啊，
1: 是，
0: 初一到十五都会做一些不同的规划，
1: 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耶，那。在玉林老师，我想在不同的机构服务这么久，是您曾经有跟服务对象，就当然是可能机构办的啦，或是服务的这个据点这边单位办，就说有跟服务对象一起去旅游过吗？就是都是国内为主，因为一般的人概念说，哦，好像他们只能国内，哦，而且只能一天，还是没有？你有去过，比如两天的，或者是甚至国外的，是不是也这种难得经验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0: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旅游的活动，
1: 是
0: 那会根据他们的家庭会议做一些表决，尊重他们需要一日啊两日啊，但是他们一日两日都好，最期盼的是能够出国旅游，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国内的旅游也有国外的旅游，
1: 是
0: 114年我们到了冲绳去旅游，那也是鼓励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赚钱，
1: 是，
0: 所以他们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
1: 是
0: 就是存钱储蓄，达到我们要出国旅游的目标，
1: 是。哇，那个这个我就要再多请教玉林老师了，就是像即便是像出国这种，大家感觉对这种身心障碍，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带一位两位，其实都是一个 team， 不管几位大概都是有一个人数，所以我刚自己觉得国内的已经蛮不容易，第一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规划一天啊，当天来。

0: 会比较单纯，尤其如果都是游览车或什么，就是定点的活动，那情绪各方面比较好安抚。那像这种尤其是出国的，那我很好奇，像这个事前是不是要可能要训练这些服务对象一些，比如说他知道到哪边安检，那你可能东西要拿出来，然后像可能过海关，可能如果不是自动过，可能你要拿护照，然后要有一些基本的流程，或者是东西不要带一些违禁品，因为他们的认知可能他觉得，哎，我带指甲刀，我带剪刀或什么东西，我是要用有别的用途，可是可能在。就是在一般的流程是，尤其像出国这种比较严谨的是不行的哦。就我们知道是有一些规范，每个国家包含我们这边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在事前也要做一些规划，或甚至先他们练习模拟？我印象啊，我好像曾经有到单位就说，哎，我们知道现在过两个月要出国，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模拟哦，你们被东西都准备了吗？那我是模拟海关，那你到这边你要检查要东西要怎么弄，会我们也会做这些练习或规划吗？
1: 有，我们非常精彩哦，我们有实习生，
0: 对，
1: 还有社工人员、教保人员一起做计划，在出国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冲绳旅游当地的一些景点的介绍，
0: 是，
1: 然后我们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就像主持人您刚刚讲的，现场我们有模拟，我们模拟我们自己做 DIY， 自己做一些配套的过关过关，然后需要做一些护照啊，然后一些行李呀、啊怎么做整理哈、然后一直到。出国要注意的事项啊，哪些东西可以携带，不可以携带，这些都在我们出国前就做了一两次的宣导跟提醒。
0: 是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刚听玉林老师讲，像比如说工作人员就包含可能包含连实习生啊、社工、教保，因为但人力比较充足的情况是。比较相对安全，也大家比较放心一点。那但是像我们刚我就了解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人也是会慢慢老化嘛，像台湾这边也是大概65岁以上，大概会已经占1/4左右。那我们的大部分身心障碍朋友，其实在调查里统计里头，其实他老化的会更严重哦，会更快速一点。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有担心说未来，诶，是不是像政府或者其他单位可以多出一些力？因为不然可能在现在还 OK， 但他们假设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但是当他慢慢年纪大了，还是生活可以自理，可是速度可能变慢，或者是诶要找公车捷运，可能他看要找就是他看站牌看公那个距离，有些可能已经没那么灵活了。或是需要一些辅具，像听声音可能慢慢年纪大，有些甚至搞不好需要一些助听器，类似这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虽然现在可能还没发生，但是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样，或者你想有没有想对一些像政府或是相关的单位有一些呼吁？
1: 他们住民其实有些年龄层是慢慢已经接近老化的这个阶段，
0: 是是是，
1: 所以目前我们可能希望能够做一些未来有一些老化的那个转衔安置，
0: 是、
1: 那在这个部分可能是真的需要再加强，
0: 是是，因为就像刚刚玉林老师说的啦，因为就据龙了解，其实您在真的你也很客气，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身障相关的机构也服务非常多年，那或许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我举例假设这个个案你不一定是从小 baby 接触，但是可能也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接触，那他现在可能搞不好都已经到一个年纪20几30几40几以上都有可能，那像这样你会不会有什么您的观察啦、就是没有一定特定是哪个题目，就是说您观察这样他一路走来未来这些可以怎么政府或者相关民间的单位，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或合作的单位，我们可以一起来怎么努力让他们可能会走得更顺一点。好，那就用稍微再多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曾经看到就是说像很多的构想是好的，可是我们在政策实际执行起来其实是会有落差。好，就是它的配套，我举身障好了，像肢体障碍，因为就用之前

0: 段时间也是有严重受伤，我都是坐轮椅，所以其实那时间我真的才非常的体会说，哎，真的你出去，你一个肢体障碍的朋友或坐轮椅的，或他行动不是那么方便的，真的很多事都要靠别人协助，或者那个环境的设施没有的话，你变很多地方你也不能去。好，这在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能体会，在那两年的时间内，因为刚好就是亲身经历。那当然以我聚龙拉怀讲，就是说刚举例的，就是说像玉林老师您从这样，或许你有观察到有些个案你有陪伴或观看过到比较长的时间，好，那即便他们有转换机构或什么，就是有没有比较需要政府或者是民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助的，像其实很多我以前接到很多民间单位都是说企业也是说，哎，告诉我巨龙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个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帮我们安排一下员工的志工服务，不是不好，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现在很多 CSR 社会企业责任都规定说有身障，但大部分企业是好，我有看到少数企业是我宁愿被罚我就是不进用身障，也有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很可惜，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第一线伙伴做很辛苦，那社服团体当然就是都是愿意投入的热忱伙伴，那政府也该尽一些力，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民间应该也可以尽更多，而不是只是说啊，我就让我们来个来做两个小时志工服务，
1: 嗯，
0: 其实后来都有，但后来有扭转这些企业的观念，就说诶，你们可以做更多，他们这些的特性，这些身障朋友特性是什么，这个族群，那你可以赞助他们营队，假如自行车营队或其他的什么的，刚好是你们的本业或者你们强专业的部分，诶，后来都办得很成功，所以有没有说您有什么建议给这种公司力的单位，有一些建议，是没关系，这种就是看有的话就那个啊，没有的话就是对，诶，哦，就一般，因为真的齁，其实这种很难讲啦，因为就是比如说您，我比较直白的问好，就是说玉林老师，你觉得现在政府或者民间的资源对于身障的朋友这样从当然因为不同的学程啊，从教育阶段来讲，学龄前、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到现在刚我们现在讲的出社会哦，不管是日间，我遇到很多的其他协会也都基金会都面临同样问题，就说哎，赶快啊，这个服务对象只能让他待一两年。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日间的或小助手都在排队吗，或那他学弟妹怎么办，他们毕业后就要接上来，所以只能让他两年，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那他这边离开他要去哪里也没人帮他们想，就是大家只是想说赶快招那个，可是那些家长就会如果经济够的就说啊，那我成立信托嘛，他就不用担心了，即便我家长不在，有信托有专业经理人会去监督，会去让他有固定的工作，还是会发放他薪水或什么之类，可是经济没那么好的他就很担心，他在他离开前，这些家长离开前他能做的我相信他们都会尽力做，可是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能够继续服务这他的孩子，我觉得很多现在我观察到，我也跟很有一些像送来住宿型机构的家长有简单的聊过，然后其实我看他们年纪都是70、70、80岁，那他就说我们家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那我现在不送他来培养，以后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那他要怎么生活，哦，或者他怎么跟别人互动，因为像尤其像我举自闭症为例，他就是互动很少，那他都不过来这边，最起码这个家园或是住宿型的机构是他跟工作人员老师们或者同侪们他是可以的，他可以自己去买东西，他可以自己坐车，基本的生活训练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后来他们的标准都是降到很低，就是他能够生活的下去开心快乐就好，哦，啊，只是说不想说玉林老师你是不是也是相同的感觉，还是会或许有别的建议，但如果没有就是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想法，
1: 我们有碰到一些家长真的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为孩子也会老化，父母也都老化，
0: 是是，
1: 所以比较大概知道是目前比较想要希望政府能够推行就是有双老的这样的一个

0: 机构的安排或者是相关的补助、做一个对有身障家庭的、比较密切的服务、因为大家可以互相生活在一起，父母是最期待的，
1: 是
0: 也可以照顾到自己的子女，
1: 是
0: 希望大家能够陪伴他们一起啦。
1: 是，真的，就蛮认同刚玉莹老师讲的，不管是双老，或者是我在其他的机构或单位也曾经听过到，比如很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概念啊，可能都还没推行，我也没看到是比较成熟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有创新的概念是好的，比如说轻盈共居。什么叫轻盈共居？但不，他们提的，但不一定就是对身障朋友，因为或许每个人接触领域，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人也蛮适合轻盈共居。轻盈共居就是说有银发族，假设65岁以上，但是现在很多独居，社会上也很多独居老人，当然有的理事福利比较有送餐啊，有里长啊，什么都很关心里干事，但是也不是每个300多个乡镇，不每个都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轻盈共居的理念是说，要有年轻人来陪伴他。假设台中，我只是去台中念书，我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你如果愿意跟他搭配，跟这个独居老人搭配，你可以便宜的钱住在他那边。那但是你每周可能要帮他清洁，然后要有一些户，他有规范一些事情，这样变两个有一点照应，就是你也不用为了说你都租不到地方很贵，你只是一个学生，你住高雄、台北，然后去台中念书，你要花可能家里没办法帮你出这个住高额的住宿费，那或许就是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概念，我只是看到雏形啦，有一些很多单位的创意很好，可是还没办法落实，因为就是像刚讲，可能政府或相关企业也不知道这些概念，就是他们可能有构想，但是还没有提出来，或是有一些去落实。那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其实更多就是希望不同的这个伙伴服务这些身障伙伴，大家一起社服团体，大家一起来交流激荡。那在节目的尾段我也想请教，就是我们的玉莹老师，像当然巨龙知道了很多。不要说特殊生，一般生也是，他可能我们现在都教育都是强调适性教育，他到底喜欢什么？那我看到很多，尤其是身障的大小朋友，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有的是在球类，有的是在运动游泳，有的是在音乐，有的是在绘画美术，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天分，或者表现也很突出。但是我跟有很多这样聊过，因为我办过一些全国或者县市的一些类似画展啊，身障的这些画展啊，可是或者摄影展啊比赛，那也跟很多这样聊，其实我遇到过很多这样是很直接跟我讲说，俊荣，其实我不希望我小孩，他虽然现在画得不错，我不希望他以后走画家，他这样可以生活吗？他靠这个他卖画他可以卖出去吗？其实他们都讲到很实际的问题，但是有一些活动或是有他接触的越来越多后，会改变家长的观念。因为有一次的拍卖，我刚好主持人，然后就是这个妈妈一开始也是家长是不看好，他其实他的孩子是有得奖的，因为一般展出来或者义卖的一定是有得奖才会，你不会一般的你投那么多然后就拿出来卖，所以一定是有得奖才拿出来义卖。但义卖那一次的义卖是全部给这个家庭，不是说哪个单位去收，就是钱义卖所得是这幅画，就是谁画的孩子画，就全部给那个家庭。那我很惊讶，因为他我记得是1000一千喊，起标好像是3000，那1000一千加，那后来加到20000多，有点惊讶，因为一个国小的孩子，身障的孩子，他就是以前也不是学画画。可是我当我在主持人，我在台上，我看到我很惊讶，就是这个妈妈举手，她喊30000，因为她之前谈的是非常否定，不希望她小孩再接触这些，就当随便兴趣画一画就好。可是她自己举手喊30000，我很惊讶。好，那最后是我印象是60000块得标，也不是她买，因为有别的企业。就是标下来觉得他画的真的很好，因为他是主视觉的其中一幅代表，真的是大家觉得整体的美感或意象，他是有点家庭。

0: 合作，就是那个，其实那个画我还记得是好像叫彩虹玩偶，它是色彩很丰富，可是这个孩子一开始下笔，因为国小他抓的没有很准，他在画的时候，他也先画身体，然后画完说，啊，婉容前面头要长的，啊，这样画图画纸就画不下，他就很生气，因为身上的孩子，他就很生气，他又不想画，他就说，那我把它撕掉，然后他的家长就鼓励说，哎，也没有人规定啊，因为你那个题目是自由的，那虽然你画叫彩虹婉容，也没有人规定你说那个恐龙的头不能弯回来啊，所以后来他们沟通完，孩子还是把那幅画完成。啊，当然家长给一些意见，但是有孩子自己画看得出来，就所以那幅画后来是有得到主要的主视觉的展出。好，因为他第一个画的是真的不错啊，第二个是也有一些意象意境。哦，那大家评选都是真的是蛮分数蛮高，所以我会后我也是在跟这个家长聊，他就说他真的没有想过他的孩子的画能够卖到那么高，他从来没想过，或许以后可能会赞成他孩子走这条路。好，那我只是举例啦，但不见得说我看到就，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借由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跟我们的来宾的一些专业这些的经验值，来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分享，即便你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我们都希望说不要很强制的只是告诉你的孩子或是你协助的，即便你是一个老师，你协助的学生，你只告诉他你就以后就是要以成绩导向，又就是要考高分，然后就是其他的你有兴趣的就放一边，然后家长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都是说哎，那你就是有没有可以不可以考法律啊医科啊，或其实现在技职或很多东西也是很棒，就像刚举例的画画，谁知道说不定他以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艺术家或画家。那我们也想听听看这个玉英老师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能够帮我们对所有线上的大小朋友，因为我们国中以上的朋友也会用重播这些时间来收听，我们有周末重播的时段好，就是我知道他们有的或许是想要复习中文啊，因为华人嘛，那有些可能就真的也想听听看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鼓励，线上的大小朋友。
1: 对，我刚刚就是强调说我们一起陪伴，不管是机构的人员、社区家园的工作人员、家长，这一路上都需要支持陪伴，鼓励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都是强调要正向的支持，那给他们一个希望，给他们机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住民他们是都有潜能的，不管他们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图案，都是一种艺术，那所有的可能一些不可能的都有可能，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一幅画可能买到的是不同的价格，也买到了他的希望还有他的信心，我觉得这些也是能够让他们能够比较快乐的这个方向，那让我们大家还是多多支持。
0: 是，哇，真的非常谢谢玉英老师，我们玉英老师非常谦虚，其实就知道他在这个业界真的服务非常久，那这个第一线尤其都是在服务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但是我觉得刚玉英老师有一句讲得非常好，每一位的这个服务对象我们都希望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潜能，我们也希望让他们朝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这个潜能，未来能够帮他们再激发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也预祝这个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能够开心平安健康。那今天耀动之星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徐玉玲老师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欢迎大家下周继续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拜拜咯，拜拜，
1: 再见，谢谢各位听众。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拖延症这件事情。我想要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问题吗？你觉得拖延症只是单纯的时间管理问题吗？讲到拖延症哦，很多人的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就是小时候啊，我们暑假作业有没有？不到开学的前一天，我们绝对不会动笔来写。或者是呢，我们以前在职场办公的时候呢，老板交代的案子，好像不到最后一秒钟哈，我们都没有灵感，都写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像我们在壮世代年纪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已经经过这大半辈子了，在职场上呢，已经身经百战了，觉得拖延症呢，跟我们是毫无关系的哈。我们总是呢，准时的上下班，准时的缴交房贷，或者是总是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壮世代的朋友，真的都没有拖延症的问题吗？我请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你有没有曾经说过了好几年想要去哪里旅行？比如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或者我自己我们已经想要去这个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已经好多年了结果到现在还是没去成。或者是说呢，一直想要整理家族的老照片想要做成一个这个 family tree，但是呢，那些老照片是不是还躺在柜子的最深处呢？或者是，我觉得肠胃老是不太舒服，每次吃完饭胃总是胀胀的，早就该去做一个肠胃镜检查了，可是总是觉得说，好像那个麻醉有点可怕耶。算了，有空再去好了哈。我们总是呢想说下次再找机会吧。其实呢，拖延症是不分年纪的哈。以上所说的这些种种现象呢，就是拖延症的一种哈。但是呢，对我们壮世代的朋友而言我们拖延的已经不再是小时候的暑假作业和单纯的职场上的工作哦。我们其实拖延的已经是我们的人生了，而且甚至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棒的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终结拖延症》。这本书的作者呢，中文的翻译名称为威廉·克劳斯他是一位非常权威的认知疗法专家。他在书里面告诉我们，

拖延症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认知给自己设下了陷阱。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场大脑的 reset。 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为大家先点播一首陶喆所唱的歌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圣诗哦，是由陶喆改编的《祷告良辰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分享一本好书，书名叫做《终结拖延症》。现在呢，我要请各位来把我们内心那个总爱把事情往后推延的小恶魔，要来剖析一下它了。在《终结拖延症》这本书里面呢，作者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哦。他说世界上呢，大概有 25% 的人都有严重的拖延症，但是几乎呢大部分哦 90% 的人都认为自己就是那 25%。 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呢，说明拖延呢是人类的通病，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拖延症的话呢，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哦。书上有提到说有一种拖延呢叫做简单拖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呢明明非常的简单，可能

只需要30秒就能解决，但是我们总是会拖。举例来说呢，比如说像那天哈，有一位长辈叫我帮忙用手机订个高铁票，明明打开 APP 点几下就好了，大概两三分钟吧，但是呢我就是拖。或者是说前阵子呢，我需要帮我母亲打个电话去长照中心确认一个辅具的一些细节。哎，我知道早打早安心哦，但是心里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种心态哦，就觉得说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待会再做就好了嘛。所以就是一直拖。这种呢在书中呢作者就称作为简单拖延。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明明呢是负责任的大人，不是吗？那作者呢他是一个认知疗法的专家，他用了一个心理学上非常有名的 ABC 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啊。什么叫做 ABC 模型呢？ A 这个字母呢其实代表着 activating event， 也就是触发事件，也就是你必须要去完成的那件事。比如说哦，我答应这个老伴要清理堆满这个垃圾的一个车库哈，或者是呢要去报名一个社区大学的画画班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A， 也就是触发的事件 activating event。 C 代表的是 consequence， 就是结果，也就是我们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在这里指的就是拖延、逃避还有随之而来的焦虑感。我们常常会以为因为 A 譬如像前面所举的例子，要清车库啦，或者是要去上画画课啦，太难了，所以导致了 C 就是拖延。但是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A 其实它不会直接导致 C 哦，也就是说你要去学画画或者是要清理这个车库并不会导致拖延哦，那是因为中间卡着一个最关键的 B 也就是 belief， 也就是我们的信念。就是说呢，我们脑海中呢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说的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小剧场。所以真正让我们拖延的呢，从来都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大脑里面那个不理性的信念，也就是 B。 其实从我做这个教练的一些经验里面来说，我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壮世代来讲，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信念是什么呢？我遇到的 case 大部分都是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完美主义，或者是害怕失败。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件事了。我有一个实际的案例。我有一位客户，她是62岁的退休的职场女性。她来找我做教练会谈，她开宗明义就说我想要来做教练，目的呢是为了要改善自己的时间管理。那我们在多谈了一会儿呢，他就说他想要做很多很多事，但是到了年尾呢却常常一事无成。我们一路一路的谈到最后呢，就发现他其实实在是一个非常讲究完美的一个完美主义者。他这个信念呢就造成了他所有的拖延，造成他年尾一事无成的主要原因。譬如呢，他说哎呀，我一直想学开车，但是心里又会想说我如果去报名然后一直学不会怎么办，到时候考不上驾照那怎么办，会不会被我的儿子甚至我的孙子笑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拉下这个脸。于是他一想要报名就一直害怕说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所以一直有这个念头考不上考不上，就造成了拖延。或者呢，他也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他想要整理他过世父亲的照片，但是他脑海里就浮现一个念头，他说啊，这所有的照片都要重新分类，但是我今天待会儿就要出门了耶，大概做不完，算了，等有时间再做吧。结果每一次都是等到下一次，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拖了好多年了。我们呢常常总会以为要等一个完

美的时机或者是完美的心情才想要开始行动啊。但是其实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时机。当我们被这些非理性的信念绑架的时候呢，我们消耗的其实不是时间哦，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掌控感与个人的赋能。所以认知疗法要教我们的就是去改变那个 B， 也就是我们的 belief， 我们的信念。当我们发现呢自己又在拖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脑袋里在害怕什么呢？那个害怕是真实的吗？哦，就比如说那位女士，如果考不上那会怎样？会被笑， OK， 那被笑又怎么样呢？再考一次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我今天就只清理这么一个小抽屉的照片，是不是也比什么都没做好呢？所以当我们改变了信念，我们的行为自然也就改变了。讲到这边，我想邀请大家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已经拖延超过半年或者是一年的呢？当你现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大家很诚实的问问自己，阻挡我们的真的是没有时间吗？还是我们心里面隐藏着某个如果怎么样会怎么办的完美主义信念呢？想一想，把这个隐藏的信念找出来。希望大家能够静心的想一想。那我现在为大家点播一首由马友友演奏的《万福玛利亚》，希望这首歌美妙的旋律能够帮助大家静下心来，想想看那个让我们拖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谈谈书中提到的一种叫做自动驾驶的模式。什么是自动驾驶啊？

其实它就是指不动脑子的生活啊。其实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目标呢，都是不动脑子的生活。其实我就是其中一个哈。其实呢，不拖延就意味着此时此刻我们就得动脑了呀。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去做这件事儿，就是要动脑子或者是动手。而我们其实天生啊，天性就是不喜欢动脑子，就是想做点简单的事儿。我们再来回想看看，拖延的时间里呢，其实我们都在干嘛？我有认真的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啊，其实呢，我常常拖延哈，拖延的时候我都在干嘛呢？看看 LINE 啊，看看微信啊，看看电视啊。哎呀，这个前阵子非常流行的《逐玉》啊，不知道大家看过了没有？我竟然还可以再重看一次哦，就是打开电视放着，因为呢，它完全是不需要动脑子啊。但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像读书啊，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读书的时候呢，我们的脑子里分泌的那个波哈，那个脑波其实是动起来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爱读书而喜欢看电视呢？因为电视更接近自动驾驶的状态。哇，我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看电视而不爱读书哈。所以呢，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啊，我们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不需要动脑筋、非常安全、非常舒服、没有压力的时候呢？其实原来我们人哈，这个原厂的设定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哈。这就像是那个飞机呢，飞到了一个固定的高度呢，机长就按下了那个自动驾驶的按钮一样。作者呢在书里面讲了一句呢，我觉得感到非常震撼的一句话哈。他说：“自动驾驶呢就等于是平庸。”书里面举了一个刘翔这位男士的例子哈。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刘翔啊，他是退役的中国男子田径运动员，他曾经被誉为亚洲飞人。他呢曾经在2004年雅典的奥运会上以12秒的记录打破奥运记录，夺得男子110公尺的跨栏金牌，成为亚洲首位哈在田径短跑的这个项目夺金的一个运动员哦，是亚洲首位哦哈，真的蛮了不起的。所以呢，刘翔跑得非常的快哈，但是如果他每天都保持自动驾驶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的话呢，那么他永远就拿不到世界冠军了。所以他必须要去挑战自己，做一些非自动驾驶的事情。当然了，我们壮世代不是要去拿什么世界冠军啊，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尤其是战后婴儿潮的这些我们这些壮世代的朋友们啊，其实50到75岁哈，这20多年我们其实可以算是我们这个世代的黄金岁月哦，因为这个时间呢，这个年纪呢，是我们大半辈子以来第一次哈，我们不需要为其他人而活的日子，我们不需要顺应父母的期待啦，为老板而活啦，为公司而活呀，甚至不需要围绕着我们年幼的孩子打转，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大把时间。难道我们要在自动驾驶的沙发上把这最珍贵的20多年给平庸的消耗掉吗？所以呢，我鼓励各位壮世代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曾经心里面有任何的梦想，现在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还没有完成的，我们想要让生活更精彩，我们就要有意识的觉察自己是不是处在自动驾驶的模式。如果是，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来脱离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式。不过呢，我们常常想要脱离舒适圈的时候哈，通常都很难，因为这是违反人性的。大脑呢一直会说，哎呀，明天再说啦，算了算了。所以呢，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呢，作者教了我们一个威力无穷的绝招哦。这个做法呢，作者把它给他了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叫做把背包扔过去。什么意思呢？他举个例子哈，他说你想象一下，在

走在路上呢，前面有一道很高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们想翻过去，但是我犹豫了哈，觉得这个墙太高了，哎呀，好像很难呢，我也怕摔跤哈，或者是觉得哎呦要爬这么高的墙好累哦哈，所以心里那个拖延的小恶魔呢，马上就会跳出来说，算了啊，我们回家舒舒服服的看电视多好呀。这个时候哈，

另外一边一扔，扔过去，那背包的就掉在墙的对面了。这下子你还有的选吗？我们就没有退路了啊！所以非得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肯定哈，不管是搬砖头啊，找梯子，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就是得爬过那道墙，把背包给捡回来。这其实就是给出承诺的力量，创造一个让我们没有退路的环境，来用积极的方式啊，积极的压力来对抗拖延症。所以在我们第三人生里面，要怎么样把背包扔过墙呢？如果你一直说想要去走朝圣之路，却永远在看攻略哈，哎呀，这讲到我了哈，每天都在看刷这个 YouTube 啊。但我的背包应该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立刻去刷卡买下一张不能退票的机票哈，钱就是花下去哈，那我就没有退路了。如果或者是说我其实也一直很想重新学法文哦，那我的背包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去报名缴费，并且呢我可以在脸书上好跟所有的亲朋好友宣告，我这个月要开始学法文咯，年底我要用法文唱一首圣诞歌给大家听。哈哈，当我们把这个话哈说出去了，钱也缴了，这时候我们其实呢就是为自己创造了这个书中的作者所说的非做不可的这个把背包扔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做不可的最终期限。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哈，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调整成那种潜能哈，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跨越过去后的成就感，大家想想看，这个岂是我们自动驾驶的那个舒服的生活能给到我们的呢？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用你的想象力啊，想想在你梦想的第三人生蓝图里面，目前挡在你前面的那道墙是什么呢？那为了要逼自己跨过这道墙，你今天或者是现在，你立刻可以做出哪一个把背包扔过去的具体行动呢，来切断自己的退路。这个行动呢，不需要很大，但是必须要有一点破釜沉舟的决心哦。大家要不要来一起想想看呢？

透过了前面几段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拖延背后的信念，也学会了用把背包过墙来逼自己一把。最后呢，我要给大家两个书中最简单，但是我觉得也最有效，最能够立竿见影的实用小工具哦。第一个呢，叫做喊停，这一招。这一招呢，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其实呢，我知道饭后坐着最容易发胖了，所以我就规定自己每天这个饭后大概差不多是两点的时间嘛，就应该到公园去快走一下，运动一下。可是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常常本来打算要出去快走运动一下，结果呢怎么样，到了4点我们还坐在沙发上，因为我们可能不小心这个吃饭的时候看什么连续剧就一路看下去了，所以呢心里面常常呢会觉得说，诶，我再看5分钟就好，结果呢不知不觉怎么样，好可怕哦，半小时一小时甚至2小时后就过去了，我们整个人呢就陷入陷到这个沙发里面，变成一个 couch potato 了，沙发马铃薯，就是这个名词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的脑子呢知道要出门，但是身体怎么样就是动不了啊。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喊停的这个小工具。所以当我们觉察到自己正在陷入拖延的泥沼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心里面或直接的大声就对自己喊一下停，这就像是一个当头棒喝，一个响亮的停字可以瞬间打断我们大脑正在运行的自动驾驶回路哦，就好像说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的拉回现实。其实当我们呢陷入自动驾驶的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知觉的，是不知不觉的。所以当我们突然有觉察，即使有一点点觉察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都不太愿意离开那个舒服的舒适圈。所以当我们有觉察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自己大喊一声停，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打断这个大脑里面自动运行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回路，把我们从恍惚的状态中强行拉回来。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字，它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是在告诉我们的大脑说，诶，现在是由我来做主哦，切断这个自动导航模式的时刻了。所以呢，当我们喊了停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步呢，作者就介绍了第二个工具，叫做回归纸与笔的力量。书里面强调呢，我们现代人实在太依赖手机跟数位工具了，真的，现在我们要手写什么字，有的时候想不出来，但我知道字长什么样子，那就是因为打字打太多了。但在对抗拖延症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拿出一张实体的白纸跟一支真正的笔，

这是非常有魔力的哦，因为当你在纸上写字的过程呢，大脑的神经元呢会产生更强烈的连接。所以作者建议我们哈，当我们喊了停以后呢，离开那个诱惑我们的电视或沙发的时候，我们走到书桌前哈，拿出一张实体的纸或者是笔哈，纸跟笔，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一二三四，非常清清楚楚的写下来，然后用一个最简单的时间规划哈。不用很复杂，可能就是写下比如说3点到3点半我们要出去快走，4点打电话给某某某某某人。作者说呢，给自己做计划填上时间的那一刻呢，人的内心其实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和掌控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我有哦。当我这个试试看用作者的方法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确实是不错哈，而且感觉好像我可以掌握我的时间了哈，那种无力感呢就自动消失了。其实是跟我们小时候喜欢排读书计划表一样啊，现在我们一样可以为自己的第三人生排计划。当我们呢把这种虚无缥缈的代办事项变成纸上具体可见的时间区块的时候呢，其实掌控感感受到了，焦虑感就自然大幅的下降哈，他们就好像这个跷跷板的两端哈。还有一个教练常常使用的一个心法哈，我想要送给大家哈，就是说呢，对于拖延症患者来讲呢，我们不要常常去想完成哈，而是要想什么呢？就是开始。很多人拖着不整理房间，是因为觉得整理整个房间实在是 Oh my God， 真的太庞大了哈！你只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虽然只有3分钟，比如说我现在叫了55688，他还有5分钟才来，那你这5分钟要干嘛呢？其实我们依旧可以就花这5分钟的时间，我就说我就整理这个桌面的左半边，到了5分钟我就喊停，我就下去。好，所以呢，往往呢，我们会发现说，哎，其实整理这个桌子也不难呢，好，就这么短短时间我就整理好了。所以当我们熬过最初开始的那个3分钟啊，行动的惯性就会带着我们继续做下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呦好大好难哦，我没有办法，我们只要开始说那我们做10分钟就好了，你就会发现10分钟做完以后，你就会继续的做下去，然后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难呢。这就是物理学上的静摩擦力与动摩擦力的道理，启动的那一下最难，但是你一旦动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顺畅很多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那么常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目前呢我自己也是在第三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目前呢是 ICF 认证的专业教练哦。那在教练的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最核心但是我也觉得非常美的一个信念哈，就是说呢，教练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专家。我也在实际的经验中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绝对具备自己足够的资源跟智慧去活出我们心目中渴望的样貌。所以拖延症呢并不可怕，它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下定决心去重视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常常感叹哈，岁月如梭啦，光阴流逝啊，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感到很无力哈。我们能控制的是如何不辜负这些时光，不要让改天有空再说成为口头禅哈。我记得在这个脸书上哈，常看到一句话哈，就是说有空就聚聚哈，不要等到告别式哈。虽然听起来觉得很震惊哈，但是想想未尝不是如此哈。所以呢，我要讲一个好像很落入俗套的一个这种口号哈，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蛮有道理的哈。说想见的朋友今天就去约，
想学的才艺呢，今天就去报名。想要爱

的人今天马上立刻就去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问哈，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不求多，只要一件事就好哈。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只需要花费5分钟内的小行动，是你可以立刻拿起纸笔写下来，并且说做到的呢？哪怕是你现在立刻起身哈，去把一张一直想扔掉的旧衣服哈，拿去这个回收都可以哈。行动就是疗愈拖延最好的解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Teresa。终结拖延症这本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晚上的对话呢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并且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点点的这个觉察的光芒。月光对话节目呢是一个专为我们50家以上的壮世代朋友所直播的节目。我自己呢也正处在第三人生的阶段哈。那我非常希望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呢能够透过教练的专业的技能帮助大家一起来圆梦，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呢重新的来定义自己。因为呢我从小就是一个重度的音乐发烧友，所以呢我一直相信呢最深刻的觉察哈，往往都是发生在最放松最轻松的那个 moment 哈，就是一个啊哈这种 moment 哦。所以呢在这个节目里，我希望透过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结合教练式的引导提问，陪大家一起有知有觉的看见我们生活中的惯性盲点，让我们不仅仅是年纪变大，心智与生活也能够一起变得更丰盛，让我们一起陪伴彼此，把这一段第三人生活得闪闪发光。最后呢，想要为大家点播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啊，它是经典的爵士名曲，叫做 Feeling Good。 那我特别为大家播放的版本呢是由Nina Simone 所演唱的最经典的版本哦。这首歌呢透过强烈的感官描写与大自然的这个对大自然的赞颂，传递了脱离束缚找回自我的强大正能量，所以我特别挑选这首歌，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摆脱拖延症。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一定要脱离自动驾驶的模式，就像这首歌里面所描写的，我们可以重获新生与拥抱自由。我们的第三人生绝对可以由我们亲手设计哦。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这个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drifting on by, you know how I feel.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0: 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这个礼拜又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七月份好热哦，对不对？七月份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季节。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家有三个人都在七月份生日，所以我们家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呢，就会吃一次蛋糕，很热。然后呢，但是很开心。听众朋友，七月您过得好吗？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一个希望专注在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陪伴照顾者他们的不同的生命的故事，也或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特殊境遇的孩子。这些特殊境遇的范围当然包括非常非常广哦，就是可能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成长背景，不论他是因为经济，或者是因为他的身份、文化，或者是地域性等等等等，他的成长过程是比较特别的。那不一定是指身体上的特别，这些孩子啊，以及陪伴他们的大人，一定有一些很多很多，我觉得很特别的生命的故事，或者是我们在更旁边的人，因为认识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故事，因此我们有了一些想法跟反思，也或者是说，其实就像节目中的听众朋友，你跟我一样，我们其实也许我们没有特别的孩子哦，或者你会说，我也没有身边我的孩子也不是特殊境遇的孩子，所以那我们要到底怎么去感同身受，或者是怎么引起共鸣？其实我自己真心的说，就算我们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他属于他自己的困难，所以邀请你这个礼拜继续的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上个礼拜我们去谈到了有关藏在心底的感谢，当他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时候，不一定是对方不在了，而是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也许他表达的时候会增加别人的困扰，或者是让别人有压力等等的。但这个礼拜我想要跟您谈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福音加油站，如果您有脸书的话，欢迎您打开你的脸书搜寻福音加油站，它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我自己有，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福音加油站里面每一天的小短文或小故事当中，都会带给我一些启发。就好像说，听众朋友会回馈我每个礼拜听淑慧的节目，都不知道淑慧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主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平常都知道，但是怎么节目听完一个小时，哇，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的深度的想法。我自己知道，我跟这位听众朋友一样，我们就是很普通的妈妈，很普通的女性，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脑袋一点都不普通。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极美好的事情。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会，或者是我真实生活当中的朋友就会说，哎，你脑袋到底怎么想的，为什么有这些？但是又说实在的，听着我们聊啊，我开启了一些话题，一些思考的一些问题跟想法，他们也觉得非常有趣。因此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不一样的。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我自己曾经想过，但我就想我要怎么跟大家谈啊，没想到感谢上帝让我在福音加油站的在前几天有一篇短文我看到了，它取名叫做人生赛局哦。好，我们节目的刚开始就先让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再来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美国的西部有一个地方，它大概是位在非常干旱的沙漠和山林中间很边陲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居民大部分都以照顾牧场的羊啊牛

马为生，所以除了牧场的工作，有些人还参与了放牧，就是牧牛啊的竞技，或者是成为专业的牛仔竞技者，然后去参与了很多很多的比赛。有一天啊，有三个专业的竞技者因为过去的比赛产生了一些嫌隙，就是有一些互看不爽，于是这三个人呢就决定相约要在黄昏的时候进行决斗。那怎么决斗啊？他们三个人决定要用枪法来一决高下。这下糟糕了，这个消息传到了警长那里。哇，警长啊就赶快哦，连忙的要去拜访这三个人，希望他们在决斗前呢，劝他们不要冲动行事。所以他一开始他就先去了那个枪法最准的 A， 好，他的家里，他就跟那个 A 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会先死，你是先死掉的那个人。那 A 啊就枪法很准啊，他就说，怎么可能，我枪法最准了，十发九中，我怎么可能先死。警长就说，你再准也寡不敌众吧，你想一想，三个人决斗，枪法比你差一点的 B一定也是先射你，那因为如果他把焦点放在 C， 他肯定也快不过你这个 A， 所以无疑就是自寻死路。那枪法最差的 C 呢，他也会先射你，因为 B 的枪法没有你准，所以 C 就会先射你，是为了替自己争取一线的生机。那你想想 B 跟 C 同时举枪射你，你说你能不死吗？警长匆匆的说完之后，就赶快赶快的去赶去的 B 的家里，他就跟 B 怎么说，他也说，放弃决斗吧，不然你会死。 B 就说，为什么，虽然我的枪法没有 A 那么准，但是也没很差吧，总是要拼一下啊。那警长就说，话是这么说没错啦，但你不要忘记了，你是 A 的头号对手，他一定会先射你，更别说旁边还有一个 C，结局不一定会如你所愿哦，你好好的仔细考虑一下吧。说完啦，警长又立马的快马加鞭去 C 他们的家，他一样哦，他一样叫 C 放弃决斗，但他说，你枪法那么烂，简直就送死，你就放弃决斗吧。这个 C 啊就跟警长说，是啦，我是知道我的枪法很烂，但我不去比就永远会被看扁啊。A 跟 B 虽然是龙虎的争斗，我反而有胜算啊。警长就说，你说的是有一点道理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子弹是不长眼的，后果很难预料，如果 A 跟 B 两败俱伤了，好，你侥幸存活下来，你觉得小镇上的大家又怎么看你呢？所以警长啊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劝说，然后他就回到那个他的警察的办公室，赶快啊就找了两个同事，就赶快跟着他一起去当初这三个人说要决斗的那个广场去守着，想说如果真的他没有说服这三个人放弃的话，真的要火拼，那这些警长就警察也要有一点防范啊。时间慢慢慢慢慢过去了，就接近了黄昏决斗的时间，广场啊也真的来了好多好多要看热闹的居民，只是等了又等，太阳下山了，天都黑了，这三个人有没有来？当然是没有来啊。所以他就把它想成这个福音加油站，他就用这一个小故事在讲人生赛局哦。有时候这个人生赛局，我看了这个以后，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故事真是有趣，如果我是那个警长，我会怎么办？然后我是这三个人不论 ABC， 警长跟我说我要怎么说。所以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从这一场这个故事哦还没有发生的西部决斗跟大家说起。这个故事的最后啊，刚我跟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后其实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广场对吧，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出手，选择没有出手的故事，而且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枪声的决斗，但是它背后有没有决斗？有，这背后藏了很多，它藏了智慧、克制，还有评估、判断利弊，以及对他未来声誉，就是那个 C 嘛，有一个他的名声的深思熟虑。

这故事看起来好像是三个牛仔的抉择，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类似像这样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常常也会要去想，我们要不要出手，我们要不要反击，我们要不要证明我们自己。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想要从这个小小的故事，这个西部牛仔的故事，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大人，我们在冲突当中的选择，或者是所谓的退让，这当中的智慧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我们要跟孩子们分享这个智慧之前，其实我们要先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否有从这些我们走过的经历的事情当中去发掘我们的智慧，好叫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的时候更接地气，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智慧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去不是去说教，而是陪伴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去取代一些冲动。毕竟孩子没有办法跟我们24小时相处在一起，您说对吗？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可能就是一个更高明的出手。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题目呢，我觉得不是只是在谈一个决斗，其实我想要更多的跟大家聊大人怎么去带下一个阶段的孩子，特别是如果你家有青春期的小孩，但听众朋友你会说，哎呀，不是青春期的小孩才会这样子哦，哦，可能连那个国小的小孩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些了哦。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想邀请大家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动力火车的彩虹。为什么选这首歌？我觉得挺像今天节目的一刚开场，就很像一个那种竞赛的背景声音的音乐，我们来听动力火车的彩虹。

哇哦，这首歌有没有很好听？我自己超级喜欢这首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自己觉得好像自己有点闷闷的，就会去选择听一些像这样子的。在台湾其实很喜欢打棒球哦，所以台湾有很多的歌曲，它都是因着棒球的那一种比赛啊，或者是一些赛局，然后就有一些歌曲的产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一个西部牛仔的故事作为开场，一个没有出手的故事，跟大家聊一个有时候我们怎么在一场没有声音的决斗当中，我们透过智慧克制，或者是评估一些利弊，以及对未来自己的声誉做一些深思熟虑、熟虑的考量，甚至我们怎么样陪伴孩子，我们自己在这些十字路口当中，我们要不要出手，怎么反击，要不要反击，或者是我们要不要去证明我们自己，其实这些冲突当中的选择与退让的故事跟智慧太精彩了，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先从我自己出发，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有自己想要去对应跟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我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自己在看完这篇的时候，我就会在想，为什么对我的冲突，会应该说不是冲突，就是那个震撼，或甚至引起我想要往下挖，或者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这个主题。我就想到啊，因为常常我们在教育的现场，或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等等，我们就会被教育说要勇敢去面对挑战。但是我们会以为勇敢面对挑战就是每一次就是要正面对决，但有时候真正的勇敢是懂得何时不战，不何时不去战，就是挑战那个战。我自己常在想，我自己就有时候就会一直反复想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像这个故事当中，这个 A 他不是有一个最准的枪法吗？理论上他是不是最有胜算的？所以当警长去找他的时候说啊，你不要比，你可能会死掉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要相信吧？因为他觉得他就是最棒、最有把握的那个啊。他而且他根本就是他的优势就是已经是众所皆知的。可是有时候当我们被别人认为是强者的时候，你知道吗？反而我们是最容易变成攻击的目标。所以警长怎么说？他就说，所以你看 B 一定瞄准你， C 甚至就算比你更差的他也瞄准你。所以有时候最厉害的看起来是强者，反而其实是危险的。所以你要懂得，当我们被挑战的时候，你是要选择出手还是转身。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处境？例如像我们的孩子在班上很出色，不要说我们的孩子啦，我们就说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在班上很出色，表现很好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或你有没有真的就出现过被同侪嫉妒，或者是被挑衅？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有，如果你自己有孩子，有时候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论哪一方面很不错，就算他人际关系，就是他也许他功课没那么好，可是他人际关系非常好，他也是很出色，他可能会怎么样？会挑衅哎，还会被排挤。所以这时候，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智慧去陪伴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认识

一个道理哦，强者不必应战，就是应就是去面对挑战那个因应的应战。我们也是不是也应该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明白，有时候这种战场，人生的战场很长很多，有时候其实是需要靠冷静跟思考的，不是比快跟比狠的。哎呀，血气呀、啊，很快上来哦，但是要冷静思考其实是不容易的。有时候逞口舌之快或者逞力气之快都快啊，容易。你看很多的孩子真的，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大人，真的是没有必要啊。所以大家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想几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遇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教育都是在教我们勇敢面对挑战。好，那我们可能就会自己把它联想成每一个挑战都要往前冲、往前冲、往前冲才是赢。那有没有过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好，当然我们身边先不去讨论赢跟输的定义啦，就是我们去回想，因为我们一直要叫别人不要去每次都去正面硬去冲突。那别人当然我们自己那个别人不一定，也许是我们内心的另外一个自己，就会说啊，退就会输啊，退就吃亏啦，退就会被欺负啊等等的哦。那我们就先来想想，我们搞不好我们自己人生当中有退一步反而是赢的经验。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回到，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是父母的，或者是你是大人的，你陪伴一些孩子青少年，不论是多大的孩子，我有时候我们都要去想我们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所有的人看。我觉得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大人自己有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很想证明给别人看。待会我就跟大家说，我到现在我的同事有时候鼓励我的方式是要我证明给别人看，我其实这点反而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或者是激励我。那如果很不幸的，或是说你的孩子就是天生比较激进的，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你会怎么去陪他思考？你会怎么去陪他去想其他的方式哦？我自己在准备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看到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人生有没有退步就赢的经验，我不敢说很多，但是我其实想讲一个夫妻当中的，我觉得这比较真实。我的先生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反应很快的人，虽然他讲话的演讲啦或即兴演讲没有我那么好了，但是在生活当中他的反应可不慢呢。所以特别是像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啊，或是有争执的时候，我先生可是不慢的。而且他会很急着要去表达他的不满啊、意见啊等等。可是大家知道吗，有时候两个人在吵架或是不愉快的时候或意见不合的时候，最容易会擦枪走火的就是两个人都争着要讲话。那我知道沟通不是为了要关系破裂，而是要把话就是观念啊或不明白的地方讲清楚，所以最重要的是沟通而不是撕裂关系。所以我跟我先生从开始交往到现在，那因为我知道我先生的个性是他很难马上冷静或很难忍住让别人先讲话，所以你知道我们两个在不愉快吵架的时候是这样，我就让他讲，然后呢其实他每次讲我都好想要反驳，他讲一件事我就会想要马上跟他说不是这样，我就忍住，不然他等一下就有完 没完没了。然后他就讲讲讲讲讲讲完了，抱怨完了也好或骂完了也好，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换我讲了吗，然后他当然第一次就会说好啊换你讲啊，然后我就讲，然后他又赶快想要反驳你知道吗，就跟我想反驳一样，可是他没有我那么容易忍住，然后他又开始反驳。那我这时候怎么样，我就让他讲，然后我就说，然后他讲你就听嘛，他讲到差不多那个气差不多了，就是那个语句那个声音越来越小声，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好，我声音就是像这样，现在这样我会比较平稳，我不会说现在怎样换我了吗，我不会，我会说那换我了吗。其实你们会说，我有很多身边朋友说哈，你怎么可能在吵架的时候还语气这么的平稳，哎呀我冤枉啊，我没有天生那么厉害，我是练来的，我是克制来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要克制。然后我就说可以换我了吗，换我说了吗，那我竟然语气这么平稳，他就会说好你讲啊，然后我就换我讲，我再讲，那你听众朋友你以为我先生就

好好换我讲啊，没有啊，他只要我讲了，他觉得不高兴的，或者是他不认同的，他就会插话这样子，然后他又讲，然后我就让他讲，然后到最后

的沟通，让彼此更了解，不要误会的话。所以赢的定义是不是有达到沟通？那如果我先忍退，其实我是不是赢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有这样的经验，太强了，在夫妻关系里面。那怎么教孩子不需要证明给自己给所有人看？我说实在的，我觉得很难，因为我自己哦，有时候我身边的人都还会有这种大人都想要告诉我说，你就证明给别人看。好，譬如说我们在职场上啊，我就讲职场好了，就像大家在社会上一样，就说我就是要做给你看，不是像别人说的，我们一下子就会辞职或我们做不到。我怎么样都要撑过去，我就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有能力。那个别人到底是谁啊？好，如果有一个对象，那还好，比如证明给你老板看，或者是什么小孩证明给爸爸妈妈看，证明给老师看，证明给同学看。那个对象到最后，你知道吗？人哈很习惯证明给谁看的那个谁已经不见了，就自己就会去假想一个谁。之前心理咨商师会问过我这种。的那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哦，可能有人会说我什么，有人会说，然后心理咨商师就问那个人是谁？其实自己平心而论，没有那个人呢，都是我们习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孩子不要证明哦，不需要证明这件事情，说实在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大人都很难做到。那我自己回想，我自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来自于我的家庭关系。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我不太需要做什么，他们就觉得我很棒。所以如果我们要教孩子不需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或给所有人看，我觉得有一个很不错的方法，那就是在家庭教育里，他不论做什么，你其实都会无条件爱他，都知道他很棒。我觉得这也蛮难的，因为人有时候会有些期待，我觉得特别是家里面爸爸妈妈又来自于越恋坏更早的两种的那种原生家庭，其实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代一代要慢慢的转变，真的是要有意识的决心啊。那如果孩子想证明自己，我会怎么陪他思考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这样的，我就会去问他说：“你觉得那个别人是谁？那个别人对你来讲有意义吗？”哈，例如，如果那个老师是要证明给老师看，因为老师会给你分数。那我不是要为了证明给老师看，我是为了那个分数。好 ，fine， 就是你为了要有一个对自己认可的一个成绩的对自己的期待。OK， 好，就是你要搞清楚，不是那个人，不是我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其实就是这样。重要的是自己的评价。如果别人给你再好的评价，你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那个别人就很多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过这需要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才能够谈，但我觉得跟孩子谈之前，我觉得其实要自己先跟自己谈哦。那你看哦，我们再回到前面刚开始故事的那个 ABC 三个哦，在故事里面，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讲那个 C 就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其实他是可以最不怕的，对不对？因为反正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A。也最厉害 ，B 也比他厉害，那照理他就是去拼一场啊，就像他说的，他就是最没有包袱的啊，搞不好他就赢啦、啊，因为 A、B 会互相攻击呀、啊，那他搞不好就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但是哦，你知道这又是另外一种人性，当人感到边缘啊，或者是弱势或者被忽视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怎样冒险一搏、欸，他就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为什么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人性。当自己是那个最差的、最边缘的，就会被忽视的，他就很想要冒险一搏。你看，我用冒险两个字，就好像有些小孩啊，和学校，他可能就是学校的一些规定跟期待，他是那个表现最不好的，所以他会用什么方法？破坏秩序啊，老师有什么规则，我就偏偏不要遵循。爸爸妈妈说要怎样，我就偏偏不要，来换取被看见的机会。其实他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很冒险的。很多的专家或者是很多的人，我相信不要说专家，我们父母都知道，其实孩子没有真的想要成为那个坏学生，他们只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从这段我们要来换一个方向，更深的来聊一聊哦。如果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属于比较边缘型的，比较不敢讲话的，然后很容易会被忽视的，其实
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提供他们安全感，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或我们可以避免让孩子落入一种情境，就是我宁愿做错事情我也要被注意，就是

宁愿去犯规也要被注意的这种选择，我们要怎么避免？不论是我们自己生的孩子，或者是我们陪伴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呢？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因为真的是生活中大大小小啊，像我自己就比较不会。我先说，当然你会说啊，那一定是你很优秀啊，所以你没有被忽视。其实有时候也会啊，你在一个群体，你在这里被重视，你在另外一个群体也有可能会被忽视。那我自己的做法，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的人生的做法是，我会先想我要不要在这里被重视。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要不要，我想不想，因为人不需要在每一个地方都被看见。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一个经验不是故事，就是我去参加黑暗对话的一个体验，就是一个全黑。什么叫全黑？就是你打开眼睛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光了，就是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光，然后它是营造一个无光的一个完全全黑的情境，然后在那里面有一群人做一些任务的挑战，而且那些挑战都是真的，例如他可能要闯关啊、吃东西啊、买东西啊等等，很多啊任务的挑战。那刚开始，不管我们是哪一种任务，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都会让大家排好，就是稍微先缓和一下、缓冲一下，适应一下黑暗，因为可能有些人从来，我跟你讲，那个比你眼睛闭起来还黑，比你戴眼罩还黑哦，真的。然后呢，而且你不是躺着的。我记得那一次，我第一次去黑暗对话的体验的时候，我确定了，我就是我进去在那个缓冲区的时候，我确定我看不到别人，换句话说，别人也看不见我的时候，我超级开心的，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超开心的。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是说，哦，大家先稍微站着，稍等一下，好，他的指令是站着。当我一发现没有人看见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干嘛站着？我就要坐下啊，我就蹲下啊，用我最舒服的姿势站，也不知道站多久，我超级开心的。我自己发现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每一个场合被看见，哇，我超自在。但是很多人一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啊，没有人看见他，或他看不见别人，他好紧张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高兴。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说，我们要先跟孩子聊，我们不是要每个地方都被重视，而是你要不要被重视？你需要被重视。好，那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被看见、被重视？像我自己，比如说我当时换一个舞蹈队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老师换了一个编舞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很厉害，这样，所以他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我。哎，我很沮丧，你知道吗？因为我很想被看见啊，我很想被重用啊。那我又不给我当然就没有自我是那种不会马上自暴自弃的人呐，哈。我又很努力，那也老师不看我，我也没办法，所以我就留意每一次老师到每一区要发派或者是指定一些动作给每一区的舞者跳的时候，我就非常认真，而且我动作不止做到位，还做到满哦。我觉得老师应该有感受到我很想要，而且我做得还不错，所以我就被看见啦。所以怎么样跟还比较没有被重视的孩子去分享，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那另外，我觉得父母要给一个很深切的安全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了。哦，待会我们要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过那种很想拼一次给大家看的经验？我自己其实没有，但是我有过拼一次给自己不要后悔的经验。就是有一次我不是有一次我有一年在写书，我出过一本书叫做《当了妈妈》。当了妈妈，更要练习做自己这本书。那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专业，就是靠写作在谋生的。我是把我的一些作品集稍微集结，然后再做一些调整，集结成册，在城邦出版社出版。然后那时候我也很忙啊，照顾孩子啊，还有工作啊，学业等等。哇，其实也是可以放弃啊，因为我没出书也不会怎么样。后来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就拼一次给自己看，这样就是有点像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但我倒不是要给别人看哦。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聊到，如果有一些孩子他就比较边缘，他是会用一种故意做错事，或者是我们讲故意捣蛋好了，那大人要怎么去判断他是情绪还是需求？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你常常陪伴这个孩子，你才知道。换言之，如果父母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或者是大人你不常陪伴你的孩子，你就只会用你自己的成见来看待、来分析。那相对的，孩子也会这样学习到。

刚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哦，真的是比较边缘的，在某些团体边缘，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跟陪伴？我举一个例子哦，我自己的孩子虽然不至于说到边缘，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边缘，他就觉得说，他就我应该怎么讲？对不起，就是他怎么说？就是他进到另外一个，他从国小进到国中，刚开始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好难交新朋友哦，然后觉得大家就是感觉他没有，因为他会一直去想他在另外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而且他也人缘也很好。那进到国中，他就突然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朋友。其实那时候我给他的第一个安全感，就是在提醒他，他有成功经验的，就是说。他不在这里这个团体当中有所谓他期待的好的经验，或者是他期待他，因为他想要的是好人缘嘛，好朋友很多这样。那我就跟他说，你不是，你在这里没有好朋友很多，不代表你是一个不好的人，所以我就要去勾起他在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好叫他不会觉得在这里的状态就否定了他自己的全盘。所以我当时其实做这样，那另外呢，我也会帮他再去多制造几个其他很好的经验团体，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他一次不好就是其他的不好。让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我想跟大家介绍有一首歌我超级喜欢的，然后这是一首我之前呢在另外一个 NPO 服务的时候，这是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他们唱的一首歌，它是用布农族语，但是非常非常好听，叫做《从此刻起》。我们先来听，我觉得连前面的前奏都很好听。好，《从此刻起》。

Hello，欢迎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实在太投入在听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是从此刻起台东布农族的孩子们，这首专辑的名称叫做《布农孩子的传承与跨界》。这首歌曲是从此刻起，他们在讲的是一群从部落，不能说离开部落，因为部落的孩子会要到都市去求学。他们说啊，他们离开是为了回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歌哦。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喜欢这种曲风，有时候我们听一些歌曲不一定要真的就是可以听懂他在唱什么，可是那个旋律就很美很美啊。欢迎大家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有时候当我们的孩子或我们当我自己其实资源不够，就像是枪法最差的那个哦，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就是豁出去了。为什么会豁出去？因为我们想要被看见啊。所以我就想跟刚刚就跟听众朋友们在聊说，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会故意的要捣蛋，我们是怎么去判断？但真的就没有什么判，就只有认识他的。我说实在，你说靠专家，我觉得不一定都准确。但是当孩子感到边缘，觉得自己不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刚好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那可是再又回来，我们刚刚再想一想这个故事里面哦，这个警长啊，为了要去让这三个就是三个 A、B、C 三个，这叫什么啊？牛仔哦，就是 A 是枪法最好 ，B 是中等，然后 C 是枪法最差，三个人竟然要决斗，所以他就各自去跟三个人分析利弊，劝他们不要来哦。所以啊，你看，但是比较特别的哦，他跟 A、B 分析的时候是有讲到生死，他跟 C 的时候也有分析到生死。可是大家有听到吗？他还提醒了 C 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就算你赢了，就是 A 跟 B 两败俱伤了，你赢了，你侥幸活下来了，大家怎么看你？所以有时候人生的赛局里面，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赛局，我们赢了面子，输了尊重。所以声誉这件事情，声哦，名声的声，名誉的誉，声誉这件事情其实是选择的。哎呀，其实也不是只有声誉是选择，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种选择哦。所以警长就跟 C 分析了不止生死，还提醒他哦，他说就算你赢了，大家怎么看你？所以这是一个跟 C 对 C 来讲，它是一个选择的后果跟声誉长远性的提醒。这警长超厉害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知道，我们在一时的一些情绪啦，或者是想要争一口气啦，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己都知道，我们看别人很会啦，就为那一口气，真的用名声、用信任，甚至是你的未来的等等等等去换吗？这口气这么值得吗？甚至有时候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哦，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啊，键盘侠啊，哦，就一句话，觉得没有什么，我就是要。比如说什么正义侠、正义哥，我就是要马上的，就是宣泄。我开玩笑，我看了这个影片，我就觉得一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来站下。有时候你知道吗？那一句话，你可能不只是给自己留下记录，不好的记录也是会有，或者是你可能会

影响别人的一生。其实很多人 我自己说啦，我看到很多不能说演艺人员，就是有些人他们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当他们初期红的时候，网络上很多酸民的一些言论都会让这些明星或者是网红就受不了，他就自杀之类的。那有些人会说啊，这就是心理素质不健康啊，或者心理素质不够强，人家一句话你就要死要活。可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原因其实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时之争就害别人伤了命哦。这有另外一个故事哦，孔子他跟颜回有一个故事，我们有空待会如果今天节目够我们再来谈哦。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其实教孩子不是只有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去尊重别人，我们怎么守住我们自己的家教，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还有我们自己人生未来的。有大家有听过一个词吗？叫做人格名片哦，名片还有分人格，所以怎么去守住这个价值？有因为孩子的未来人生很长哦，所以这一段我们其实想要跟孩子谈，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谈，我们怎么跟孩子建立一些标准？因为孩子一定会问说啊，怎么去看待这个标准？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要尊重，什么时候要去做，什么是要放弃？我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有标准的人，你就告诉我一个标准，然后就决定做与不做。但是我说实在的，好像很难。那我们只能用一些通则，所以我们就从三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件事。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听听看啊。所以我第一件事都是先想自己。我们要先找到我们失败的经验，我们才会去想，什么情况要争，什么时候要放。那我们就要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去捞，就像我们学历史一样，我们就从自己，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历史。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曾经因为一时情绪，吼，爽，然后因为一时冲动，我们就做了什么事情，后来后悔的。当然，人生没有什么后悔药，所以我们做每件事情都要很谨慎。我有一个大姐，就是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大姐。他非常的成功。什么叫成功？就是说他的生活亦如律啊，然后他也是个好人啊。但他说他在人生大概就他年轻的时候，他小孩大概1岁多的时候，他跟他先生离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先生外遇，而且他外遇的对象哦是，这个太太也认识的人。然后而且这个外遇的对象还是他们公司的比较低阶的员工，就是，也就是说，他不是什么学，也没什么学历，然后也没有什么美貌，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人。而且这个员工也知道老板娘，也知道老板跟老板娘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幼儿，就是女儿很小，才1岁多。没想到他们就真的就外遇。那我这个大姐就说，她其实现在有点后悔，她当时就很生气，觉得被背叛，然后她就毅然决然的，就是离婚，而且她从此之后就不让她的这个前夫跟她的女儿再见面。所以换句话讲，因为她的女儿在1岁左右的时候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她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亲，没有见过。那你说啊，怎么会？那这个父亲怎么没有来找她？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很奇妙。那再加上后来这个前夫就跟小三就结了婚，那这小三当然就也不是当然就不要他这个先生就跟前妻这边有联络，那这个前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是自己觉得自己愧疚还是怎样，就都没有联络。唯一呢，这个他的就是有跟他的奶奶，就是我这个大姐她的前夫的妈妈有跟他们的孩子还有见面，所以小孩基本上没见过爸爸，反而见过奶奶，蛮特别的。所以他其实现在会觉得有点后悔，他会觉得说，好像剥夺了他女儿的一个跟父亲的关系哦。虽然他觉得他当时有一点意气用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历史里面去谈。什么东西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有时候，当时如果以这个故事来讲，其实我们当时如果可以多考虑到孩子，或多考虑到各个方面，也许我们就不会后悔。就是有很多的情况没有一定的标准，就是说，哦，难道我们就要
外遇就一定要接受吗？也不是。那外遇就一定要斩断吗？也不是。所以这中间其实可以从历史的背景，我们甚至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来跟孩子们分享，也许也可以听听孩子们的想法哦。那另外我觉得

这一段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会被误会，或者是孩子在学校被误会哦，或者是被贴标签、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教他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名誉。我们是会教他说：“哎，不重要啊。”像以前我们的长辈就说：“啊，不要紧啦，哦，没关系啊，那个嘴啊，谁得把人辛苦垫啊？就是说那个嘴巴长在人家身上啊，你要怎么讲随便他，我们没办法。”哎，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教育哦，我觉得。因为名誉其实是件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别人是恶意的攻击，我们要怎么捍卫我们的名誉，不一定代表我们要回头去攻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需要智慧，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们要怎么做。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要先思考，不一定是要退让。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退让，就是生命这件事情是值得尊重，不能退让。还有名誉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嗯，我觉得不然以后孩子也会不尊重，也会不珍惜他自己的人格名片。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每一个家庭都自己来讨论才有可能的。我觉得我也还要想要给大家听一首歌，欸，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先听一小段好不好，我们先听前半段就好。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我待会再跟大家说为什么我想介绍这首歌，我们先来听一点点。

这首歌呢是赞美之泉的《丰盛的应许》。我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其实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想要去竞争，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够，或者是我们太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讨论的再多，但如果我们没有回到一个上帝的丰盛的应许，我们觉得我们不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值得被尊重、被看见，然后我们也不用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这首歌是我想要先在节目的尾声，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想要特别放进来，因为也许我们的前半段跟大家用一些脑袋瓜在想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们把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统统整理出来，整理完更多的认识自己，也可以去跟孩子们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用了这个三个牛仔没有出手开枪的这一个决斗来谈人生，其实有很多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决斗，它是需要靠着智慧、靠着克制，还有靠着很多的选择来，甚至分辨利弊来去做决定的。所以这个节目，对不起，这个故事的最后，黄昏过去了，观众都散场了，这三个牛仔谁都没有出现，所以也没有谁输，也没有谁赢，他们选择了一种不被

掌声包围，但却更成熟、更有智慧的方式来结束了这场比武。好，武力的武，这是一场没有开枪的决斗，其实却也是一场非常深思熟虑的胜利。所以我特别想要把这个故事跟今天这个节目跟一起跟我一样一起陪伴孩子成长的爸爸妈妈，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凡事都争第一，而是我们想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勇敢是能够在思考之后选择退下，真正的自信并不是靠他人的掌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为生命的决斗场不是那种分输赢的分界点，而是价值的养成，你说对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从故事开始来谈，慢慢的来谈到我们自己，谈到孩子，其实更多也在回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当中拔枪，而是在安静当中做出选择，柏拉图说这句话。那还有一句我也蛮喜欢的，这句话应该很蛮常听到大家在讲哦，或你可能也听过，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要活出自己。这两句话很喜欢，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智慧的人不会在混乱中拔枪，而是在安静中做出选择。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活出自己。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您是否还喜欢，不出现的决斗，选择放下，还是更高明的出手。今天这三个牛仔，三个立场，他们从紧张到最后三个人都没有出现，这当中面临了挑战、冲突、挑衅、比较，最后是什么样的结局？这跟我们的人生很像，人生不必逢战必应，长远比当下更有力量。不需要每个孩子或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最强的那个人，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做对选择，也陪孩子成为做对选择的人，您说是吗？谢谢您跟我在这个礼拜一起从这个故事来聊长远的问题，跟我们过去的人生经验。下个礼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